0: 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外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播效率大幅提升。
1: 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
0: 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听日起在澳门举行。
1: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脉划，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食难、干置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淌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南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忠：
2: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

0: 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乐村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奇异果，如今立中资源品库造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劳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陕西光机所的技净室入面，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意相机焦面组件，令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单止将生产效率提升了 70% 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日到听日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大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基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哲诺夫、韩国总理金文石、蒙古国总理乌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九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据介绍，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商务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前中度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

0: 米主产区在山东周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入面，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当前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抽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凉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相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日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日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记者昨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睇，前五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保种、水位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昨日开幕，来自60个国家同地区的千几部作品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日举行，期间仲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聚焦粤港澳。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日至28日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届时 21个 APEC 成员经

0: 集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等超300名嘉宾将汇聚于此，就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表示，希望通过这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令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还提出一程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即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内便捷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程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七年几时间过去，一程多站已从一个书面概念转为大湾区内川流不息的旅游人潮。文绮华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人们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了澳门与内地旅游交流。数据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前四个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约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说，这个展现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也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底气所在。
1: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昨日在澳门举行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于6月27号至7月10号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中葡文化相会、四海皆为知音为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同时支持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凝聚青年创意与数字力量，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
0: 2026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澳门推介会昨日在澳门举办。2026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文旅港澳宣传推广月活动同时启动，推介会全方位展示江西优质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发布四条澳门专属精品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江西山水生态、人文古韵、乡村休闲等丰富资源，覆盖观光度假、深度研学、亲子休闲、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为更好激活港澳市场，庐山、藤王阁、黄岭等江西六家景区以及两家旅行社在活动现场展开推介。推介会还设有图片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技艺展演，令与会嘉宾直观感受江西的底蕴魅力。此次活动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1: 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0: 深圳海关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

0: 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 31.1%， 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增长53.4%。前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2万亿元，增长25.5%，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2%。前五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1.7万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813.8亿元，增长25.6%，占25.1%。
1: 广兆高中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路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中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为升级。作为广东省内首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了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与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贴合广州城市特点。广州还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展现出独特魅力，151家国际首店与两家广式老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看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市民可转身行入18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这个是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的共生业态。近年来，广州市商务局以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目标，构建重点商圈体系，出台广州服务消费13条，测量央城夜市品牌，打造羊城消费新八景等消费场景，推动商旅文体建多业态融合。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广州将这种共生业态融入社区微循环，令全球风尚与岭南韵味在15分钟生活半径内和谐共处。深圳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在这座城市中，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人们步行百米就可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的生活半径。在深圳福田区的巴登社区，市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的《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两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还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当前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目前已有1/3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石龙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10分钟医养结合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忠才：
3: 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继续深化，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不会千圈一面。生活圈要长期运转，要把商场、社区、书店、家政、托育和健康服务组织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 才能保证从简单的设施建设到后续的。

0: 运营能力的提升。
1: 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播出的讲清楚节目。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话，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日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菲南22号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金菲南在农林渔业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说，这个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到20日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
3: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J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8度；澳门晴天，32到29度。广州多云，34到28度；深圳多云转阴，33到28度；珠海晴天，32到28度；佛山晴转多云，36到28度；惠州阴天，35到27度；东莞阴天，34到27度；中山多云转阴，34到28度；江门多云转阴，35到28度；肇庆多云，35到27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3到17度，纽约晴天25到18度，旧金山多云20到13度。
1: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祁瑶，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全国各地正加快建设一刻钟。

0: 便民生活圈，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咁研究显示，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社区服务产业已完成10万亿元级规模的消费市场。一刻钟即是15分钟，不单止只是时间的标尺，更有城市服务的温度。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令人们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近年来，社区商业已突破传统民生补给的单一属性，升级为融合情感连接、社交互动、文化体验、便捷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空间，成为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广阔舞台。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和地级市将便民生活圈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典型经验做法。河南鹤壁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很多社区设立了健康驿站，同市县级医院的医生联动，令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是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鹤壁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恒剑：
1: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同鹤壁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就充满了童趣。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由社区志愿者填补家长落班前的管理真空期，有效解决了社区双职工家庭边个来凑仔的难题。宜昌市民赵晶书：
2: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0: 北京、上海、无锡利用大数据开展监测分析，精准保健网点，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社区商业管理和服务。重庆、南京、西安通过盘活社区周边闲置用地、厂房、楼宇、单车棚和地下空间，打造地方特色浓厚、烟火气交融的商民旅聚集区。苏州、杭州、温州推动菜市场改造，集聚多种便民服务，发展夜间经济、酒店经济，引入特色餐饮、咖啡甜品、民宿酒吧等特色业态。目前商务部累计确定四批共210个全国试点，两批共45个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小便利托起了大民生。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我哋将目光投向广东。近日嚟，广东多层面扎实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广东制定《广东省关于推进城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快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社区商业发展布局，补齐社区商业设施短板，丰富商业形态等13条主要任务。制定支持广州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商业设施改扩建、商业网点用房供给、兴办居民服务业、精简项目审批和证照办理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强化资金支持。广东安排专项资金对各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建设便民生活圈相关项目给予支持。科学优化布局，广东对城镇老旧小区、新建居住区、城乡结合部小区加强商业网点布局，满足居民便利生活和日常消费需求。补齐设施短板，广东摸清底数，制定方案，明确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推动便民商业设施转社区。丰富商业业态，广东配齐基本保障类业态，支持和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转社区，发展一店一组，保齐一菜一收，服务一老一小，保障生活必需，因地制宜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

0: 引入市场主体。广东鼓励大企业输出品牌、标准管理同服务，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等方式发展社区商业业态，坚持民需于民。广东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按照缺乜嘢补乜嘢原则，通过发放问卷、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记录居民们的意见，准确把握居民的所需、社区的不足，令便民生活圈建设得更接地气、更顺人心、更合民意。引导下沉社区，广东仲鼓励知名连锁经营企业下沉市场，为社区提供便民服务。咁广东多地亦都喺度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第一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咗《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同埋《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结合广州城市特点，例如结合广州生活文化和居民消费习惯特点，提出早茶店、凉茶店、烧腊店、糖水铺等七种特色供给类业态类型，并将基本保障类、品质提升类业态分别增设至34小类和46小类。广州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广州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正展现独特魅力。151家国际手店和2家广式老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边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咁睇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观众可以转身行入18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咁呢个就系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嘅独特共生业态。咁呢一种国际元素广式表达、广式元素国际包装嘅模式，令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喺社区消费中揾到共同嘅归属感。咁喺广州猎德街区15分钟生活圈入边，合理分布住3所国际幼儿园同4家国际标准医院。祈福新村将国际教育、跨境医疗、涉外养老等服务融入社区生活。蕉门河社区的双语标志同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街坊之家伦理服务点亦都同样设置双语窗口。国际医院同本地医院共享医疗资源。外籍居民就诊流程同本地居民一致。咁随住生活圈建设嘅持续深化，广州将进一步划拨国际化特色内涵，同国际化街区建设等举措形成合力，精准回应中外居民嘅实际需求，持续发展国际共融嘅社区商业业态，优化落响便利嘅社区商业布局，创新活力多元嘅社区消费场景，以一刻钟嘅幸福半径凝聚居民归属感，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嘅坚实平台。咁深圳咧，亦都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咁喺呢一座城市入边，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人们步行100米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嘅生活半径。咁喺深圳福田区嘅巴登社区，市民喺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嘅《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1年试点、2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经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仲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咁目前已有1/3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咁石龙镇咧就系其中嘅典型代表啦。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嘅服务体系，通过大党委统筹、社区合伙人联动，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10分钟医养结合圈。中山西社区作为东莞嵌入式养老服务示范点，盘活1300平方米场地打造养老服务中心，在社区生活的长者均可前往中心参与文体康乐活动，享受助餐助医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0: 听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忠才先生，嚟听下佢对广东点样嚟更好推进一刻钟便民生圈建设嘅观察与思考。魏教授你好，
2: 你好，
1: 魏教授，那首先想请问您啦，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0: 城市发展和治理思路的转向来深度的解析。近年来呢，从国家商务部推动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扩围升级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再到国家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强调完整社区和嵌入式服务设施，背后有一条比较清晰的政策主线，就是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规模扩张和硬件，还需要看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获得感，也就是说，能不能获得稳定、便利、有品质的服务。我感觉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呢，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回应的是国家层面对民生和内需的一个双重关注，一头是民生，特别是一老一小、小修小补、养老托育这些；另一头呢是服务业和消费，因为社区是服务最稳定的一个地方，一个居民愿不愿意在家门口消费，取决于他对周边商户服务质量以及社区环境有没有信任，所以便民生活圈不是简单的保基本，它是把服务业增长和社区消费放在一起来考虑。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和之前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年试点建设的社区生活圈，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就是把基本的网点业态补起来。现在呢，强调是扩围升级，实际上是推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来进行一个转变。
1: 那您觉得目前广东在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面的实践效果如何呢？
0: 那目前广东的一刻钟便民消费圈建设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它把扩围升级的要求转换成了有地方便是住的一个治理方案。广州市呢是广东省内首个试点城市，它已经在21个地区、87个社区形成了便民服务网络，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发布了专项计划和建设指引。比如说，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等等类型，也把这些早茶、凉茶、糖水这些有地方特色的这些业态纳入了指引。这样做呢，实际上有利于将这个便民生活圈，它不仅仅是一个标准性的一个设置，而且是把国家的战略、城市更新以及这个地方化的岭南生活方式整合起来啊。比如说，这个荔湾区的长者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早茶，吃到一粥两件。哎，七福新村呢，这样一个国际化社区，外国居民也可以在这个夜市里找到地方特色，慢慢能养成这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真正好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是让居民觉得方便，而且呢，也能让一个城市的气质被看见，温度呢被感知到。
1: 魏教授，那您认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都需要哪些主体参与？如何来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呢？
0: 是的，就是不同类型主体的参与，对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非常关键。那如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运营的长久，关键不在于把多少设施摆到社区里，而在于不同的主体之间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分工和协作，确保这个生活圈能够长久持续。那第一呢，就需要政府做到定规则、补短板、守底线。比如说广州和深圳，它已经出台了专项的规划和建设指引，那就需要先把生活圈服务范围、业态配置、运营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的规则搭建起来，政府尤其要守住，比如说一店一早、一菜一休、一老一小这些低利润但是高频刚需的服务，不能让社区，最后只剩下好看、好招商的一个热态，而缺少居民每天都要用到的必需品。第二呢，就是说市场从到社区做生意转向参与社区服务。比如说广州，它的优势呢，就是社区的商业资源比较丰富，氛围比较浓厚，像生鲜快递等等这些本地老字号都可以进入生活圈。但是企业进入社区，它就不能只看流量、只看交易额，还需要通过这种普惠的价格服务来反哺，然后把商业能力转换为服务社区的一些能力。比如广州，它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推进便民生活圈共建联盟，就是把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生鲜品牌等等纳入一个服务网络啊。就是这种在建设的过程中，比如说广州的这个建设街，它也是吸引这种商业载体、教育托育、健康服务、社区组织等多类主体参与，把这种分散的资源整合成一种网，一同服务于

0: 于这种社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当然，居民他也要积极参与选择和评价，因为生活圈到底缺什么，最清楚的一定是当地的居民。广州当时在编制建设指引的时候，也是深入到20多个试点区域去走访座谈，来收集基层的这种意见。因为，共建不是简单的就是开会表态，也不是简单就把一个制度制定了就贴上墙，是让居民的需求进入到规划、运营和评价的全过程。因为只有居民表达出来，然后，企业能够持续，社区能够监督，那生活圈呢，才从一个项目，才从一个政策，真正变成一个长久的一个社区的生活共同体。
1: 那针对老旧小区等等啊，应该如何来通过绣花式的微改造，以较低的成本嵌入更好的养老、托育等功能呢？那根据您的调研或者观察，目前广东的哪些社区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0: 坦诚来说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微改造确实需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低成本非常关键。那如果说是以较低成本进行绣花式微改造的话，主要有三条建议。第一条呢，是从存量空间里边找办法。那老旧小区空间确实紧张，但不是说没有空间，很多资源的利用是低效的。比如说，岭南建筑它常有架空层，也有一些闲置的公建。还有呢一些边角地，那微改造的第一步就是需要把这些空间重新梳理出来，然后来存量挖潜。能分时使用的空间就要分时使用，比如说，平时呢老年人在的一些娱乐场所，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转变一些功能，能复合使用的这个空间就复合使用。这样做呢成本比较低，也不会破坏原来这个社区的一个肌理。第二点呢就是把单一的设施变成复合的服务，你比如说养老，它不是简单一顿饭，那托育呢，它也不是简单一个托位，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呢，就是把助餐、康养、日间的托养以及课后的照护、亲子活动啊，以及便民维修等等，可以放到一个可以相互支撑的一个管理平台里边去，比如说一个空间，白天它服务老人，下午呢服务孩子，晚上呢服务居民的交流，这样呢，使用的频率就会高很多，也容易形成这种社区的人气，提升整体社区的活力。第三点呢，就是说把运营机制要提前设计。你比如说，很多现在发现的一些微改造，当时是很好的，但后面呢，证明是失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空间不漂亮，是由于后续没有人去运营，没有人维护，也没有人呢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导致这个空间，建设后以后就荒废了。所以呢，就在改造之前就要想清楚谁来运营，那运营的成本怎么去进行一个平衡啊？居民怎么进行评价？如果服务不好的话，到底如何调整？要一开始把这个规则设定清楚以后，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这个低成本的微改造啊，变得更加长续。那如果具体到广东实践的话，可能有那么几例案例有代表性。第一个呢，就是空间改造富农的，比如说越秀区有个街道是六榕街道，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闲置的角落变成了邻里客厅，比如说这个废弃的四乘车棚，通过微改造成为了社区服务的综合体。早上呢是长者的饭堂，下午呢是小学生的4点半课堂，然后晚上呢又变成了一个共享健身和邻里交流的空间。这表示出，就是老旧小区不一定要靠新增土地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提升原有空间的复合利用效率。第二类呢，就是通过生活场景营造，然后来激活社区的活力。比如这个广州的建设街啊，在越秀区，他提出一个理念，就是遇见未来。那遇呢是生育的遇，遇见未来生活圈，它不是简单做一个托育点，而是围绕这个年轻家庭的，从这种结婚到怀孕到生育到这个养，然后到后续的教育，然后这个连续需求，把普惠托育、亲子活动以及家庭教育支持等等啊，然后串起来放到这个家庭支持体系里边，一起来考虑，来营造这种生活的场景。
1: 魏教授啊，那当前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社区是通过网红化的改造来引入特色小店、网红餐饮、打卡空间等等啊，进一步激活居民的消费活力。那您觉得在居民日常居住的生活圈当中，

0: 应该怎么来平衡商业化改造和日常生活需求呢？
1: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社区的网红化改造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城市需要活力，社区生活呢也需要新鲜感，但需要意识到，就是生活圈呢本身是一个居民生活的地方，其次呢是一个消费和打卡的地方。如果把这个顺序反过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守住基本的生活功能。一个社区再漂亮、再网红，如果老人买菜吃饭不方便，孩子托管找不到，比如说修鞋、配钥匙这些小服务也消失了，那它不是一个便利的生活圈。广州把早茶、凉茶、糖水这些纳入特色业态指引，我个人感觉很重要，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保护传统，而是这些业态本身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烟火气呢，它不是个景观，它就是生活本身啊。第二点呢，要处理好动静的关系，就是这个社区的临街页面可以活跃，比如说做市集、餐饮和文化消费。那靠近居民楼以及这种老人、小孩活动比较多的空间，就要保持适度的安静以及便利秩序。网红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变成了高流量的空间，最后呢，居民承担的是噪音、垃圾和拥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便利，所以呢，会出现一些矛盾。这就需要就是规划和运营方面要有一个边界，要有经营时段的管理，要管理秩序。第三点呢，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这种商业活力反哺到社区，因为居民反感的往往不是商业，而是商业利益被商家收走了，然后生活成本呢，其实是留在社区的。那广州便民生活圈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把老字号、非遗展示、便民理发、小修小补和轻餐饮体验，这个放在同一个生活场景中，让消费活动开展的同时，也带来公共服务和社会认同啊。比如说那个祈福新村，它的国际化社区在建设的时候，不是说对一堆网红店，而是让国际手电、广东老字号啊、夜市、糖水铺等等这些活动自然共存，实现了这种持续的有活力。这样呢，就既有消费活力，也不至于说把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给牺牲了。
0: 好的。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啊，大数据和 AI 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呢？
1: 哦，当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大数据，关注 AI，进入到日常这种生活圈里边。我个人认为呢，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技术呢在后台多服务多做事，然后呢，居民呢在前台就少费劲，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走路。那新的技术不能变成是新的门槛，也不能让老年人感觉不会用手机就享受不到服务。我个人有这么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大数据可以帮助城市决策者更准确地发现需求。过去呢，社区配套更多的是靠经验判断，那容易出现有设施但不能用、不好用，或是真正缺的服务没有补上。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居民的年龄结构、步行的范围、消费的这种偏好以及网点分布这些量化的指标，判断一个社区的服务啊到底够不够、缺不缺托育点、养老服务、维修点等等这些便民设施。那现在呢，广州提了一个概念叫一张云图，富农生活圈建设。那意义呢，就是想通过这个让规划从静态的一个图纸走向了这种平台能够看到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治理。那第二点呢，就是 AI 和数据平台可以推动服务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发现。就生活圈建设，不是把网点画在地图上，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地方政府更及时的看到服务的缺口，那同时呢，也让居民更方便的找到服务的一个入口，就是依靠城市大脑，或是城市的一张图平台，或是各种的 APP，然后我们可以关注到独居老人这个水表异常，包括天然气，包括用电情况，就是把这个数据啊，然后转换为行动，然后那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治理的现代化的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里。第三点呢，就是说技术其实最后要落到具体的小事上，比如说快递。那广州呢，就把邮政快递纳入便民生活圈的一个基本保障类业态，就是推动这种快递柜、自助服务设施，然后进社区、进门店，然后呢，对上班 读来说呢，取件就更加方便。

0: 便。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可以少跑一段路。但
1: 嗯。
0: 是呢，就是说数字化，包括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很关键，但它不能完全替代、完全取代线下的服务。一个好的智慧社区，一个好的便民生活圈，不是逼着所有的居民都要使用 APP。
1: 嗯，
0: 而是这个线上服务更加便捷，线下的服务设施也有，是吧？因为它是要在地化，要保留住，让所有的群体都能用得上，都有这个获得感和适配感。
1: 嗯，那15期间，广东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0: 那广东省呢，走向全面普及、体制升级。我个人感觉呢，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而是需要把国家关于城市更新、完整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要求，转换成为这个更广大范围的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服务体系，来服务于全省的人民啊。第一点呢，就扩围要优先补短板。那广州实际上这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很多，有老城区，还有城中村，还有商品房啊，也有产业园区，当然也有国际化社区。那条件好的地方，它是容易做出试点和成效来。真正考验治理能力的是那些服务薄弱、空间紧张、人口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城中村啊，比如说这种一些新建的社区，它有一些闲置的这种公建空间，但是呢，它同时又缺少这种缝补、维修、这种家政托育这些服务。那这些供需错位的新建社区就应该成为扩围升级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普及不意味着把那些试点的地方的经验简单的复制粘贴，因为广州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青年活力、国际包容、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就是说他们需求差异很大，那不能简单的粘贴啊。比如说老龄化社区，它需要把长者饭堂、康养、慢性病管理、适老化改造给连接起来。那青年社区呢，需要考虑文体、社交、轻餐饮、共享空间啊。那国际化社区就要考虑双语服务、国际医疗以及本地特色文化体验。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会这种有差异、有特色，不会千圈一面。第三点呢，就是说体制要从设施的建设转向运营的能力，生活圈要长期运转，不能靠某个点位去单打独斗，而是要把这种商场、社区、书店等等这些服务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这个从简单的设施建设啊，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然后到这个我们便民生活圈的政策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1: 好的，谢谢韦教授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其实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来到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的这个钟数，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7: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首先会同阁下关注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重磅金融改革举措发布。汇聚多元力量赋能绿色转型主题宣传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我国科学家揭开深海水室超强内卧之谜，为理解极端环境之下生物适应策略提供新的视野。
7: 科创空间聚焦令人放心办

0: 人放大，一场关于 AI 的社会行动在深圳落地。
1: 港澳全真会带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香港新股市场今年有望位列全球前三甲。
0: 智能超链接来聚焦荷兰山下崛起的绿电小镇。
1: 而科技关键词会关注网红除醛魔盒，号称全屋长效除醛。对此，专家揭秘真实作用仅为辅助。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内容提要。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来到节目的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平台补贴、品牌让利这三重利好的叠加之下，数码产品、智能家电等迎来了新一轮的销售高峰，而 AI 眼镜等的产品尤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招浩带来的录音报道。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
3: 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 AI 硬件带来的场景化智能体验买单。
4: 我这次买的是扫地机器人，上班的时候用手机 APP 就能远程控制，每天回家地板都是干干净净的。
5: 买的是智能手表，主要看重它的健康管理功能，能记录运动数据，监测睡眠，还能测心电图。原价是2288，加上平台补贴和国补，到手的话只要1592。
3: AI 眼镜是今年的新劲爆款，今年国补在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眼镜这一品类。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的 AI 眼镜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新宠。北京的消费者赵女士最近就趁着618大促入手了一款轻量化 AI 眼镜。
6: 我看上了它的两个功能，一个是实时翻译，感觉出国旅游的时候能用上，还有就是字幕提醒。最近用了补贴买，大概是2000多块钱。
3: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 ，AI 眼镜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AI 潮玩等。天猫618项目组工作人员陈金乐介�绍，
7: 今年天猫618共有超1000款 AI 新品上架，截至618第一阶段，平台上的 AI 智能硬件整体销售同比增长80%。其中 AI 眼镜品类同比涨幅为9倍， AI 机器人和 AI 电视都实现双位数的增长。
3: 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智能家电也在升级，能够主动感知、决策和思考的 AI 家电销售热度持续攀升。苏宁易购销售管理总部业务负责人孟庆祥表示，在国补政策和行业智能化升级的助推下，消费者对智能家电的需求已经从概念尝鲜全面转向刚需升级。
8: 具体来看，能够主动感知人体位置，实现封闭人吹的舒适空调，可识别衣物材质并匹配最佳洗涤模式的智能洗烘套装，以及能自动识别食材定制专属保鲜方案的智能冰箱，共同构成了 AI 家电新三大件，销售同比实现快速增长。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9: 今年的第二批国补资金呢，625亿，已经开始了全渠道的这样一个申领。那么正好呢，赶上了电商的618的大促，应该说呢，是形成了较强的协同效应。国家补贴的智能产品、3C 数码，包括智能家电等等，它也是618促销的重点的这样一个品类。所以对这些品类的产品而言，消费者在这个阶段下单，确确实实能够享受到非常大的优惠。
3: 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消费的想象空间将更加广阔。近期，工信部等部门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也在抓紧筹划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表示，
10: 智能消费的升温也是技术成熟和消费认知的一个双重的拐点，供给端就是你从一个概念 走向了实用的价值，真正解决

0: 生活效率、适老化等等一些实际的痛点。需求端呢，实际上也是消费的这种决策逻辑完成了切换，购买驱动力已经从过去的比如追参数啊、赶潮流，现在主要是算效率、看体验了。那么这个就共同构成了智能消费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支撑。未来我觉得智能消费一个是还要从单品向这种场景联动演进，是要形成生态体系，第二个是也要从这个硬件向硬件加服务延伸。
1: 好了，再来看看2026陆家嘴论坛最近在上海举行，今届的论坛是以全球治理倡导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为主题，聚焦全球金融治理协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等的核心议题。
2: 各大金融监管高层齐聚现场，发布了多项国家级金融开放与监管新政，助力我国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亦直接敲定了全年资本市场、外资、科创融资的底层风向，谋定金融发展航向，立起制度型开放的清晰标尺。呢批全新落地的新政暗藏哪些关键信号？整场论坛将为接下来的金融发展定下怎样的长期基调？来听总台记者邢思嘉的报道。
3: 矗立江畔的上海陆家嘴高楼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制度改革最直观的观测窗口。2026陆家嘴论坛现场，央行等六部门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这是我国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完整体系的顶层纲领文件。方案划定三步走路径：2027年建成基础制度，2030年完善法治体系，2035年打造离岸在岸金融联动枢纽，浦东全域先行试点。简单理解，我国在上海搭建起人民币海外金融驿站，便利国内企业出海，也畅通外资来华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4: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3: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分析，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如同搭建企业出海的跨境资金服务驿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好比离岸人民币市场新增一条补给通道，作为货币互换之外的备用水源，既能给境外央行补充人民币流动性，也打通境内利率通向海外市场的传导管线，让内外资金价格信号顺畅互通。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表示，将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以更实举措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证监会立足资本市场，做好科创赋能与双向开放，核心举措清晰落地。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5: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近日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办，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支持的汇聚多元力量赋能绿色转型主题宣传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刘畅、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严世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科峰是参加活动并且致辞。而来自政府机构、行业企业、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科研院所等代表一共150多人参加了活动。看回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

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已經正式頒布，首次係將應對氣候變化納入咗國家法律體系。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穩步推進，綠色低碳發展嘅法治同埋市場基礎更加堅實。據了解，呢一次嘅活動咧係喺2026年全球低碳日期間開展嘅系列宣傳活動嘅重要組成部分。
1: 深海水蚤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巨型甲壳动物，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存活五年之久。这一惊人的耐饥饿能力一直是深海寡营养环境适应生物学研究领域的未解之谜。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通过多层次组合数据、联合分析以及生物学功能验证，率先揭开了深海水蚤超强绝食能力的奥秘。它们挟持了一个细菌的能量代谢相关基因 ND1，并通过遗传和表观遗传调控，实现其在低代谢率下对能量的高效利用。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为深海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0: 研究团队发现，深海水蚤为应对寡营养环境，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一是拥有容量巨大而且可以储存大量食物的胃。深海水蚤的胃大概占了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二，远超在近海或者潮间带生活的近缘物种。第二就是可以持续极低的基础代谢率。深海水蚤胃里面利于食物消化的口壁菌等是占比不高，反而特异性聚集了和脂质储存相关的衣原体，这个是有效地降低了食物的消耗速率。而这些特征都表明，深海水蚤可能通过机会性捕食来储存食物，再通过降低自己的基础代谢率延长食物在胃里面的驻留时间。这个研究首次揭示了深海巨型动物通过水平基因转移加表现遗传优化来重新编程自身能量分配的全新进化策略。这个不单止成功解开了深海水蚤超长耐饥饿之谜，亦都为理解极端环境之下生命如何权衡生长与生存提供了重要范例。而深海水蚤在巨大化体型和低代谢率之间实现了能量代谢平衡的独特机制，以及其中关键调控基因的发现，有望为寿命延长、肥胖干预等的相关领域提供新的思路。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重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这个环节是科创空间。
1: 当大模型加速渗透产业、职场、家庭，大家一边享受 AI 带来的效率红利，一边滋生被技术替代、算法裹挟、数字鸿沟拉大的焦虑。 近日由腾讯研究院、WorkBody、腾讯基金会、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研究院、

0: Bottle Gym 联合发起的 AI and Society 创造营在深圳举办了一场快闪行动。
1: AI and Society 创造营是面向全球开发者、设计师、研究者和社会创新实践者，征集 AI 技术驱动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和学术研究论文。AI and Society 创造营由思辨组和行动组这两大板块构成。思辨组面向全球学者和青年研究者来征集学术研究成果，行动组面向希望用技术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者，从数百份的高质量提案当中发掘的40组入围行动组团队，带着他们的项目来到现场。
0: 今天的节目记者于洋为大家邀请到腾讯研究院副院长袁晓辉，从产业变革、组织升级、个体赋能、社会普惠四个维度解读如何令技术守住安全底线，真正做到服务于人，实现 AI 不止服务行业精英，更普惠大众。
2: 袁院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研究院的袁晓辉。
2: 您是做 AI 产业方面研究的，那么目前 AI 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是分化多一点还是普惠多一点？
3: 我觉得是有分化的，因为前沿的这种 AI 探索的人企业，然后包括能够感受到这个智能红利的这波群体，实际上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 AI 是可以用在非常多领域提效甚至是辅助你创造的，那这个杠杆是可以用起来的，而且已经在用了。就比如说我们指挥 multi agent， 就是很多个智能体同时工作一起来完成一个任务，它的这个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在软件编程领域、在客服领域、在视频创作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机会。但是还有很多人他对 AI 的使用可能就停留在这个对话上，就是我问一个问题回答我一个问题上，所以一部分人是把它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在使用，一部分人作为一个对话助手、聊天助手在使用，那肯定是会产生一些分化的。
2: 那么这样的分化是否会给各个领域的发展带来更加细分的分化呢？
3: 这个分化我觉得是自然而然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就是相当于技术创新在早期的时候少数尝鲜者他先用上了，是这样的一种分化。长期来看我觉得技术创新还是会有扩散的，因为毕竟这种新的工具它作为市场中一个新的产品品类，它肯定是很多的商业主体它希望更多的人能用起来，它才能够跑通商业模式，所以长期来看肯定是要往普惠的方向去走的啊。但是问题是说这种大部分的人的工作是不是需要，那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其实要考虑的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新的技术浪潮出现之后推动更多的人能够去用起来，同时也要保障这部分没有用起来的人他依然能够得到和享受这个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问题。
2: 可以说 AI 的迭代发展非常的迅速，那这样的发展是否会让快与慢这样的一个节奏越来越明显呢？而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产业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3: 是有这样的问题啊，但我觉得一个限制条件是什么呢？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就是每个人都是只有24小时，你都要吃饭睡觉，你剩下来有限的注意力你怎么去调动更大规模的智能，它其实是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的 AI 它还不是一个完全体，就是不是一个 AGI， 不是通用人工智能，所以它还有很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只能在人机协作中得到解决啊，就是相当于你还是要去在 AI 的这个给你的内容基础上你要去把关，你要用你的审美和判断去对它的结果有一个校验啊审核，所以这个时间是需要人的注意力的。然后这个人的注意力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大家就没有，大家都一样，就是大家其实每个人也就只有这么多，就是卷到极致或者说它杠杆无限放大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的啊。但是还是有可能是说这种超级团队，比如说超级个体他一个人解决不了，他的注意力解决不了，但是他组成一个小团队，我这个团队我可以相互补齐啊，然后我可以去调动更大的智力资源啊，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更多的一人企业，会看到更多的这种小团队，然后新的创业者、新的创业机会。那他这些创业者和创业机会我觉得也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因为他所谓的这个卷对吧也不是无上限的，就是你只是说提升效率的话，那很多事情现在已经用自动化的工具都可以提升效率了，但是你怎么在 AI 的这种智能的帮助下去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这个事情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种马太效应我觉得会有，但是不会是一个长

0: 器趋势，就是它有大家的这个，就更多的人去用起来的时候，更多的人觉得，哎，我也可以做这件事儿的时候，那其实这个竞争是更激烈的，就是更好的服务，其实我们会见到更多的更好的服务。
1: 您之前曾经提出 AI 不只为精英而来，而是为每一个人而来，提出这样观点的初衷是怎样的呢？那么我们在当下应该如何做才可以让它成为更多人使用的工具呢？
0: 我觉得更好用的工具是前提啊，就是你现在成本说实话还是太高了，因为它要有学习成本，然后它要有这个你要付费，对吧？对，它要有更长时间的这个对这个新工具的适应和打磨。就它实际上你像手机出现之后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使用，大家 一拿到就会用，那 AI 工具现在还不是这样的，就是还不是一个一拿到就会用这么一种状态，还是有复杂的一些交互。所以我觉得这种科技公司在其中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包括很多的创业者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尝试把 AI 作为像水和电一样的基础设施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这个我觉得是真正普惠的一个前提。当然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更多的培训和对社会公众的这个传播和意识的倡导也非常重要，要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种工具它已经出现，然后它真的是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而且前沿的个体和企业已经在用它做很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意识之后，大家会主动去愿意学习的。我相信人的自主性和这个社会的韧性是可以去适应这个新的时代的，只不过这个阵痛期就是会出现旧的岗位的崩塌，新的岗位会出现，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就是包括像以前做短剧的这些拍短剧的真人短剧演员，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很难接到活了，因为有 AI 短剧的出现。那但是他们能不能做别的，对吧？能不能有新的方式？他能不能做导演？他能不能拍出更高质量的真人的内容给观众呈现？其实还是有选择的。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人永远是有选择的，人的主动性是可以被激发的。
1: 要真正的实现 AI 普惠，除了技术之外，我们还需要去跨越哪些门槛呢？
0: 除了技术之外，其实像我们说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哈，就是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的结构，就是很多企业的结构和这个社会组织的模式，其实还是在上一个时代，就是比如说工业时代到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它的适应它的一个状态。但是真正智能时代的组织模式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就是像人的这种能力，人的这种注意力，人的主动性，人的审美和判断力怎么得到放大，怎么得到这个在 AI 的智能下怎么设计一种新的人机协作的方式，不是只有人了，不是人人协作，而是人和机器，就是人和智能体再加上更多的人，大家是怎么一种协作的模式，它都需要一些新的基础设施，然后也需要培训，需要这个教育需要公众认知的扭转然后也需要这个一些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和生态来去承载这样的一些新的事情的涌现。就是我们在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浪潮中，然后这个新的一些模式的适应和创造需要全社会去投入到这个很多成本，就相当于这个社会的研发成本就是相当于我们以前说做软件研发，对吧？或者做一些硬件研发都是需要研发成本。那这次 AI 来之后，我们的社会基础设施的适应是需要研发成本的，而且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错误，也会产生一些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从错误中学习，然后怎么让人和组织能够一起进化，我觉得是需要更大的开放性和对不确定性的这种包容。
1: 如果让您给一些还没有熟练掌握 AI 工具的人一些建议，那么你会给出哪些建议呢？
0: 我会可能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认知的扭转，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是批判的态度，就是或者说哎呀这 AI 能干啥呀，还有幻觉，对吧？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瞎编乱造，我为什么要相信它？对，但是你可以试一试，就是它也许之前的 AI 是这样的，但是它迭代之后，那最近的 AI 它可能会越来越强，包括国内的很多模型也变得越来越强。那这个背景下，你其实可以把一些工作授权给 AI 去让它去跑一跑，试一试。就是有一个你一直可以，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拿一个你一直以来特别想做但是又没有机会去做的一个事情，然后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让他去试一试也许你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结果甚至是都可以跟孩子一起去试一试，比如说让 AI 帮你编一个教孩子学数学的小游戏 啊，然后 AI 帮你弄出来之后，你会感觉到成就感，你会说哦，这样还可以，然后孩子也会知道哦，现在有这样的工具。

0: 可以去使用，而不是说仅仅问他一句天为什么是蓝的，他告诉你一个回答，就是他已经可以帮你去做一些事情了。对，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助手啊，当成一个帮你执行任务、帮你解放时间的这么一个存在，然后去看它。
1: 要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才会得到一个实践的结果。
0: 对，用开放性的态度去看一看这个智能革命到底是怎么样开始影响我们生活的。
2: 如果让您对未来 AI 的发展做一个展望，您会如何描述它呢？
0: 我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未来肯定是智能普惠的未来，就是 AI 它能够真的被千行百业用上，被每一个普通人用上，成为每一个人的助手，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秘书，它可以帮你完成很多你不想做的事情啊。那这个是很理想的一个未来。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匹配的跟上的话，还是会出现分化的，还是会出现这个收入差别的分化。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和应对的，比如说有更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然后更好的这种普惠的这种教育的机制，然后甚至是通过一些市场化的手段去鼓励更多的创新创业者去在 AI 的浪潮下去创业去试错，因为他们承担的其实也是社会成本，就是这些投资人他其实承担的也是社会成本，所以其实有更开放的这种社会的环境和机制去孵化出更多适应这个时代的一些工具，让普通人能用上的工具，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去需要构建的一个体系，接下来会非常快的去演进和迭代，因为有了 AI 的加持， AI for science 的加持，就是科学领域的发现也会变得非常非常快。那这个与此同时在线下的这部分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日常的身边的变化，我们身边更好的环境，物理世界的变化，其实这些都是需要这个线下的这个更多的支持和配套来去一起来推进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空间是巨大的。
2: 感谢袁院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要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
4: 好低啊，好低
3: 啊，
4: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近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系去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深港两地有关负责人汇报了新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而新皇岗口岸的重建是深港两地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要工程。口岸落成开通之后，将会成为深港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且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样的创新模式，提升通关效率与旅客体验。据介绍，新皇岗口岸的主体结构建筑工程已经基本完成，深港两地正在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的安装。香港特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衷心感谢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以及是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有关团队的紧密协作。而新皇岗口岸的开通，为港深高水平合作和融合发展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香港将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的沟通，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且适时向公众公布，为两地居民营造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通关体验。
10: 近日，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和香港新股市场回顾与展望。该机构指出，随着 SpaceX 在美国上市，今年上半年全球新股的表现已超越2025年上半年，融资金额增加近5倍。而受惠于 SpaceX 的上市，纳斯达克于上半年位居新股市场榜首，香港交易所紧随其后。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华南区上市业务合伙人黎家俊表示，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资本的核心桥梁，可依托政策优化航天科技企业上市机制，紧抓商业航天等前沿产业融资机遇，助力国家科创战略落地，同时筑牢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华南区上市业务合伙人何翠红表示， 当前 A 股新股市场发展态势积极健康 ，IPO 审核与发行效率持续提升。科创板改革、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落地，有效撬动 AI、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量子技术、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融资需求，叠加多家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新股进入上市筹备队列 ，A 股市场年内有望保持亮眼表现。
8: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8: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0: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1: 近日，第28期广东中行山论坛暨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建院1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华农的红满堂报告厅举办。来自中国海洋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等省内外兄弟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以及是行业代表、杰出校友和华农师生齐聚一堂，聚焦海洋水产领域深入研讨，共同促进海洋强国建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发展。华南农业大学校长薛鸿慧是介绍了学校整体办法。

0: 学同埋学科发展成就，回顾咗海洋学院建院十周年嘅发展成果。佢表示，自2016年建院以嚟，海洋学院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深耕科学研究，强化产教融合，服务地方发展，取得咗丰硕成果。佢希望学院系紧扣海洋强国战略需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一步夯实办学基础，造强水产育种、水生动物医学等嘅优势方向，布局智慧海洋、海洋蓝碳等嘅新兴交叉领域，深化校企、校地同埋国际合作，打造区域海洋渔业科技交流平台同埋海洋人才新高地，喺未来实现更大嘅突破。与会专家学者同埋校友畅所欲言，聚焦学科提质升级、深海科技创新同埋科技赋能区域海洋经济等嘅内容进行深入交流。
1: 深圳大学与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喺深圳大学举行，双方将喺课程共建、实习十分、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展开系统合作，重点为香港建筑市场培养熟悉当地工程标准嘅专业人才。深圳大学与中建香港情谊深厚，合作紧密。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与中国建筑国际携手共建咗中国工程院在港首个院士工作站，与中建香港通过湾区之星开放日、学生实习等系列活动，奠定咗坚实嘅合作基础。深圳大学副校长曹乃鹏喺致辞中表示，呢一次签约系双方深化联动、携手育人嘅重要里程碑，亦系深大扎根大湾区、服务国家战略嘅务实之举。他指出，人才培养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坚持产教融合、后期协同育人，令课堂理论融入实践。深大学生敢创敢试、务实肯干的特点，与中建香港汇聚奋进者、激励有为者的人才理念高度契合。
0: 双方携手合作，将实现企业引资源入校园、高校送人才进企业这样的良性互动，达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而未来双方将在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就业通道等方面深度协作，共育高质量工程人才，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工程教育标准与人才供给深度对接，为湾区建设贡献力量。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作国际工程教育主题发言，充分肯定了今次的校企合作的重要意义，并且结合学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实践，阐述了新工科背景之下工程教育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强调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工程科技人才。好了，再来看看最近深圳天气逐渐变得又湿又热，湿立立的天气不少人出现了湿疹、消化不良和咳嗽喘、大便异常等的症状。对此，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中医专家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咳嗽、鼻炎、关节冷痛、脾胃不适、宫寒体虚等的冬病多数都是寒湿缠身、阳气不足所致，冬季阳气弱，调理只能够缓解症状，而三伏天是借天时之力，内外同调，可以从根源来拔除寒邪，提升人体免疫力。天灸重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体质，减少冬季的发病频率，减轻发病的程度，实现未病先防。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中医专家介绍，天灸是拥有千年的传承，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古法，更加是非为特色疗法。三伏天灸是以中医春夏养阳、冬病夏治为理论依据，在每年的三伏天进行天灸治疗。借三伏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舒张、经络畅通之机，将中药膏贴是敷在穴位，药力透皮入络，温冬散寒，扶正固本，将潜藏体内的寒湿一扫而空，做到夏养阳气、冬少生病。讲到三伏是指初伏、中伏和末伏，大概在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这段时间，从夏至之后第三个庚日是算起，初伏、中伏、末伏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的时间，其中2026年伏前灸时间为7月5号。同时，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是基于实验室数据的硬核科研成果

0: 元方为秉持专古不离古、创新不离中咁样嘅理念，持续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同埋高质量发展嘅实力与担当。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智能超链接。在宁夏首府银川市西南河南山脚下，是矗立着一个我国唯一以两省区简称命名的乡镇——闽宁镇。这个因为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而建成的小镇，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历经近30年的发展，到而家已经是60000几人的现代化小镇。这两年又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绿电小镇。那这个背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来听总台记者许国飞、许新霞采制的录音报道，河南山下崛起的绿电小镇。
7: 为什么风是从不同方向吹来的，但是咱们的风力发电机能够一直的发电呢？秘诀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偏航发电。
8: 在宁夏力能新能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教室里，老师指着一台已经被大卸八块的风力发电机，给学员们讲解风力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学员们一边听老师讲解，一边手动排查发电机上拆解下来的齿轮箱偏航系统上的故障。旁边不同年代、不同技术路线的光伏板和储能电柜触手可及。这座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新能源培训学校就建在闽宁镇。学校实训基地的配置堪称顶配。学校主管邢博文说，将培训学校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闽宁镇风光无限好。
7: 风呢是指风电，然后光伏呢就是我们的光伏板、光伏电站。这样呢，我们在我们学校附近几百米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附近的光伏电站。风电呢，开车不一会儿就可以到达我们附近的风电电站。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呢，上午在咱们学校进行一个理论。

0: 理论知识的学习，下午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到达我们附近的场站进行一个实地的学习。
1: 闽宁镇的风光家底儿到底有多厚？闽宁供电所的老员工王瑞芳最有发言权。1997年，他就在这里工作了，见证了这里建起的第一个水塔，栽下的第一根电线杆。
2: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就形容咱们这边的艰苦条件。后来就是政府在那个镇上建了一个水塔，就必须用电来抽，就是我们供电部门就在那个塔跟前栽了第一基杆，有电有水，我们的人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
1: 一根电线杆，一个水塔，抽上来的是水，留住的是人，照亮的是发展的路。从有电就行到绿电标杆，转折点就在闽宁镇袁隆村的屋顶上。这是闽宁镇最大的生态移民村。进到村子，抬眼望去，全村1922户居民的屋顶都安装着光伏板，在阳光的照射下，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如同蓝色井里的鱼鳞，鳞次栉比，熠熠发光。闽宁镇袁隆村党支部书记马克宇：
3: 我们袁隆村2016年这个屋顶光伏产业并网以来，我们老百姓呢也是利用这个闲置的屋顶出租给企业，然后每家每户他这个每年也能收到480块钱的这个租金，同时呢也能给我们村集体呢带来将近100余万元的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1: 除了百姓自家的屋顶，闽宁镇还将村里闲置的土地流转出去，建起了更多的阳光银行。闽宁镇年均日照3000小时，发展光伏产业，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阳光也能挣钱。绿色能源从此与村民的切身利益紧紧绑定，就连老百姓传统的养羊方式也随着光伏产业的兴起迎来了变革。过去分散圈养，气味大，环境差，如今羊群被集中赶到光伏板下，光伏板不但能为羊只遮住火辣的太阳，羊粪还能还田肥土。光伏板下面的土地出租又为村集体增加了一份收入，一块土地两份收成，生态与生计实现了双赢。闽宁镇周边的荒沙地上，风电机组蔚然矗立，与光伏阵列形成互补。
4: 但新能源有个天生的痛点，晚上没有太阳，风也可能停，怎么办？
1: 闽宁镇的解决方案是一块超级充电宝。大唐宁夏分公司闽宁项目部主任陈超：
5: 它的总装机容量是100兆瓦、200兆瓦时，共配置了40台电池仓，大概是20万块电芯。它一次可以充18万度电，放16万度电，大概可以满足2.4万户家庭1天的用电需求。
1: 光有充电宝还不够，如何精准调度才是核心。一套自主研发的源网合储协同控制系统在这里首次应用。国网银川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王二庆：
6: 这套系统相当于是为我们的电网装上了一个智慧的调度大脑，它可以预测接下来什么时候这个风力最大，什么时候阳光最强，还有这个居民家里的用电情况。通过这种自动的安排，风电、光伏和储能电站谁先出力谁后补上，通过这种实时的调控保障绿电消纳。
1: 正是靠着从屋顶到荒滩的每一块光伏板、每一台风力发电机以及那块超级充电宝和聪明的调度大脑，闽宁镇绿电小镇自2024年全面建成后，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年供应绿电5.66亿千瓦时，节约标煤超6.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9.27万吨，新能源利用效率接近100%，成为我国西北首个实现24小时绿电供应的镇区。
7: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8: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7: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8: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9: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8: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9: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8: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0: 科技关键词再来聚焦，入住新装修的房屋，使用新买家具的时候，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主打放置即生效的各类除醛魔盒、空气净化魔盒，近日在网络平台热销。商家宣传的单盒覆盖10平方米，能够高效除醛，令到不少的消费者为便捷性买单。
11: 但这类产品的实际除醛效果经常与宣传存在差距。市面上活性炭、光触媒、生物媒等各类除醛产品技术路线不一，普通消费者难以分辨真假优劣。 面对五花八门的除甲全产品，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才可以真正

0: 有效降低室内甲醛风险。嚟听总台记者李阳嘅报道。
1: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全膜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2: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朋友们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80米内拍个。
3: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两三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1: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4: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1: 针对除醛膜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5: 膜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3: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P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放心用起来。
1: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5: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6: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0: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健光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7: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一号音乐作品。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来自魏佳莹、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魏佳莹温柔翻唱搭配原唱，袁若兰也是惊喜的合唱，解锁全新的治愈质感，瞬间是拉回青涩的青春盛夏。纯粹的歌声诠释平凡爱意里的温柔与浪漫。接下来继续推荐好歌，要送出的是本周2号音乐作品麦小兜《爱上你我很快乐》。

爱上你我很快乐原曲是由水木年华音乐组合演唱，收录于他们的专辑7080当中，凭借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了。这一次麦小兜是以干净澄澈的嗓音重新的诠释，新版在保留原曲质朴情感的基础上，也是注入了更加轻盈明快的女性视角。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要送出的是本周的3号音乐作品光良的演唱《天使》。

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与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天使》，钢琴是缓缓开场，铺陈出了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弦乐堆叠而上，将情绪推向高点。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4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的演唱《深港河畔》。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子婷演唱的《深港河畔》。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将湾区风光与时代温情揉进旋律里，成为了极具地域情怀的歌曲。王子婷的嗓音也是干净醇厚，温柔有力量。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了，一起来听金润吉《满心愧疚》。

听到的是金润吉演唱的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极具爆发力的唱功，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悔的情绪层层的演绎。整首歌曲风也是深情婉转的，舒缓的伴奏最大程度凸显人声感染力。金润吉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自带故事感。接下来要继续进行我们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本周6号音乐作品，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0: 听到的是秦昊的演绎《泥人》，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的文物哈，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的诉说，氛围感拉满。在听完这首极具巧思的好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一起来听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送上张靓颖的演唱《我是我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我是我》的直接唤醒了所有听者的热情，歌曲所传达的简单、轻快、直接，足以感染每个人的快乐细胞。这首歌也是收录于张靓颖《第七感》音乐专辑之中。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吴克群为你写诗。

吴克群演唱的《为你写诗》唱出了在爱情里每个人都是傻子，我们愿意为了对方付出，做出了许多疯狂甜蜜的事。为你写诗这件事在现代讲求快速又数字化的时代里看似不可能，其实是存在于各处了。一则温馨的微信，一则不敢发给对方的邮件，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好歌，来自蔡明佑的创作演唱《我可以》。

刚刚听到的是蔡明佑的演唱《我可以》，爱要怎么才能够说出口呢？爱就是这样吧，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自然清新，简单真挚，表达源自真心的喜欢。蔡明佑通过词曲创作及演唱，也是带给我们十分暖心的感受。继续听歌，要送出周蕙《我喜欢》。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很好听，很自在的一首歌曲，来自周蕙的演唱，我喜欢。那些爱情中的小细节，你要善于发现，其实全部是值得宝贝的幸福时刻。继续来听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要送出焦麦琪《哗啦啦少年再见》。

刚刚分享的歌曲《哗啦啦少年再见》是焦麦琪演唱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音乐作品了，展现了他极具少年感的音乐表现力。我们好听的歌曲还在继续，要送出李克勤演唱的《护花使者》。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来自李克勤的激情演绎歌曲《护花使者》也是引发满满回忆杀的经典港乐作品了，真的是让人百听不厌。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潇潇的演唱《爱要坦荡荡》。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4: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而喺我身边嘅咧会有 Echo 嘅。
6: 大家好。
5: 系啦，咁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仍然会有呢个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如果咧大家都有好多嘅职场故事啦，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亦都十分之简单嘅啫。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噶啦。咁添加大姨之后咧，随时随地可以同佢沟通同埋联络啦。咁如果你嗰啲故事咧就一年嘅话咧，要化名，你可以咧就直接。啊！我有個朋友咁、大姨都知道你嘅，咁但係佢又唔會開你名啦。咁大姨識做噶啦，咁會將你嘅故事啦話翻俾我哋知啦。咁有可能咧，你嘅職場故事就會成為我哋節目嘅談資嘅。咁同時咧，亦都歡迎你喺我哋嘅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官方音頻客户端雲聽上面，咁啊隨時咧揾到我哋節目嘅回聽頁面嘅，咁啊可以直接揾揾食大灣區啦，可以聽到咧即係足本版嘅節目啦，亦都可以啦獨立搜索職場 show 啊，咁可以揾到咧我哋呢個職場 show talk show 環節嘅精彩內容噶噃。咁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咧，希望大家喺清醒嘅过程当中听。系啊，因为惊有啲人唔清醒。
6: 点为止唔清醒先？
5: 咁啊，阵间要问下啲职场
6: 精英啦。梦中人
5: 啊嘛。系啊，咁要播王菲咯。好啦，咁即刻入到我哋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啊，睇下我哋一班嘅职场精英咧，今日清唔清醒啊？
7: 听讲詹士想跳槽、啊，
8: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9: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0: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1: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

0: 表啊！
1: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2: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啊，点解今日呢个题咧同即系清醒有关系咧？因为系讲酒啊，唔系讲话离职嗰种酒，而系可能晚晚都要饮嘅嗰啲啊。咁啊，即系早先晚 A 嘅 A 系嘛，即系朝早你饮 coffee， 夜晚 alcohol 咁样吓。咁啊，而家咧即系有个别嘅地区啊，同埋行业啊，咁其实包括劝酒嘅文化啊，或者酒桌嘅一啲陋习啊，其实都仍然有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就有啲年轻人啊，就觉得话啊，职场好麻烦啊，或者讲好怕应对呢一类型嘅人际关系啦，
3: 应酬式嘅。
0: 哦，係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酒桌嘅文化咁，咁最近有調查就話啦，而家啲後生仔咧唔中意酒桌文化咁，有35.7%嘅受訪者咧話佢哋每個月要起碼參加3個及以上嘅酒局，咁其中咧84%嘅人話咧自己係反感酒桌文化嘅，咁究竟年輕人譬如話可能呢一代嘅職場人啦，新一代職場人可能佢唔中意酒桌文化，或者講佢可能聯絡感情有其他嘅方式。咁會唔會話可以改變到老一輩職場人嘅某啲規則呢？
3: 要扭轉佢喎，
0: 扭轉或者甚至呢個酒桌文化會唔會消失喺呢、這個職場嘅呢個江湖當中呢？咁咁今日呢就一齊探討一下呢個話題下。咁先請出我哋幾位嘉賓先。首先呢就有呢一個自媒體人阿福㗎。
4: Hello， 大家好。
0: 咁仲有呢已經成為老細嘅輝哥。
5: Hey，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呢就係資深 HR 方姐嘅。
6: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呢有教无类嘅林 Sir 啊，
7: hey， 大家好。
0: 咁今日咧呢一个题咧，先问一下大家先啦。嗱，有调查就话每个月有3个及以上嘅酒局啦。先问一下最接近领导思维嘅林 Sir 先。你一个月有几多个啊？
7: 吓，我而家真系冇噶咯。
0: 哦，
7: 系啊，唔系，其实我觉得即系话酒局文化呢样嘢嗬。其实关唔关酒事呢？
0: 哦，
7: 我觉得会将个罪名咧，
0: 灌咗落酒嗰度，
7: 灌咗落个酒度，
3: 行枪都近住
7: 咧。因为觉得大家会对即系酒文化呢样嘢，首先系一个误解先啦。其实大家拒绝嘅唔系酒，而系嗰种即系话不自愿被劝说做某样嘢嘅嗰种即系唔想做嘅嗰种心情，好似小虎话头咁，你被逼饮可乐都惨啊，其实
0: 好惨，其实
7: 唔系啊，啲入饭都好惨啊，其实
0: 几沟啊，终于
7: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你小虎喂食多碗饭啦，咁我饱啦，喂食多碗饭啦，你咁
0: 叫你食
7: 都好惨啊，叫你日日啦，咁即系劝饭文化都好惨嘅，所以我觉得即系话，其实大家系唔想嗰种被逼咯，
0: 系
7: 咁你话而家年轻人。有冇再被逼呢？其實可能佢哋會換一種方式，又再重新出現。
0: 例如呢，
7: 即係譬如話，咁你唔中意桌遊啊，咁佢夾硬要你去桌遊啊。你唔中意團建啊，咁佢夾硬要你團建。但係團建夠健康啦，係咪先？但係你如果唔中意嘅話，其實你都覺得佢唔 OK 嘅。
0: 我覺得關鍵係睇參與嘅人吧。
7: 咁當然啦。
3: 你講咗個 point，point。
0: 而家先第5分鐘已經開始有 point。
7: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嗰種勸文化，大家係。唔中意，而唔係話關酒事。而我自己親身經歷咧，其實唔飲酒，即係唔好話喺而家呢一代人啦，即係唔飲酒應酬嘅話咧，其實喺我哋嗰個時代啊，都好似好遠咯。
0: 咩叫
7: 即係上世紀90年代尾到本世紀。即係本世紀初咁樣，係啊，即係上世紀90年代尾同埋本世紀初呢個千禧年交界嘅時候咧，其實嗰啲應酬局，即係嗰啲應酬局咧都可以拒絕，即係話你唔想做呢樣嘢都可以。
0: 啊，
7: 好似嗱，即
0: 係但係拒絕咗會點啊？
7: 其實冇問題㗎。
0: 哦，
7: 因為我自己經歷過就係話，因為當時作為甲方嚟講咧，即係其實佢話事權係幾大嘅。係。咁我哋當時流行一種做法咧，就係有啲營辦啦，係揾一啲叫做乙方嚟服務嘅。咁正常嚟講，咁乙方就一定係買我哋怕噶啦，即係俗語咁講啦。
0: 理論上應該係。
7: 理論上就買我哋怕噶啦。咁我哋領導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飲酒嘅人嚟嘅。咁但係咧，佢當時咧，因為同佢簽咗個大合同，所以覺得咧禮貌上都要敬敬酒。咁但係咧，佢畢生當中咧，即係第一次俾人拒絕飲酒咧，估唔到就係乙方。即係乙方嘅老細話：唔好意思啊，阿乜總，我唔飲酒啊咁樣。咁其實即係當時個場合

0: 突然之間覺得
1: 個
0: 職場好健康啊！你哋
1: 唔係好尷尬啊，因為佢平時佢唔飲嘅，但係佢今次都已經豁出去，因為同你簽咗個大單之後，即係佢要交數啊嘛。咁佢覺得呢條數我都幾滿意，咁佢豁出去之後咧就敬酒，但係就俾人拒絕咗。咁但係最後咁佢兩個人有冇反面，梗係冇啦，因為你真係交到條數啊嘛。
0: 唔係啊，我最緊要簽單。
1: 係啊，所以我就話即係其實如果你作為應酬局嚟講，你粵方一定係。是被迫要應酬甲方啦，但其實甲方並不需要你應酬他，你做到嘢 OK 的啦。所以我一直都懷疑，即係酒局文化呢樣嘢係咪即係有人呃酒飲作出嚟嘅呢樣嘢？
0: 但係
1: 其實自己想飲
0: 嘅
1: 啫，係嘛？
0: 但係呃酒飲點解要何必搞到大家咁辛苦呢？要問一下方姐先啦。其實我以 HR 嘅呢個角度嚟到講，係咪組織酒局嘅？一般啊，組織酒局嘅都係啲咩人啊？係咪佢哋自己
2: ？HR 唔組織酒局嘅 HR，因為其實特別因為 HR 咧一般都係女性居多，所以喺我哋
0: 最反感呢樣嘢啦。
2: 我哋呢個場一般其實酒場文化，我覺得女性參與程度唔係好高嘅，一般可能係講緊可能啲男性會更加。即係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一啲，女性可以講話，哎呀，我唔飲酒或者係即係我唔方便。其實呢個酒局
0: 係
2: 啊，好容易就解開咗嘅。咁喺公司場合咧，一般可能係一啲慶典啦，或者係可能一啲銷售佢哋會去即係商務方面嘅應酬啦。其實係仲係需要到有呢個酒局文化嘅，確實仲係有。但係公司層面而家好少。是其实因为酒都几贵的。
3: 方姐又讲了一个 point。
2: 是因为所以而家公司为了悭成本呢，我觉得真的好少大规模去组织这些要体现仲要是酒文化，这个好少极少。
0: 主要我觉得好像自从没办法报餐票。
2: 是啊。
0: 好像
2: 而且
0: 真的
2: 好
0: 问题。
2: 还有酒这样东西，你说买一些可能平一啲嘅，其實可能好多人覺得啊，買啲咁嘅酒，即係大家唔想飲，但係貴嘅酒係報唔到嘅，
0: 所以都幾矛盾。係
2: 啊，
0: 哇！咁但係講到話真係銷售導向，可能就真係需要啦。
2: 有㗎，特別係我哋公司做呢一個行業咧，佢可能會對應一啲部門嘅。咁其實即係為咗表現尊敬你，我係服從你。所以咧，可能有某啲時候，我覺得甚至有啲帶住可能啊，我要立個透明狀。我係服從你，係忠誠嘅。
0: 越嚟越氣咁樣。
2: 咁所以我會敬你一杯酒。
0: 係。
2: 即係大家可能都係盡在不言中，即係呢杯酒大家飲咗啦，就達成咗某種嘅默契，大概是咁嘅意思啦。但係呢方面咧，喺即係勞動關係，我哋同員工之間其實唔需要嘅。
0: 我哋講勞動法噶嘛。
2: 係啊。
0: 係啊，所以唔需要咯。但係你話如果係更加扁平化管理啦，因為好似輝哥咁樣樣，你真係要去見客噶嘛。我最記得有一次係好似同你出去即係拍嘢啊咁樣嘅時候，你哋只話誒嗰個我唔去唔得啊，嗰個客好似好緊要咁樣。
4: 係啊，
0: 喺啲咁嘅情況之下，但係你自己身為可能老細咁樣樣嘅角色。你又唔可以真係推或者點？你點看待呢一種文化呢？
4: 首先啦，我同意阿林 sir 講嘅嗰種而家年輕人啊，更多咧可能係一種被逼啊、被服從嗰種一個關係，咁可能同一個酒關係唔係好大，但係咧點解
0: 咩飲品或者佢係咪飲品我都冇關係。
4: 但係咧點解喺年輕人一代喺酒一個咧更加反感咧？其實係有另一個原因嘅，即係呢個係我咁多年做管理觀察到嘅。其實大家可以發現咧，從85後啦、90後啦，甚至而家95後啦，佢對酒呢種飲品嘅喜好度咧，其實越嚟越低嘅。其實你可以睇嗰種銷售數據，最首當其衝係白酒，因為年輕人覺得白酒唔好飲，即係本身我已經反感去做一樣你逼我做嘅嘢，譬如你逼我飲可樂啊，逼我食飯，可能都冇咁抗拒，但我已經本身就唔中意酒呢種味道，你再加上係嘛，你逼我做呢一樣嘢，咁啊，所以叫做雪上加霜或者反感差異，咁喺咁嘅情況下咧，所以引起呢一種討論，其實呢個係酒係一個加成嚟嘅，確實係唔好飲啊嚇，咁到你話做咗我而家做咗老細之後，咁確實係需要商務嘅一個洽談中。咁呢個酒呢一樣嘢咧，係叫做啦可以互相地快速地用雙方
0: 拉近
4: 距離嘅一個飲品。佢確實係有咁嘅出眾作用，因為古語有云啦，酒後吐真言啊，即係大家飲咗酒之後咧，可能好多嘢都會好方便地講，好即係有咩唔滿意啊，或者咩呢張單係想要啲咩啊？
0: 又唔係話要借罪嘅，只不過可能壯壯膽咁樣。
4: 冇錯冇錯。

0: 即可能大家都未必话系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去做一个洽谈，但又可以摸清楚对方底细。
1: 系啦，冇错啊！阿小夫呢个补充得非常之合理，
2: 全面、
1: 全面、全面，冇错。
0: 多谢多谢多谢，经验唔够我都仲。
1: 咁基于系咁嘅情况下，其实系呢个酒局文化系咁嘅。但系你话而家我扁平化管理，会唔会几啲下属？我啲下属全部都唔中意饮酒嘅。
0: 嗯，
1: 即系基本上我哋聚餐好正规嘅，饮各种嘅饮料，各种嘅可乐啦吓，咩各种嘅西瓜汁啊、苹果汁啊呢啲咁嘅。
0: 好健康啊，大家都好养生啊。但系你系老细咁嘅角色啊，你会唔会劝大家饮西瓜汁？即系因为同我饮品本身冇关系。
1: 随意啊，我哋呢啲即系其实咧管理员工咧，最重要一点就系大家投其所好，即系佢中意做乜嘢。譬如，佢中意饮可乐嘅，咁你就呢个可乐啊，货你嘅，你中意饮西瓜汁嘅，货佢嘅。咁大家敬啊，就饮嗰样嘢得噶啦，但系又唔劝吓，你饮得几多就随意吓，大家开心就 OK。呢个系我嘅管理，我嘅管理文化。
0: 哦，好几好，
2: 几好。
0: 系啊，啲真嘅就可以招人啦。
2: 你招唔招我啊，飞哥？
0: 俾唔起？唔系 ，Echo 啊，
2: 太重啦嘛。
0: 我唔贵嘅，其实OK 嘅，又平又靓嘅。喂，但系要问一下阿福先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会唔会同行业有关系，会唔会自媒体啊，或者其实而家咁样当代C 世代嘅一啲新兴嘅行业，会对于呢一种嘅文化喺个职场嘅植入冇咁深咧，定系其实都一样？
3: 我自己喺自媒体嘅话，其实讲实话酒局就好少嘅，但系我之前喺其他嘅单位做过啦。咁我讲实话，我感觉到嘅依家年轻人咧，有一部分人酒文化非常之犀利嘅，即系佢应酬嘅时候，因为我有同佢一齐去，佢大概可能仲比我细个四五年啦。丝滑嘅程度令我震惊，即系一个。
0: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佢好油腻定抑
3: 或？唔会，即系丝滑嘅人咧，系嗰个过程当中嗰个磁场。转合是不会令你觉得好突兀，同埋嗰种油腻嘅，你就会觉得佢系个社会人。
2: 我谂起一个词可以形容啊，世界仔
0: 哦，
3: 系有啲世界女咁样嘅感觉。跟住
0: 女仔嚟嘅，
3: 系女仔。其实好多咁样嘅角色，我身边嘅我自己工作经历嘅，我经历到嘅绝大多数都系有一个男性嘅领导啦，拎住可能一个男性。一定会加两个女性或者两个女性啦，咁样嘅，基本上都系咁样嘅配置。
0: 对半开嘅一个配置，
3: 即系有种大家嘅分工好似会有啲唔同，同埋挡酒嘅方式系会唔同嘅。呢个系
0: 好似要打配合咁样，即
2: 系
0: 系噶，差唔多。
3: 跟住啱先辉哥有讲到，即系佢好健康或者係隨意咁樣嘅 style， 但係我會發覺確實有唔少嘅領導本身自己鍾意飲酒，咁當然自己公司嘅飯局關起門來，咁大家一齊譬如話聚餐嘅話，咁你係可以隨意嘅，咁但係確實可以陪酒嘅人老細會更加開心，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有好多啱先林 Sir 讲嘅系佢系甲方，但系事实上我接触到嘅唔少嘅甲方，其实都比较中意呢一种
2: 酒场文化，
3: 系因为佢好明显会有一种 power 嘅感觉，即系其实佢个乐趣确实就在于嗰个成个饭局，大家系捧住佢去做呢个饭局嘅，佢个要点系就系同你饮酒，咁佢就明确话俾你听。我依家就系有呢个向下咁样服侍你嘅一种方式去，叫你饮，就算你拒绝或者你同意，其实都系一种即系嗰个唔系好对等嘅感觉啦，会有咁样。咁我觉得年轻人，尤其我自己都系咁啦，我比较抗拒呢一种文化，就因为我发觉好多咁样酒局，其实并没有推进事情嘅进步。呢个系我会比较。即系谂不通嘅，因为自己坐喺嗰度嘅过程中，其实系要持续咁样警惕嘅，因为你会要反应咯。跟住，但系同时你好似好辛苦落嚟之后，大家散兵之后，好似事情并没有推进嘅时候，就有一种
0: 为乜咧？
3: 系啊，为乜就会比较辛苦咯。
0: 但系会唔会话事情没有推进系一个作为喺饭局里边并唔系坐主席位嘅其他人 又或者其他報警版會諗嘅嘢咧？因為係咯，好似頭先輝哥話嗰、那個咁，可能可以摸清到對方底細，甚至可能老細同老細之間喺我哋見唔到嘅交流嘅時候，可能佢哋 get 到某啲
2: 諗法，
0: 我哋平民百姓 get 到嘅嘢咁，會唔會係咯？即係有時候覺得嚇，陣間要探討一下呢方面，休息一陣先，陣間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嚇。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听讲詹士想跳槽，
7: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
8: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0: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0: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2: 休息翻嚟啦，继续职场 show 嘅时间啊吓，咁啊头先咧我哋嘅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啊就同大家探讨紧呢个酒桌文化啦，
3: 冇错。
2: 咁我哋又即系讲过话，哇，其实唔系话所有年轻人都觉得话哦酒桌文化唔好嘅，即系有啲可能会好似阿福咁，会遇到过比自己后生嘅，然之后仲诗般顺话，然之后无比你吃惊，
4: 好聪明噶，好聪明，
2: 系啊。咁可能又有啲社牛系对于呢啲场面系应对比较自如嘅咁。咁头先喺咪后啦，因为上一 part 结尾啦，留低咗一个疑问，就是会唔会喺同样嘅场景，大家经历紧同样嘅事，但系睇到嘅剧情会完全唔一样呢？
3: 系噶系噶系噶，因为我经历过都比较多嘅呢啲。
2: 哦，系咯，即系你成日见客啊，或者即系大家真系倾一啲价钱啊，咁你可能倾完一个正式嘅会谈之后，咁啊后续就会有啲非正式嘅会谈系嘛？
3: 系啊，真系嗱，首先第一个咧，讲翻承接翻啱啱嗰个话题，就系年轻人嘅问题。並唔係所有嘅年輕人都咁拒絕呢一啲嘅酒桌文化，同埋咧真係我遇到過好多世界仔同世界女。
2: 哦，
3: 可能我自己
2: 有冇啲咩事蹟可以即
3: 係被我都驚被依個氛圍熏陶咗，我係其中一員嘅嗰一個角色。因為當時我都係非常之去抗拒呢件事嘅，因為我就係諗我份人工唔包我依個酒局嘅時間嘅。
2: 你覺得唔係飲酒呢件事令你反感，即係其實可能你係中意飲酒，但只不過我覺得我
5: 可以
4: 加班飲酒，
5: 唔係可以無薪飲酒，
3: 冇錯，
2: 要大
5: 唔可以飲無薪酒啦。
3: 我本身係一個好中意飲酒嘅人，但係我唔係好中意喺某一啲嘅飯局當中去飲酒，並且咧依個酒局之後，好似阿福老師話齋，對進展依個事情事項係冇任何嘅好嘅，即係有利一方嘅。但係咧，可能喺老細嘅層面當中，佢哋咬耳仔嘅時間啦，或者係佢哋喺個酒局當中達成咗一種嘅另外一種嘅友誼嘅方式，我哋係唔知道嘅。係啦，依個係有嘅，依個的而且確有嘅。
2: 但係有時候我覺得人同人之間友誼可能並不相通，係咪先？我唔完全唔覺得佢兩個達成咗某啲友誼喎。
3: 但係喺酒局嘅飯局當中就真係好微妙㗎，包括係你嘅氣氛啦，包括係你嘅語氣啦，即係成個同飲可樂嘅情調係完全唔同㗎。
2: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呢啲嘢都幾博大精深㗎。輝哥，你學咗幾耐？先 get 得到呢啲
6: 首先咧，我嗰个年代啦，其实我系
2: 属于年代啊，
3: 辉哥
5: 上世纪九十年代尾，
6: 上世纪
5: 本世纪初，
4: 零零人
6: 二千年初，二千年尾嗰阵啦，我个年代咧，我其实系唔中意饮酒嘅，即系但系咧，我嘅前辈啦吓，佢其实都系70年嗰阵啦，都系有好浓嘅一个酒局文化嘅。
2: 系
6: 咁咧，其实我观察，其实同你可能好多我而家嘅年轻嘅上班族一样啦，点解佢哋中意饮嘢咧？其实会有研究过嘅，咁确实咧就同你哋啱啱讲嘅一样啊。其实呢个文化咧系两个层次嘅，一系拉近一个素未谋面或者唔系好识嘅人，即系经常要面对一啲，譬如我哋嗰阵时系粤方要面对啲甲方，但系我哋嗰阵时都系好强势嗰阵时，咁成日都经历过强势嗰阵时，咁佢哋会嚟到系同我哋啊，想我哋即系呢。对佢嘅产品系嘛，做一啲较好嘅一啲建议啊，
2: 评价。
6: 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况下，佢同我哋又唔熟，咁有咩办法拉近咧佢哋咧？其实一个饭局系好短嘅嗰个时间，咁要通过一啲饮品刺激嗰就系酒啦，所以佢系喺好快咁拉足距离。咁喺咁嘅情况下咧，两位老大可能之间咧，就啱啱你哋讲嘅，可能物质可能达成共识，呢、这个即系觉得呢个人。其实可能唔系对件事有影响，系觉得呢个人比较可信。这个人可信嘅话咧，做事咧就靠谱。咁其实会有一个咁嘅一个层次嘅，所以其实呢一点系通过一个酒局去认识一个，即系再次深入地认识一个人。
4: 深入喎，
3: 系啊，呢个系唔同嘅认知噶，同
4: 唔系呢个系即系饮酒讲究嘅观人识物啊嘛。
6: 系啊，
4: 即系佢唔系话净系饮酒本身，而系通过饮酒去观察你嘅呢个人嘅表现。系啊，同埋酒系一种催化作用嘅，即系其实基本上可能本身两个好尴尬坐喺度冇咩讲嘅，饮咗两杯酒， 真係
2: 和緩到氣氛，
4: 嗰個氣氛，即係大家嗰個距離

0: 是真的会靠近很多。同埋大家其实想即是想明白一样嘢，就是如果你是邀请客人或者你邀请领导，他愿意去付你呢个酒局，本身就已经讲明了一个问题，
1: 可能说明了某些问题，
0: 是他是愿意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的。
1: 我而家又覺得好似又唔係大家諗得咁可怕咁、好啦，咁但係喺酒局當中或者喺酒桌文化當中，會真係遇到一個即係冇辦法躲避啦。咁當然你可能唔鍾意嘅要躲避啦，咁但係嗰樣嘢喂好似
2: 殺到埋身啦咁樣。
1: 又唔係殺到埋身，喂張單你開嘅，你唔去邊個去？
2: 咁事實係啊，係
1: 啊，咁你呢啲真係冇辦法避過㗎喎。咁、
2: 應該點應對啊？
1: 係啦，應該點應對咧？又或者講我應該點樣可以展現出呢、這個自己絲滑嘅一面咧？咁喂啊，問下福老師先啦。你上次話遇到過，哇，真係無比絲滑啊！嗰種絲滑係點樣展現出嚟啊？或者佢做過啲咩事令你覺得哇？點解可以？施滑得嚟又唔覺得佢
2: 尷尬
1: 嘅咧，係咯。
3: 我哋嗰次飲嘅係好酒啦，首先係好嘅，即、係我就唔中意。
1: 好就唔得㗎啦。
3: 好嘅話就更加可能會難啲咯。咁、好似我呢種小白或者係唔係好機警嘅咧，可能就好單調嘅啫。老總請飲酒，即係你好重複㗎，就多謝多謝，跟住或者就好生硬咁樣，差唔多係時候啦，係咪要點到名或者自己起身就起身嚟？
1: 唔係，可能仲要同隔離嗰幾個喂。到我哋未啊？系咪到我哋添啦？
3: 系啊，系就我哋一直，我就一直对佢使眼色。但系咧嗰个，
1: 到我哋喂
2: 要唔要敬下？要唔要敬下？
4: 好形象嘅呢个眼神，哎呀，
3: 以上叹息。咁但系嗰、那个细路女咧，就真系系天生就系早伤无嘅料啦。咁佢嘅表现就系佢首先可以令呢个老板手个，即系个杯咧喺佢嘅手度，只要。个杯吉咗，好自然添酒，同埋喺佢一个好即系啱啱好个节奏，好似把住个节奏咁样，令佢个客喺度好舒服咁样饮酒，饮完酒之后感叹一下，跟住佢再恭维一下，即系类似于睇得起我啊，或者系点样，即系两个人系有一种
1: 有互动嘅，
3: 系一种好微妙嘅，即系冇乜深层次，但系又好。絲滑同埋好氛圍超級超級好嘅一種對話，即係所以我呢種咧就係氛圍組啦，我就完全係插唔入去嘅。
1: 冇嘢㗎，我哋為做好報警版角色其實都 OK 嘅。
3: 即係我連講一句鼓掌啊之類
5: 的。繼續
3: 講完就可能就要下線啦，就可能黑曬線啦。即係好犀利嘅，同埋個節奏好好，真係好好，即係連我喺佢隔離，我自己都會好有安全。全咁嘅一种，即系 slay 全场嘅咁样嘅一个角色。我都见过有男性，即系都好犀利嘅，就系、是、即系有阵时，即系你见到双方领导有阵时会互相抛话噶嘛，即系有少少又唔系为难对方，但系有啲话中大话嘅，或者系其实都好中意讲自己嘅手下嘅，即系会饮下饮下就话呢个做呢啲事，
1: 就开始中逆中啦，系咪要？
3: 嗰個領導就會講：你呢個手下唔錯，之類咁樣嘅説話，即係雙方就會有一個 cross over 啦。咁呢個時候，下邊嗰個人就真係要識得接話啦、
2: 接住跟住再攞起酒杯咁樣，
3: 係同埋又彈翻過去，即係有種互誇嘅嗰個誇嘅氛圍會好好。即係如果真係有咁樣嘅人，就唔會咁飛尖啦。但係如果係真係唔識得嘅話，就很飛尖啦。就是会有
1: 一
3: 种
1: 一冷场那下跟住就会大家都
3: 是咯，唔通你叫老板自己去热返个场咩？
1: 是啊，老细自己又会觉得话好似不中用啊，大家是吗？
2: 不过我发现饮完酒之后呢不会有冷场的时候的。好多嘢讲啊，无论是领导啦定高中低三个人群都好多嘢讲。
1: 除非冇饮。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一个酒局上面啊，或者在这种这样的商务接待的场合上面，怎样可以找准自己的角色这件事很重要啊。即是刚才福老师就跟我们讲了，即是一个私奔顺滑的一个场景啦。但是如何令到呢个场景更加顺滑咧？呢个要问下林 Sir 啦。你做一个咁顺滑嘅人，
5: 咁顺滑嘅，我都气氛组嚟嘅啫。我最多讲一句，唔好俾佢停。
1: 咁要唱出嚟啦，
5: 合紧交杯。
1: 哇，咁又过分一啲。咁但系你话如果话真系揾准自己角色定位咧，即系你喺一个酒局当中，你唔系话我真系要承担一个点样嘅作用，但系起码唔希望嗰个。冷場的那個

0: 波即系好似击鼓传花咁，唔好轮到自己嗰度啊！咁有冇啲咩办法？
1: 唔好轮到自己啊！
0: 系啊，即系相当于话，哪怕俾人哋 Q 到，咁、自己都可以对答如流啊，应对自如啊，或者抛翻个波俾人啊咁。
2: 即系除咗自罚一杯，有冇其他嘅方法？
1: 其实呢样
3: 自罚两杯咯，
1: 都只能系咁。因为其实呢样嘢咧，你要睇翻你老细嘅嗰个习惯啊。因为有啲老细咧，佢系中意自己嘅下属咧，系同啲客户咧。系打得火热嘅，
0: 哦，
1: 系啦，
0: 乜有唔中意嘅咩？
1: 咁佢即系佢唔系唔中意，系佢可能唔介意，
0: 啊
1: 唔介意嗰啲你就可以真系用一啲所谓嘅藉口啊，话咩酒精过敏啊，同埋饮完就
0: 唔系噶，我真系过敏，
1: 即系意思你可以咁样挡，但系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嘅老细，佢都唔系，佢都系一个好介意人哋，即系讲呢啲咁嘅说话嘅，
0: 系
1: 咁你就冇得挡噶啦，系啊，你最多只能够系眯一眯咁样，系啊，眯一眯镜一镜咁啊讲。笠到都高帽啊咁樣，咁同埋咧，如果你知道邊個好似有阿福嗰個同事咁樣，私奔信話嘅同事，你一定話喂，今晚食飯約埋你。
0: 唔係，主要我覺得可能其實老細都會主動揾呢啲私奔信話嘅同事去。
1: 冇錯啦，因為其實你啱啱講嘅嗰種情況咧，其實係。可能唔會太經常出現，但你又會唔會偶發性出現？譬如話，可能人哋請曬我成個 team 嘅人去，
0: 係咯，
1: 咁人哋客户指明係成個 team，
0: 係啦，
1: 缺一不可，一個不能少，咁即係除非咁，咁先至會出現你嗰種即係偶發性嘅現象，就係我點樣可以避開啊咁。咁但係呢種情況咧，大家要請放心，因為好多人嘅，係啊，亦都好多人咧係想氹即係老細開心嘅，所以如果你唔想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安靜咁做一個吃飯人就得㗎啦，奸翻人。
0: 系啊，
1: 系啊，你做一个安安静静嘅干犯人，就已经冇咩问题嘅。
0: 所以我觉得稳准定位呢件事好重要。
1: 冇错啦，
0: 系啊，
1: 我之前识睇眉头眼眼咁。
0: 系咯，系咯，我之前都同某位前任嘅老细，即系讲过呢方面嘅问题嘅咁样。
3: 哦，我识噶，
0: 你识嘅。然之后咧，即系讲起呢样嘢，我话哦，咁无谓浪费啲送菜啊，大家净系挂住饮，我咪食多啲咯。咁话哦，呢样嘢交俾你啦，咁。食多啲食啊！咁后屘佢就曾经试过话：啊边个你同阿小夫出去点送啦、啊？咁样样系类似嘅、你睇下加咩送咁样样、即系有时候稳准呢个角色同埋定位咧，都未必唔会俾人 Q 到。
1: 而且仲有一样嘢你可以做，啱啱你讲起点送呢样嘢咧，我又谂起另一个角色
0: 哦，
1: 就你话我可以车老细翻屋企。
0: 系啊，我之前都系噶，
1: 系、
0: 因为我
1: 即系你一定要主动积极，因为要么你主动积极去敬酒，要么你主动积极申请话我车老细
0: 揸车。
1: 系啊，嚟之前你就。喂，老细，今晚我揸车嚟，咁样冇乜嘢噶。你车老细翻去，咁呢个流程咧，其实同敬酒都差唔多。
0: 差唔多，差唔多嘅啫。
3: 唔系你如果可以担任呢个送老细翻屋企呢个角色，其实你都好重要噶啦。
0: 哦，
3: 即系唔会比你敬酒呢个角色差。
0: 哦，
3: 因为你要相信，即系佢会。
0: 起码我知道老细屋企喺边啦。
3: 系啊，佢同埋佢把佢自己安全交俾你送佢翻屋企。
0: 哦，佢愿意。
3: 系啊。
0: 喂，咁又好似又可以彰显出某啲地位喎。
2: 谂多啦吧，
3: 代价都可以做到。啦，
2: 唔系嘅，即系如果佢叫
0: 代价要钱啊嘛，我唔使啊嘛，
3: 代价角色同同事
1: 嘅价值就系$80，
3: 唔系嘅，佢对同事嘅防备心会重啲嘅，即系同事知道我屋企住边，
1: 唔会嘅，方姐饮咗酒之后解放天性噶啦，冇咩防备心，求其一个人送肯送佢翻屋企佢都得噶啦，
0: 一啲啲咯，
4: 而且绝大多数即系比较防备心会自己俾一个司机，
0: 哦，系啊，所以都要睇下，但系我哋今日可能讨论嘅题就系我呢一届嘅年青人，系咪可以抹杀酒场文化呢？即系嗱，头先大家讲咗好多啦，即系包括酒场文化里面可能可以彰显某啲嘢，甚至其实我哋见可能年轻人反感，可能只系反感佢嘅某种形式啦，未必同酒呢件事有关系，而且咁样样嘅场合可能亦都承担起某种嘅作用啦。咁如果呢一届嘅年轻人用其他嘅嘢去取代？酒場文化可唔可行呢？或者有冇咩機會？呢件事會唔會發生呢？咁就翻嚟繼續職場show啊！

大家好，我是香港设计商会主席叶志荣。在我们国家进行全面对外开放的时候，还有呢业界是提升这个升转型方面呢，工业设计师呢和各方面设计师起到非常之积极的作用的。我希望新晋的设计师呢，在这个全球受互联网和虚拟世界影响的情况之下呢，集中他们的一些创造力，是为这个世界和为我们的祖国呢创造一些更加好的设计和更加有创新性的产品，令到我们中国原创设计呢是可以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0: 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我哋嘅 talk show 里面嘅 showroom 啦，倾嘅话题就系酒桌文化会唔会被年轻人抹杀咧？咁先问下 Echo 姐先啦，你觉得有冇机会消失咧呢件事？
2: 我都喺度转化当中，就好似林 Sir 一开始话斋，年轻人咧从呢个酒桌文化转变成可能系桌游嘅文化啦，或者系一团建嘅文化啦，甚至系将一啲嘅好 bond 好无聊嘅酒局搬去另外一种嘅佢哋可以愿意接受嘅嗰一种形式，即系唔会完全抹杀，只不过咧可能换一个方式去呈现而已。
1: 但系而家会唔会已经开始有其他形式出现呢？嗱，好似即系行风气之先啊，福利嗰个行业会唔会有啲新嘅气象啊？即系譬如话老细同老细之间联络文化，然之后联络感情啦，然之后老细同老细约咗一个保龄球局之类。
2: 真係好少，即係好喺我個行業當中啊。不過依個咧酒桌文化真係要睇行業嘅，或者自己嘅嗰一種嘅，譬如話對 HR 嚟講，可能就佢遇到嘅情況比較少啲。可能對於我哋廣告行業嚟講咧，就遇到嘅情況比較多啲。
1: 廣告行業可能更常見係嘛？
2: 冇錯，
1: 你可能涉及到一啲標的啊、價錢啊，咁好似阿福咁樣咧，即係呢啲聯絡感情嘅就真係好，仲有冇其他嘅形式啊？見過？
3: 我都覺得好難啊。其實就如果真係話，譬如話我哋話出去約咖啡咁樣，都好尷尬。即係而且呢屆年輕人咧，就唔單止係拒絕酒文化啫，係拒絕社交。呢個係好核心嘅嘛，即係大家都想留翻多啲時間俾自己咁。
1: 但係有啲嘢又一定要社交先至可以做得到，咁係咪可以換種社交嘅方式？但係好似又大家約定俗成習慣咗，係以咁嘅模式或者咁嘅 pattern 去到進行，可能又未必一時之間可以扭轉得到。喂，輝哥咁啦，即係假如啊嚇，即係你自己都話啦，自己後生嘅時候係真係唔係好中意呢啲咁嘅場合嘅。咁但係當真係做老細，你又真係又需要摸下杯底嘅時候，你覺得酒杯底有冇機會換成咖啡杯底啊？
4: 啱啱講咗啦，其實酒精係有一個出眾嘅作用嘅。咁你話換成咖啡得唔得？得，但係佢嘅效力咪低咯，即係你可能要約多幾次。
1: 可能約一次，你可能飲酒咧，嗰個係三個鐘，係三個鐘，可能就大家要叫代價噶啦。咁但係咖啡可能越飲越精神，
2: 傾天光，
1: 傾天光，足失長跑。
4: 系啊，所以你话可唔可以抹杀呢样嘢？翻呢个核心咧，就系、是、我觉得咧系呢样嘢会慢慢地转化嘅。我系咁样睇嘅，因为咧确实而家年轻人啦，包括90后、95后、00后对酒呢样嘢嘅爱好度系降低嘅。可能佢真系中意饮约奶茶啊嘛，约咖啡
2: 去倾茶，
4: 系啊，约柠檬茶去倾呢样嘢。佢可能咧虽然呢个效果系低啊，但系佢可能中宁愿去做呢一样嘢，相对嚟讲佢可以接受啲，倾耐啲啊咁样去做嘅。我觉得可能系会有个咁嘅一个转化。即系呢个可能系会越嚟越明显咯，因为确实我睇到从我嘅成长经历嚟睇到，无论系甲乙方好啦，定系我哋自己内部公司食饭都好啦，对酒劝酒呢一样嘢咧，其实越嚟越淡嘅，确实睇到，除非一啲不能避免嘅，譬如甲乙方咁样系嘛，要去快速联络感情嘅，咁呢个时候其实发现咧，传承嘅人系越嚟越少嘅。即系
1: 传承嘅人越嚟越少，好似非遗，
4: 系即系中啱啱你哋讲嘅世界仔，其实你要发觉喺80后、喺70后系非常之多嘅，你到90后、95后其实越嚟越少嘅。咁呢个咩原因咧？发觉呢个传承系越嚟越少嘅，咁所以就变得呢啲世界仔、世界女咧会变成系比较珍贵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因为传承越嚟越少啦，咁所以我觉得系会慢慢地转化咯。可能到某一日嚟讲，呢样嘢酒文化系会被一种比较可能唔系咁常见嘅一种形式咯。
1: 因为频次越嚟越少，
4: 越嚟越少。
1: 然之后大家因为可能练得少啊，即系应对都冇咁丝滑啦。
4: 系啊，即系可能会大家食餐饭，大家喺度倾下咁就 OK 啦，咁然后感情就算啦。
1: 除非嗰、那个即系员工或者嗰、那个即系嗰、那個小朋友真係 born this way 咧，佢真係本來就可以咁絲滑地應對呢啲社交嘅場合啊。咁如果從方姐嘅角度嚟到講咧，會唔會即係可能年輕人越嚟越唔接觸到呢一種文化啦？但係好多嘅崗位其實銷售導向可能係需要嘅。 甚至係可能其實係覺得話呢一種技能咧，喺一啲銷售導向型嘅公司，其實都一定要招嘅，或者點都要有翻幾個嘅。咁喺招人嘅過程。

0: 当中会唔会话喂，我都问下你接唔接受呢样嘢啊？或者
1: 之前我哋有个面试官，即系我哋嘅一个领导啦，佢直接问噶，
0: 直接问
1: 系啊，你可唔可以饮酒啊？识唔识饮酒啊？可以饮几多？会问噶。
0: 哦。
1: 即系佢招嘅就系一个销售嘅岗位，咁、我哋卖嘅产品系对一啲部门嘅，咁其实我哋都知道某些部门领导佢嘅喜好就系、可能会更加偏向，
0: 所以佢有针对性一啲。
1: 系、其实我其实认为酒文化系唔会消失嘅、因为酒文化系我认为啊，酒呢样嘢本身酒就系、喺从古到今都发挥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咁你话咁呢个历史长河入面佢好似讲返好似话李白咁去饮咗酒可以做好多事，咁你去饮水得唔得啊，或者饮茶得唔得啊，其实可能呢个效果会差好远，就係会有少少上头嗰种感觉。咁你会令佢嗰个灵可能灵感啊更加多，话更加多。其实我哋去呢啲销售角色去面对客户嘅时候都系嘅。即係佢会同客户嘅交流更加频繁一啲，客户更加认同你。因为头先我讲过啦，即係饮酒呢个过程，其实酒我觉得可能系一个介质、其实客户会通过你饮酒呢个过程嘅表现观人识物，即係佢系咪
0: 可以信任你。
1: 系呀，可以信任你，可以把呢件事交俾你。同埋就系话佢亦都想知道你立，即係你表咗忠心，立咗呢个透明状，你呢个决心有几大、我所以我会愿意把呢个项目交俾你做、所以我认为暂时嚟讲可能我哋即係南方呢边走嘅呢个文化会更淡薄一啲、但係我觉得都係唔会消失嘅，起码即係喺我所接触嘅我所知道嘅好多嘅销售岗位、其实佢对呢个饮酒仲係会有一定嘅需求嘅、所以佢唔会话一定要饮到你烂醉，但係同客户、
0: 最好你唔好醉添，
1: 同客户交流啊仲係要有呢一种介质催化一下先可能更加好咁达成你自己嘅一个目的。
0: 喂，咁但係要问下林 Sir 啦，而家嘅后生仔，你可能教书接触得多后生仔啦，佢哋对于呢一样嘢嘅睇法啊，或者其实我会见好似好现实啊，好似头先辉哥讲会消费量系真系低啊嘛。你觉得佢哋有冇机会创造一种新嘅文化去取代呢种头先方姐所讲嘅可能几千年行之有效嘅一种方式
2: 呢？首先我就唔太同意辉哥讲，就系而家啲后生仔呢就比较抗拒酒文化。
0: 哦，
2: 其实你自己最差都成日飲酒
0: 啊，
2: 係啊，特別大學生。
0: 定係話中意同邊個嘅問題？
2: 係啦、所以我其實始終覺得咧，酒文化呢樣嘢咧，如果從廣義上面嚟講咧，其實佢係唔會消失嘅。
0: 嗯，
2: 係啦，因為飲酒朋友之間都可以飲酒，係嘛？跟住其實佢哋係中意同中意嘅人去飲酒，
0: 係
2: 佢哋係唔中意嗰種。
0: 關鍵唔中意老細啫，係咪？
2: 又唔係唔中意老細。第一個即係佢，因為佢同你覺得同你唔熟，
0: 係
2: 佢冇咩必要同你去飲呢啲酒
0: 啊。
2: 係啦，即係佢。而家啲人飲酒咧，唔係話睇利益，佢係睇交情，
3: 佢需要一個放鬆嘅感覺。
2: 係啦，佢需要一個放鬆嘅感覺。咁因為你飲酒嘅時候咧，你可能第一個有被逼啦，第二個又怕自己講錯嘢啦，因為啲新人啊咁樣後生仔
0: 好大壓力噶嘛。
2: 係啊，就變咗係一種壓力啦。即係其實佢哋係唔中意有壓力，佢哋唔係唔中意飲酒，係啊，佢哋 OK，
0: 唔中意有壓力嘅狀態下飲酒。
2: 係啦，所以其實佢哋係會飲，同埋咧就世界仔嗰樣嘢咧，其實係佢哋而家仲世界，係嘛？因為你因为点解佢而家仲世界呢？因为你谂下以前我哋去到佢哋嗰个年纪啊，真系
0: 咩咧？系
2: 啊，真系成嚿薯仔咁嘅啫嘛。系老师讲咩，我哋就信咩噶啦。但系讲真，而家因为有太多课程，特别系口才又好啊，咩情商课又好啊，其实佢哋已经完全知道呢个社会系点样运作噶啦。
0: 系，
2: 所以佢哋做与唔做咧，就唔系啊，佢哋拒唔拒绝，系佢哋愿唔愿意去做嘅啫。只要佢哋愿意嘅话咧，佢哋可以比我哋更加世界、更加丝滑，就好似阿福遇到嘅嗰个年轻同事咁样。
0: 所以只要有咁嘅必要性，佢哋可以展现出自己丝滑嘅一面。只要佢愿意，
2: 系啦，
0: 佢可以诗般顺滑。
2: 咁其实咧，而家最大嘅问题系咩咧？就话点解变咗好似我哋觉得年轻人唔中意呢种酒文化？
0: 系咯，
2: 其实系咁嘅。因为呢其实我哋系由一个熟人社会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咁熟人社会呢以前就系肯定系卡头揽颈，
0: 系
2: 咪搭晒膊头嗌兄弟姊妹咁样嘅。咁但系后屘我哋发现呢，如果我哋大家一齐嚟到一个大城市去打拼、去做生意、去交往、去传达啲信息嘅时候呢，发现我哋唔系咁熟喎。咁我哋需要一样嘢去进行我哋嘅所谓嘅解放天性。即系点可以喺短时间之内我同阿輝哥可以好熟嘅，
0: 係嘛？做職場 show
2: 冇理由揸杯水啊嘛，同阿輝哥好熟噶嘛。但係飲完酒之後咧，即係酒呢個介質有個好處就係、是。 好似阿方姐話就李白就係、是嗯、個靈感突然係嘛？咁點解個靈感突然就因為佢唔怕任何嘢、嗯，撞咗膽之後，解放咗天性之後，佢咩都夠膽講，就冇乜顧忌。咁、嗯、呢個時候咧，就大家嗰種關係就變咗熟絡咗啦、
0: 啊。
2: 所以其實佢哋。我哋老一辈或者系我哋呢一辈人咧，佢哋饮酒嘅关键就系我哋希望同一个陌生人变成一个熟人。
0: 嗯，
2: 但系咧而家嘅人咧，其实佢哋一直以嚟就系一种陌生人嘅社会。
0: 系，
2: 佢哋已经习惯咗呢种咁嘅环境，即系我同你好倾，我就倾多两句。
0: 嗯，
2: 我同你唔好倾，其实我完全可以唔骚你嘅。
0: 唔骚你，
2: 我做到嘢得噶啦，
0: 冇乜所谓啊，咁系。
2: 系啊，我做到嘢得噶啦，所以点解话而家啲年轻人可以整治职场职场啊？咁以前边一个人同老细唔 friend 啫？你同佢唔 friend 啫，唔系自己人啦、啊，即系同老细唔熟啦、啊。咁啊大镬啦！咁、但系而家唔系啊嘛，而家啲人睇到好，即系睇到好深入嘅，已经知道、我同你 friend 同老细 friend 系因为我欣赏你，或者系我真系想同你 friend
0: 系
2: 嘛？咁但系如果我做到嘢。其实我同你 friend 唔 friend 都冇乜所谓、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即系话呢种利用酒呢种文化去应酬呢样嘢咧，我谂会越嚟越少。
0: 嗯、
2: 但系酒文化呢样嘢咧，其实系唔会消失嘅。
0: 嗯，
2: 当然亦都会衍生其他嘅一啲即系大家嘅共同兴趣所营造嘅一啲圈子啦、所以我而家咪有好多朋友圈啊咁、就系咁。
0: 所以而家感觉上话可能你同样要运营一个社群啦、啊，好似以往要运营社群嘅人其实老一辈可能都有啲社群天才，只不过佢哋就斯般顺滑咁样样喺一啲。
2: 佢哋係面對面嘅社群，佢哋真係朋友圈，同埋佢哋嘅界質係酒。咁而家都有嘅喎，就係我哋嘅微信
0: 網絡咯，
2: 係啊網絡咯。咁你有啲人都係喺個群裏邊係寫牛嚟嘅嘛，亦都有啲人係唔出聲嘅嘛。
0: 係啊，亦都有啲人喺即係群入邊係寫牛啊，現實出到嚟做咩唔出聲嘅？你換翻嗰個人俾我好唔好？有時候真係遇到過，係啊，即係大家嘅嗰個點講咧？唔同年代啦，又或者講佢展現嘅嗰個方式，或者可以俾佢展現嘅平台唔一樣啊，界質唔同。但系呢件事唔会消失嘅吓，咁啊睇下时间，你就真系差唔多啦，有啲超时添咁啊。咁啊今日咧就倾住咁多先吓，咁啊如果咧你都对我哋嘅话题感兴趣啦，或者咧你都有啲咩职场故事咧需要分享嘅，继续欢迎你啦，可以透过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医吓，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佢噶啦，咁啊直接咧同阿大医倾下偈啦，将你嘅职场故事啦，甚至你对于酒场文化一啲意见啦都可以话俾佢知吓，咁啊，你嘅一啲职场故事咧，有机会成为我哋下期节目嘅谈资嘅。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搵食大湾区啦，会有湾区 EDU 啦，会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喂，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来到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的这个钟数，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会同阁下关注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重磅金融改革举措发布。汇聚多元力量赋能绿色转型主题宣传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我国科学家揭开深海水室超强内卧之谜，为理解极端环境之下生物适应策略提供新的视野。
5: 科创空间聚焦令人放心把人放大，一场关于 AI 的社会行动在深圳落地。
4: 港澳传真会带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香港新股市场今年有望位列全球前三甲。
5: 智能超链接来聚焦河南山下崛起的绿电小镇。
4: 而科技关键词会关注网红除传魔盒，号称全屋长效除传。对此专家揭秘真实作用仅为辅助。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内容提要。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节目的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平台补贴、品牌让利这三重利好的叠加之下，数码产品、智能家电等迎来了新一轮的销售高峰，而 AI 眼镜等的产品尤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招浩带来的录音报道。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
7: 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 AI 硬件带来的场景化智能体验买单。
8: 我这次买的是扫地机器人，上班的时候用手机 APP 就能远程控制，每天回家地板都是干干净净的。
9: 买的是智能手表，主要看重它的健康管理功能，能记录运动数据，监测睡眠，还能测心电图。原价是2288，加上平台补贴和国补，到手的话只要1592。
7: AI 眼镜是今年的新劲爆款，今年国补在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眼镜这一品类。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的 AI 眼

0: 进，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新宠。北京的消费者张女士最近就趁着618大促入手了一款轻量化 AI 眼镜。
1: 我看上了它的两个功能，一个是实时翻译，感觉出国旅游的时候能用上，还有就是字幕提醒。最近用了补贴买，大概是2000多块钱。
0: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AI 眼镜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AI 潮玩等。天猫618项目组工作人员陈金乐介绍。
2: 今年天猫618共有超1000款 AI 新品上架，截至618第一阶段，平台上的 AI 智能硬件整体销售同比增长80%，其中 AI 眼镜品类同比涨幅为9倍，AI 机器人和 AI 电视都实现双位数的增长。
0: 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智能家电也在升级。能够主动感知、决策和思考的 AI 家电销售热度持续攀升。苏宁易购销售管理总部业务负责人孟庆祥表示，在国补政策和行业智能化升级的助推下，消费者对智能家电的需求已经从概念尝鲜全面转向刚需升级。
3: 具体来看，能够主动感知人体位置，实现封闭人吹的舒适空调，可识别衣物材质并匹配最佳洗涤模式的智能洗烘套装，以及能自动识别食材、定制专属保鲜方案的智能冰箱，共同构成了 AI 家电新三大件，销售同比实现快速增长。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4: 今年的第二批国补资金呢，625亿已经开始了全渠道的这样一个申领，那么正好呢赶上了电商的618的大促，应该说呢是形成了较强的协同效应。国家补贴的智能产品、3C 数码，包括智能家电等等，也是618促销的重点的这样一个品类，所以对这些品类的产品而言，消费者在这个阶段下单，确确实实能够享受到非常大的优惠。
0: 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消费的想象空间将更加广阔。近期，工信部等部门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也在抓紧筹划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表示。
5: 智能消费的升温也是技术成熟和消费认知的一个双重的拐点，供给端就是你从一个概念走向了实用的价值，真正解决生活效率、适老化等等一些实际的痛点。需求端呢，实际上也是消费的这种决策逻辑完成了切换，购买驱动力已经从过去的比如追参数啊、赶潮流，现在主要是算效率、看体验了。那么这个就共同构成了智能消费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支撑。未来我觉得智能消费一个是还要从单品向这种场景联动演进，要形成生态体系，第二个是也要从这个硬件向硬件加服务延伸。
6: 好了，再来看看2026陆家嘴论坛最近在上海举行，今届的论坛是以全球治理倡导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为主题，聚焦全球金融治理协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等的核心议题。
7: 各大金融监管高层齐聚现场，发布了多项国家级金融开放与监管新政，助力我国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亦直接敲定了全年资本市场、外资、科创融资的底层方向，谋定金融发展航向，立起制度型开放的清晰标尺。这批全新落地的新政暗藏哪些关键信号？整场论坛将为接下来的金融发展定下怎样的长期基调？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矗立江畔的上海陆家嘴高楼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制度改革最直观的观测窗口。2026陆家嘴论坛现场，央行等六部门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这是我国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完整体系的顶层纲领文件。方案划定3步走路径：2027年建成基础制度，2030年完善法治体系，2035年打造离岸在岸金融联动枢纽，浦东全域先行试点。 简单理解，我国在上海搭建起人民币海外金融驿站，便利国内企业出海，也畅通外资来华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关注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8: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分析，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如同搭建企业出海的跨境资金服务驿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好比离岸人民币市场新增一条补给通道，作为货币互换之外的备用水源，既能给境外央行补充人民币流动性，也打通境内利率通向海外市场的传导管线，让内外资金价格信号顺畅互通。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表示，将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以更实举措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证监会立足资本市场，做好科创赋能与双向开放，核心举措清晰落地。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近日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办，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支持的汇聚多元力量赋能绿色转型主题宣传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刘畅、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严世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科峰是参加活动并且致辞。而来自政府机构、行业企业、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科研院所等代表一共150多人参加了活动。睇翻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经正式颁布，首次是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国家法律体系，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稳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法治和市场基础更加坚实。据了解，这次的活动是在2026年全球低碳日期间开展的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7: 深海水虱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巨型甲壳动物，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存活5年之久。这一惊人的耐饥饿能力一直是深海寡营养环境适应生物学研究领域的未解之谜。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通过多层次组合数据、联合分析以及生物学功能验证，率先揭开了深海水虱超强绝食能力的奥秘。它们挟持着一个细菌的能量代谢相关基因 ND1，并通过遗传和表观遗传调控，实现其在低代谢率下对能量的高效利用。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为深海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6: 研究团队发现，深海水虱为应对寡营养环境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一是拥有容量巨大而且可以储存大量食物的胃，深海水虱的胃大概占了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二，远超在近海或者潮间带生活的近缘物种。第二就是可以持续极低的基础代谢率，深海水虱胃里面利于食物消化的口壁菌等是占比不高，反而特异性聚集了和脂质储存相关的衣原体，这个是有效地降低了食物的消耗速率。而 呢啲特征都表明深海水虱可能通过机会性捕食嚟储存食物，再通过降低自己嘅

0: 基础代谢率延长食物在胃里面的驻留时间。这个研究首次揭示了深海巨型动物通过水平基因转移加表现遗传优化来重新编程自身能量分配的全新进化策略。这个不单止成功解开了深海水室超长内饥饿之谜，亦都为理解极端环境之下生命如何权衡生长与生存提供了重要范例。而深海水室在巨大化体型和低代谢率之间实现了能量代谢平衡的独特机制，以及其中关键调控基因的发现，有望为寿命延长、肥胖干预等的相关领域提供新的思路。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欢欢。嚟到呢个环节系科创空间。
1: 当大模型加速渗透产业、职场、家庭，大家一边享受 AI 带来的效率红利，一边置身被技术替代、算法裹挟、数字鸿沟拉大的焦虑。近日由腾讯研究院、 WorkBody、 腾讯基金会、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研究院、 BottleGym 联合发起的 AI and Society 创造营在深圳举办了一场快闪行动。
0: AI and Society 创造营是面向全球开发者、设计师、研究者和社会创新实践者，征集 AI 技术驱动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和学术研究论文。 AI and Society 创造营由思辨组和行动组这两大板块构成。思辨组面向全球学者和青年研究者来征集学术研究成果，行动组面向希望用技术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者，从数百份的高质量提案当中发掘的40组入围行动组团队，带着他们的项目来到现场。
1: 今天的节目记者于洋为大家邀请到腾讯研究院副院长袁晓辉，从产业变革、组织升级、个体赋能、社会普惠四个维度解读如何令技术守住安全底线，真正做到服务于人，实现 AI 不止服务行业精英，更普惠大众。
4: 袁院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研究院的袁晓辉。
4: 您是做 AI 产业方面研究的，那么目前 AI 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是分化多一点还是普惠多一点？
5: 我觉得是有分化的，因为前沿的这种 AI 探索的人企业，然后包括能够感受到这个智能红利的这波群体，实际上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 AI 是可以用在非常多领域提效甚至是辅助你创造的，那这个杠杆是可以用起来的，而且已经在用了。就比如说我们指挥 multi agent， 就是很多个智能体同时工作一起来完成一个任务，它的这个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在软件编程领域、在客服领域、在视频创作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机会。但是还有很多人他对 AI 的使用可能就停留在这个对话上，就是我问一个问题回答我一个问题上，所以一部分人是把它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在使用，一部分人作为一个 对话助手、聊天助手在使用，那肯定是会产生一些分化的。
4: 那么这样的分化是否会给各个领域的发展带来更加细分的分化呢？
5: 这个分化我觉得是自然而然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就是相当于技术创新在早期的时候，少数尝鲜者他先用上了，是这样的一种分化。长期来看，我觉得技术创新还是会有扩散的，因为毕竟这种新的工具它作为市场中一个新的产品品类，它肯定是很多的商业主体它希望更多的人能用起来，它才能够跑通商业模式，所以长期来看肯定是要往普惠的方向去走的啊。但是问题是说这种大部分的人的工作是不是需要，那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其实要考虑的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新的技术浪潮出现之后推动更多的人能够去用起来，同时也要保障这部分没有用起来的人他依然能够得到和享受这个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问题。
4: 可以说 AI 的迭代发展非常的迅速，那这样的发展是否会让快与慢这样的一个节奏越来越明显呢？而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产业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5: 是有这样的问题啊，但我觉得一个限制条件是什么呢？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就是每个人都是只有24小时，你都要吃饭睡觉，你剩下来有限的注意力你怎么去调动更大规模的智能，它其实是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的 AI 它还不是一个完全体，就是不是一个 AGI， 不是通用人工智能，所以它还有很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只能在人机协作中得到解决啊，就是相当于你还是要去在 AI 的这个给你的内容基础上，你要去把关，你要用你的审美和判断去对它的结果有一个校验啊审核，所以这个时间是需要人的注意力的。然后这个人的注意力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大家就没有，大家都一样，就是大家其实每个人也就只有这么多，就是卷到极致或者说它杠杆无限放大，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的啊。但是还是有可能是说，这种超级团队，比如说超级个体，他一个人解决不了，他的注意力解决不了，但是他组成一个小团队，我这个团队我可以相互补齐啊，然后我可以去调动更大的智力资源啊，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更多的一人企业，会看到更多的这种小团队，然后新的创业者、新的创业机会。那他这些创业者和创业机会，我觉得也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因为他所谓的这个卷，对吧，也不是无上限的，就是你只是说提升效率的话，那很多事情现在已经用自动化的工具都可以提升效率了，但是你怎么在 AI 的这种智能的帮助下去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这个事情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种马太效应我觉得会有，但是不会是一个长期趋势，就是它有大家的这个就更多的人去用起来的时候，更多的人觉得哎我也可以做这件事儿的时候，那其实这个竞争是更激烈的，就更好的服务其实我们会见到更多的更好的服务。
4: 您之前曾经提出 AI 不只为精英而来，而是为每一个人而来，提出这样观点的初衷是怎样的呢？那么我们在当下应该如何做才可以让它成为更多人使用的工具呢？
5: 我觉得更好用的工具是前提啊，就是你现在成本说实话还是太高了，因为它要有学习成本，然后它要有这个你要付费，对吧，对，它要有更长时间的这个对这个新工具的适应和打磨，就它实际上你像手机出现之后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使用，大家一拿到就会用，那 AI 工具现在还不是这样的，就是还不是一个一拿到就会用这么一种状态，还是有复杂的一些交互，所以我觉得这种科技公司在其中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包括很多的创业者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尝试把 AI 作为像水和电一样的基础设施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这个我觉得是真正普惠的一个前提。当然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更多的培训和对社会公众的这个传播和意识的倡导也非常重要，要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种工具它已经出现，然后它真的是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而且前沿的个体和企业已经在用它做很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意识之后，大家会主动去愿意学习的。我相信人的自主性和这个社会的韧性是可以去适应这个新的时代的，只不过这个阵痛期就是会出现旧的岗位的崩塌，新的岗位会出现，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就是包括像以前做短剧的这些拍短剧的真人短剧演员，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很难接到活了，因为有 AI 短剧的出现，那但是他们能不能做别的，对吧，能不能有新的方式，他能不能做导演，他能不能 拍出更高质量的真人的内容给观众呈现，其实

0: 还是有选择的。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人永远是有选择的，人的主动性是可以被激发的。
1: 要真正的实现 AI 普惠，除了技术之外，我们还需要去跨越哪些门槛呢？
0: 除了技术之外，其实像我们说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哈，就是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的结构，就是很多企业的结构和这个社会组织的模式，其实还是在上一个时代，就是比如说工业时代到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它的适应它的一个状态。但是真正智能时代的组织模式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就是像人的这种能力、人的这种注意力、人的主动性、人的审美和判断力啊，怎么得到放大？怎么得到这个在 AI 的智能下怎么设计一种新的人机协作的方式，不是只有人了，不是人人协作，而是人和机器，就是人和智能体再加上更多的人，大家是怎么一种协作的模式，它都需要一些新的基础设施，然后也需要培训，需要这个教育啊，需要公众认知的扭转啊，然后也需要这个一些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和生态来去承载这样的一些新的事情的涌现。就是我们在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浪潮中，然后这个新的一些模式的适应和创造需要全社会去投入到这个很多成本，就相当于这个社会的研发成本啊，就是相当于我们以前说做软件研发对吧，或者做一些硬件研发都是需要研发成本，那这次 AI 来之后，我们的社会基础设施的适应是需要研发成本的，而且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错误，也会产生一些失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从错误中学习，然后怎么让人和组织能够一起进化，我觉得是需要更大的开放性和对不确定性的这种包容。
1: 如果让您给一些还没有熟练掌握 AI 工具的人一些建议，那么你会给出哪些建议呢？
0: 我会可能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认知的扭转，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是批判的态度，就是或者说哎呀这 AI 能干啥呀，还有幻觉对吧，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瞎编乱造，我为什么要相信它？对，但是你可以试一试，就是它也许之前的 AI 是这样的，但是它迭代之后，那最近的 AI 它可能会越来越强，包括国内的很多模型也变得越来越强，那这个背景下你其实可以把一些工作授权给 AI 去让它去跑一跑试一试，就是有一个你一直可以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拿一个你一直以来特别想做但是又没有机会去做的一个事情，然后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让他去试一试啊，也许你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啊，甚至是都可以跟孩子一起去试一试，比如说让 AI 帮你编一个教孩子学数学的小游戏啊，然后 AI 帮你弄出来之后你会感觉到成就感，你会说哦这样还可以，然后孩子也会知道哦现在有这样的工具可以去使用，而不是说仅仅问他一句天为什么是蓝的，他告诉你一个回答，就是他已经可以帮你去做一些事情了。对，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助手啊，当成一个帮你执行任务帮你解放时间的这么一个存在，然后去看它，
2: 要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才会得到一个实践的结果。
0: 对，用开放性的态度去看一看这个智能革命到底是怎么样开始影响我们生活的。
1: 如果让您对未来 AI 的发展做一个展望，您会如何描述它呢？
0: 我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未来肯定是智能普惠的未来，就是 AI 它能够真的被千行百业用上，被每一个普通人用上，成为每一个人的助手，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秘书，它可以帮你完成很多你不想做的事情啊，那这个是很理想的一个未来。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匹配的跟上的话，还是会出现分化的，还是会出现这个收入差别的分化，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和应对的，比如说有更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然后更好的这种普惠的这种教育的机制，然后甚至是通过一些市场化的手段去鼓励更多的创新创业者去在 AI 的浪潮下去创业去试错，因为他们承担的其实也是社会成本，就是这些投资人他其实承担的也是社会成本，所以其实有更开放的这种社会的环境和机制去孵化出更多适应这个时代的一些工具，让普通人能用上的工具，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去需要构建的一个体系，接下来会非常快的去演进和迭代，因为有了 AI 的加持， AI for science 的加持，就是科学领域的发现也会变得非常非常快，那这个与此同时在线下的这部分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日常的身边的变化，我们身边更好的环境，物理世界的变化，其实这些都是需要这个线下的这个更多的支持和配套来去一起来推进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空间是巨大的。
1: 感谢袁院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
4: 好低啊，好低啊，
5: 好低，好低，好低，
6: 好低。
7: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8: 系啊，
7: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啊。
8: 点解会激动嘅？
7: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9: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12: 港澳全新。
1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4: 近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系去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深港两地有关负责人汇报了新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而新皇岗口岸的重建是深港两地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要工程。口岸落成开通之后，将会成为深港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且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样的创新模式，提升通关效率与旅客体验。据介绍，新皇岗口岸的主体结构建筑工程已经基本完成，深港两地正在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的安装。香港特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衷心感谢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0: 以及是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有关团队的紧密协作。而新皇岗口岸的开通，为港深高水平合作和融合发展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香港将会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的沟通，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且适时向公众公布，为两地居民营造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通关体验。
1: 近日，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和香港新股市场回顾与展望。该机构指出，随着 SpaceX 在美国上市，今年上半年全球新股的表现已超2025年上半年，融资金额增加近五倍。而受惠于 SpaceX 的上市，纳斯达克于上半年位居新股市场榜首，香港交易所紧随其后。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华南区上市业务合伙人黎家俊表示，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资本的核心桥梁，可以托政策优化航天科技企业上市机制，紧抓商业航天等前沿产业融资机遇，助力国家科创战略落地，同时筑牢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华南区上市业务合伙人何翠红表示，当前 A 股新股市场发展态势积极健康， IPO 审核与发行效率持续提升，科创板改革、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落地，有效撬动 AI、 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量子技术、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融资需求，叠加多家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新股进入上市筹备队列， A 股市场年内有望保持亮眼表现。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近日，第28期广东中恒山论坛暨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建院十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华农的红满堂报告厅举办。来自中国海洋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等省内外兄弟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以及是行业代表、杰出校友和华农师生齐聚一堂，聚焦海洋水产领域深入研讨，共同促进海洋强国建设以及是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发展。华南农业大学校长薛鸿慧是介绍了学校整体办学和学科发展成就，回顾了海洋学院建院十周年的发展成果。他表示，自2016年建院以来，海洋学院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深耕科学研究，强化产教融合服务地方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希望学院是紧扣海洋强国战略需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一步夯实办学基础，造强水产育种、水生动物医学等的优势方向，布局智慧海洋、海洋蓝碳等的新兴交叉领域，深化校企、校地和国际合作，打造区域海洋渔业科技交流平台和海洋人才新高地，在未来实现更大的突破。与会专家学者和校友畅所欲言，聚焦学科提质升级、深海科技创新和科技赋能区域海洋经济等的内容进行深入交流。
1: 深圳大学与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大学举行，双方将在课程共建、实习十分、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展开系统合作，重点为香港建筑市场培养熟悉当地工程标准的专业人才。深圳大学与中建香港情谊深厚，合作紧密，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与中国建筑国际携手共建了中国工程院在港首个院士工作站，与中建香港通过湾区之星开放日、学生实习等系列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深圳大学副校长曹乃鹏在致辞中表示，这次签约是双方深化联动、携手育人的重要里程碑，亦是深大扎根大湾区服务国家战略的务实之举。他指出，人才培养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坚持产教融合、后期协同育人，令课堂理论融入实践。深大学生敢创敢试、务实肯干的特点，与中建香港汇聚奋进者

0: 激励有为者的人才理念高度契合。
1: 双方携手合作，将实现企业引资源入校园、高校送人才进企业这样的良性互动，达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而未来双方将在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就业通道等方面深度协作，共育高质量工程人才，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工程教育标准与人才供给深度对接，为湾区建设贡献力量。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作国际工程教育主题发言，充分肯定了今次的校企合作的重要意义，并且结合学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实践，阐述了新工科背景之下工程教育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强调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工程科技人才。好了，再来看看最近深圳天气逐渐变得又湿又热，湿立立的天气，不少人出现了湿疹、消化不良和咳嗽喘、大便异常等的症状。对此，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中医专家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咳嗽、鼻炎、关节冷痛、脾胃不适、宫寒体虚等的冬病，多数都是寒湿缠身、阳气不足所致，冬季阳气弱，调理只能够缓解症状。而三伏天是借天时之力，内外同调，可以从根源来拔除寒邪，提升人体免疫力。天灸重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体质，减少冬季的发病频率，减轻发病的程度，实现未病先防。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中医专家介绍，天灸是拥有千年的传承，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古法，更加是非遗特色疗法。三伏天灸是以中医春夏养阳、冬病夏治为理论依据，在每年的三伏天进行天灸治疗。借三伏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舒张、经络畅通之机，将中药膏贴是敷在穴位，药力透皮入络，温冬散寒，扶正固本，将潜藏体内的寒湿一扫而空，做到夏养阳气，冬少生病。咁讲到三伏咧，系指初伏、中伏同末伏，大概喺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呢段时间。从夏至之后第三个庚日咧系算起，初伏、中伏、末伏系一年当中天气最热嘅时间。其中2026年伏前灸时间为7月5号。咁同时，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系基于实验室数据嘅硬核科研成果，全方位秉持专古不离古、创新不离中咁样嘅理念，持续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同埋高质量发展嘅实力与担当。
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2: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3: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4: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智能超链接。在宁夏首府银川市西南河南山脚下，是矗立着一个我国唯一以两省区简称命名的乡镇——闽宁镇。这个因为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而建成的小镇，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历经近30年的发展，到而家已经是60000多人的现代化小镇。这两年又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绿电小镇。那这个背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来听总台记者许国飞、许新霞采制的录音报道，河南山下崛起的绿电小镇。
5: 为什么风是从不同方向吹来的，但是咱们的风力发电机能够一直的发电呢？秘诀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偏航发电。
6: 在宁夏力能新能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教室里，老师指着一台已经被大卸八块的风力发电机，给学员们讲解风力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学员们一边听老师讲解，一边手动排查发电机上拆解下来的齿轮箱偏航系统上的故障，旁边不同年代不同技术路线的光伏板和储能电柜触手可及。这座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新能源培训学校就建在闽宁镇。学校实训基地的配置堪称顶配。学校主管邢博文说，将培训学校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闽宁镇风光无限好。
5: 风呢是指风电，然后光伏呢就是我们的光伏板、光伏电站。这样呢，我们在我们学校附近几百米就可以到达我们附近的光伏电站。风电呢，开车不一会儿就可以到达我们附近的风电电站。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呢，上午在咱们学校进行一个理论知识的学习，下午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到达我们附近的场站进行一个实地的学习。
6: 闽宁镇的风光家底儿到底有多厚？闽宁供电所的老员工王瑞芳最有发言权。1997年，他就在这里工作了，见证了这里建起的第一个水塔、栽下的第一根电线杆。
7: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就形容咱们这边的艰苦条件。后来就是政府在那个镇上建了一个水塔，就必须用电来抽，就是我们供电部门就在那个塔跟前栽了第一基杆，有电有水，我们的人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
6: 一根电线杆，一个水塔，抽上来的是水，留住的是人，照亮的是发展的路。从有电就行到绿电标杆，转折点就在闽宁镇元龙村的屋顶上。这是闽宁镇最大的生态移民村。进到村子，抬眼望去，全村1922户居民的屋顶都安装着光伏板，在阳光的照射下，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如同蓝色井里的鱼鳞，鳞次栉比，熠熠发光。闽宁镇元龙村党支部书记马克宇：
8: 我们元龙村2016年这个屋顶光伏产业并网以来，我们老百姓呢也是利用这个闲置的屋顶出租给企业，然后每家每户他这个每年也能收到480块钱的这个租金，同时呢也能给我们村集体呢带来将近100余万元的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6: 除了百姓自家的屋顶，闽宁镇还将村里闲置的土地流转出去，建起了更多的阳光银行。闽宁镇年均日照3000小时，发展光伏产业，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阳光也能挣钱。绿色能源从此与村民的切身利益紧紧绑定，就连老百姓传统的养羊方式也随着光伏产业的兴起迎来了变革。过去分散圈养，气味大，环境差，如今羊群被集中赶到光伏板下，光伏板不但能为羊只遮住火辣的太阳，羊粪还能还田肥土。光伏板下面的土地出租又为村集体增加了一份收入，一块土地两份收成，生态与生计实现了双赢。闽宁镇周边的荒沙地上，风电机组蔚然矗立，与光伏阵列形成互补，但新能源

0: 园有个天生的痛点，晚上没有太阳，风也可能停，怎么办？闽宁镇的解决方案是一块超级充电宝。大唐宁夏分公司闽宁项目部主任陈超，
1: 它的总装机容量是100兆瓦、200兆瓦时，共配置了40台电池仓，大概是20万块电芯。它一次可以充18万度电，放16万度电，大概可以满足2.4万户家庭1天的用电需求。
0: 光有充电宝还不够，如何精准调度才是核心。一套自主研发的源网和储协同控制系统在这里首次应用。国网银川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王二庆，
2: 这套系统相当于是为我们的电网装上了一个智慧的调度大脑，它可以预测接下来什么时候这个风力最大，什么时候阳光最强，还有这个居民家里的用电情况。通过这种自动的安排风电、光伏和储能电站，谁先出力谁后补上，通过这种实时的调控保障绿电消纳。
0: 正是靠着从屋顶到荒滩的每一块光伏板、每一台风力发电机以及那块超级充电宝和聪明的调度大脑，闽宁镇绿电小镇自2024年全面建成后，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年供应绿电5.66亿千瓦时，节约标煤超6.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9.27万吨。新能源利用效率接近100%，成为我国西北首个实现24小时绿电供应的镇区。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科技关键词再来聚焦，入住新装修的房屋，使用新买家具的时候，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主打放置即生效的各类除醛魔盒、空气净化魔盒，近日在网络平台热销。商家宣传的单盒覆盖10平方米，能够高效除醛，令到不少的消费者为便捷性买单。
7: 但这类产品的实际除醛效果经常与宣传存在差距。市面上活性炭、光触媒、生物媒等各类除醛产品技术路线不一，普通消费者难以分辨真假优劣。面对五花八门的除甲醛产品，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才可以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风险？来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9: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朋友们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80平米内拍个。
10: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2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8: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11: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8: 针对除醛魔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12: 魔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10: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P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放心用起来。
8: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

0: 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1: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脱附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脱附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0: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3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1: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3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3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3个月，哪怕6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健光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中间嗰一 part 啦，仲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咁嗱，上个星期咧就星期六日嘅时候啊，同大家咧就一齐啊，跟住阿豪哥咧去独库公路啦，咁样啊。不过佢未讲完噶吓，仲有好多嘅内容啦，同大家分享嘅。因为咧，穿越南北疆呢一件事，其实可以串联起好多嘅路线。你将独库公路当成系一个景点咁样样嚟到处理就 OK 噶啦吓。咁啊，前前后后可以串起啲乜嘢嘢咧？今日咧继续听下豪哥同大家推介吓。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好快咧就毕业季啦吓。咁啊，毕业之后，毕业就要就业噶啦。咁有冇考虑过啊加入呢个旅游业咧？
9: 嗯，冇错啦。就好似上一期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亦都讲过啦。而家有好多嘅呢一个文旅嘅景区啦，佢都会实景去招聘嘅。咁啊，所以其实都见到越嚟越多嘅呢一个文旅嘅地方。他会好想住去加入一些新鲜的血液的，我们的青年人也可以往这个方面多留意。
8: 没错，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片就业的新蓝海呢？这个职场方面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又是如何呢？我们就在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谈谈的。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近日系印发通知，宣布联合组织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啊。今年嘅活动主题啦系名品领航提振消费，智能供给造福民生。活动啦系突出地方产业特色同区域优势，充分发挥啦名品引领效应，强化区域品牌、企业品牌标杆带动作用，以数字技术赋能消费品创新实践，以多元场景融合。合升级消费体验，推动供给与消费良性互动，为稳增长、扩消费、为民生提供有力的支撑。
9: 通知仲提出要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创新消费体验场景，支持文创产品非遗好物纳入到中国消费名品，举办中国文创市集，搭建优质国货潮品的展示体验推广平台，亦都引导消费名品向文化情感体验价值多维延伸，推动名品元素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的深度融合，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加快推动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以多元体验场景释放消费市场的潜能，也都支持老厂房、老仓库的活化利用，引入主题书店、设计酒店、跨界艺术展等多元的业态，打造一批时光车间的网红打卡点，以创新场景赋能消费升级。
8: 通知亦都提出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绿色生产、健康生活等重点领域，深入挖掘一批创新产品、关键技术和应用场景，支持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名品快闪店，积极发展宠物周边、动漫、潮服潮玩等兴趣消费，鼓励融合地方特色，打造城市消费的新名片。有很多的新的提法，未来我们都期待下分分钟你行行下，有个名品快闪店咁样样，可以入去探索一下。

0: 可能有啲咧獨特嘅體驗嚇。另外咧，仲要關注到啦，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係公布，將會喺25日，亦即係後日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離境大堂正式推出無感醫度服務嚇。只要你登記咗醫度嘅人士咧，就可以透過容貌識別同埋人工智能技術，以不停頓嘅方式自動完成自助出入境檢查手續。過程當中咧係唔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證，又或者係醫度二維碼嘅。
1: 這個無感醫度嘅呢一個通關咧，係只要你年滿11歲，並且持有有效嘅智能身份證，並且喺過去嘅90日內經過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出入境嘅呢一個達到10次或者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咧，就可以去符合資格登記使用噶啦。咁啊，你只需要下載呢個入境處嘅非觸式醫度流動應用程式，就可以完成登記，之後就可以使用。
0: 咁喺辦理啦出境手續嘅時候啦，如果你係已經登記咗嘅人士咧，咁哦，你唔好頭耷耷噃，咁因為咧你前面會有好多 cam 咧，就實時捕捉你行過咁樣樣，就幫你通關嘅。
1: 使唔使除帽咧？我喺度諗。
0: 我睇翻入境處嘅工作人員同我講咧，就話基本上個識別率非常非常之高嘅，即係只要你唔好話耷低頭啊，你戴嗰啲咩 cap 帽啊，遮住曬你成塊面啊，咁其實都用得嚇。你只需要咧面向前方，用正常嘅步速，唔快唔慢咁樣行過嚇，同埋咧同你周圍嘅同伴適當保持一啲距離嚇，即係你唔好兩個攬頭攬頸咁樣黐住過去就 OK 噶啦嚇。咁你全程咧係唔使停低嘅，亦都唔需要出示任何嘅旅行證件，又或者係醫度二維碼咧，你就可以完成系列嘅手續噶啦。可以話一個好好嘅體驗，體驗到係你唔覺得自己有體驗。
1: 係啊，幾時先可以令到我哋啲去香港旅行嘅都有咁樣嘅體驗咧？
0: 啊，嚟緊咧就有機會啊嚇，因為咧而家是目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用啦，但是呢其实而家亦都喺度做紧技术方面嘅对接，只要相关嘅呢一个数据跨境下可以OK 完成咗之后咧，亦都可以吓即系有机会用到咁嘅服务嘅。咁啊讲翻啦，即系你要做到话真系无感通关啊，咁可能最容易嘅就系一地两检吓，即系如果你既然呢一个口岸可以一地两检啦，再结合埋呢一个非足式医度嘅，咁咪真系冇问题咯吓，过咗就过咗啦咁。咁可以話咧，即係新皇崗口岸嚇嚟緊有機會咧做咁嘅嘗試。咪因為咧舊皇崗口岸原地拆改重裝升級完成嘅新皇崗口岸咧，主體大樓已經係完工噶啦。目前咧正喺度調試緊各類嘅通關設備嚇，你嗰啲即係掃面嗰啲咧嚇。咁啊預料咧嚟緊7月就會正式啟用噶啦。
1: 非常之期待啊！咁因為呢一個新皇崗口岸咧就喺福田區咧，算係市區非常之方便嘅一個口岸嚟嘅。
0: 係，
1: 亦都係而家深港之間唯一嘅一個24小時通關嘅旅檢口岸。咁喺新嘅皇崗口岸上面咧，將會採用一地兩檢同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模式，亦即係話旅客只要排一次隊，出示一次嘅證件，就可以完成港深兩地嘅查驗啦。而口岸方面咧，會有134條自助通道同埋68個櫃台，咁將我哋過關嘅時間咧係大幅縮減到5分鐘左右嘅。咁而家有官方咧就預計話初期可以承載高峰嘅日通關量係去到20萬人次，咁未來咧係可以提升到30萬人次噶。
0: 咁各位香港嘅朋友嚇，第日咧就過去深圳行街食飯啊、睇戲、補牙就好方便啦啊！咁新皇崗口岸交通配套啦都喺度完善當中噶，咁預料咧投入使用之後咧就會同深圳地鐵7號線同埋港鐵嘅北環線、支線等等5條嘅軌道交通線路係相連噶。咁香港方面咧會有3條嘅專營巴士路线可以直达口岸，咁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处咧早前建议再开多4條专营巴士路线，咪应付咧新增嘅跨境乘客需求。目前咧招标紧当中啊吓，咪都期待嚟紧咧会有越嚟越多嘅即系交通方式可以去到皇岗口岸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暑假好快就会嚟到噶咯噃，咁啊各位家长谂好暑假带小朋友去边度咧？咁如果未谂好嘅，咁啊要留意呢个活动啦，就叫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啦，夏系夏天嘅夏吓。咁呢个活动咧。叫做2026请到广东过暑假的系列活动，近日就正式启动了。今次活动是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整合整个广东省的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个主题，旨在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和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将文化的软实力、旅游的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你冇话今年暑假咧，我已经约咗几个家长啦，带住 大家的小朋友啦，翻到去湛江嗰度去赶海，哇！冇谂到系一呼百应啊，
0: 系啊，梗系啦，
1: 两日时间嘅咁样嘅一个往返，其实都几特种兵。

0: 嘅，但係一聽講去玩水啊，去港海啊，哇，個個都話去去去去咁樣，我哋已經包低咗一間民宿啦。
1: 哇哦，我唔怪之得啦，嗰日聽你講電話，係幾號房幾號房啊？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哦，原來係唔同家庭之間分房，係咁，因為玩海啊或者誒趕海啊玩水呢個主題，可以話真係夏天嘅一個主旋律啦。咁所以咧，今年啊為咗咧圍繞呢個玩海嘅主題啦，廣東咧係發布咗23条嘅暑假文旅線路產品嘅。嗱，譬如話啦，有粵東海島遊啦、潮汕濱海遊啦、粵西海岸遊同惠州山海遊等等10条嘅玩海主題線路。咁另外咧，遊學主題咧就有由紅色傳承啦、千客文物、非遺象藝、課本實景、海絲文明、海洋生態、工業製造、科技前沿、橋批家國同灣區活力唔同嘅方面都有精品嘅遊學線路噶噃。
0: 嗯，冇錯啦。呢一次嘅活動咧，我哋仲見翻有個叫做月動星球落下市集係同步開啟嘅。咁呢個市集咧會有廣東40多家嘅優質文旅企業啦，同埋科技企業啦，會劃分到呢個南粵研學、濱海遊樂同埋夏日童趣、度假旅居、科技文旅、文創展示呢6个展區啦，令到大家咧可以喺呢一度咧就可以揀好你暑期嘅一個遊園同埋研學嘅路線啊。
1: 嗯，冇錯啦，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即係如果大家咧真係諗唔到啊，暑假要去邊度嘅，咁廣東朋友可以留喺廣東嚇，咁其他省份朋友都可以嚟廣東玩噶。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世界盃啦。嗱，而家世界盃咧舉行緊當中啦，咁啊相信咧有唔少朋友咧，即係呢一個啱啱過去嘅端午假期啦，即係3更半夜嚇都睇住我哋總台嘅呢個電視直播信號啊，或者每日咧喺我哋探世界央視頻號咧就睇下 Kit 哥嘅呢個世界盃前瞻咁樣樣嚇。而家有唔少朋友就話啊，今年因為轉播嘅時間咧好早啊，即係都係凌晨啊或者清晨咁樣樣咧，有唔少嘅一啲茶樓啊。哦，即係以往大家可能去咩酒吧啊，或者夜店啊去睇世界盃，今年大家係飲早茶咁樣嚟睇世界盃啊。咁啊，而今年咧世界盃咧，國際足聯亦都預料啦，可以獲得創紀錄嘅巨額收入噃。
0: 嗯，根據官方嘅數據報告咧，就話喺2023到2026呢4年世界盃週期入邊咧，國際足聯嘅總收入預計可以達到創紀錄嘅130億美元啊。這個數字咧比上一個世界盃週期係漲幅超過70%嘅。其中2026年将会贡献89亿美元，世界杯无疑是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收入的来源。
1: 嗯，那讲起话啦，为什么要讲世界杯的收入呢？因为收入结构确实是不同了。除了以往最大的就是转播权的售卖收入之外，今年门票销售和贵宾接待，即是这些文旅的服务成为了第二大的收入来源。今届的世界杯预料会提升到大约30亿美元的门票和接待收入，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9.3亿美元的3倍重要有多。而目前咧关键场次的部分门票价格去到$10,000，普通的座位的决赛门票价格都大幅上涨。而在早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面，决赛的官方售价咧票价只是$1,600，所以咧因为票价贵了很多啊，亦都带动了即系唔同地区的文旅收入。
0: 是啊，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文創的收入。因為上一個世界盃週期裡面，我見到即卡塔爾的那個像一個毛巾仔的
1: 那吉祥物，
0: 那吉祥物它就其實不是那麼貴。今年呢，因為加了潮玩的元素，哇，它不理是萬合還是那個公仔啊，我身邊已經很多人買回來就是當小朋友的禮物啊，諸如此類的。我覺得今一個吉祥物佢係比上一屆更加容易去引起大家購買慾嘅，
1: 冇錯啦。我覺得其實亦都同呢、這個即係吉祥物嘅設計係咪更加好可以做二次轉化或者二次創作係有關係啦，咁樣樣。咁啊，不過雖然咧即係國際足聯咧就透過世界盃獲得到巨額嘅利潤啦，不過啦唔同嘅東道主國家嘅經濟回報就唔一樣。譬如話好似加拿大咁樣樣啦，最近咧佢哋嘅預算辦公室啦就發表報告啦，就話加拿大咧有13场嘅世界盃賽事嘅，咁但係咧。正是各级的地区不同的政府投入的资金就达到11亿加元，所以加拿大方面就说我赚不到钱我蚀钱这样，所以也要看看实际上面的运营效果是怎样。但是从文旅收入方面的带动，可能在官方层面上未必是赚到钱，但是我相信对于民间经济带动都是相当之不错。大家都可以以文促旅，以体育赛事来到促进旅游，也都是世界各国都希望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来的。是不是可以来有些他山之石可以参考一下呢？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报告出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我们休息一会稍后回来会有探世界在路上，继续跟着豪哥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探世界的时间，这一 part 咧系探世界在路上。在我身边的咧就系、是、大家都好中意老司机中的老司机，官方认证的豪哥，
5: 越嚟越老啊！
4: 老司机中的老司机。嗱，讲真，老司机呢样嘢咧，有好多朋友会话：哇，会唔会你踩豪哥啊嘛？唔系噶，我觉得老司机系一个好尊崇的称号，因为。老呢一样嘢，并唔系指豪哥年纪大定系点，而系豪哥嘅经验丰富。经验呢样嘢好重要，哪怕你年纪轻轻系咪先？如果即系好似豪哥咁样样出道早嘅，系嘛？而家正值呢个最玩得嘅时候，系咪先？已经系一个老司机，你豪哥几劲咧？先讲翻，即系因为上期咧，上几期啊吓，即系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新疆嘅呢个自驾嘅经验啦。咁啊，讲咗一开始介绍线路嘅嗰期咧，就先讲咗话喂往北行嘅呢个喀纳斯嗰条线先，因为可能话往北行咧冻少少，可能就行唔到。其实讲翻话冻少少行唔到系边一段？系咪回程嗰段反为冻少少行唔到啊？
5: 唔系，主要就系讲喀纳斯咯。
4: 主要系喀纳斯冻啲去
5: 到，不过有时到九月中下旬都可能会落大雪都有嘅。
4: 咁早啊？
5: 即系比。

0: 如果天氣氣候即係今年如果
1: 假如凍啲嘅，
0: 凍啲嘅就有可能啦。佢而家就會好多咯。佢同埋即係長住有啲公路嗰啲工程隊喺度啦。咁佢譬如攞大雪咧，佢都會即刻去
1: 鏟
0: 啊、剩啊咁樣咧，就唔會話造成好大嘅影響。
1: 所以其實老放方面亦都唔需要話太擔心啦。但係只不過係呢個季節係咪適合去呢個景點嘅呢個問題係嘛？你都難得去到咁遠啦，咪唔係一個特別好嘅季節會有啲嘥咯。跟住落嚟咧，今期啊想同大家share 一下一個即係先講一下呢個南邊嘅呢個線路先啦，係咪？
0: 應該屬於中間吧。
1: 中間路線，
0: 即係由湖北我哋往天山靠攏啊嘛。
1: 其實有朋友就會話係咪算向西呢？即係如果話你話如果按照即係一開頭嘅嗰種地理嘅劃分咧，劃分為南疆啊、北疆咁樣啦。我哋今日介紹嘅呢條路線，一出烏魯木齊之後，應該算係向西行咁樣，算係
0: 其實如果從整個新疆嘅地圖嚟睇咧，其實唔算，應該我覺得咧。是應該屬於比較中間的
1: 中間路線
0: 中間的因為如果講西呢就起碼我覺得咩喀什啊咩嗰啲地方先叫
1: 真正嘅西邊啊
0: 或者口岸嗰邊啊波爾
1: 果斯嗰邊就真係好西邊
0: 咁嗰啲先係叫西
1: 咯嗰邊出去都講緊可能令阿富汗啦係咪先即係已經嗰個係堅嘅西邊咁如果講話中部嘅路線啊點解因為我哋原本咧今期咧就可能係先講真正西邊嘅嗰條路線先嘅咁但係後屘經豪哥嘅建議不如我哋提前一期講啦我驚遲啲大家可以去唔到啦
0: 係啊因為主要中部嘅之前都講咗啦，最出名就係主要行嗰個
1: 杜甫公路啊。
0: 咁呢個杜甫公路咧，通常喺國慶後面嗰幾日咧，就應該都會封閉嘅。
1: 咁早啊？
0: 係啊，佢一年咧，其實佢只開通一般都係五個月嘅啫。係啊，咁其實都係六月份先開，咁馬上到十月份又要關翻啦。係啊，
1: 所以就。點講好呢它每年通行的呢個時間很短，但係喺我哋睇路網又好，定係從地理位置去到分析又好，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講好呢一條生命通道咁樣嘅作用。其實講翻杜甫公路呢一樣嘢，可能很多朋友不係咁熟悉，豪哥係咪可以同大家先介紹一下？杜甫公路在整個新疆的路網當中，其實是一個點樣嘅地位或者點樣概念的存在呢
0: 其實應該因為新疆的地理呢其實就都幾特別的咁三山夾兩盤即大致上啦咁有三條山脈係由東往西咁樣喺新疆嘅從北到中間到南邊首先講最北邊咧，阿拉斯嗰邊咧係嗰個阿勒泰嗰個山有個阿爾泰山脈咁。那個最北邊那個是已經是跟蒙古那邊是
1: 接壤
0: 西伯利亞接壤交界的了好了中間呢其實這個也都是新疆的代表天山大家成日講天山
1: 雪蓮我們看武俠的小說
0: 不是天山銅鑼
1: 是
0: 大家看很熟悉的真的有這個地方的真的還有呢不單止有天山山脈其實是很大的山脈是貫穿了差不多整個新疆的東西的但是呢這個山脈因為它極都很高啦三千幾米的海拔
1: 你跟 西藏比就沒得比的啦但是你說如果在新疆裡面的話我覺得就很高了
0: 是啊因為為什麼這麼說呢新疆它剛才說兩個盆地
1: 其實是盆地
0: 沒錯你盆地到這個三千六百幾到差不多四千米地方
1: 你看它海拔不高但其實中間落差已
0: 經很大相對高差很大對於看風景來講當然覺得漂亮但對於當地特別是以前的人來講生活就很麻煩了比如在烏魯木齊在北疆的人想去新疆的南邊或者西邊呢那就很複雜了就要翻山越嶺啊要花費很多周折啊要兜路啦或者要經歷很多險阻啦為了把這個南北疆貫通佢，貫通佢啊！等啲物資順利咁往來，等人民老百姓嘅生活可以更加暢快啲。咁國家喺呢個五十年代係花得好大力氣嘅，都有不少嘅烈士喺長眠咗喺呢個獨庫公路上面。咁其實如果大家而家行咧，去到翻過咗呢、這個天山，去到。山腳那邊山腳之後都有個烈士陵園，都大家可以去
1: 緬懷一下
0: 啦。甚至而家仲有一個當年修路的當然已經很大年紀啦，仲喺度守住為啲戰友喺度守

0: 好感動探訪啊！呢、這個老人家，
1: 可能真係好多故事可以喺裏邊發掘得到、嗯、但係我哋作為一個一般嘅、道路使用者啦，或者講我哋作為一般嘅一個遊客，哦、了解咗道富公路一個咁重要嘅地位，我哋知道咗佢背後嘅呢個歷史故事，我再行呢條路嘅時候，點樣樣先可以更好咁享受呢條路呢？因為可能頭先豪哥亦都提到啦，即係本身呢條路起嘅階段已經經歷咗好多空險，咁多年嘅呢個歷史啦，咁會唔會話喺呢個？如果话纯属从游客的角度来到讲，可能未必会好享受这条路。但如果知道这些故事之后，有没有一种独特的享受的方式？
0: 咁大家当然首先从景观上啦，因为佢地理比较特别嘛，比如你从一个低海拔嘅盆地，
1: 突然之间去到，
0: 慢慢上升吓，咁佢系经历咗唔同嘅一个温度带啦，一个直起啦，咁睇到嘅景象咧系。隨住你的海拔上升咧，係自然不同的，
1: 你會不斷開始見到啲灌木叢啊，因為再往上就可能見到啲草台啊。
0: 即係你喺山腳度咧，係即係半山坡咧，係一啲草原啦、牛羊成群啦。咁再上啲就係頭先俾你講嘅灌木叢啦、森林啦。咁再上啲咧，甚至會見到遠處有雪山啦，又有流有飛步啦，咁樣係即係俾你嘅感覺同感受咧，係一個好奇特嘅，即係一日之內、咁你可以跨越咗四季，同埋又跨越咗起碼有兩個温度帶以上嘅一個感覺。
1: 一般嚟講咧，如果話純屬係跨越天山嘅呢一段，按照一般嘅路況嚟講，我哋會用幾長嘅時間係嚟到跨越天山咧？
0: 一般你預留咗一日就差唔多啦。
1: 咁好快喎、
0: 好快噶。咁如果以前真系可能要花一個星期啊，咁先可以兜過天山啊。
1: 都唔係攬唔過佢噶嘛。係
0: 啊，咁而家一日你就可以翻過天山。
1: 一嚟條路真係方便好多，二嚟亦都係因為佢翻越天山呢件事，令到你喺路上面見到嘅嘢會一日之內多好多變化。對比起話即係又係講翻第一集嘅嗰個劇情先啦，即係唔同鎮之間爭幾百公里，瞓咗兩個鐘。起身仲以為自己喺原地，
0: 冇喐過，係
1: 係嘅嗰種體驗可以話係完全唔一樣，
0: 唔一樣啦。佢豐富好多，因為比如就係天山，佢喺當地係一個好高嘅山脈嘛。咁山嘅北坡同埋南坡，其實你睇到嘅嘢都係完全唔同嘅，因為嗰個氣候會爭咗好遠，同一座山咁。
1: 所以獨富公路係一個好值得去，但係講緊話呢個通車嘅時間，其實一年裏邊得好。唔係好長啊，
0: 五個月
1: 半年可能都唔夠，
0: 係啊，半年都唔夠
1: 嘅情況之下咁樣。但如果講真啦，你去我哋去旅行，或者講我哋去自駕咁樣，可能好多個人嘅因素啦，未必真係話可以咁啱開通嘅呢五個月。之內可以去到，又或者甚至我哋假期嘅期間，你唔知道當地嘅天氣情況係點樣，可能佢提早就唔行得啦。
0: 啊，有可能㗎，
1: 亦都有可能㗎。咁可能我已經 plan 好咗之後，我唔行獨富公路。会行多几多路呢
0: 遇多起码三日时间啦，
1: 三日啊，争好远啊，
0: 争好远啊！
1: 一般嚟讲，要兜嘅话系往边边兜会方便啲啊，即系如果唔行独步公路咁嘅情况之下，
0: 即系行富车大峡谷啊，
1: 系咯系咯，
0: 咁样兜咯，系咯
1: 系咯。咁但系沿途睇到嘅景色又会有乜嘢唔同嘅差异呢？
0: 咁你少咗种咁嘅体验，即係你喺一路
1: 少咗垂直嗰种直起变化嘅落差嘅感觉啊，其实最遗憾可能呢点唔係嘥咗三日嘅时间。咁讲返啦，我哋如果跨越咗天山之后啦，咁按照豪哥你所讲嘅呢个中部嘅线路啦，我哋下一个地方係会去到咩地方呢？
0: 哦，咁呢个呢过咗去独富公路之后呢，嗰边呢係即係佩勒啦，咁一个你都講咗啦，係一個水果物產
1: 豐富程度可以話係爆燈嘅一個地方。即係哪怕我呢啲即係我喺大灣區係咪？我自己屋企樓下街市超級市場，突然之間拿起隻梨上面黐住 label 寫富爾勒，
0: 香梨
1: 係啊，即係香梨。你點樣你都會聽到過呢一個地方，你知道呢一個地方係咪先？即係咁，但係講真啊，你喂富爾勒呢一個地方咧？如果我真的作为游客去到当地了，是不是水果就特别便宜呢？又或者说是不是当地的这个物产丰饶的程度跟我们想象理解

0: 当中会唔会有啲咩差异呢？
1: 其实冇差异，真系
2: 就真系咁，
1: 真系咁样样。其实都系物价比较便宜嘅。
0: 一般嚟讲，我哋而家讲紧呢边啲富丽香里都唔平噶。但系如果去到当地，系咪就真系好好点讲好咧？好白，
1: 即食到可以烂嘴啦，
0: 好白菜噶，真系食到烂嘴。
1: 系啊，因为佢糖分又高啦，价钱又平啦，
0: 呢种方面嘅烂嘴啊，即系唔系话你食得多食到烂嘴，
1: 都系食得多，因为你。都係平啊嘛，到處都有嘛。咁如果喺適合嘅季節，當然啦，即係你話當然冰天雪地嘅時間係冇啦，係嘛？咁係好多嘢食嘅，即係譬如七八月呢個時候去係好多嘢食嘅。
0: 如果七八月講緊就係鄉里，但係鄉里可能會唔會再凍少少嘅時候？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七八月嘅情況之下，之後富爾勒其實同提子係咪有關係嘅咧？因為我見咧有好多，我唔知道係富爾勒本身出產啦，定係因為富爾勒作為一個交通嘅要道，佢好多好多物產需要喺富爾勒中轉，而導致到好似好多嘢喺富爾勒嗰度嚟咁樣樣。但係其實真正係去到當地嘅情況係點樣嘅，豪哥？
1: 即係其實係即係。主要提子出名就係即係吐魯番，
0: 吐魯番
1: 嗰邊係啦。咁其實你個連住呢邊天山山脈山腳呢邊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咁其實俾我感覺咧，其實邊度嘅都好食啦，喺新疆係啦，
0: 即係同大灣區比，主要係同大灣區比
1: 係咯。咁樣都係又甜啦，又。即係又多汁啦，又
0: 好肚餓啊！
1: 品種又多啦，咁
0: 主要可能陽光好充足，佢
1: 又
0: 乾大粒，好大粒係
1: 啦，冇錯，
0: 又乾身，
1: 啲穿山雪水又靚咁樣，
0: 唔得啦真係。
1: 所以頭先講咗啦，即係比如呢個中部呢個線路咧，其實都係適宜咧攞七八日，咁係以獨庫公路為主角啦。咁翻過天山之後咧，就會去到天山山脈嘅南邊啊，咁呢邊咧就係啲水草肥美嘅地方，咁有好多草原嘅，包括唐布拉啦，呢啲班杜魯克啦，呢啲都係一啲好靚、好值得去嘅地方啊。咁你唐布拉咧，即係相當於即係有個美譽啊，叫做即係百里畫廊咁樣，喺嗰度去騎下馬啊，住下蒙古包啊。
0: 佢嗰個就真係，雖然你喺新疆，但係你可以體驗到好似你去咗內蒙嘅嗰種遊牧民族嘅感覺啊，
1: 都係遊牧民，其實都係遊牧，
0: 其實同樣係遊牧民族。
1: 但係我覺得景觀咧，即係我個人認為咧，覺得會比內蒙要豐富啦。因為點解咁講咧？
0: 哦，嗱準備去啦，阿謝立奇嗰啲，你係咪要改團？
1: 我哋唔同嘅，阿謝立奇啲睇黃葉，睇黃葉啊。咁又點解咧？佢因為好立體嘅，主要好立體，即係佢既有草原，咁但係你遠處喺呢啲時候咧，譬如你再深秋少少咧，會遠處有雪山啦，咁雪山嘅中部中段咧，又會有森林，咁你下面咧就係一個好和諧嘅人與大自然嘅一種景象啊嘛，
0: 所以你成個構圖咧就會特別豐富，可以咁講，而且好似都係嗰種話如果你係一張打橫影的相咁樣啦嚇，你基本上所有嘅嘢都好似平行線一樣，你底下係草原啦，草原上邊係有一啲即係當地嘅牧民啦，無論係牛羊又好啊，定係好似蒙古包一樣嘅一啲建築又好啊，跟住再往上就係森林啊，再往上就係雪山，跟住再往上就係藍天，一層一層都係一陣一陣一陣咁樣往上堆嗰種感覺，
1: 佢掙滿曬成個畫面，鏡頭
0: 真係好正，特別係嗰啲唔係影我話四比三畫幅嗰啲咧，你再畫幅大啲，16:9、20:9嘅嗰啲，哇！全景就會好壯觀，
1: 係啊，
0: 好適合影相嘅一個地方嚇。即係如果中意影相嘅朋友，我覺得可能對比起話頭先即係前幾集啦，講話去北邊嘅路線，可能去南邊呢邊會更加適合一啲，即係中意色彩更加豐富，或者講。更加
1: 各有千秋，都其實都即係都值得去，即係唔同睇到嘢係唔同。
0: 所以頭先即係之前講話往北魔鬼城嘅嗰啲，你可以喺畫面當中感受到種肌理咧，係咪啊？咁你同埋即係呢個中部嘅呢條線路，又會有少少影嘅嘢會唔一樣？
1: 又唔一樣啦，
0: 又會唔一樣？
1: 即係又豐富咗多，豐富啲啦。
0: 冇錯，
1: 唔記得咗多啲，
0: 唔記得咗俾個 break 位添。係就差唔多，即係超時啊，超時啊！休息一陣先，翻嚟咧我哋就等阿豪哥咧，继续去到分享一下呢一个咧新疆自驾中部嘅路线啊吓，咁啊除咗呢个独库公路之外啦，咁啊头先亦都提过富尔勒啦，咁啊同埋咧呢一个百里画廊咁样样噶，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可能要听下班布鲁克。

0: 大草原系有啲咩可以、特别分享一下，有啲咩唔一样嘅地方？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叹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就当然系路上专家中嘅专家，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啦。咁啊，豪哥咧头先其实已经分享咗好多啦，呢个中部公路嘅一啲见闻啊，包括独库公路，即系本身佢呢条路本身就系一个景点，所以好难讲话沿路有啲咩睇，因为沿路太多嘢睇，而且一日嘅情况之下，可以话你唔可以瞓觉吧？
5: 系啊，
4: 呢条路瞓着咗你就真系嘥嘅，
5: 真系错过啦，
4: 太错过啦！而且本身一年可能得五个月可以行到嘅，你都仲瞓觉抵打啦？呢啲系咪先？讲翻啦，即系过咗库尔勒啊，过埋唐布拉啊咁样样，即系我仲见到咧有个即系巴恩布鲁克大草原啊。睇翻呢个巴恩布鲁克大草原咧，同埋头先所提到嘅啊百里瓦廊之间，佢嘅呢個差異點其實喺邊度咧？百里瓦廊可能更加多就係頭先提到嘅呢個執滿咗畫面嘅呢一種畫風啦。咁巴恩布魯克咧，
5: 巴恩布魯克咧其實最特別一樣嘢咧，佢因為一個草原，除咗草原之外咧，佢係有啲河小河喺度咧，喺度蜿蜒而過嘅。
4: 嗰種感覺係咪有啲似綠色版本嘅三江源？
5: 應該好睇過三江源，因為佢點解咧？佢係即係有個九曲十八彎咁樣啊。

0: 有18度嘅一個彎喺度過呢個草原，
1: 係真係喺目視範圍內。
0: 係冇錯，即係比如啊，你喺日落嘅時分，你爬上一個山包高少少地方，影翻落嚟，你可以影到18個倒影入太陽啊！
1: 好型啊！
0: 係啦，即係你適合嘅時間，咁你喺一個高啲嘅位置。咁影出嚟嘅景象係好靚，
1: 七百日唔夠踎吧，未必揾到一個啱嘅地方。
0: 呢啲係走馬觀花，即係如果你每個地方其實都係值得停留。即係比如我哋喺唐布拉以前都係咁，你住低咁其實好舒服嘅。你騎下馬，
1: 可能你淨係嗰幾日嘅時間，你可能學識咗好多技能喎。無論你
0: 係啊，去睇下啲蜂蜜啊，去啲牧民屋企誒啲帳篷度誒裝啊咁樣玩下，咁其實都好快過嘅時間。
1: 所以真係呢啲。最低消費七百日呢啲絕對走唔甩啦。咁但係講翻翻巴恩布魯克咧，去到揾影相嘅呢個點啦，係咪話即係呢個山包啊？有冇話一啲即係私藏嘅地點啊？邊個位置就特別好會零舍多人堆喺嗰度去影嗰個 view 嘅咧？
0: 因為佢靚嘅位置其實而家都做咗一啲觀景台啦，都有設施啦。
1: 冇想象當中咁原始吧？應該
0: 唔會嘅，係啦。
1: 所以就亦都可以放心。
0: 冇錯，
1: 就唔係話我真係要即係攀山涉水啊，即係跨越呢啲人唔可以經過嘅路障，
0: 做啲驚險動作，
1: 唔需要，係安全嘅呢件事啊。咁另外有樣嘢啦，就係、是天山神秘大峽谷，即係喺呢個路線裏面咧，天山神秘大峽谷係咪已經係最南嘅點咧，定係羅布人村更南一啲啊？
0: 喂，其實唔係嘅，佢都係屬於其實天山山脈入邊嘅。佢其實呢條線入邊呢部分嘅地方
1: 應該係話天山成個山脈中間包住嘅部分，
0: 冇錯，
1: 應該係咁理解。我覺得
0: 其實如果從個大範圍講，都係屬於獨庫公路嘅一個範圍內，即係一個附近嘅一個景區咁樣樣嘅。
1: 咁講翻呢個神秘大峽谷，佢神秘嘅點喺邊度咧？頭先講過話如果兜路嘅情況之下。行唔到獨庫公路，可能就要兜入去神秘大峽谷啦。咁即係意味住，哪怕我行唔到獨庫公路，我行神秘大峽谷可能都有嘢睇個噃。
0: 佢一個其實都是一種自然嘅鬼斧神工嘅景象啦。
1: 同埋魔鬼城相比起身，又係有邊類型嘅唔一樣？
0: 會有啲唔同咯。你魔鬼城咧，始終仲係一個好
1: 原始更加
0: 好開闊嘅
1: 開闊嘅地方，
0: 佢開闊到突然間喺個即係荒野啊，突然間出現一啲各形態各異
1: 嘅石頭
0: 做造型嘅石頭出嚟啊，咁但係你喺峽嗰度相對佢個視野，不如入咗去之後咧
1: 會窄啲，
0: 即係窄咗，咁咧佢係出現即係曲折啊，出現一啲不同的一些地質啦，這樣給你的體驗呢，我覺得是又是有些不同的。
1: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這條路又或者說神秘大峽谷這條路是不是就是獨庫公路不行得的時候大家才會揀的，定抑或平時也都會有朋友會特登去神秘大峽谷
0: 看，特登去，即是會可以作為一種景區，即係一種風景去欣賞。
1: 就唔係話永恆嘅備胎咁樣嘅，即係備胎本身亦都有佢美好嘅一面，係嘛？去睇一啲睇啲韓劇咁樣咧，通常啲男二號都好深得人心，唔知點解要揀個男主角嘅咁樣樣係嘛？即係但係個男主角咧就得5個月得閒，而家就唔係咁嘅感覺嘅。即係其實你本身話要去享受神秘大峽谷呢條路，亦都係值得去嘅一個地方。咁但係有樣嘢啦，喂，中意人文景觀嘅朋友咧，就可能会好关注啦。嗱，呢条路咧，如果咁样行嘅呢个方式啦，再翻去乌鲁木齐之前咧，就一定会经过罗布人村啦，同埋呢个葡萄沟嘅。咁而罗布人村同埋葡萄沟会唔会人民景观会相对比前面多啲之余，会同其他譬如话我喺巴恩布鲁克见到嘅嗰类型牧民嘅嗰啲体验会唔同咧？即系可能系已经形成成型嘅一个村寨，佢 settle down 喺嗰个地方，
0: 会有少少嘅感觉唔同嘅。系啊，因为你嗰边咧即系草原啦，即系有啲似牧区啊咁样样啦。咁罗布人嗰啲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有啲似遗留落嚟嘅一个形态啦。咁其实佢个生活方式同正常的普通其他地方的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的
1: 有什麼不一樣，
0: 因為 他以前那邊是靠近 羅布泊嗰邊，咁佢嗰啲係水域嚟嘅，咁佢其實係以逐水而居，咁佢比如係會捕魚啦、
1: 漁業啦、
0: 漁業係啊，佢以嗰個生活方式啦，咁你同普通嘅牧民。咁梗係會好大區別啦。咁嗰啲，比如我係養牛羊啊，放牧為主嘅，
1: 就攞魚叉出去叉魚啦咁樣。
0: 咁因為而家大問題，而家係好多嗰啲地方咧個水咧已經係
1: 冇咗
0: 係啦，乾枯咗。咁佢個生活方式其實真係我覺得係有都幾尷尬下咁樣啊嘛。

0: 水而居啊。咁而家咧就係、是、因為佢冇咗水之後會去變咗即係好似戈壁荒漠、荒漠咁嘅嘢。咁、本身生存條件咧、如果係正常嚟講，而家係比較艱苦啲、當然政府又俾好大嘅支持啊，去改善佢哋嘅生活條件啊、設施啊咁樣。咁呢幾年係好咗好多。
1: 但係作為我哋遊客嚟到講，嗰種體驗又唔一樣。即係你可以喺前面巴布克啊，又或者講嘅百里灣廊嗰度，你見到一個好
0: 水草肥美，
1: 係好原生態啊，環境非常之好嘅一個咁嘅生活方式。跟住可能我係轉個頭過幾日。你講我可能七八日嘅時間啦，我上個星期仲上幾日啦，仲喺呢一個係嘛，即係桃花源當中生活
0: 緊，草茵茵嘅地方
1: 係嘛，即係霎時之間你就見到我乾塘嘅蘿蔔坡啊，你會見到一個荒漠化咗嘅地方、會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喺某啲支付平台上面咧種嗰啲樹咧係有去處，
0: 係、
1: 有佢自己嘅意義，你親身體會咗呢個感覺，即係你有一個可能比較相對幸運嘅地方，你作為一個遊客咯，咁、但係。作為當地的居民，係咪先會受到的影響可能會更加大一啲？
0: 係啊，咁喺新疆其實無論各地咧如果自駕車其實好明顯嘅感覺嘅，即係有水嘅地方，就有綠洲，有綠洲嘅地方一定有人有村落啊、城鎮啊啲咁樣。如果冇水，真係就冇咗一切。
1: 冇錯，咁啊，大家都要好好地去珍惜我哋而家嘅呢個生活啦。之後咧仲有少少嘅時間，我哋真係講下葡萄溝先啦。係咪真係？葡萄溝嘅提子零舍好先，但系頭先經過富爾勒嘅嗰一役，應該豪哥嘅嗰個觀點，大家可能已經明瞭啦，係咪？
0: 因為我哋可能比較粗糙食嘢，冇咁講究。
1: 唔係，其實豪哥好講究㗎。之前有冇聽步走旅行團㗎？真係啊，豪哥好講究嘅，即係真係㗎。以豪哥呢個食家嘅角度嚟到講，係咪真係覺得葡萄溝就？唉，差唔多啫咁樣。
0: 即係當然葡萄溝咧就是、個品種啊各方面，其實講實際咧，我哋都唔係話。好識分嘅，即係佢即係有好多咩玫瑰啊，咩乜嘢啊咁樣啲、
1: 有時候哪怕喺超級市場，我望到兩抽好似一模一樣咁嘅提子，但係佢嘅價錢真係爭好遠。咁佢哋就話品種唔一樣，咁但我食落又覺得差唔多，即係可能就係有啲咁樣嘅概念。
0: 特別如果你試食咁，試下試下，你試到都已經
1: 唔知邊樣，因為都好甜啊嘛，
0: 都甜係啦，即係你只能夠憑感覺啦，人雲亦雲啦，即係其實。都是好吃即係總嘅嚟講，
1: 但起碼你試嘅嘢多咗啦，即係可以咁講啦。同埋有樣嘢就係起碼你而家現場食到嘅嗰種農產品係嘛，無論係提子又好定其他嘢都好，起碼係在地嘅食材啦。所以
0: 起碼新鮮，
1: 起碼新鮮啦，係咪先？我哋大灣區人最緊要就係新鮮，係咪先？你嘅雞雪果都唔同味啦，係咪先？就係一樣嘅咁樣。提子可能你喺遠在天山山脈嘅另一端係嘛，咁啊經唔同嘅路係嘛運落嚟大灣區又係完全唔一樣嘅呢一個時間同埋體驗。咁啊今日咧多謝曬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呢、這个算系新疆天山山脉包住嘅中部嘅呢一条路线啦。咁、我哋可以预告一下嘅，下一次咧请豪哥上嚟咧，就真系要讲一讲下坚往南部嘅路线啦。咁啊，又有啲咩唔一样咧？咁啊，坚往南部嘅路线咧，听下豪哥咪后讲咧，系可以再晏少少去噶。
0: 系啊，
1: 哦，咁啊，究竟晏到系几晏咧？我哋下期再揭晓。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
1: 身體力行，
0: 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同大家啦讲下毕业季啊。
4: 嗯，冇错啦，毕业季咁啊，其实亦都系个揾工嘅季节啦。咁啊，见翻其实为咗去激发呢个旅游业吸纳就业潜能啦，亦都见到好多嘅呢个文旅机构啊，同埋啲企业啊，都向我哋嘅一啲大学毕业生咧系伸出咗橄榄枝啦，就希望可以为我哋嘅青年成才立业去搭建广。舞台的
3: 嗯，咁啊，讲起啦，即系旅游业啊，或者文化和旅游业啊，咁其实以往啊，即系我哋老一辈咧就话吓、啊，你做导游噶啦，
4: 几时变翻老一辈啦？
3: 唔系真系嘅，因为你话好似即系我同晓露可能年纪差唔多啦，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即系讲起话啊，你要做文旅啊，或者你要做旅游啊、嗯，我哋可能第一选
4: 酒店管理
3: 啊，系啊，
4: 导游
3: 系啦，就可能类似就系呢啲啦，即系你只系话我哋作为客人，我哋可以见到嘅从业员，可能就系呢一啲。哦，你做服务员啊，咁样样。哦，你做导游啊。哦，你去读酒店管理啊。哦，你之后做咩？做前台啊。咁即系可能大家会觉得话，即系呢件事嘅就业面冇想象中咁广。
4: 系啊，好窄啊嗰阵时。
3: 系啊，但系其实我而家咁谂一谂，因为而家你话旅游业嘅产业链好长，即系你可以话你景区有景区嘅运营啦，咁你有票务啦，咁你有各种。不同的代理啦，咁跟住除了我哋可能傳統啲嘅酒店啊、旅行社啊，其實而家哪怕旅行社都有好多新興嘅崗位，即係譬如話旅行社
4: 研學策劃師，
3: 係啦，又有電商嘅運營啦，亦、都有新媒體嘅運營，
4: 冇錯，數字運營，
3: 係啦，咁跟住你仲話而家有各種唔同嘅策劃啦，咁你話同樣係酒店啦，你而家仲有鄉村民宿啦，好似之前曉露都有做過一個一系列嘅專題民宿管家啦，都係一個新興嘅職業啦，咁我哋琴日嘅節目仲講。NPC 啊，
4: 系啊，
3: 系嘛？
4: 咁我都好想去，其实有好多嘅嗰啲职业咧，唔单止想去采访，都好想去体验。
3: 我都几想就戏精上身咁，我觉得如果我后生十几二十年，可能分分钟我都几想去成为一个 NPC 嘅咁。所以而家真系随住包括咩数字旅游啊，或者讲你有沉浸式嘅演艺啊，仲有文创啦，系啊。咁、其实呢啲。即係運營一個 IP 嚇，即係成為咗一種好新興、好潮流嘅一種職業啊！
4: 係啊，我覺得佢顛覆咗我哋以往就會覺得話你要做文旅呢個產業，你只可以去讀咩酒店管理或者導遊專業。你其實而家可以去讀好多好多專業嘅，你可以去讀一啲數字化技術嘅呢個專業啦，可以去讀一啲美術專業啦，又甚至你可以去讀一啲即係公共管理方面嘅專業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多以前我哋谂住嘅嗰啲，即系同文旅完全唔相关嘅专业，而家都可以往文旅嘅方向去谂一谂，因为万物皆可加文旅啊。
3: 系啊，因为我觉得自从好似提出咗文旅加呢个概念之后吓，你就会觉得乜嘢都可以往文旅嘅方向做啦。咁文旅呢个行业咧，就系样样嘢都有，即系譬如话你而家 AI 时代，咁你而家亦都有 AI 嘅策划啊，你亦都有即系 AI 嘅旅游运营啦，咁样样真系好多。但系咧，我觉得其实可能而家面对嘅一个问题。就係話，亦都有唔少嘅同學仔，佢可能自己本身係讀旅遊管理嘅，或者相關嘅呢個專業出嚟嘅，但係佢讀完旅遊管理

0: 管理出嚟之后，可能分分钟会觉得自己嘅嗰个竞争力唔够一啲外行嘅人啦，因为可能而家个行业发展系实在太快啦、
1: 嗯。
0: 你读呢个旅游嘅专业，反为好似对应唔到现有旅行社佢需要嘅一啲需求啊。即系你见旅行社最近我睇翻啦，即系佢哋喺一啲招聘平台上面度招聘嘅，佢哋请嘅都未必系话啊，我就专门要请旅游专业嘅毕业生，可能好多哦，我要一个理科嘅，我要咩数据架构啊咁样样呢一类型嘅，反为好似外行人更加容易入行咯、啊。
1: 嗯，我觉得呢一个可能随住时代嘅变化，佢会有好多细微嘅嗰個需求會係有變化嘅、
0: 嗯，
1: 即係佢嘅嗰啲好具體嘅要求有變化。但係有一樣嘢係咁多年嚟都冇變過嘅，就係、是、一個人越斜槓越複合，佢、
0: 嗯、
1: 就越容易揾到工。你唔理喺邊個行業都係咁樣，好似文旅都係嘅。我覺得喺大學生嘅階段，即係你除咗讀你自己所在嘅嗰個咩酒店管理啊，或者導遊專業或者文旅相關嘅專業之外，最好你有個輔修嘅專業，例如你去學下咩數字化嘅嗰啲。选修的课啦，又或者你读一些什么考古啊、文史类的那些课啦、又或者去读一下一些公共管理关于乡村方面的一些课程啦，即我觉得你学到的东西越杂啊，很可能你到最后你就越容易在这些很细分的领域当中去找到自己真的喜欢去做的那样东西，还有你也都可以即算是先入门啦，然后在实践当中啦，慢慢地去精进自己的技艺，即是作那种学习型的人才咯。
0: 嗯，没错啦。其实刚才晓露提到的一点也都是啦，即是人才的供需结构性错位。其实这个也都不是只是旅游业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哪怕我哋传媒行业咁样，你真系读播音主持嘅人系咪真系适合而家播音主持嘅环境呢、或者、你真系适合而家新媒体嘅一个环境呢？因为其实唔同嘅行业喺呢个科技嘅浪潮之下，大家嘅即系做嘢嘅场景唔同咗，或者个业态唔同咗，咁喺变化咁快嘅情况之下咧，大家真系要有嗰种终身学习嘅一个心态啦。咁所以其实大家喺即系特别系小朋友们啦，咁样毕业生们啦，喺做未来自己嘅就业或者职场生涯规划的过程当中，如果真的有志于做文旅行业的话，我觉得可能自己的这个能力又或者说自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在做中学学中做可能会更好咯。
1: 嗯，而且呢还要关注大环境咯，就好像、我们之前都在节目当中讲到的江苏那里这样、在苏州的平江路的那个历史文化街区、他们是将这个招聘摆入到实境啦、就会告诉你、如果你是做一个活动策划的，那、其实就住这个夜经济啦，你可以在这条街区去做一些怎样的策划活动呢、又或者你 是一个做一个直播带货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话，你可能面对的是哪一些的选品、在这条街里面有哪一些是值得你推介的东西，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你更加容易去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啦，还有更加容易对自己以后的个工作是有具象化的了解的，所以呢就不要只是顾着埋头去找或者在线上找，我们一定要多些去关注我们身边发生了哪一些变化的。
0: 没错，其实可能现在私世代都习惯了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你可能就是透过自己的小屏幕啦，这样即是你会觉得说、我透过这个小屏幕可以网络这个世界上在互联网上面的所有的信息咁样样，咁但系有样嘢实际嘅系好多嘅嘢，包括旅游呢一样嘢啦。即系虽然吓，即系身未动心已远啦，咁但系你真系有旅游嘅消费，大家始终系要走出家门，或者你离开你嗰个屏幕里边嘅某种嘅幻象啦，真系深入到具体嘅某个街区啊，咁样先至会有实实在在嘅一个体验。大家唔好忽略咗体验呢一样嘢吓，正正系可能而家大家太路径依赖啦吓，咁所以可能嗰种体验先至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啦。咁包括揾工呢件事都一样，如果真系希望话啊投身到有志于做文旅事业嘅朋友们吓，即系不妨发现同埋探索一下自己身边嘅一啲景点啊，可以挖掘嘅地方，分分钟咧会有惊喜吓。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咧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噃。
1: 嗯，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北京的金山上，礼赞党的领导与民族团结的时代颂歌。
2: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今年在西藏昌都的乡村课堂，两名藏族少年以澄澈的嗓音唱响了《北京的金山上》，跨越60余载，熟悉的旋律依旧动人。少年们清澈的演唱，让这首经典再次激荡人心。这首歌的根脉深植于西藏山南地区古老的祝酒歌《山南古酒歌》。195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开启了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崭新历史篇章。翻身的喜悦充盈雪域大地，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抒发对党、对毛主席、对新中国的真挚爱戴与感恩之情，在传统古曲的基础上重新填词，创作形成了《北京的金山上》雏形曲目。1960年，作曲家马卓进藏采风，被这首饱含深情的歌曲深深吸引。同一时期，原藏独唱演员常留柱向扎西学唱这首歌，马卓则为歌曲增添了前奏，打磨了旋律，使民族韵味与时代气息相融。1961年，这首歌在雪域高原首次唱响。1964年，藏族业余歌手雍熙携此曲登上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舞台，代表西藏翻身农奴群体向党中央汇报演出，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和赞扬。1972年，经马卓增写新段，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以浓郁高原风格重新演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唱出百万翻身农奴心声的时代经典。60余载传唱不衰，这首歌早已超越旋律本身，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实现伟大变革、迈向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生动见证，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文化符号，深刻彰显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生命力。它用动人的旋律昭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繁荣发展，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 才你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北京的金山上，礼赞党的领导与民族团结的时代颂歌。欢迎你听日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刘德华嘅《十七岁》呢一首半自传式嘅作品，用八描不中写尽出道半生嘅浮沉。歌词入边藏住刘德华自己嘅从艺轨迹，诚恳又动人。时隔多年再听，仍然能够击中唔同年龄听众嘅共情点。精选潮流热歌，举碎流行经典。欢迎继续收听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数字人生岁月回响。每一个数字都藏住一段专属心事，每一段旋律都是生活的沉淀。今日就等我们循着这些刻住数字的音乐。

0: to me.
1: 零时十分是叶倩文闯港的成名作，林子祥即兴作曲，林振强填出氛围感十足的词，清湿咬字搭配淡淡愁绪，成为了跨越四十年仍然动人的粤语经典。而之后会听到的是来自陈百强的加减乘除，用计数比喻爱情入面的得失聚散，清新编曲搭配陈百强干净情节的声线，将情场入面的小纠结唱得灵动俏皮，是港乐入面被低估的

王一博嘅《念》，轻柔旋律搭配磁性声线，藏住对过往嘅回望与前行勇气。在书展节奏入边传递温柔力量，是王一博写俾成长嘅真诚注脚。咁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二 R 嘅第29日，系少女失恋之后嘅治愈日记，将29日嘅想念拆解成为成长嘅磨练。清甜声线搭配柔缓旋律，将初恋嘅懵懂遗憾唱得鲜活，系港乐冷门宝藏嘅小甜歌。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麦小兜嘅9420用数字谐音藏住就是爱你嘅告白，轻快甜美嘅曲风贴合网络时代嘅恋爱语境，简单直白嘅旋律将青春期懵懂嘅爱慕唱得直白动人。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数字人生岁月回响。

黄欣宇嘅一二三四喜欢你，哼唱式嘅创作将少女心事唱得雨蒙清甜，简单嘅旋律，直白嘅告白，冇复杂嘅修饰，佢将初见心动嘅小鹿乱撞表现得鲜活又治愈。好啦，咁而之后送出嘅系嚟自周华健嘅一二三四五六七，李宗盛生活化嘅词作，将追爱时忐忑又鲜活嘅日常写得妙趣横生，咁再搭配周华健轻快爽朗嘅唱腔，将暗恋到告白嘅全过程唱得满系烟火气嘅甜蜜。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作为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歌名贴合故事入面三世轮回的爱恨设定，张杰的嗓音极具张力，将宿命感诠释得荡气回肠。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会有嚟自邰正宵嘅《一千零一夜》，九十年代经典情歌，用《一千零一夜》嘅浪漫意象传递绵长思念，旋律朗朗上口，传唱至今。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嗰个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数字人生岁月回响》。喺节目最后听到嘅会有林子祥嘅《数字人生》，一串数字串起人生起落嘅变幻。林子祥极具冲击力嘅快嘴演唱，将生命入边数字堆砌嘅得失讲得透彻，难度拉满嘅同时，内核充满人生哲思。咁亦都等我哋用呢首歌嚟同你讲声再见，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1: 30624700 30624700 5342021394212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23号，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仔。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吓。嗱，粤语古诗词歌曲咧，最早系以粤曲嘅形式嚟出现噶。广东音乐人陈辉权是当代优秀的广东音乐创作人、歌手。近年来，他最深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有着卓越的艺术经历和成就。所以今日和明天的韵味岭南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带来嘉宾主持梅康明、明少他制作的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的粤语唐诗宋词》，结合他的作品来和大家探识一下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和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另外特别环节会有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6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BGM 一起，全部都是龙舟劲道的味道。刚刚过了端午假期，我们会分享一首全新的歌曲，叫做《龙船飞万里》，是小朋友和粤剧名家一起呈现的。另外还会看看广州粤剧院的非遗家项目，最近有个好消息，是成功入选文旅部2026年非遗传播创新案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杠杠，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讲到粤语古诗词歌曲咧，最早系以粤曲嘅形式嚟出现噶。广东音乐人陈辉权是一位当代优秀的广东音乐创作人以及歌手。近年来他醉心于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所以呢，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播出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的粤语唐诗宋词。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和我们带来陈辉权老师的采访和他的精彩作品。我们通过艺术形式来探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以及是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今日播出上集。
2: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辉权，希望大家多去唱和读唐诗宋词，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丰富我们的生活。

0: Hello，我系音乐人陈辉权。
1: 权哥啊，近年嚟咧喺 QQ 音乐亦都有好多关于粤语唐诗嘅作品啦，亦都系由权哥去所创作噶啦。其实当时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构想？
0: 最初系因为想话能够分途一下个女女讲粤语，咁咧就因为平时冇乜机会讲啊，后屘谂下谂下，因为我平时我又一路都是粤语朗诵古诗词噶嘛，即系发上网好多嘅作品啦，包括后嚟出咗呢个粤韵唐诗、粤韵宋词嘅书有声书。点解唔可以将佢变成歌？本嚟就系因为我读咗好多嘅诗词，点解叫诗歌？诗歌本嚟亦都叫歌诗，特别唐朝嘅时候。咁实际上人哋啲嗰啲诗好多都系唱嘅，特别乐府啊。其實好多特別嗰啲絕句啊，都係唱嘅嚇，因為你可以喺啲古籍裏面睇到好多嘅古仔，實際上當時都係唱嘅，只不過因為冇錄音啊，亦都冇呢個比較科學嘅記譜，就好少流傳落嚟。當然又係有一部分嘅啊，你比如陽關三疊啊，有好多其實啲古樂其實佢都係唱，或者啲古琴曲係邊彈邊唱噶嘛。咁係啊，我哋而家呢個時代，咁我哋可以係咪亦都可以將佢變成？用音樂的方式去傳播呢，這樣其實呢普通話也有人做過，也都大家看到是吧，都是經典永流傳的這樣的節目，但是粵語呢就真的很少，香港是有那麼少部分，有些因為是劇集拿來做主題歌，羅文唱的《滿江紅》啊，亦都黃沾先生也都是譜過幾首的，但是 普通話也都有鄧麗君的，粵曲界咧，亦都有那麼幾首，仲有《明月幾時有》《紅線女》嘅，游子吟。咁但係喺流行音樂嘅領域，粵語嚟唱古詩咧，就真係少之又少。我最初其實就係咁樣開始嘅，寫咗譜咗曲之後咧，就亦都係針對適合小朋友唱，盡量寫得簡單啲，容易學啲，咁但係咧，一定係符合翻詩嘅意境。就是这样开始，然后写了几首之后呢就慢慢传播开，那就越秀区的少工委呢就很喜欢，他觉得很适合教学，然后呢就是大概七八年

前开始就越秀区嘅能够布置落去啦，每一间小学啊都能够每年能够唱几首咁样嘅粤语古诗词啊，包括我写一啲其他嘅现代题材嘅粤语儿歌啊，咁能够佢覆盖到每一个小学都喺度唱啊，咁到咗依家咧就直情系部分幼儿园都唱，咁同埋其他区嘅学校都攞咗，包括我楼下呢一间啊，呢间而家办区啊，从今年、舊年開始都喺度唱，啊，咁其實就係、是、我就覺得好欣慰啦。即係本嚟係從一個好個人嘅想法開始，而家變成咗一種使命感。即係因為我覺得可以幫咗好多小朋友，因為佢點講寓教於樂，多功能啦嚇、啊。即係既係因為我最初寫呢啲古詩詞咧，都係小學必背，即係課本裏邊嘅規定嘅嗰啲內容啦，咁你就咁背，小朋友就咁背咧，會比較枯燥啲嚇。咁、啊、就通過唱歌仔嘅方式，咁佢喺裏邊咧，一個可以娛樂啦，第二個咧喺裏邊咧就學到優秀嘅傳統文化啦，係嘛？咁啊，第三個咧就係喺裏邊可以學粵語啊，亦都係發現呢個粵語聲韻之美啊，同埋呢啲咁精華嘅，即係老實講，呢啲係古代頂級精神文化嘅結晶嚟噶嘛，即係雖然短短有時啊，即係五言絕句咁廿粒字咁，但係裏邊真係你攞八百字嘅散文白話文，你都寫唔出咁嘅境界嘅嚇。咁、我覺得啊，真係一個又好有趣，第二個好有意義嘅事情。咁打後就基本上每年我都會譜寫，包括大人唱嘅，即係我自己一路都有，每年我都有至少都出幾首咁樣嘅新作啊。咁同埋為其他歌手啊，亦都包括曲藝界嘅唱家。去谱写，系咯。

0: 於粵語詩詞嘅譜曲嚟講，其實佢會有難度嘅。咁點樣去用佢哋嘅詞去寫成一首朗朗上口嘅曲，再帶一啲旋律融入到你嘅作品裏邊，
1: 係極難，好冇？嗱，如果古詩詞即等於其實先有文本，即等於我哋寫流行歌咁，你先有普通話咧，先有詞係好平常嘅事嘅。我經常作曲。即係譜曲嗰時候，我對半對半，有時係譜咗曲之後人哋填詞。普通話嘅歌咧，好多話先出咗詞，特別係有時做一啲形象歌曲啊，或者係一啲咩咧，係要需要對方先審稿，特別係有時幫呢個單位寫嘅話，係佢要通過咗個詞先再譜曲嘅。咁但係粵語咧，就你知道啦，其實粵語難歌其實99%都係填詞嘅，唔使講啊，肯定填詞先會。唔會受限啊嘛，因為粵語最主要佢自帶聲韻，呢樣嘢係一個好嘅方面，亦都有難起有唔好嘅方面，就係對於填詞人或者係譜曲人嚟講咧，好啦，佢個框框喺度啦，係咪？你隨便講一句話，佢已經自帶旋律喺嗰度噶啦。最主要粵語咧，佢嗰個九聲六調咧，係敏感到你只要唱歪半個音。就已經唔係呢個字啦，嚇、啊，或者嗰啲上升字，你唔去拐彎啊，比如乖仔個仔，你而家好多噶，有啲小學因為佢唔係本地人去監製唱咗啲歌，嗰啲合唱兒童合唱。

0: 佢就唱咗仔乖仔，就唔係乖仔。佢唔即係呢啲上升字，佢冇拐彎，差嗰啲啲多，佢就已經唔係嗰個音啊。所以咧係極難嘅，應該講係即係古詩詞，因為已經有咗文本，咁你肯定係同粵曲嗰個寫法創作咧有好接近嘅地方，就係肯定先問字攞音，攞咗個框架出嚟先。然後再去優化、去美化，嚇、咁裏邊其實係會困難重重，但係亦都係好具挑戰，變成一件其實好有趣嘅事情，能夠寫得通、寫得順，然後又寫得好聽，仲要最後要符合翻詩意，呢樣嘢就係一步一步咁樣跨過嚟咯。其實就係、是
1: 配器方面會唔會有啲講究？
0: 配器會嘅，即係嗱，一般咧，我係好尊重翻原詩嘅意思嘅，即係按翻盡量，我大部分嘅作品都盡量尊重翻詩意詞意，有翻嗰個意境喺度。當然有極個別啊，亦都有時俾一啲衝擊，即係話專登用一啲比較特別嘅方式，比如搖滾啊，唔係嗰個詞係比較悲嘅。咁但係我用咗個輕快嘅節奏，輕快節奏，但係個旋律其實佢裏邊又有一啲憂傷嘅感覺，咁去撞擊一下。有時亦都係未嘗不可嘅，即係作為一種探索。咁其實亦都有你，比如經典名流傳裏面有好多，其實佢都咁做。當然佢個出發點係要考慮視覺、聽覺個綜藝感，個綜藝感嚇。但係有時我覺得碰撞一下都好。咁同埋我一直以嚟咧都係主張都係唔添加新嘅詞落去，即係詩詞，即係唔拆解佢，盡量按翻佢原詩原詞去譜曲，因為咁樣我覺得會比較容易。即係點講咧？一個係原汁原味啦。有時我唔想畫蛇添足啊。當然亦都有好多人會改寫或者增寫。咁出於唔同嘅需要，經過時間嘅篩選留落嚟嘅最精華嘅部分啊。咁如果唔係話真係有相當嘅功力水平，你畫蛇添足咧，有啲搞笑或者對唔起原作者，或者可能唔流傳。會影響佢的傳播，所以我盡量都是尊重原作，因為我最初是寫給小朋友唱，盡量都是在小學必背 的那些範圍裏面去揀出來，拉尾擴展到就也都有寫大人的，有寫愛情題材的，人生哲思的，是不是？比如蘇東坡那些我就譜了不少了，基本上不限，我最主要就是還是看我朗讀這首詩，或者 我讀這首詩的時候是有旋律的感覺，一個是旋律的靈感，第二個呢我覺得好適合唱。其實有些呢可能文字看落去好好，但佢亦都未必會譜得靚，特別是粵語。所以你仲係要讀過之後感受過，覺得佢好唔好入歌，咁我先再去喐手咁樣囉。

家好，我是音乐人陈辉权，希望大家多去唱同埋读唐诗宋词，增强我哋嘅文化自信啦，同埋丰富我哋嘅生活。

好啦，各位，啱先咧，大家听到嘅系声音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呢期专题系由我哋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特别制作噶。咁啊，除咗有陈辉权老师嘅采访啦，仲结合咗啦佢改编自唐诗宋词嘅一啲歌曲作品，同大家探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同埋粤语古诗词歌曲嘅文化美学。嗱，讲到陈辉权老师啦，我记得我最早听佢嘅系呢一首歌《鸡公榄》啊。咁所以咧喺呢一个越讲越过瘾嘅环节，亦都系将呢一首讲述广州西关故事嘅《鸡公榄》送俾大家。亦都希望听日同样时间啦，继续收听我哋嘅专题节目。咁主持人肥光咧，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精品节目。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故事镜海云的编剧穆欣欣，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澳门是岭南的一部分，也都希望大家多些关注岭南，关注澳门。
1: 阿狗烧卖，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3: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5: 凉风有。
3: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6集的内容。
12: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3: 话说李显先被贬咗去均州，然后呢又去咗房州，被人软禁咗起身，日日同个妻子韦氏呢就担惊受怕，惊死俾个娘亲武则天斩草除根。而武则天亦都冇忘记呢位被贬嘅庐陵王吧，佢就知道大唐李氏呢喺百姓心目中仍然有好强嘅号召力嘅，若然李显所在地出嚟搞事呢，咁都几麻烦㗎吧。所以呢佢又唔单止隔一排就要李显搬一次屋企，

仲经常派使者过嚟咧敲打下李显，咁名义上叫做问候下佢，以示不忘母子之情。但事实上咧就嚟恐吓下李显，话你唔好搞事吓，一搞事我就知噶，一知你就冇命吓。李显呢份人啊胆小怕事，又被困境所折磨，再都冇咩东山再起嘅雄心噶啦，只求留住一条狗命嘅啫。咁但系武则天咁三头唔埋两日过嚟吓下佢，搞到佢真系神经衰弱，瞓又瞓唔着，食又食唔好。每次一听到有使者要过嚟啊，马上又觉得哎呀，今次一定有人告我状，死梗啦今次。咁有好几次啊，使者都未到啫，李显啊顶唔住压力，想撞头埋墙死咗就算啦。好在佢老婆韦氏啊够硬净啊，劝佢话啦。嘿，正所谓福系祸所倚，祸系福所伏，世事难料嘅，好难讲以后会点㗎嘛。咁人反正最尾都係要死嘅，係使乜唔急先得嘅。係韦氏呢番说话呢讲得都几有哲理㗎，好不容易将李显终于劝住咗。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依为命，终于呢挨过咗最困难嘅时期。咁时间一长啊，武则天嘅统治越来越稳定，对李显呢就冇咁紧张啦。咁而李显再点讲都系武则天个仔嚟噶噃，只要唔系武则天有心要害佢咧，其他人亦都唔敢乱喐佢嘅。所以李显嘅生活啊，亦就慢慢安定咗落嚟啦。佢就好感激老婆韦氏对佢嘅支持同鼓励噃，对韦氏许愿话：若然有朝一日我可以重见天日咧，我一定俾你随心所欲，想做乜就做乜。嗱，咁后来啊。武则天年纪渐渐老啦，喺狄仁杰嘅劝说之下，回心转意，准备立自己嘅仔做继承人。咁于是咧，喺公元698年啊，籍口话李显有病，需要去洛阳医治，就派即方员外郎徐彦伯将佢啊秘密召咗翻洛阳。而喺呢一年9月啊，就将李显啊立为太子。咁李显千辛万苦，终于重返京城，再次坐上太子之位。咁今次就知唔敢乱讲嘢啦，佢就知道娘亲武则天虽然立自己做太子啫，但系同外家亲戚关系仲系好密嘅，所以咧为咗搞好同武家一家人嘅关系啊，佢就主动要求将个女永泰公主嫁俾武则天嘅侄孙武延基，做咗魏王武承嗣嘅媳妇，将个细女安乐公主咧又嫁咗俾武则天嘅另外一位侄孙武崇训，成咗梁王武三思嘅新抱。由此可见，李显在历经患难之后，在权谋之上确实是成熟了不少的。那么几年到了公元705年，武则天已经82岁了，身体很差。宰相张柬之、右羽林大将军李多做、左威卫将军薛思衡等等一起发动神龙政变，率领羽林军500多人冲入元武门，杀了张翼之兄弟，逼武则天退位。武则天呢个时候年纪实在太大啦，冇精力再做政治斗争啦，冇办法，唯有宣布咧传位俾李显。咁于是啊，曾经登基称帝嘅李显，终于再一次咧坐上曾经属于自己嘅皇帝宝座之上啦。嗱，呢个李显成功攞翻个皇帝位咧，最多谢嘅就唔系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嘅张柬之吧，而系陪伴多年嘅老婆韦氏。咁本来咧。对个老婆感恩图报都唔系咩坏事嚟嘅，吓唔通陈世美先好咩？不过李显对于个老婆嘅回报方式咧，似乎有啲问题吧。大家都记得我啱先讲过啦，佢当年曾经向韦氏许愿，话若然可以重见天日咧，就俾韦氏随心所欲，想做乜都得。咁结果李显啊，真系牙齿当金使吧，对老婆实践当日嘅诺言啦。佢首先咧就封韦氏做皇后，然之后咧。又不顾一众大臣反对，追封韦氏死咗个父亲为王，并且俾韦氏咧参与朝政管理。朝廷上边拥护李唐嘅大臣，啱啱先吃过武则天嘅大亏，好不容易先送走咗佢，吓而家你又整个韦后过嚟干预朝政，咁岂不是又重蹈当年嘅李治嘅覆辙？大家心里边真系着急啊！咁但系人哋系皇帝噃，理论上讲成个天下都系佢嘅。人哋中意俾边个参政就边个参政噶啦，你又真系吹佢唔涨噶噃。而韦皇后咧，啊望住之前武则天威风八面，心里边羡慕到死，觉得好不容易。

0: 唉，自己终于有机会啦，今次仲有样学样。所以果无奈，韦后就竟然在朝廷上面大展拳脚，权势滔天啦。而且李显对于韦氏嘅纵容呢，就唔仅仅喺权力之上噃，仲喺男女关系之上噃。当时武则天虽然去世，但系武氏嘅势力呢仲系好大嘅。超容上官婉仪啊，就向韦皇后推荐武则天嘅侄武三思。韦皇后觉得呢个武三思又有能力又有外形，唉，真系智慧与美貌并重啦。于是呢就大力向李显推荐佢。李显同武三思呢系亲家嚟嘅，冇及得嚟噶噃。有咩事啊都中意揾阿武三思去商量。咁所以无奈之后呢，武三思就进入权力中心啦。咁啊，韦皇后对武三思咁好，就梗系唔系为咗广大人民幸福啦，系嘛？而为咗自己着想嘅啫。佢两个咧，好快就打得火热啦。而阿李显啊，不单止唔介意噃，仲经常邀请武三思入宫，一齐啊食饭、饮酒、玩游戏。武三思同韦皇后咧，就中意玩一种叫双六嘅游戏，而李显咧就负责喺旁边帮手数筹码噃。身为皇帝，大六冇带得佢咁开心嘅，古往今来。就算唔系空前绝后啊，起码都冇乜对手啦。不过虽然李显完全唔介意大六武啫噃，但系个老婆韦氏似乎都仲系嫌佢系左手左脚噃。韦氏同武三思两个越嚟越火热，权力欲咧亦都越嚟越大啦。咁虽然李显总体嚟讲都系好配合，咁但系始终啊及唔上自己亲自掌权嚟得咁过瘾嘅。而且李显立嘅太子李重俊咧就唔系韦后生嘅，韦皇后就好憎佢嘅。佢同李显生嘅女安乐公主啊，就更加经常要求李显咧将太子废咗佢，立佢做皇太女啊。咁太子李重俊啊，俾韦皇后、安乐公主仲有武三思佢哋几个咧逼到冇路行，忍无可忍之下就发动政变，杀死咗武三思同埋武崇训。本来咧仲想冲入皇宫杀死韦后嘅，可惜冲唔入呢个元武门，兵败身死。嗱咁一嚟啊！韦皇后啊，见到反对自己嘅势力都仲系好大噃。万一咩时候啊，李显忽然间对自己有意见，咁自己好可能完全失势噶噃。于是咧，决定啊先下手为强，同个女安乐公主啊合谋送咗一份有毒嘅蒸饼俾阿李显食。咁啊，李显一食之下咧，当堂就一命呜呼啦。嗱，咁当然啦，呢个毒死老公嘅版本咧，系只系历史嘅其中一个讲法。咁而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话李显啊得急病死咗。咁究竟信边个呢？大家不妨自己谂谂啦。咁反正啊，唐中宗一死咧，阿韦皇后啊早有准备吧，避不发丧，将啲宰相啊召晒入宫中，然之后咧调集大队人马，由佢啲心腹指挥，又更换一大批官员，咁先发布话李显驾崩，宣布咧立李重茂为皇太子，由李旦辅政，而皇太后韦皇后咧就摄政。大唐李氏嘅江山啊，继武则天之后。又再次面临另外一位女性的挑战了吧。咁啊，韦皇后究竟可唔可以效法武则天成功上位呢？我哋下回再讲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啦喺今日全粤韵品粤调，我哋趁住啱啱过去嘅端午东风，同大家介绍一首全新嘅粤语童谣啊。
3: 粤剧尾。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茶，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茶，今日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会有主持人肥光啊。嗱，虽然端午假期已经过，咁但系龙船比赛仍喺度持续。例如，今年咧系迎嚟咗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啦，50周年啊，所以2026嘅呢个赛事咧，会从端午当日一直延续到7月初噶，即系仲有排比。而珠江三角洲各地嘅龙舟比赛咧，更加系继续此起彼伏啊。

所以今日我哋会嚟同大家喺粤韵茶督撑分享一首同龙舟相关嘅全新粤语童谣，叫做哇好威势啊！龙船飞万里。嗱，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五月初五龙舟节，阿妈带我睇龙船。相信旋律一起啦吓，系咪好熟悉？又瞬间揾到咗儿时嘅快乐时光呢？嗱，呢首系广府童谣《氹氹转菊花园》，系刻喺每一位广东人记忆深处嘅经典粤语童谣啊！清甜小食，热闹龙船，将岭南民族同埋童真童趣唱入咗一代代人嘅心目里头。最近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粤剧院、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这首经典童谣为基础，创新改编了粤语童谣《龙船飞万里》，是由粤剧名家曾小敏和各位少先队员共同演唱完成。这次的词曲改编创作保留了原作韵律和本土韵味，立足新时代的视觉，融入新时代的内涵，依托大众熟悉的旋律唤起情感共鸣，令到传统的童谣在当代焕发新生。而且还配套了这首歌《龙船飞万里》的 MV， 始终是以扎根传统、立足当下、聚焦少年为创作的核心，融汇岭南民族底蕴和新时代少年精神风貌，以灵动的镜头、鲜活的色调和真挚的情绪，定格岭南文化传承之美，谱写当代少年青春赞歌。而这次的创作深耕岭南文化沃土，深度地传承了广东龙舟精神的时代价值。这个作品打破了艺术边界，巧妙地融合了粤剧的唱腔、经典的身段和童谣的演绎，以戏曲加童谣的创新形式，令到传统艺术走近青少年，滋养少年心。而且作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围绕端午期间龙舟文化来展开创作，将民族风情、家庭记忆和时代精神有机融合，以小小的歌谣为窗口，诉说岭南文脉代代相传的故事，也彰显了南粤儿女奋勇争先的精神气魄。而曲目创新采用了粤语童谣加粤剧戏腔加普通话说唱这样的多元演绎形式，兼具热血气势和童真趣味，既保留了浓郁的本土特色，亦都兼顾了更加广范围的传播需求。作词者冯敏仪讲到作品主题的时候就说，这首作品以文化传承为根，传递龙舟精神当中团结奋进、勇敢拼搏、自强不息和敢为天下先的岭南品格，以儿童成长为宗旨，引导小朋友从小要感受家国情怀，树立龙舟

0: 青少年积极向上、拼搏奋进、勇立潮头的决心勇气。咁后续将会陆续推出啦，潮汕话、客家话同埋泸州话版本啊，敬请各位期待。嗱，呢首《龙船飞万里》嘅 MV 咧，已经同步喺广东发布啦，广东共青团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完整音频已经喺腾讯音乐上线，欢迎大家啦吓点击聆听，令到动听嘅童谣响彻校园，令到奋进嘅龙舟精神咧激励每一位青少年。呢个钟数喺我哋粤韵查督站一齐原原本本同大家听听呢一首融入咗广府童谣同埋龙船精神嘅童谣作品《龙船飞万里》，系由一班小朋友联袂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老师一齐唱出啊！
1: 腾腾嘅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五月初买龙。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粤韵茶督撑，关注一个最新消息，对于广东大戏来说一个好消息。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的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是发布了2026年度全国非遗传播创新案例入选名单。广州粤剧院的粤剧装造沉浸式体验，让世界看见广府文化这个项目从全国数百个的申报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播创新示范名录。说到粤剧，作为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南国红

斗，是广府文化最具辨识度的艺术瑰宝。而这次入选既是对广州粤剧院持续探索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充分肯定，亦都为粤剧的国际传播和文旅融合提供了可以复制的广州样本。这个项目是依托广州市妇联、市商务局等部门主办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他经济消费促进周活动，以活态传承、全民参与、国际传播为核心方向，打破了以往在剧场里面你演我睇的传统模式，将粤剧装造和经典的戏服直接搬到城市街头那么犀利。而这个项目有三大核心亮点，就是令到非遗可以触摸、可以穿戴、可以感知。看看由广州粤剧院资深化妆师、服装师全程护航，严格还原粤剧传统妆容红白脸的鲜艳对比，凤冠霞帔的精巧华美，点缀头饰的流光溢彩，从底妆、面妆、发型到戏服穿戴，提供全流程专业服务，令到每一位体验者完成从普通大众到广府花旦的别样蜕变，这个是专业妆造。第二，仲有要结合地标的，你着完这个服装啊，化完这个完整的粤剧妆造，仲要去到广州的地标，譬如海心沙、广州塔、珠江两岸等的文旅场景为天然背景，打造兼具岭南韵味和都市风情的拍摄场景，成为社交媒体上面的爆款素材。另外第三点，这个特点就是全民参与，不分国籍和年龄。这个活动不单止吸引了广州本地的市民踊跃参与，更加收获了来自加拿大、乌克兰、土耳其等多国友人的青睐。很多外国友人在完成妆造之后感叹，嘿，这个是我来中国文化最近的一次体验。看回后续，主办方广州粤剧院将会联合社会力量，共同打造粤剧主题沉浸式妆造摄影体验项目，希望令到粤剧再度成为世界看见广府文化的第一扇窗。而广州粤剧院正在全面推进非遗属地化扎根工作，已经与多个街道、学校共建了多个的粤剧传习所，开设了戏曲面谱的绘制、粤剧妆造、经典身段、传统武打等的特色课程，采用了轻量化教学加现场展演模式，普及粤剧基础技艺。而此外，演出场景不单止在剧场，已经是拓展到去茶楼、商圈、城市公园、文旅景区等的公共空间，令到粤韵之声行入街头巷尾，令到非遗粤剧真正活起来、火起来、走出去。亦都以此是依托岭南非遗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和广州故事。这个就是在今天韵味岭南的粤韵茶督撑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广州粤剧院的粤剧妆造沉浸式体验，让世界看见广府文化这个项目是成功入选文旅部2026非遗传播创新案例，可喜可贺，但以后有没有机会去体验一下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我们的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家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9: 咁俗语话，理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

0: 你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香港之声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1: 好啦，所以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热点观察同你一齐嚟关注啦。外资机构下半年市场策略出炉 ，A 股中长期回报仍然由科技贡献。财货堂，我哋嚟讲讲投资者需要注意嘅三个估值维度，同埋影响股市嘅八大因素。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智中心。咁大家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进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弹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最近，摩根士丹利、野村东方国际证券、高盛、瑞银等等外资机构密集发声，围绕中国科技浪潮、下半年市场策略同埋房地产复苏等嘅热点话题，分享最新观点。摩根士丹利亚洲 CEO 高浩峰近日指出，中国拥有除美国外唯一独立且全面嘅 AI 生态系统，有望创造三万亿至四万亿美元嘅增量市场。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就认为，全球股市板块分化中期仍然存在，建议均衡配置科技和周期板块，中长期 A 股回报仍然由科技主线贡献。瑞银证券预计今年 A 股盈利增速有望提升至11%，睇好成长、周期和小盘风格。在近日举办的2026六家嘴论坛上，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执行官兼股票部全球联席主管高浩峰表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正在变得越来越浓厚。中国是除美国之外唯一拥有独立而且全面 AI 生态系统的市场，而且生态正在不断演进，从半导体本地化到数据中心和云服务提供商，到大语言模型，再到应用，包括数字化应用和物理应用，即是人形机器人领域都在发展。高浩峰指出，全球 AI 投资已经增至每年约1万亿到1万5千亿美元，主要发生在美国，但如今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也在日益增多。这些投资离不开扎根亚洲，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位于中国的供应链支撑。中国、韩国和日本共同令到这些 AI 投资成为可能。高浩峰透露，在与很多公司交流的时候发现，有数百家公司参与这一 AI 生态系统的创新和建设，每一家都有潜力创造巨大价值。他估算整个生态系统有潜力创造3万亿到4万亿美元的增量市场。他进一步表示，考虑到地缘政治环境， AI 和 AI 基础设施变得非常重要，同时能源、能源转型和国防等领域同样关键，中国刚刚好是能够满足所有这些投资的需求。为吸引更多全球资本，高浩峰建议继续推动市场的机构化进程，并且与全球指数提供商合作，提高中国市场在全球指数当中的权重。他指出，中国市场的交易量中，机构投资者占比为40%，而美国市场的相应比例在80%至85%之间。更高的机构化程度能够增强资本供给的稳定性、可靠性和一致性。他还特别指出，中国和韩国等市场享有相同的全球指数权重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中国市场更大、更深，流动性更强。而指数提供商将其自由流通市值上限设为20%的做法应该要调整了。他还建议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广泛的中国市场产品种类，譬如提供更多的对冲工具。野村东方证券策略团队亦在近日发布下半年市场展望，积极看好 A 股市场机遇。该团队预计全球股市板块高低分化在中期仍然会存在。该团队指出， A 股市场年初到现在经历了较为严峻的行业分化考验，部分投资者基于交易佣制度和静态估值等考量，开始集中讨论板块高低切换的必要

0: 值。实际上，如果将视野拓展到全球市场，他们发现全球股市都在经历基本面畸形分化下的板块高低分化。以中美 GICS 行业口径为例，年初到现在，中美股市都是由信息技术和能源股领涨， A 股领涨的通讯板块就不是服务商，而是由光通讯硬件带动的，消费和金融板块的表现相对就较差了。该团队表示，他们认为这种全球市场的显著分化反映了全球正在经历的基本面环境，即是高油价带动的通胀韧性、疲弱的消费增长和强劲的 AI 产业趋势。他们认为这些驱动全球股市分化的基本面特征难以在短期消除，因此全球股市的板块间高低分化现象预计在中期仍然会存在。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就表示，由于近三周市场连续因为交易因素出现短期快速大幅调整，在筹码结构松散后， A 股或将会陷入到短期的调整，但是从更中长期的角度看，中国资产的规模优势和政策优势有望令到投资者通过更加多元化的 A 股配置来获得战略性超额回报。科技和周期板块是 A 股盈利改善的核心驱动力，预计这一趋势将会持续，投资者可以通过均衡配置科技和周期板块分享中国经济的复苏和成长。该团队还表示，需要提防海外宏观风险冲击导致震荡窗口期拉长的可能性，短期建议通过红利板块提升组合的防御性。在红利板块当中，优选关注资本金消耗有限，而且有望持续维持高 ROE 和股息率的银行股，以及受益行业供给端集中度快速提升的央企地产龙头。考虑到当前基本面特征，野村东方国际证券认为，基准情形下近期市场的高低切换仅是短暂现象，中长期 A 股投资回报仍然将会主要由科技主线贡献，建议在科技主线当中重点关注算力硬件，尤其是受益 AI 需求扩张但仍然受限于产能的存储、光通讯和 AI 电源、液冷及燃气轮机等算力基建配套，以及受益政策和高景气度的国产算力。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孟磊近日表示，基准情景下预计今年全部 A 股盈利增速将会从去年的 3.9% 提升至 11%。全部 A 股公司一季报显示 A 股盈利正在加速恢复。他还表示，中期来看，更多支持政策的推出、反内卷的推进以及海外收入占比的提升都是有利于利润率的扩张。事实上，近期工业企业利润的提速以及市场盈利一致预期的持续上修都是指向今年盈利环境不断向好。当前大科技板块是否已经过于拥挤呢？孟磊分析认为，近期大科技板块的周度成交额占全部 A 股市场的比例及其市值全部占 A 股市值的比例都是出现了快速上行，超越了历史高点。不过从公募基金的超配比例来看，2026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对大科技板块的超配比例为 9.9%， 低于2015年四季度 14.1% 的历史峰值，也都远低于公募基金在2019年二季度对大消费板块 18.7% 的超配水平。孟磊表示，我们注意到公募基金对特定板块的超配比例从前低提升至区域峰值，通常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同整体市场风格的形成到切换普遍所经历的三年左右的时间窗口相匹配。就目前来讲，2024年924至今科技成长风格跑赢的时间还是不够两年。今展望后市，孟磊表示，基于 A 股市场慢牛的行情，看好成长风格，在 PPI 和工业企业盈利回升的背景之下，看好周期风格，在流动性持续充沛、市场成交额高企的环境之下，看好小盘风格。不过考虑到行业和主题 ETF 规模的扩张，利好行业龙头，下半年大小盘风格之间的相对表现或者会较去年更为之均衡。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 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

0: 啦。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我们来讲讲投资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
4: 邝主任，我知道在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的资产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那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样来衡量估值呢？
3: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真是如过江之鲫。比如说什么PE、PB、PS 即是市销率，还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率，还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在金融工具书里头，投资者可以找到关于这些算法的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这堂课我想谈的就是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分别就是绝对的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4: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3: 首先等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来讲，估值究竟是多少合适呢？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以一只股票来计，估值如果是10倍的 PE， 那肯定不可以算贵，但是10倍 PE 呢也还有得跌的。而30倍 PE 的股票呢，虽然不能够说是算便宜，但有阵时涨到50倍也不是不可能的。
4: 所以绝对估值只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譬如说15倍 PE 我就买，30倍我就卖，很难用这些这么精确的数值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是不
3: 是？是啊，等你看看现实投资当中的例子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了。以某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在2007年那时候，它的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来到2020年呢，即降到只有6倍。2014年呢，甚至一度降到只有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某只白酒股票，它的 PE 估值呢曾经一度涨到50倍那么厉害。但讲回之前的2014年呢，这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的。对于2020年追逐这只白酒股票的投资者来讲，了解当年曾经的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了。
4: 所以说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虽然不可以被精确地运用在交易决策上面，但是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3: 是啊，譬如说10倍以下 PE 肯定是便宜的价格，而60倍以上就肯定是贵得滞的价格。有了这个大概的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的相对他自己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在绝对估值水平的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没有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的标杆就是相对于自身历史的估值水平是处于下限还是上限。这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的参考，可以给投资者在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
4: 邝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在衡量一只股票的长期历史估值区间的时候， PB 亦就是市净率估值，亦是很容易参考的指标，是吗？
3: 是啊，在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的时候，这个 PB 估值有它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稳定和容易获得。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讲， PE 估值它变动太大了。企业盈利好的时候， PE 可以很低，差的时候 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DCF 估值手段呢，就是去除了这个 PE 估值的缺点之外，还有一个计算复杂的问题。计算每一年的这个基于 DCF 的估值呢，真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处理一

0: 只股票的分析的时候呢，这做还有可能，但是当要处理一堆股票的时候呢， DCF 估值运输量大和变量多呢，就会导致到这个衡量不准的缺点，就会是暴露无遗啊。咁呢个可能亦都系巴菲特所讲嘅，自己虽然话好睇重 DCF 估值嘅手段，但系从来都冇仔细咁计过边间公司嘅 DCF 估值嘅原因啊吓。
1: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嘅稳定、容易获得嘅特性，喺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嘅估值嘅时候咧 ，PB 一个估值亦都好容易成为首选嘅利器啊。
0: 系啊，不过要注意嘅就系咧，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呢种估值方法系需要对公司嘅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此外咧，一啲其他嘅估值手段啊，譬如话历史多年股息率啦，亦都系我非常中意用嘅一个指标啊，亦都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咁参考嘅。
1: 喺衡量完一个资产嘅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嘅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0: 系果然有认真听课啊！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咧，第三个维度即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咧，系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同埋功力噶。第三个维度系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嘅股票、各个类别嘅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先至能够做出咧对比咁嘅判断。咁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嘅原因就在于，不同嘅资产、不同嘅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好多时候啊，系根本冇可以套得上去用嘅比价公式噶。
1: 咁样讲嚟，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嘅经验同判断。与其话佢系一种科学，不如话佢系一种艺术啊！
0: 系啊，嗱，投资者充分考虑咗估值嘅三个维度，即系啱先讲嘅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同埋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呢，咁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嘅估值，尤其系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嘅估值水平呢，就可以做到啊心中有数啦。喺呢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呢，亦就冇咁容易落入到高估值嘅圈套里头啊，并且咧系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啦。
1: 学晓啦，如果想获取更多嘅知识或者系重温财富学堂嘅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系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啦。
2: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3: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唉，黄教授，我真系谂唔明啊！
7: 小鱼儿，你有乜嘢系谂唔通噶？
5: 系我同同学啊，用同样多嘅时间去学习，花同样多嘅时间去研究股票，点解人哋赚多蚀少，我就反翻转头嘅咧吓？
7: 嗱，小鱼儿，掌握影响股票波动嘅八大因素，或者咧可以帮到你喎。
5: 吓，真系噶？好啊，我而家已经打开咗书本39页啦。黄教授，快啲教我啦！
7: 冇问题啊。我哋睇到咧，揭秘影响股价波动嘅八大因素，分别就系第一价值变化，第二供求变化、经济基本面，第四就系市场情绪，第五国家政策，第六庄家操作，第七信息传播，第八系行业发展趋势啊。
5: 价格变化我知啊，黄教授书上有写啊，不如我嚟读一下。第一点，价格变化，根据价格规律，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所以呢，影响股价的核心因素就是公司的价值了，公司价值越高，股价就越高啊。
7: 没错了。第二就是供求变化，供求变化的基本原理就是供过于求，价格就下降，咁供不应求，价格就上涨。所以啊，一般如果股票买方增加，股价就会上涨；咁股票卖方增加，股价就会下跌咯。
1: 哦，即譬如话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并注销，即系上市公司通过现金等方式从股市买翻自己公司已经发行喺外面嘅一定数额嘅股票，并注销呢一部分嘅股票。咁咁样咧就会减少市场流通股嘅数量，咁就会俾股价带嚟利好，股价会上升。
7: 系嘅，冇错。咁呢度咧仲要注意股票解禁吓，咁呢个咧就意味住增加咗该股流通股嘅数量。改变股票的供求关系，卖盘可能是大于买盘，造成股价下行。解禁股就分为大非解禁股和小非解禁股。小非通常是指占总股本 5% 以内的限售股，要在股改一年之后才可以部分流通的，而大非就占总股本 5% 以上的限售流通股，在股改两年以上才可以流通。
1: 学到了，咁经济基本面又应该点样分析呢？
7: 经济基本面呢就包括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存贷款的利率、汇率、国际收支情况、通胀水平和就业情况等等。一般国家经济状况较好，通货膨胀稳定，国际收支顺差，存贷款利率下降，就业稳定的时候，股价就会处于上涨阶段。相反，如果经济增长疲软，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国际收支逆差，就业数据疲软的时候，股票市场就可能面临下行的风险了。
1: 王教授啊，不如就以我哋最近比较关心嘅存贷款利率为例子，同我哋讲下。
7: 好嘅。降息降低资金入市嘅机会成本，加大市场投资力度，从而更多嘅资金流向证券市场，利好券商嘅行业。咁降息亦都会刺激大宗商品，譬如话原油啊、有色金属啊、钢铁等等价格上涨。咁从而原油、有色金属、钢铁等行业亦都会受到利好效益嘅。
1: 王教授啊，这个我知啊，市场情绪就系影响股价嘅关键因素。尤其是对股价在短期里面波动影响非常之大，同时对股价的影响也都比较持久的。当市场情绪乐观，投资者信心爆棚的时候，股票市场通常会呈现上涨的趋势。相反，当市场情绪悲观，投资者恐慌的时候，股票市场就可能出现下跌了。市场本身就不存在情绪的，这个情绪实际上具体指的就是参与市场交易的整体投资者在交易过程当中的心理状态和投资预期，亦即是说市场情绪反映了投资者对于当前市场的大体睇法。之前上课我都学过，市场情绪通常就会受一个譬如经济发展状况、行业数据、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加上投资者情绪的主观性，其实它的表现往往是不确定且多变的。并且市场情绪反过来也会影响市场的，增大了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总之一句讲完，市场情绪的好坏没有周期定数。
7: 是啊，还有第五点就是国家政策了。国家政策对股价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政策有很多种，譬如说国内政策、国外政策、宏观政策、行业政策、地区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对不同行业、不同公司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譬如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发国债、增加国家财政建设支出，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消费、推动股票市场增长。如果国家政策是关于对某个行业发展的扶持，对这个行业的股票来讲都是实际利好的，促进这个行业的公司发展，亦都会推动这个行业的股价上涨。如果出台对某些行业新的监管政策，譬如说医药行业、游戏行业，亦都可能会导致股价下跌的。
1: 王教授，那庄家操作呢，我们怎样读懂啊？
7: 庄家操作是指主力之间的博弈啊。主力一般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二类是以私募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三类是一些股票的庄家，即是有些资金量比较大的大户或者是牛散，第四类就是游资了。当你看多主力资金占上方仓位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上涨，看空的主力资金占据上方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下跌。譬如说主力洗盘，主力在获得一定数量的股票筹码之后，为了清出那些追涨盘，或者原持有股票的人对价格进行打压， 而洗盘咧就要将嗰啲浮筹清。

0: 理干净，减少后期拉升嘅阻力，洗盘结束，股价就会快速上涨嘅。主力出货喺股价上涨到高位之后咧，机构主力利用特定题材或者利好消息吸引中小投资者进场接盘，主力套现出局，股价后续就会迎嚟大跌。
1: 第七点，信息传播我都知噶，譬如话国家政策、公司价值、主力操作呢一啲，都系需要通过信息传播，一般嘅投资者先至会知道噶嘛。咁所以咧喺呢一个传播途中嘅速度、真实性、准确性都会影响股价嘅变化。譬如了解公司价值，一般我哋都系通过公司发布嘅年度报告。咁公司发布年报嘅时间早同晏咧，以及相关内容系咪真实充分，都会影响投资者嘅投资心理，造成股价变化。咁信息传播过程当中，亦都有可能有舆论导向嘅，一啲主力炒作热点，形成概念股等等。就系咁嚟噶啦。
0: 咁仲有第八，行业发展趋势。任何一个行业一般都会有其存在嘅寿命周期。咁由于行业寿命周期嘅存在，使到行业里面各个公司嘅股价深受行业发展阶段嘅影响。一般嚟讲，新兴行业嘅股票价格具有较高嘅增长潜力，而夕阳行业嘅增长前景是相对比较弱嘅。咁仲有就是要留意开创期同埋成长期。往往是技术革新期，由于前景光明，吸引了多家公司进入这个行业，投入到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和改造的潮流当中。行业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抢占市场份额，股价就往往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咁仲有就系扩张期，大公司基本控制咗呢个行业，经过前期嘅资本积累同埋技术上嘅不断改进，已经取得咗雄厚嘅财力同埋较高嘅经济效益，公司嘅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平稳增长，股价都系呈现上升嘅趋势。咁另外咧，仲有停滞期，市场开始趋向饱和，使到行业嘅生产规律成长开始受阻，公司嘅利润咧唔再增长，反而可能下降。股票行情表现平淡，或者会出现下跌。
1: 哦，以上就是关于影响股价波动的八大因素。我好好学习，努力成为盈利能力更佳的投资者先得。
0: 小鱼儿，你要加油啦，继续努力奋斗，祝你心想事成啊！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下次
2: 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7: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关注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智中心嘅话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希望通过4T 框架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并且协助在港运营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
8: 那么该行动计划是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基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
7: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之前就讲到了，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之下，推动企业财资中心发展是香港助力国家实施“十五五”规划、参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香港建设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会有哪些核心优势呢？而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和这个企业财资中心双中心的定位如何实现联动发展呢？如何通过这个中心的建设更好促进引进来走出去，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赋能国家高质量发展呢？今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来进行解读。冯教授你好。

0: 主持人好。
1: 首先想请冯教授同你讲讲啦，你觉得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呢一个嘅计划啦，佢嘅呢个背景嘅思考系点样样，同埋咧会有边啲重要嘅意义咧？
0: 咁通俗嚟讲咧，如果有一家公司系喺多个国家嚟经营嘅话咧，谂你啲全球嘅资金点样做调拨啊，你嗰啲汇率点样去对冲啊，喺边个国家喺边个地区嚟融资，税务点样做安排？即係對於呢啲跨國公司嚟講咧，如果呢啲各嘅地方都分散管理，效率低嘅話，呢啲成本係非常之高嘅。如果可以將啲職能可以集中喺一個地方做統籌嘅話，咁呢個資金中樞就係呢個企業嘅財資嘅中心啦。呢個就係香港想做嘅事情。香港而家就係揀喺呢個時候做推進咧，有幾方面嘅考慮。第一方面咧，咁香港金融業嘅體量同深度已經積累到一個比較高嘅一個嘅位置啦。有數據就是去到2024年底啦，咁香港嘅資產同財富管理業務嘅規模已經係達到咗35.1万亿港元，2025年甚至又登頂呢個全球第一大嘅跨境財富中心。咁跨境財富規模係達到2.95万亿美元，係增長咗10.7%嘅資金機構人才高度聚集，土壤都成熟。第二點就是而家呢個全球嘅供應鏈嘅重構啊，同埋而家地緣格局嘅變化，好多喺中國內地嘅企業想都加快走向海外。咁樣呢個情況下咧，對於點樣嚟集中管理資金、跨境對沖風險，同埋優化啱啱講到嘅各種各樣喺每個嘅地區嘅稅務嘅安排嘅需求咧，都係明顯喺度嚟到上升嘅。呢個係一個需求方面嘅。第三點就是香港其實早就喺2016年嘅時候就已經設立咗企業財資中心嗰啲稅務嘅優惠啦。經過10年的培育，其實已經有一批這些中外資和跨國集團在香港設立了財資的平台。這次的行動計劃其實就在現在這個基礎上的系統再一步升級，都是香港主動去服務國家的金融強國建設，做大做強金融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步。具體來看，就是這次計劃有兩個很明確的目標。第一，就是吸引更加多的跨國企業在香港設立他們的財資的中心，都幫助已經在香港的財資中心進一步擴大規模。
1: 另外看看這個行動是提出了這個 4T 框架，其實就涵蓋了就是革新稅制、持續擴展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網絡，還有針對性推廣，還有人才培訓及業界溝通。都想請馮教授跟我們來解讀一下 4T 框架怎樣來發揮它的作用，推動更多跨國企業落地或者擴大在香港的企業財資中心的業務呢？
0: 這個問題非常好啦。咁四 T 就係包含咗當然四項嘅內容啦。第一項就係都係最受關注嘅就係革新呢個税制啦。而家咧香港嘅合資企業嘅財資中心嘅利得稅率咧係8.25%，呢個其實只係香港嘅標準稅率16.5%嘅50%啦。今次改革就係喺呢個基礎上引入咗更加具競爭力嘅分級優惠，而且都新增咗好多預先審核嘅機制，就係企業喺投資之前咧，是可以跟这个税务部门确认可不可以享受到待遇，从而增强了这个税务确定性啊，同埋提高这个合规的弹性。按照这个计划呢，其实今年就会开展这个公众的咨询了，最快是明年的上半年可以跟立法会去提交修订的建议。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持续去扩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的网络了。这样也是非常对于跨国企业非常来做重要的。香港目前已經同咗57个經濟體簽訂咗協定，下一步就係重點去對接“一帶一路”沿線，使得以香港為基地嘅企業咧喺海外經營嘅時候咧，就減少呢個重複嚟納税。如果呢個協定嘅網絡越嚟越廣咧，企業嘅海外報告嘅稅務成本就會可控啦。咁樣對於呢啲跨國嘅經營就尤為之重要。第三個 T 咧，第三項咧就係針對性咁招商。一方面咧，香港是想深耕呢個內地嘅市場啦，服務內地企業可以出海啦。另一方面咧，香港都是想面向亞洲同全球嘅新經濟企業，可以精確咁引進。最後一點就是培養人才啦，咁加強呢一個政企嘅溝通，聯動呢個本地嘅高校啊、金融機構啊，保齊呢個企業財資、跨境風險管理同埋國際稅務各種方面嘅人才嘅缺口。其實在香港的高校和業界都會在合力培養這些又懂金融

0: 有识科技、有识国际规划嘅复合型嘅人才，为之后呢个财资中心可以提供长期嘅支撑啦。所以可以讲系硬政策同埋软服务都系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嘅。
1: 嗯，都想请教下冯教授啦。其实喺你睇嚟咧，你觉得香港同全球其他嘅金融中心相比下，喺发展呢个企业财资中心方面咧，有边啲核心嘅优势咧？
0: 如果系我睇嚟嘅话咧，咁香港有一样系好多城市、好多国家地区都做唔到嘅复制嘅优势，就系离岸人民币。香港系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嘅业务枢纽，处理咗全球差唔多八成嘅离岸人民币嘅支付。去到2025年8月底啦，这个数据就是香港的人民币的存款是超过了10,000亿元的。人民币的实时支付的结算体系在2024年的日均结算是可以达到3.1万亿元日均。同时呢，香港都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啦，大概占30%左右啦。咁对于我们内地企业想走出去的话，当然有大量的跨境付款啊、贸易结算啊、发债融资啊，以离岸人民币在香港操作会更加之方便、更加之便捷，成本都更加之低。香港都是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的债券的，即是那些点心债的发行地啦，所以都为企业如果提供了人民币融资的重要渠道。如果是对比来讲，新加坡来做对比的话，新加坡之前有一个财资中心的税务优惠是延长到2031年的，其实都是有竞争的，都是算激烈。但是如果是看离岸人民币或者是更加贴近之内地市场这个重要这两点上面，香港是不可替代的地位。除此之外呢，香港还有很多层叠的优势啦，例如香港这个普通法啦是跟国际是接轨的，还有这个政策稳定是可预期的，那资金啊、人才啊、信息啊、自由流动，那香港刚刚都提到税率是简单，这个税率是低，都采用了很多这个地域来源来做征税的原则，而且香港冇增值税啊，冇资本利得税啊，对于资金嘅集中同埋跨境配置系非常之友好嘅。咁我哋都知道香港金融基础设施系好完整嘅，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一应俱全，会计、法律、税务好多专业服务都系高度嚟聚集嘅，所以嗰啲复杂嘅跨境合规咧，可以一站式办理。再加上最重要嘅系背靠粤港澳大湾区8,000多万人口嘅产业嘅腹地。咁呢啲財資服務可以更加之緊貼實體經濟，呢啲優勢疊加埋一齊咧，係使得香港成為跨國企業同埋內地出海集團設立區域嘅財資總部嘅首選地。
1: 嗯哼，企业财资中心方面的业务啦，其实佢涵盖包括好似有资金的归集啊、跨境融资啊、外汇的一个风控啊，仲有集团的税务统筹等等很多的一啲功能吓。香港能够为呢啲嘅企业解决边啲实际当中的经营嘅痛点咧？
0: 如果是实际的经营痛点的话，我举一个例子啦。如果一个内地的新能源企业啦，咁佢产品是卖到去东南亚、中东、欧洲的，咁很多时候你卖过去之后，你海外的回款呢就会分散在10多个国家的账户入边啦。咁有些账户有资金的闲置啊，有些项目有时候缺乏周转啊，呢些都很经常会发生的。咁汇率波动的时候呢，就更加之容易造成了这个兑汇的损失啦。而且呢些资金在咁多個國家同地區之間嚟做調撥嘅時候，通過嗰啲傳統嘅代理行，好多時候都需要幾日時間，手續成本都唔低㗎。如果將呢個財資中心設喺香港嘅話咧，咁呢個情況可能可以會明顯咁改善。咁第一點就係、是，咁而家全球資金歸集到同一個平台嚟做集中嚟調度嘅時候咧，啱講到嗰啲閒置資金嘅盤活啊，點樣通過內部嘅餘缺去做調劑啊？點樣整體去對外去借款都會嚟減少，咁資金嘅使用率就會大大嚟做提高，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是，而家借助香港呢個成熟嘅外匯同利率嘅工具咧，喺集團層面統一可以做對沖匯率、利率風險，呢係可以集體做嘅，避免啱分散到10多个国家分散去做操作。第三點就係、是，可以依托香港嘅稅務嘅優惠，同啱講到嘅咁多個國家嘅協定嘅網絡，合理地安排全球的税务，避免重复征税，这点都是很多企业非常关注的。第四点就是香港的融资渠道都很多元化，投资者类型又丰富的话，企业可以统一来发债、啊、去安排那些银团的贷款、啊、凭借香港的信用和这个成熟的市场呢，企业是完全可以获得比海外任何一个国家都单独融资更加之低的成本的。除此之外呢， 資金集中。

0: 之后呢，这个集团总部可以对全球的现金流、风险敞口都可以实时地掌控，决策又更加之快、更加之稳。其实归根到底呢，企业财资中心就是这个跨国集团的资金的大楼，或者是说他们的风控的中枢，使得全球经营管理更加之精细。
1: 嗯哼，香港的这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业务可以说是蓬勃发展的，最近都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现在又非常大力去布局这个企业的财资中心，都想请教冯教授，这两大中心之间怎样来进行联动发展，形成产业协同的这种优势呢？
0: 如果是说这两个中心的话，其实他们就不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可以说是同根同源，相互成就的。因为都是依托了香港同一套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同一班的专业的人才。在财富管理这个中心那边的话，香港是之前可能都提过，聚集了大量的家族办公室和那些高净值客户的资产。有个数据就是根据德勤今年发布的研究，就是在去到2025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380间了。是比2023年底的大概2700间是增加了680间，两年增长超过25%。如果在企业财资这一端的话，另外一个中心来看，对接的是实体企业的投融资需求。所以如果将两端都打通之后，这个财富端汇集的资本是可以完全通过财资中心精准地流向实体企业的，使资金可以从这个账面沉淀转为投入到实体。反过来讲，我们刚刚都讲到企业有时都有些沉淀的这个闲置资金，又可以交给香港的财富管理机构进行这个专业的配置，实现这个稳健的增值，形成双向的循环。同时香港都是亚洲领先的基金管理枢纽，有很多这个开放式的基金型公司啊，有限合伙基金制，这些制度都是不断地完善的，这些都为资本的汇聚和配置提供了很多元的载体。加之啱啱都提到的，香港是最近登顶了这个全球的财富管理第一，这个品牌效应呢本身就可以为这个财资中心的招商提供背书，吸引更加之多的企业。两个中心相互咬合的话，啱讲这两个中心，香港的金融生态是会从相对单一的资产管理可以升级成为个人财富、企业财资和这个资本市场的多元的协同，更加具人性的高端的枢纽。如果我们可以展望未来的话，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机构预计，未来几年香港的私人财富管理规模是完全有机会翻倍的。这个财富端持续扩大的话，都会为更加之多企业的财资中心提供更加充沛的资金活水。
1: 我们都知道其实香港也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现在要打造这个企业的财资中心，怎样可以更好地推动内地的企业走出去，国外的一些资本或者企业引进来呢？
0: 香港已经是搭建了一条双向通道了，其实已经是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这一端，香港是扮演了桥头堡的角色的。企业可以将他们的区域财资总部设在香港，统一管理这个海外子公司的资金，在海外发债融资，运用外汇的工具做对冲风险，而且借助刚才提到的税务的协定网络，搭建这个合规的全球税务的框架。这些都是对例如新能源、高端制造、生物医药、这些的产业去开拓一带一路和东盟市场帮助十分直接。尤其最近东盟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时候，企业去开拓东盟市场的资金风控需求都大了很多，香港这个时候正好可以提供支持。国家层面都其实持续加力的，在2025年初的时候，其实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从香港金管局推出了1000亿人民币的贸易融资的流动资金的安排了。这些资金是专门去支持企业用人民币去开展这个跨境贸易的融资的。咁都喺2025年嘅6月咧，咁兩地又再次嚟落實呢個跨境支付通。我哋之前嘅節目都講過嘅，係實現呢個內地嘅網上嘅支付系統同埋香港轉數快嘅互聯，可以提供呢個實時嘅跨境支付嘅服務嘅。除此之外咧，咁之前都講過嘅，例如呢個債券通啊、互換通啊、跨境理財通啊，呢啲一系列嘅互聯互通嘅機制咧，都係令到唔單止係企業啦，連居民喺配置

幣資產、管理利率風險、跨境理財方面都更加之便捷。咁我相信啦嚇，經過十幾年嘅發展，呢啲機制之後會不斷咁優化擴容，兩地嘅連通只會越嚟越順暢。咁再睇翻喺從外資引進嘅呢一端咧，咁香港當然係一個理想嘅中轉站啦。咁跨國企業如果係從東盟過嚟，佢從亞太財政中撤喺香港嘅話咧，

0: 全同國際去接軌嘅，所以外資係唔需要重新去適應成套嘅規則。咁一進一出之間咧，咁香港真係完全將內地同全球真正連接起身啦。
1: 嗯，的確嚇咁啊，從登頂全球跨境財富管理第一位啊，再到咧全力打造呢個企業嘅財資中心，咁香港嘅金融業啦，正喺度不斷延伸佢嘅價值鏈，豐富啦新嘅內涵。相信咧，依托而家推出嘅呢個4T 政策框架，仲有完善嘅金融生態啦，聯通內外嘅區位優勢啊，香港企業財資中心同埋財富管理業態咧，將會深度咁聯動，深度啦對接。金融强国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啦，仲有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咧重大嘅国家战略啊，亦都持续啦以一个金融创新嘅呢一个嘅姿态，喺服务全球资本流动、赋能实体经济方面啦，不断发挥自己独特嘅作用嘅。咁啊，今日嘅财智湾区咧，非常之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教授嘅一个深度嘅解读。唔该晒冯教授，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好，下次再见，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小鱼爷做咩愁眉苦脸咁嘅？要准备上课啦喂！
6: 唉，邝主任。你是研究金融的学者，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你又怎会理解我们这些投资菜鸟？难道你未曾遇到过觉得价值投资之路太痛苦的时候吗？唉，我现在好头痛，应该怎算好啊？
5: 哦，那我一直觉得呢，价值投资应该是每一个踏实工作生活的人天然选择的投资方法咯。
6: 嗯，为什么呢？
5: 看看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啊，翻学的时候好好学习，工作之后呢踏实赚钱，教育仔女的时候呢要他们成为一个好人。其实这些都是在增加我们自身和这个社会的价值啊。那既然我们一世人所取得的成果都是建立在价值增长的基础之上，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在做投资的时候又不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6: 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们提问了，他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的普通人，投资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困扰，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是投资者的提问了。邝主任啊，如果好像我这样，投资菜鸟们都觉得投资太痛苦，那应该怎么做呢？有些人很享受投资的过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5: 好，感谢听众们的提问先。我一直以为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向最专业的人学习的。作为大家公认的比较成功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他的投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巴菲特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自己投资方法的人，通过很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大学演讲、一年一度的股东信，还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等等，巴菲特是不停地跟大家讲应该怎样践行价值投资。
6: 是啊，这个我很赞成的，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的方法，而不是道听途说啊。
5: 是啊，遥想当年战国时代的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回家读书，那落魄之余，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拿出来苦读，读书欲睡，忍追自刺其骨，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呢，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15年，天下由是安定啊。
6: 以史鉴今，我们今天的投资者们在投资不利的时候

0: 在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好像苏秦那样？我相信呢，在任何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将巴菲特再加上芒格、蔡斯·克拉曼、菲利普·费雪，将一些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的所有东西拿出来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们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怎样做了。
1: 冇错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嗱，接落嚟，我哋嚟学习啊经济学家嘅投资理念啦。喺价值投资嘅理论框架之中咧，有一个经典原理嘅，就话对于长期投资嚟讲，估值变动系并不重要。咁呢度个长期咧，往往指嘅就系15至30年嘅周期啊。
0: 邝主任啊，假设一个人佢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咁佢系起码大概有30到50年嘅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嘅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嘅理论，我哋又应该点样去理解呢？
1: 嗱，当股票嘅 P/E 即系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系从80倍变成20倍嘅时候，估值带嚟嘅杀伤力唔系显而易见嘅咩？事情的玄妙之处呢，就在于这个长期两个字上面。下面呢，等我们以20年的长期为例，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一般来讲，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20%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 的。譬如说巴菲特的长期增长速度呢，刚好就是这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的一些优秀投资者，他们的投资组合的基本面变动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数的。小月儿，考下你先咧。喺20年嘅情况之下，20%嘅复合增长率会带嚟几多增长啊？
0: 邝主任，我谂呢一种情况下系可以将1蚊变成38蚊噶。如果系放长到30年嘅情况之下，1蚊就会变成237蚊。而家如果估值变动能够抵消基本面嘅变动嘅话，亦就系话长期而言，估值很重要。估值嘅变动要达到几多咧？
1: 一般来讲，价值投资者的持仓是不会太贵的。就等我们假设初始的 PE 是20倍这计算，已经是一个偏贵的水平来的。一般价值投资者偏好的估值中枢是10到20倍而已，甚至更低的。在上面这个例子当中，在20年的周期里面，估值指标 PE 要下降到 0.5 倍才会完全抵消基本面的上涨。而在30年的周期里头呢 ，P/E 要下降到0.1倍先得。咁当然啦吓，世事无绝对嘅。如果一个投资者以300倍甚至系1000倍嘅 P/E 买咗股票，咁啊长期嚟讲，估值嘅下降仲系会造成几大麻烦噶。
0: 显然啊，对于一个持仓分散并且仔细筛选过嘅投资组合嚟讲 ，P/E 唔可能下降到0.5倍，更加唔可能下降到0.1倍，咁就意味住买股票一个月就能够回本。而家我似乎明白咗点解巴菲特所讲长期投资估值并不重要啦，只要你能够取得足够优秀嘅基本面增长。同时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买得过于离谱的贵，譬如说买在500倍 PE 的时候，那长期来讲，估值的变动就真的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1: 当然了，以上所讲的都是模型计算的例子，下面就等我们用一些实践数据来看看为什么长期来讲估值并不重要了。以这个沪深300全收益指数为例，在2005年的5月19日，这个指数的点位就是884点， PE 就是14.3倍。时间去到2022年的5月19日，也就是整整17年之后，指数点位就是5311点， PE 即是下跌到了11.9倍。
0: 邝主任，听完你这样讲，我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在这17年当中，沪深300全收益指数变成了原来的6.01倍，它的估值也都变成了原来的0.83倍。基本面这里说的是利润，也就是 PE 当中的 E， 也都变成了原来的7.2倍。通过计算复利就可以得知，这个指数的市值变动、估值变动、基本面变动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是计到了，分别是11.1%、-1.1%同埋12.3%。
1: 系啊，咁即系话咧，喺沪深300全收益指数长达17年嘅历史当中，估值变动带嚟嘅总体下降幅度虽然唔细，系-17%，但平均每一年咧净系下降咗1.1%，而基本面变动。

0: 熊所带嚟嘅年均波动啊，即系12.3%，系前者嘅十几倍。咁孰轻孰重呢？一目了然啦。喺呢度咧，我哋净系揾到咗相对较短嘅 A 股数据。咁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美国股票市场嘅数据咧，会发现事实更系如此啊。
1: 虽然任何道理都唔系绝对嘅。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呢种讲法咧，并唔系话只要我哋将投资嘅基本面增长做好咗，估值就可以完全唔睇。譬如话，我哋如果以200倍嘅超高 P/E 价格去买入一个投资组合，咁之后投资组合跌到咗6倍 P/E， 咁估值变动带嚟嘅杀伤力仍然系唔可以睇小噶。
0: 系啊，嗱，长期嚟讲咧，估值并不重要。所讲嘅系当我哋以比较合理嘅价格买入股票组合之后，嗱，譬如话20倍、30倍以下嘅 P/E， 咁就算系长期估值有所变动，只要能够令到基本面高速增长，譬如话系20%啦，甚至30%嘅 CAGR 啦，我哋就可以无视长期嘅估值变动。咁更何况咧，长期嘅估值变动亦都唔系总系向下噶嘛。当我哋以一个相对低廉嘅价格买入咗股票组合，同时咧仲喺长期保持咗股票组合基本面嘅高速增长嘅时候，长期嘅估值变动咧反而有可能会为咁样嘅投资而锦上添花。
1: 今日学到晒咯，翻去好好温习同消化先。多谢晒邝主任啊！如果大家想重温相关嘅内容，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系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啊！
0: 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节目咧，记得上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是为你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新智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22日在香港举行。
4: 同埋咧，会关注到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会喺6月24日到28日喺澳门举行。
0: 今天的话题是，如果你要去澳门一日游的话，你最想去哪里逛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让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点识多点。
4: 好啦，节目开始嚟关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嘅第三场论坛，22日喺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
0: 本届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
4: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慧宏指出，香港应该充分发挥自身金融优势，完善立法和监管配套，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资产枢纽，带动本地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主席、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表示，香港具备建设全球顶级数字债券枢纽的综合优势。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是助力香港提升金融能级、跃升全球顶级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增量。
4: 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好啦，我哋继续嚟关注下喺澳门嘅大三巴牌坊当前面，感受人从众嘅高人气，去到大赛车博物馆入边探寻速度与激情，赴郑家大屋睇五盛世危言入边嘅家国情。今年是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会在6月24日到28日在澳门举行。
0: 时隔12年，为何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花落澳门？询问众多采访对象，第一反应是国家的关心。
4: 中央战略脉划把脉定向，维澳政策措施精准滴灌，地理空间产业结构的小曾经一度是发展的瓶颈，背靠祖国的大为澳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一系列顶层设计和利好举措助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成就了澳门创意城市美食之都、东亚文化之都等等闪亮的国际名片，以及美食之都、文化之都、城市之都等美誉。
0: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正是祖国对掌上明珠的鼎力支持与深切关爱的又一例证。有祖国坚强后盾，澳门方能自信从容拥抱世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澳门，如今不仅积淀着跨越400多年的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更充满盛世之都的澎湃活力。
4: 连续3年基于主题采访团的脚步穿梭于澳门，大家的普遍感受都是这座城市在跨界当中拔节生长。从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的味蕾狂欢，到 WTT 冠军赛的热血拼杀， 从格兰披治大赛车的风驰电掣，到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的绚烂璀璨，再到串联起琴澳两地乃至大湾区的一程多站联游，历史底蕴和跨界文旅相互激荡，濠江风情和湾区脉动同频共振，构织出祖国掌上明珠五光十色的独特魅力。截至5月24日24时，澳门2026年旅季通关总客流量突破1亿人次，人气持续攀升。
0: APEC 中国年里，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召开，再次彰显乘势而上的机遇。通过承办国际大盛会，汇聚全球大资源，进而转化为推动发展大红利。正如不少采访对象所言，借助会议契机，彰显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独特魅力，吸引国际高端人才与优质企业落户，深化与亚太地区的人文交流与旅游合作，汇聚全球目光，这不仅是澳门进一步提升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影响力的重要契机，更能将盛会效应转化为长远产业红利。
4: 400多年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澳门见证了中西文明的相遇和交融。如今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澳门正进一步放大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平台功能。相信当 APEC 部长们漫步澳门的街头，看到的不单只是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更加是一国两制下澳门拥有的广阔舞台和发展空间。
0: 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澳门正以小成大作为的姿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乘着 APEC 中国年的东风，祖国的掌上明珠正敞开怀抱，将多元历史文化、大湾区前沿魅力以及“一国两制”的显著优越性分享给全世界，自信而从容地向世界递出一张熠熠生辉的中国名片。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飞翻嚟继续听多啲，识多啲。近日夏唱牛首禅景悠然2026牛首山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喺牛首山文化旅游区举行，邀请广大市民游客。

0: 去到南京牛首山度过一个动静相融、雅趣共生的乘客。跟住时间嚟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彭石嘅报道。
1: 活动现场，牛首山文化传播使者发布了牛首山夏季主线活动，串联起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时间节点，向游客推出全时段多场景的文旅活动。六月，牛首山猫猫夏令营联合浦江学堂，面向南京四年级以上学生开设系统国学课程，新之光疗愈音乐会等三大夏季限定疗愈项目同步上线，牛首十二讲堂持续开讲。牛首山人文历史馆在佛顶宫开放。七月，牛首山海丝文化周将如期启幕，中国航海日免费开放日活动也将同步举行。八月，第七届牛首山冰库炫跑将活力开跑，文化的力量牛首焕新全球共创计划也将正式启动，从文化、研学、疗愈、体育等角度全方位满足游客的文旅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六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的每周五、周六晚上七点至八点，夜探佛顶宫沉浸式夜游也将在牛首山特别上线。参加活动的游客通过集章可兑换限定惊喜。牛首山景区相关负责人李建坤：
2: 这次的夜游牛首山呢，我们是以夜探佛顶宫为主题和主线，那把我们整个牛首山里面的这样的古法技艺，我们的这种非遗的传承的这样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寻七宝的方式，让游客朋友们能有一个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行进式的感受。那游客朋友们在晚上来到牛首山，不仅可以和 NPC 互动，通过在我们的佛顶宫里面寻找我们的像我们的金陵金箔、东洋木雕等等这样的非遗文化，让大家去有这样的更多的文化体验，同时呢，可以去不断的去寻找我们的宝物，寻找我们的七宝。那通过和 NPC 的互动寻宝的过程，能有一个更娱乐的、更轻松的这样的新的方式。
1: 活动现场，牛首山还发布了遇见牛首疗愈、慧行牛首研学两大核心品牌，深耕细分文旅赛道。其中遇见牛首疗愈品牌将搭建自然生态、禅意文化、非遗艺术、健康食养、科技沉浸五大体系，面向都市人群提供身心舒缓体验。慧行牛首研学品牌则将打造人文艺术、海丝文化等五大板块十大精品研学课程，涵盖敦煌壁画临摹、郑和海丝探秘、非遗金箔实操等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山水间触摸千年文脉。现场牛首山独城行动正式启动，深度嵌入南京独城行动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化利用。牛首山暑期多重福利也正式亮相，涵盖学生专属优待、亲子出行优惠、日常休闲特惠等。当天，多名牛首山国际体验官组成采风团，一同走进牛首山，实地感受金陵文化。牛首山国际体验官丽莎：
3: 牛首山有着非常好看的建筑，我觉得这些建筑是非常吸引游客的，因为游客毕竟来想看中国都特的洞房的审美，我觉得牛首山更好的、非常好的融合了洞房建筑和现代建筑的这种结合体的风格，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外国游客可以来到我们的牛首山去参观，了解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更好的了解南京的历史。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继续我们听多些识多些，跟着我们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长江江豚，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微笑的表情，都是被亲切地称为是微笑天使。
7: 是的，在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鳍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它的妈妈呢是来自鄱阳湖的江豚福九，爸爸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生的江豚淘淘。那么这只小江豚因为出生在2026年，被大家亲昵的称为是小26。
0: 嗯， 咁喺我哋嘅认知当中咧，婴儿嘅头部先出嚟，似乎系顺产嘅标志吓。但系对于海豚、江豚呢一类嘅齿鲸动物嚟讲，尾部先娩出咧，先至系正进化选择嘅正确方向。喺分娩嘅时候咧，条尾先露出体外，能够令到尾翼慢慢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胎儿咧出世之后即刻能够具备一定嘅游泳能力吓。
7: 嗯，而这只小江豚宝宝以齿鲸类动物当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的方式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中心当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8: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1: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8: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1: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四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8: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实际上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1: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8: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她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她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她的身体去保护她，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她接触。
1: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7: 必须要承认，小二六是非常幸运的一只小江豚。那小江豚在刚出生的阶段呢，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为了实时观测母子江豚的健康状况，今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引进了一套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通过系统24小时不间断的记录，不仅梳理出了江豚母子日常活动的规律和细节，也为后续的保护研究工作积累了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那么 AI 算法究竟是如何运用到江豚保护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唐斌 在中科院水生所已经工作了8年，这些年在他们团队照顾下，已经带大了5头人工繁育的小江豚。过去为了实时监测母子豚的生活状态，他和同事们需要24小时盯着监控画面，不仅辛苦，准确率也难以完全保障。今年第6次当奶爸的他们首次引进了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通过 AI 算法就可以自动分析母子豚的行为学。
10: 江豚出现之后，它第一步就马上把它抓取到，抓取到之后，然后就进行它的一些行为分析。我们设了很多指标，包括它的一些角度、距离，建立一个算法，通过这个算法，然后我们来判断它是否是这个行为。
9: 唐斌告诉记者，通过不同的数据，系统将自动生成母子豚的哺乳位、幼豚位、托举位和队列位4种行为模式，并生成相应曲线供研究人员参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哺乳的相关行为分析。
10: 看一下这个数字，平均的一个吃奶时长现在是4秒，再看一下6秒了，大家可以看现在变成15秒了，就证明这一周它跟母亲的关系，就是吃奶行为有一个飞跃式的增长，密切度已经变得非常好了。
9: 江豚母子的哺乳情况不仅代表着亲密度，也是母子俩身体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一旦出现数据异常，研究人员也能第一时间发现。唐斌表示，目前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刚刚启用，还需要人工予以辅助核实，随着数据量逐渐增加，未来这套系统将更好地应用到江豚种群的保护中。
10: 不仅仅是母幼豚的这个行为，包括我们平常的一些江豚，比如说它的繁殖行为啊、社交行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快游啊、翻滚啊、跳跃啊，我们可以每天呢都可以把江豚这种行为都给它识别出来，可以用于我们后面的科研，更清楚地了解这个江豚的一个世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科技力量能够注入到我们长江江豚的保护，为我们长江江豚的保护来提速。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繼續我哋聽多啲，識多啲嚇。咁啊，而家咧已經嚟到咗六月嘅中下旬啦。每年嘅六七月份咧，江南地區都會進入到一段悶熱難耐嘅連續陰雨期。而呢個時候正值江南嘅梅子黃熟，咁所以呢個時候雨咧亦都係被稱為梅雨嘅。而呢個時間段就會被稱為梅雨季啦。
3: 我国古代关于梅雨的记载其实很多，唐代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引转要当中提到说，梅熟而雨曰梅雨，就给出了梅雨一词的来由。那么其实呢，梅雨最初只是单纯的气象名词，后来经过文人墨客们的精雕细琢，梅雨逐渐的和江南绑定在了一起，并且呢成为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意象，它已经成为了人们心目当中无法摆脱的情节，并且呢既有缠绵的情思，也有剪不断的情愁，久雨初晴的欢欣和倚楼听雨的孤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走进文学当中的那些梅雨，浸润在梅雨的诗意里面，去感受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
2: 咁每当讲到黄梅时节咧，就会联想到南宋诗人赵思寿喺《药客》当中写到：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呢首嘅七言绝句吓，咁呢首诗咧朗朗上口，通俗易读。诗人咧对于朋友嘅失信系伤心失落，定系略有怨言，亦或系能够随遇而安，静静享受自己同梅雨嘅约会咧？跟住时间，我哋就嚟一齐赏析品读。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两句中的黄梅、青草、池塘、蛙声等，构成了别具一格、富有韵味的江南初夏的美丽景色。这些同时也交代了作者所居住的环境，不是车水马龙的临安，而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江南水乡。有约不来过夜半，这句点题，诗人约了好友，夜已深而客仍未至。约客干什么呢？不是喝酒，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下棋。下棋是充满知趣的活动，是世外高人冷眼旁观现实生活的活动。过半夜客仍未至，是客人失信吗？是客人偷懒吗？是连绵不断的梅雨呀。作者知道，读者也应该清楚，这一场精彩绝伦的棋局被不是时候的梅雨所误。客人未至，诗人也没闲着只踱方步，而是猜想客人之前的棋路，忙着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趣味人生的形象显现。闲这个字是全诗的点。

0: 睛之笔，是诗眼，也反映了宋人练字逐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习惯。闲字的另一个作用是流露出诗人恬淡稳健的审美情趣，在朋友没有按时赴约的情况下，诗人却是静对万物，坦然自若。在诗人心中，如此良夜秉烛对弈，必是挚友无疑。那么朋友失约，定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延误了，诗人理解友人之难处，绝不会责怪他，更不会萌发失望、烦闷、无聊以及对友人生气的情绪来。诗人情愿享受孤寂的美，由此静坐岸边，对着早已摆好的棋子会心一笑，然后把玩敲打，灯花已落了满岸，诗人仍意犹未尽。约客和《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极为相似。王子猷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赵师秀是兴尽而闲，何必对弈？魏晋人物和两宋文人在生命的体悟、生命乐趣的体验中有着起承转合的内在关系。生命之美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白雾横江，扬眉静立，蛙声悠远，物我合一，这就是生命之乐趣呀。
1: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宋代词人周邦彦在《洗迁吟·梅雨记》当中写道：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弹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除，轻雨扇，枕冷殿凉深怨，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首小词描绘的是词人在小院当中雨后初霁的风景，整首词轻松愉快，意趣盎然，充满了生活的闲适与舒畅。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赏析品读。
2: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柳树上蝉鸣声阵阵，窗外小榭处廊下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新河摇动，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词的上阙先点明写作的季节，连绵的梅雨终于过去，迎来热烈的南风，此时正是初夏时节。再写词人眼前所见到高高的柳树，绿荫丛丛，一片绿意盎然，又听到树枝间传来的第一声蝉鸣。词人站在小窗前，望着庭院里楼台水榭，那清碧的池塘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水面涟漪不断，似乎能看见水下的鱼儿在追逐嬉戏，水面上那亭亭玉立的新河随之在风中起舞，摇曳多姿。整个上阙好比一幅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风景画，一股初夏时的清新感扑面而来。一切景语皆情语，通过词人在上阙关于美好景致的描绘，我们大约就已经感受到他愉悦的心情。但是词人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不仅仅停留在心情的愉悦上面，他想要获得更多的快乐，于是搬来一张竹席，放在庭院中柳荫下，躺在上面轻摇手中的羽扇，抬头望起了天空。此时的天空碧空如洗，澄澈明净，几朵白云悠悠地点缀其中，蝉鸣鱼动，清河飘香。在这一方小院里，词人就好比一个无事一身轻、快乐的小神仙。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句话写出人生一个快乐的真理。 当我们心无杂念，心头不被纷杂俗世各种欲望所萦绕时，自然变得宁静。当心静下来时，自然也能感受世间万物的美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咧系火爆出圈嘅，呢部剧咧系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咗秦腔名伶奕秦娥从山野放羊蛙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嘅传奇人生同埋戏梦征程。咁伴随住剧集嘅热度，主角嘅原著作者矛盾文学奖获奖者陈燕亦都再次受到关注。
3: 陈燕是一位游走于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他曾创作的小说、妆台、喜剧等，就取材于院团和舞台行业。而在长篇小说《主角》当中，陈燕又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当中的核心人物角儿。那陈燕的作品引发人们对如何成为自己生活主角的深思。
2: 咁长篇小说主角嘅创作背后究竟蕴含住边一啲嘅巧思？文学作品又应该点样去书写，先至能够令到年代嘅叙事兼具张力同埋温度呢？系咪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王宁走近陈燕嚟聆听下佢嘅创作心声？
4: 因为你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5: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功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4: 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5: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4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6: 宋四，
7: 好，
6: 我想睡库房里。
7: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8: 陈燕塑造的奕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她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她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4: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5: 对，是。
4: 为什么您要这样？
5: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疫情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

0: 年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
1: 不光是，
0: 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2: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
0: 对，
2: 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0: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2: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0: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了。啊，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易清娥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哎，吻合了。
2: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0: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啊，他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2: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0: 对，
2: 用他们的方式，
0: 对，
2: 一代一代的
0: 传下来。哎，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2: 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0: 对，我也听说了，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2: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云呢。
0: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云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2: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0: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2: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0: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1个小时、1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2: 因为什么走不了？
0: 他心心念。

0: 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1: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
0: 我，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儿后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0: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他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1: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他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0: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你心里不难过吗？
0: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提升秦腔，怎么来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2: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0: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0: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0: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1: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0: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1: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0: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镜，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眼镜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

0: 也是我的世界观。
1: 好啦，睇时间，以上就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23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系党嘅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落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收购已超过3000万吨。
0: 今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
2: 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将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
0: 一至五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4.39%。
2: 伊方称伊美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来听报道。
3: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

0: 延安十三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脉划，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几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食难、干置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三千几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淌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南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忠：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乐村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奇异果，如今立中资源禀赋，造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陕西光机所的技证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意相机焦面组件，令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单止将生产效率提升了 70% 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一亿吨左右，同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当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亦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九月底，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良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揸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进入第二日。今日上午，链博首发站迎来5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亦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谢克·阿尔努·艾埃米亲王。
3: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4: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2: 青海、宁夏亦都在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资源和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宁夏贸促会展览事务处处长李雁鹏。
5: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绿色农业等等这10大产业开展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2: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他活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日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品库、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17条措施。具体来看，若干措施包括制定促进汽车改装市场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鼓励各地将传统经典车纳入文旅资源体系，推动构建知名赛事引领、职业赛事推广和体验赛事普及的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推动租赁企业和汽车产业深度融合，通过集采、回购、二手车经销、二手车出口等模式打通产业链等。
2: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日发布，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透露，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00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32.6%。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高保中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6: 指数显示，2025年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

0: 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5年实现了翻番。
1: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嘅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嘅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嘅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咗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嘅赋能作用持续强化。
2: 今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足球作为群众基础最广、消费带动最强的球类项目之一，正成为各地践行全民健身理念、激活假日消费的重要载体。在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令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呢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咗山东青岛嘅老城区，一场球赛点燃咗夜间嘅消费活力。某饮品店主理人姜菜：
3: 平常店里就8、9点就关门了，然后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2: 赛事唔止于职业赛场，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并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讲道：
4: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希望带动咱们全民健身活动，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2: 以运动聚人气，以产业促消费。近年来，各地持续完善足球场、健身步道、全民健身中心等便民设施，以奥林匹克日为节点培育运动习惯，借助大型赛事和传统节庆放大体育流量，同时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体育正从一项竞技活动成长为丰富群众生活、调动城市消费的新增长点。
1: 记者今日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确定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博会定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和未来方向。
2: 今日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记者今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日到28日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届时，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等超过300名嘉宾将汇聚于此，就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嚟听报道，
8: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表示，希望通过呢一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令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2019年

0: 二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仲提出一程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即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内便捷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程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七年几时间过去，一程多站已从一个书面概念转为大湾区内川流不息的旅游人潮。文以华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人们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了澳门与内地旅游交流。数据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前四个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约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话：这个展现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亦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底气所在。
1: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昨日在澳门举行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新闻发布会。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于6月27号至7月10号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之音为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同时支持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凝聚青年创意与数字力量，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
2: 2026余华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澳门推介会昨日在澳门举办。2026余华江西风景独好文旅港澳宣传推广月活动同时启动。推介会全方位展示江西优质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发布4条澳门专属精品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江西山水生态、人民古韵、乡村休闲等丰富资源，覆盖观光度假、深度研学、亲子休闲、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为更好激活港澳市场，庐山、滕王阁、黄岭等江西6家景区以及2家旅行社在活动现场展开推介。推介会还设有图片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技艺展演，使与会嘉宾直观感受江西的底蕴魅力。这次活动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1: 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3场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3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2: 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昨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会上双方达成共识，将继续深化在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文化交流、教育、青年发展、医疗卫生和中医药、旅游、便利港人在内地发展共11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1: 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昨日在北京举行，25家在华外国工商机构负责人、一批世界500强及行业跨国企业高管以及广东重点企业共200多人参加会议。推介会上， 外资企。

0: 业代表分享了在粤投资经历与合作愿景。活动中，广东省贸促会分别与英中贸易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哥伦比亚中国贸易投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常态化双向贸易投资产业协作机制。
1: 昨日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的广州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揭牌启用，校区最多可容纳500多名学生就读，标志着中法教育合作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0: 日前，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的2026年1至5月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显示，1至5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 4.39%， 新开工重大项目98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36个。
1: 广韶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过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同卢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之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2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确保包容是叙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傅聪说，中方注意到叙过渡政府在落实东北部全面整合协议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乐见东北部局势恢复平稳，叙新南部地区族群矛盾依然尖锐，社会氛围仍然紧张。中方支持叙利亚各方秉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原则，持续开展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确保各族群的声音得到认真倾听，各群体的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他说，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叙利亚实现长治久安、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仲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跟住落嚟嘅谈判将系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日开始，由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
0: 由于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回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美国同伊朗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市场预计，中东产油国库存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入国际市场，在短时间内增加市场供应。
1: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0多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2023年

0: 底，日本自民党被捕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俾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当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单止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仲于同年12月因为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引发日本社会强烈不满。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在黑金问题上态度含糊，无意从根本上改正。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28到33度；澳门阴转多云，29到3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35度；深圳阴转多云，28到34度；珠海多云，28到33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7到35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中山多云，26到34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肇庆阴转大雨，26到34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纽约中雨转晴，22到17度；旧金山多云，20到1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全国各地正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咁研究显示，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社区服务产业已完成十万亿元级规模的消费市场。一刻钟即是十五分钟，不单止只是时间的标尺，更有城市服务的温度。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令人们在步行十五分钟范围内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近年来，社区商业已突破传统民生补给的单一属性，升级为融合情感连接、社交互动、文化体验、便捷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空间，成为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广阔舞台。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和地级市将便民生活圈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典型经验做法。河南鹤壁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很多社区设立了健康驿站，同市县级医院的医生联动，令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是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鹤壁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恒剑：
4: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3: 同鹤壁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就充满了童趣。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由社区志愿者填补家长落班前的

0: 管理真空期，有效解决了社区双职工家庭边个嚟凑仔的难题。宜昌市民赵正书：
1: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0: 北京、上海、无锡利用大数据开展监测分析，精准保健网点，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社区商业管理和服务。重庆、南京、西安通过盘活社区周边闲置用地、厂房、楼宇、单车棚和地下空间，打造地方特色浓厚、烟火气交融的商民旅聚集区。苏州、杭州、温州推动菜市场改造，集聚多种便民服务，发展夜间经济、酒店经济，引入特色餐饮、咖啡甜品、民宿酒吧等特色业态。目前商务部累计确定四批共210个全国试点，两批共45个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小便利托起了大民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我哋将目光投向广东。近年嚟，广东多层面扎实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广东制定《广东省关于推进城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快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社区商业发展布局，补齐社区商业设施短板，丰富商业形态等13条主要任务。制定支持广州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商业设施改扩建、商业网点用房供给、兴办居民服务业、精简项目审批和证照办理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强化资金支持。广东安排专项资金，对各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建设便民生活圈相关项目给予支持。科学优化布局，广东对城镇老旧小区、新建居住区、城乡结合部小区加强商业网点布局，满足居民便利生活和日常消费需求。补齐设施短板，广东摸清底数，制定方案，明确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推动便民商业设施转社区。丰富商业业态，广东配齐基本保障类业态，支持和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转社区，发展一店一组，保齐一菜一收，服务一老一小，保障生活必需，因地制宜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引入市场主体。广东鼓励大企业输出品牌、标准管理和服务，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等方式发展社区商业业态，坚持民需于民。广东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按照缺乜嘢补乜嘢原则，通过发放问卷、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记录居民们的意见，准确把握居民的所需、社区的不足，令便民生活圈建设得更接地气、更信人心、更合民意。引导下沉社区，广东仲鼓励知名连锁经营企业下沉市场，为社区提供便民服务。咁广东多地亦都喺度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第一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了《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和《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结合广州城市特点，例如结合广州生活文化和居民消费习惯特点，提出早茶店、凉茶店、烧腊店、糖水铺等七种特色供给类业态类型，并将基本保障类、品质提升类业态分别增设至34小类和46小类。广州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广州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正展现独特魅力。151家国际酒店和2家广式老字号毗邻相守，进口超市

0: 放假上边摆住岭南风情嘅年桔盆栽，咁睇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观众可以转身行入十八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咁呢个就系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嘅独特共生业态。咁呢一种国际元素广式表达、广式元素国际包装嘅模式，令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喺社区消费中揾到共同嘅归属感。咁喺广州猎德街区十五分钟生活圈入边，合理分布住三所国际幼儿园同四家国际标准医院。祈福新村将国际教育、跨境医疗、涉外养老等服务融入社区生活。蕉门河社区嘅双语标志同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街坊之家伦理服务点亦都同样设置双语窗口。国际医院同本地医院共享医疗资源。外籍居民就诊流程同本地居民一致。咁随住生活圈建设嘅持续深化，广州将进一步挖掘国际化特色内涵，同国际化街区建设等举措形成合力，精准回应中外居民嘅实际需求，持续发展国际共融嘅社区商业业态，优化落响便利嘅社区商业布局，创新活力多元嘅社区消费场景，以一刻钟嘅幸福半径凝聚居民归属感，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嘅坚实平台。咁深圳咧，亦都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咁喺呢一座城市入边，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人们步行百米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嘅生活半径。咁喺深圳福田区嘅巴登社区，市民喺步行十五分钟范围内就可以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嘅《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两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经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仲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咁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咁石龙镇咧就系其中嘅典型代表啦。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嘅服务体系，通过大党委统筹、社区合伙人联动，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十分钟医养结合圈。中山西社区作为东莞嵌入式养老服务示范点，盘活1300平方米场地打造养老服务中心，在社区生活的长者均可前往中心参与文体康乐活动，享受助餐助医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忠才先生，嚟听下佢对广东点样嚟更好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嘅观察与思考。魏教授你好，
3: 你好，
0: 魏教授，那首先想请问您呢，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城市发展的核心意义是什么？那一个理想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应具备哪些特征呢？
3: 从国家相关政策来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应只放在社区商业的框架里看，更需要从城市发展和治理思路的转向来深度的解析。近年来呢，从国家商务部推动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扩围升级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再到国家城市更新15规划强调完整社区和嵌入式服务设施，背后有一条比较清晰的政策主线，就是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规模扩张和硬件，还需要看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获得感，也就是说能不能获得稳定、便利、有品质的服务。我感觉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呢，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回应的是国家层面对民生和内需的一个双重关注，一头是民生，特别是一老一小、小修小补、养老托育这些，另一头呢是服务业和消费。因为社区是服务最稳定的一个地方，一个居民愿不愿意在家门口消费取决于他对周边商户 服务质量以及社区环境有没有信任，所以便民生活圈不是简单的保。

0: 基本它是把服务业增长和社区消费放在一起来考虑。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和之前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年试点建设的社区生活圈，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就是把基本的网点业态补起来。现在呢，强调是扩围升级，实际上是推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来进行一个转变。
1: 那您觉得目前广东在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面的实践效果如何呢？
0: 那目前广东的一刻钟便民消费圈建设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它把扩围升级的要求转换成了有地方便是住的一个治理方案。广州市呢是广东省内首个试点城市，它已经在21个地区、87个社区形成了便民服务网络，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发布了专项计划和建设指引，比如说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等等类型，也把这些早茶、凉茶、糖水这些有地方特色的这些业态纳入了指引。这样做呢，实际上有利于将这个便民生活圈，它不仅仅是一个标准性的一个设置，而且是把国家的战略、城市更新以及这个地方化的岭南生活方式整合起来。比如说这个荔湾区的长者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早茶，吃到一粥两件。而七福新村呢，这样一个国际化社区，外国居民也可以在这个夜市里找到地方特色，慢慢能养成这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真正好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是让居民觉得方便，而且呢也能让一个城市的气质被看见，温度呢被感知到。
1: 魏教授，那您认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都需要哪些主体参与？如何来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呢？
0: 是的，就是不同类型主体的参与，对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非常关键。那如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运营的长久，关键不在于把多少设施摆到社区里，而在于不同的主体之间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分工和协作，确保这个生活圈能够长久持续。那第一呢，就需要政府做到定规则、补短板、守底线，比如说广州和深圳。他已经出台了专项的规划和建设指引，那就需要先把生活圈服务范围、业态配置、运营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的规则搭建起来。政府尤其要守住，比如说一店一早、一菜一休、一老一小这些低利润但是高频刚需的服务，不能让社区最后只剩下好看、好招商的一个热态，而缺少居民每天都要用到的必需品。第二呢，就是说市场从到社区做生意转向参与社区服务。比如说广州，它的优势呢就是社区的商业资源比较丰富，氛围比较浓厚，像生鲜、快递等等这些本地老字号都可以进入生活圈。但是企业进入社区，它就不能只看流量、只看交易额，还需要通过这种普惠的价格服务来反哺，然后把商业能力转换为服务社区的一些能力。比如广州，它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推进便民生活圈共建联盟，就是把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生鲜品牌等等纳入一个服务网络啊。就是这种在建设的过程中，比如说广州的这个建设街，它也是吸引这种商业载体、教育托育、健康服务、社区组织等多类主体参与，把这种分散的资源整合成一种网，一同服务于这种社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当然，居民他也要积极参与选择和评价，因为生活圈到底缺什么，最清楚的一定是当地的居民。广州当时在编制建设指引的时候，也是深入到20多个试点区域去走访座谈，来收集基层的这种意见。因为，共建不是简单的就是开会表态，也不是简单就把一个制度制定了就贴上墙，是让居民的需求进入到规划、运营和评价的全过程，因为只有居民表达出来，然后，企业能够持续，社区能够监督，那生活圈呢，才从一个项目，才从一个政策，真正变成一个长久的一个社区的生活共同体。
1: 那针对老旧小区等等啊，应该如何来通过绣花式的微改造，以较低的成本嵌入更好的养老、托育等功能呢？那根据您的调研或者观察，目前广东的哪些社区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0: 坦诚来说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微改造确实需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低成本

非常关键。那如果说是以较低成本进行旧画室为改造的话，主要有三条建议。第一条呢，是从存量空间里边找办法。那老旧小区空间确实紧张，但不是说没有空间，很多资源的利用是低效的。比如说，岭南建筑它常有架空层，也有一些闲置的工件，还有呢一些边角地。那为改造的第一步。

0: 时使用的空间就要分时使用，比如说，平时呢，老年人在的一些娱乐场所，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转变一些功能，能复合使用的这个空间就复合使用。这样做呢，成本比较低，也不会破坏原来这个社区的一个机理。第二点呢，就是把单一的设施变成复合的服务。你比如说养老，它不是简单一顿饭。那托育呢，它也不是简单一个托位，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呢，就是把助餐、康养、日间的托养以及课后的照护、亲子活动啊，以及便民维修等等，可以放到一个可以相互支撑的一个管理平台里边去。比如说一个空间，白天它服务老人，下午呢服务孩子，晚上呢服务居民的交流，这样呢使用的频率就会高很多，也容易形成这种社区的人气，提升整体社区的活力。第三点呢，就是说把运营机制要提前设计。你比如说，很多现在发现的一些微改造，当时是很好的，但后面呢证明是失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空间不漂亮，是由于后续没有人去运营，没有人维护，也没有人呢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导致这个空间建设后以后就荒废了，所以呢，就在改造之前就要想清楚谁来运营，那运营的成本怎么去进行一个平衡啊？居民怎么进行评价？如果服务不好的话，到底如何调整？要一开始把这个规则设定清楚以后，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这个低成本的微改造啊变得更加长续。那如果具体到广东实践的话，可能有那么几例案例有代表性。第一个呢，就是空间改造赋能的，比如说越秀区有个街道是六榕街道，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闲置的角落变成了邻里客厅，比如说这个废弃的四重车棚，通过微改造成为了社区服务的综合体。早上呢是长者的饭堂，下午呢是小学生的4点半课堂，然后晚上呢又变成了一个共享健身和邻里交流的空间。这表示出，就是老旧小区不一定要靠新增土地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提升原有空间的复合利用效率。第二类呢，就是通过生活场景营造，然后来激活社区的活力。比如这个广州的建设街啊，在越秀区，他提出一个理念，就是遇见未来。那遇呢是生育的遇，遇见未来生活圈，它不是简单做一个托育点，而是围绕这个年轻家庭的，从这种结婚到怀孕到生育到这个养，然后到后续的教育，然后这个连续需求，把普惠托育、亲子活动以及家庭教育支持等等啊，然后串起来放到这个家庭支持体系里边，一起来考虑，来营造这种生活的场景。
1: 魏教授啊，那当前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社区是通过网红化的改造来引入特色小店、网红餐饮、打卡空间等等啊，进一步激活居民的消费活力。那您觉得在居民日常居住的生活圈当中，应该怎么来平衡商业化改造和日常生活需求呢？
0: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社区的网红化改造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城市需要活力，社区生活呢也需要新鲜感，但需要意识到，就是生活圈呢本身是一个居民生活的地方，其次呢是一个消费和打卡的地方。如果把这个顺序反过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守住基本的生活功能。一个社区再漂亮、再网红，如果老人买菜吃饭不方便，孩子托管找不到，比如说修鞋、配钥匙这些小服务也消失了，那它不是一个便利的生活圈。广州把早茶、凉茶、糖水这些纳入特色业态指引，我个人感觉很重要，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保护传统，而是这些业态本身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烟火气呢，它不是个景观，它就是生活本身啊。第二点呢，要处理好动静的关系，就是这个社区的临街页面可以活跃，比如说做市集、餐饮和文化消费。那靠近居民楼以及这种老人、小孩活动比较多的空间，就要保持适度的安静以及便利秩序。网红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变成了高流量的空间，最后呢，居民承担的是噪音、垃圾和拥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便利，所以呢，会出现一些矛盾。这就需要就是规划和运营方面要有一个边界，要有经营时段的管理，要管理秩序。第三点呢，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0: 要让这种商业活力反哺到社区，因为居民反感的往往不是商业，而是商业利益被商家收走了，然后生活成本呢，其实是留在社区的。那广州便民生活圈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把老字号非遗展示、便民理发、小修小补和轻餐饮体验，这个放在同一个生活场景中，让消费活动，开展的同时，也带来公共服务和社会认同啊。比如说那个祈福新村，它的国际化社区在建设的时候，不是说堆一堆网红店，而是让国际手电、广东老字号啊、夜市、糖水铺等等这些活动自然共存，实现了这种持续的有活力。这样呢，就既有消费活力，也不至于说把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给牺牲了。
1: 好的。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啊，大数据和 AI 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呢？
0: 哦，当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大数据，关注 AI，进入到日常这种生活圈里边。我个人认为呢，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技术呢在后台多服务多做事，然后呢居民呢在前台就少费劲，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走路。那新的技术不能变成是新的门槛，也不能让老年人感觉不会用手机就享受不到服务。我个人有这么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大数据可以帮助城市决策者更准确地发现需求。过去呢，社区配套更多的是靠经验判断，那容易出现有设施但不能用、不好用，或是真正缺的服务没有补上。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居民的年龄结构、步行的范围、消费的这种偏好，以及网点分布这些量化的指标，判断一个社区的服务啊到底够不够、缺不缺托育点、养老服务、维修点等等这些便民设施。那现在呢，广州提了一个概念，叫一张云图，富农生活圈建设。那意义呢，就是想通过这个让规划从静态的一个图纸走向了这种平台能够看到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治理。那第二点呢，就是 AI 和数据平台可以推动服务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发现。就生活圈建设，不是把网点画在地图上，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地方政府更及时的看到服务的缺口，那同时呢，也让居民更方便的找到服务的一个入口，就是依靠城市大脑，或是城市的一张图平台，或是各种的 APP，然后我们可以关注到独居老人这个水表异常，包括天然气，包括用电情况，就是把这个数据啊，然后转换为行动，然后那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治理的现代化的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里。第三点呢，就是说技术其实最后要落到具体的小事上，比如说快递。那广州呢，就把邮政快递纳入便民生活圈的一个基本保障类业态，就是推动这种快递柜、自助服务设施，然后进社区、进门店，然后那对上班族来说呢，取件就更加方便；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可以少跑一段路。但是呢，就是说数字化，包括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很关键，但它不能完全替代、完全取代线下的服务。一个好的智慧社区，一个好的便民生活圈，不是逼着所有的居民都要使用 APP，而是这个线上服务更加便捷，线下的服务设施也有，是吧？因为它是要在地化，要保留住，让所有的群体都能用得上，都有这个获得感和适配感。
1: 那15期间，广东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0: 那广东省呢，走向全面普及、提质升级。我个人感觉呢，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而是需要把国家关于城市更新、完整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要求，转换成为这个更广大范围的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服务体系，来服务于全省的人民啊。第一点呢，就扩围要优先补短板。那广州实际上这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很多，有老城区，还有城中村，还有商品房啊，也有产业园区，当然也有国际化社区。那条件好的地方，它是容易做出试点和成效来。真正考验治理能力的是那些服务薄弱、空间紧张、人口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城中村啊，比如说这种一些新建的社区，它有一些闲置的这种供电空间，但是呢，它同时又缺少这种缝补维修、这种家政托育这些服务，那这些

0: 些供需错位的新建社区就应该成为扩围升级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普及不意味着把那些试点的地方的经验简单的复制粘贴，因为广州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青年活力、国际包容、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就是说他们需求差异很大，那不能简单的粘贴啊。比如说老龄化社区，它需要把长者饭堂、康养、慢性病管理、适老化改造给连接起来。那青年社区呢，需要考虑文体、社交、轻餐饮、共享空间啊。那国际化社区就要考虑双语服务、国际医疗以及本地特色文化体验。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会这种有差异、有特色，不会千圈一面。第三点呢，就是说提质要从设施的建设转向运营的能力，生活圈要长期运转，不能靠某个点位去单打独斗，而是要把这种商场、社区、书店等等这些服务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这个从简单的设施建设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然后到这个我们便民生活圈的政策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1: 好的，谢谢韦教授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次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4: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3: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云南会泽上集
4: 系列节目《梅雨记》，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日播出《潮湿里的风雅与从容》。
3: 传承有我，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的串心烧古盏故事。
4: 遇见博物馆在东兴桥批馆重温桥批背后的故事。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云南会泽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
4: 咁一门手艺系点样传承十三代嘅呢？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是生什么样的呢？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云南会泽》上集。
6: 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

0: 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沿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会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会泽承载了汇集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会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1: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庆江：
2: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0: 天还没亮，家住会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3: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4: 你们特色的是啥？
3: 特色的是稀豆粉。
4: 稀豆粉啊，那就来一碗稀豆粉吧。
0: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会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5: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
6: 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
5: 这是会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0: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会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5: 整个会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0: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5: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寻甸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封昌的昌则是

0: 四川简称。会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前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 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汉武帝设犍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 最终落址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麦鱼街。
1: 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2: 叔叔，
3: 哎，你好，
2: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1: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0: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
1: 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0: 一门手艺传承13代。 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家境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 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 只有将两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4字。 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2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 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集山谷铸为变，由此。 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4: 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
2: 王世博。
3: 岐山古树为变这句话呢，

0: 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1: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颅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惠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惠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铸钱局的州府。
0: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惠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惠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2: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1: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文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2: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越做越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1: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惠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3: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这个背后是惠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亦因铜兴盛了400多年，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王朝经济之命脉，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滇铜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嘉欣。6月22日至24日，今日中华推出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以气候现象梅雨季为切入点，以物候、美学、鲜味三个维度，打破现代人对潮湿天气的刻板印象，通过挖掘梅雨背后的气象学、文学、民族学和饮食文化，展现中国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哲学，以极具烟火气的东方生活美学。
0: 风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活在当下，寻找生活入面的点点滴滴的美好。在2000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人们对生活就已经非常讲究了，各式器具一应俱全。南越文王墓当中出土的铜分炉，就是岭南地区香料习俗的实物佐证。
1: 南越王博物院公共服务部讲解员董少思说，古代岭南人喜欢分香，用以去虱防虫、驱蛇辟秽。
2: 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铜熏炉，便是岭南地区香料习俗的实物佐证。这些铜熏炉分为单体和四连体两种款式，其中四连体铜熏炉未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汉墓，与中原传统的熏炉大不相同，为南越国独有。这件四连体铜熏炉是由四个互不相连的小方炉合铸而成，平面呈田字形，有方形的座足，盖上有菱形的镂孔，镂刻着星条纹和三角纹。四个小盒可以用四种不同的香料同时焚烧，产生复合香味。南越国的熏香习俗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邻近楚文化的影响。岭南气候炎热潮湿，多蚊虫，确实有熏香的必要。南越国在承袭楚人熏香文化的基础上，在熏炉的器型、合香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可以说，四连体铜熏炉代表了南越国宫廷对熏香文化的最高理解和诠释。
0: 梅雨时

0: 知潮湿嘅环境成日都令人感觉到好疲惫。而家有唔少人会喺屋企点上香薰，提升生活品质。古人就认为芳香之气能辟一切邪恶，上至宫廷庙宇，下至普通百姓，都以芬香品香为赏心乐事。广州香道文化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孙丽萍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的时候就说了，香道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1: 香道的文化呢，它源远流长，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那时候呢人们用香祭祀神明，驱邪避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的发展演变，工艺呢也越来越精细。香道工艺呢，它是很注重细节与传承的。比如说制作线香，要精心的选料，将天然的香料研磨成细腻的粉末，按比例调配，再合香、醒香，手工制成线香均匀的线条。整个过程呢，全凭经验与匠心。
2: 各个历史时期香料有着怎么样的使用方式呢？
1: 在先秦的时候呢，人们喜欢佩戴香囊，就用香来装饰自身啊。在秦汉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的香料种类就增多了，苏合香啊、鸡舌香啊，这些成为贵族喜爱的香料。那时候呢会用香汤沐浴。汉魏六朝，人们通过熏香呢，会去营造一种优雅的生活氛围。垂檀呢，它的香品的分类就更细致了。不同的场合呢，我们就用不同的香品。熏香方式呢，逐渐向隔火熏香转变，更注重香气的层次和韵味。宋元时期呢，品香成为文人雅士的生活雅事。像焚香、品茶、插花、挂画，被称为四雅。到了明代呢，香学呢，它就与佛学融合在一起，坐香、刻香成为修行的功课。香斋、净室的布置啊，还有宣德炉的收藏呢，就备受关注。清代时候呢，香道呢，它就深入到了日常生活里边了。那时候就出现了炉瓶三式，它成为我们书斋案头常见的陈设，香道文化呢也就更普及了。
3: 梅雨季节，潮湿闷热的天气令人感到不适，这阵时饮茶就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当中品出了风雅的味道。咁跟住我哋嚟听下南京博物院文物学者李文斌、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师邓斌嘅分享。
4: 茶能包括它的那个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跟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的载体，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5: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刘松年的《名园赌市图》描绘出宋朝市井平民斗茶的场景。名是茶的雅称，名园就是茶园，不是种茶的地方，是喝茶卖茶的地方。手里拎着茶篮，手上托着茶碗，腰里挎着茶篓。从服饰打扮来看，画中的男女老少应该都是名园的从业者，也就是茶贩。左侧的几个人正在斗茶，当中执壶的显然是个点茶高手，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细长的壶嘴在控制温度的同时，保证了水流的精准，这样点出来的茶花才好看。老汉一边忙着照顾茶摊，一边还关注着斗茶现场，抻着脖子，手搭凉棚，回头瞧。这种担子是当时市面上最常见的茶摊，一头有小火炉，用炭温着热水。一头放着各色茶具，底下则是瓶瓶罐罐，既能盛水，

0: 也能保持平衡。茶摊的上面还贴心地撑开了凉棚，既能遮阳也能挡雨。
1: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一个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风尚里面，那么它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一直影响到今天。
0: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滋味。
2: 生活的美好往往隐藏在平凡的日常之中，无论是一日三餐的烟火，还是四季交替的冷暖，每一寸光阴都是我们诗意的生活。当岁月辗转成歌，时光变幻如画，那些曾经的烟火人间在时间的画卷中从未褪色。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系黎涛。
7: 大家好，我系嘉欣。喺黑釉中探寻斑斓嘅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喺1300多摄氏度嘅高温入边，泥土究竟经历咗点样嘅变化，先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嘅斑纹。佢哋好似夜空中嘅繁星，恰似兔身上嘅毫毛，又好似山川河流嘅脉络。呢一种变幻莫测嘅色彩同斑纹，正系千百年嚟人们烧制剑盏嘅追求。
6: 剑盏嘅起源可以追溯至唐代，嚟到咗宋代得以发展同埋兴盛，喺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咗独具特色嘅黑釉瓷器。今日呢度仲保持住传统嘅龙窑烧制技艺。传承有我，聆听剑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嘅串心烧古盏故事。
8: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9: 这只漂亮，
10: 这只漂亮，没办法，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11: 油润，
12: 有一个釉上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8: 剑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曜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10: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8: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10: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剑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8: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剑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10: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8: 出于对剑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剑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0: 当时我只是对剑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8: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剑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10: 它每天早晨，冬天四点，夏天三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小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三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8: 学艺之初，师傅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10: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塑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坯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8: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10: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8: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10: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图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8: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10: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薄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8: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

0: 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1: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这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0: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1: 就是这种的。
0: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1: 我们都接不上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0: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1: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此后，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又烧制出了紫霞、江山如画、蓝眼泪等建盏作品，而他更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令穿越千年的窑火在新一代的手中延续其传统的魅力。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0: 大家好，我是嘉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令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而承载着的这种思念的就是侨批。侨批在山海，岁月长温柔，这些漂洋过海的书信，穿过风雨，越过风浪，字里行间流露着朴素的牵挂与善意。
1: 在广西防

0: 年，呢座老建筑正式成为东兴桥批馆。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东兴桥批馆讲解员李德钦一齐走进东兴桥批馆。
1: 什么是桥批？桥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桥批，又称翻批、银姓，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中国桥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桥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兴汇路作为中国桥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2: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开辟，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兴汇路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兴汇路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兴汇路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啊，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79.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2: 那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1: 对，
2: 这是我们的抗战事业。
1: 对对对，
2: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1: 是，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就迫使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兴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我们现在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工作，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就是东兴汇路了。东兴汇路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桥批通闽越，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兴，讲的就是东兴汇路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兴来运送桥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兴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兴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兴运送桥批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兴汇路，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桥批业的从业者，是我们东兴汇路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前先生，另一位是陈植芳先生。赵开前先生呢他是桥批局的经营者，妻子武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 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

0: 陈志芳先生。陈志芳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汇的批脚，也叫水客啊，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侨批。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侨批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批信，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啊，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侨批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1: 这些都是
0: 嗯，
1: 上个世纪40年代这些侨批原件。
0: 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啊。比如说呢，他寄回来的钱呢，它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法币也有。拿着这个侨批呢，到侨批局去换钱，它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那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我们也叫回信
1: 回信。
0: 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1: 越南。
0: 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告诉这个女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水客送批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批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侨币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批呢，一般会用到三大件，一个叫市篮，一个叫邮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批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衣带解下来之后呢，沾水啊，它可以达到2、3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做武器来使用。
1: 防身的武器啊，
0: 对的。
1: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0: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市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侨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2: 侨批承载嘅唔止系一个家庭嘅悲欢离合，亦都记录咗华人华侨下南洋求生存、谋发展嘅奋斗史。一封封侨批就系一颗颗跃动嘅赤子丹心，字里行间饱含住爱国爱乡嘅赤诚，蕴藏住心系家国嘅担当。
3: 最后，亦都等我哋喺歌声当中结束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中间嗰一 part 啦，仲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上个星期咧就星期六日嘅时候啊，同大家咧就一齐啊，跟住阿豪哥咧去独库公路啦，咁样啊。不过佢未讲完噶吓，仲有好多嘅内容啦，同大家分享嘅。因为咧，穿越南北疆呢一件事，其实可以串联起好多嘅路线。你将独库公路当成系一个景点咁样样嚟到处理就 OK 噶啦吓。咁啊，前前后后可以串起啲乜嘢嘢咧？今日咧继续听阿豪哥同大家推介吓。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好快咧就毕业季啦吓。咁啊，毕业之后，毕业就要就业噶啦。咁有冇考虑过啊加入呢个旅游业咧？
9: 冇错啦，就好似上一期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亦都讲过啦。而家有好多嘅呢一个文旅嘅景区啦，佢都会实景去招聘嘅。咁啊，所以其实都见到越嚟越多嘅呢一个文旅嘅地方咧，佢会系好谂住去加入一啲新鲜嘅血液嘅，咁我哋嘅青年人咧，亦都可以往呢个方面多留意啊。
8: 冇错啦，咁啊，系咪可以成为一片就业嘅新蓝海咧？吓，呢个职场方面嘅未来嘅发展嘅前景又系如何咧？我哋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来到探世界快讯，先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近日是印发通知，宣布联合组织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名品领航提振消费，智能供给造福民生。活动是突出地方产业特色和区域优势，充分发挥名品引领效应，强化区域品牌、企业品牌标杆带动作用，以数字技术赋能消费品创新实践，以多元场景融合合升级消费体验，推动供给与消费良性互动，为稳增长、扩消费、为民生提供有力的支撑。
9: 通知仲提出要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创新消费体验场景，支持文创产品非遗好物纳入到中国消费名品，举办中国文创市集，搭建优质国货潮品的展示体验推广平台，亦都引导消费名品向文化情感体验价值多维延伸，推动名品元素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的深度融合，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加快推动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以多元体验场景释放消费市场的潜能，也都支持老厂房、老仓库的活化利用，引入主题书店、设计酒店、跨界艺术展等多元的业态，打造一批时光车间的网红打卡点，以创新场景赋能消费升级。
8: 通知亦都提出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绿色生产

0: 产、健康生活等重点领域，深入挖掘一批创新产品、关键技术和应用场景，支持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名品快闪店，积极发展宠物周边、动漫、潮服潮玩等兴趣消费，鼓励融合地方特色，打造城市消费的新名片。有很多的新的提法，接下来我们都期待下分分钟你行行下，有个名品快闪店可以入去探索一下，可能有些独特的体验。另外还要关注到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是公布将会在25号，也就是后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离境大堂正式推出无感医道服务。只要你登记了医道的人士，就可以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以不停顿的方式自动完成自助出入境检查手续，过程当中是不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又或者是医道二维码的。
1: 这个无感医道的这个通关呢，是只要你年满11岁，并且持有有效的智能身份证，并且在过去的90日内经过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入境的这个达到10次或者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呢，就可以去符合资格登记使用的了。你只需要下载这个入境处的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就可以完成登记之后就可以使用。
0: 在办理出境手续的时候，如果你是已经登记了的人士呢，你不要头耷耷，因为呢你前面会有很多 cam 就实时捕捉你行过，这样就帮你通关的。
1: 需不需要除帽呢？我在想
0: 我看回入境处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呢，就说基本上个识别率非常非常之高的，即只要你不要说耷低头啊，你戴那些 cap 帽啊，遮住你整块面啊，其实都用得。你只需要面向前方，用正常的步速，不快不慢地走过，还有和你周围的同伴适当保持一些距离，即是你不要两个揽头揽颈这样黐住过去就 OK 的了。你全程是不用停低的，亦都不需要出示任何的旅行证件又或者医道二维码，你就可以完成系列的手续了，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体验到是你不觉得自己有体验。
1: 几时才可以令到我们去香港旅行的都有这样的体验呢？
0: 嚟紧就有机会，因为而家是目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用啦，但是呢其实而家亦都在做技术方面的对接，只要相关的这个数据跨境下可以 OK 完成了之后，亦都可以有机会用到这样的服务的。讲回你要做到说真的无感通关，可能最容易的就是一地两检，如果你既然这个口岸可以一地两检，再结合这个非足式医道的，那真的没问题咯，过了就过了。可以说新皇岗口岸接下来有机会做这样的尝试，因为旧皇岗口岸原地拆改重装升级完成的新皇岗口岸主体大楼已经是完工的了，目前正在调试各类的通关设备，你那些素面那些预料接下来7月份就会正式启用的了。
1: 非常之期待啊。因为这个新皇岗口岸就在福田区算是市区非常之方便的一个口岸来的，亦都是现在深港之间唯一的一个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在新的皇岗口岸上面将会采用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也就是说旅客只要排一次队，出示一次的证件就可以完成港深两地的查验了。而口岸方面会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柜台，将我们过关的时间大幅缩减到5分钟左右的。现在有官方就预计说初期可以承载高峰的日通关量是去到20万人次，未来是可以提升到30万人次的。
0: 各位香港的朋友第日就过去深圳行街吃饭看戏补牙就很方便了。新皇岗口岸交通配套都在完善当中的，预料投入使用之后就会同深圳地铁7号线和港铁的北环线支线等等5条的轨道交通线路是相连的。香港方面会有3条的专营巴士路线可以直达口岸，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早前建议再开多4条专营巴士路线，咪应付新增的跨境乘客需求。目前招标紧当中啊，都期待嚟紧会有越嚟越多的交通方式可以去到皇岗口岸。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暑假好快就会嚟到噶咯噃，各位家长谂好暑假带小朋友去边度咧？如果未谂好嘅，咁要留意呢个活动啦，就叫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啦，系夏天嘅夏吓。咁呢个活动叫做2026请到广东过暑假的系列活动，近日就正式启动了。今次活动是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整合整个广东省的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个主题，旨在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和亲子游乐的全链。

0: 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将文化的软实力、旅游的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你不要说今年暑假呢，我已经约了几个家长带着大家的小朋友回到去湛江那里去赶海。哇，没想到是一呼百应啊。
0: 是啊，当然啦。
1: 两日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往返其实都挺特种兵的。但是一听说是玩水啊，去赶海啊，哇，个个都说去去去去这样。我们已经包低了一家民宿了。
0: 哇哦，我不怪之得啦，那天听你讲你说几号房几号房啊。
1: 是啊是啊。
0: 原来是不同家庭之间分房。没错啦。因为玩海啊或者赶海啊玩水这个主题可以说真是夏天的一个主旋律啦。所以今年啊为了围绕这个玩海的主题，广东发布了23条的暑假文旅线路产品。譬如说有粤东海岛游、潮汕滨海游、粤西海岸游和惠州山海游等等10条的玩海主题线路。另外游学主题就有由红色传承、千客文物、非遗象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桥批家国和湾区活力，不同的方面都有精品游学线路噶吧。
1: 冇错啦。呢一次嘅活动咧，我哋仲见翻有个叫做粤动星球落下市集系同步开启嘅。咁呢个市集咧会有广东40多家嘅优质文旅企业啦，同埋科技企业啦，会划分到呢个南粤研学、滨海游乐同埋夏日童趣、度假旅居、科技文旅、文创展示呢六个展区啦，令到大家咧可以喺呢一度咧就可以拣好你暑期嘅一个游园同埋研学嘅路线啊。
0: 冇错啦，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即系如果大家咧真系谂唔到暑假要去边度嘅，咁广东朋友可以留喺广东吓，其他省份朋友都可以嚟广东玩噶。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世界杯啦。嗱，而家世界杯啦举行紧当中啦，相信咧有唔少朋友咧，即系呢一个啱啱过去嘅端午假期啦，即系三更半夜吓都睇住我哋总台嘅呢个电视直播信号啊，或者每日咧喺我哋探世界央视频道咧就睇下 Kit 哥嘅呢个世界杯前瞻咁样样吓。而家有唔少朋友就话今年因为转播嘅时间咧，好早啊，即系都系凌晨啊或者清晨咁样样咧，有唔少嘅一啲茶楼啊，即系以往大家可能去咩酒吧啊或者夜店去睇世界杯咧，今年大家系饮早茶咁样嚟睇世界杯啊。咁而今年咧世界杯咧，国际足联亦都预料啦，可以获得创纪录嘅巨额收入噃。
1: 根据官方嘅数据报告咧，就话喺2023到2026呢四年世界杯周期入边咧，国际足联嘅总收入预计可以达到创纪录嘅130亿美元啊！呢一个数字咧，比上一个世界杯周期系涨幅超过70%嘅。咁啊，其中2026年将会贡献89亿美元。咁啊，世界杯咧，无疑系今一年最重要嘅一个收入嘅来源。
0: 咁啊，讲起话啦，点解要讲世界杯嘅收入咧？因为个收入结构确实系唔同咗啊吓。嗱，除咗咧以往啊最大嘅就系转播权嘅售卖收入之外咧，今年啊吓门票销售同贵宾接待，即系呢啲文旅嘅服务咧，成为咗第二大嘅收入来源噶。嗱，今届嘅世界杯啦，预料会提升到大约30亿美元嘅门票同接待收入，系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9.3亿美元嘅3倍重要有多吓。咁而目前咧关键场次嘅部分门票价格啦，去到$10,000，普通嘅座位嘅决赛门票价格都大幅上涨。咁而喺咧早前嘅卡塔尔世界杯上面咧，决赛嘅官方售价咧票价下只系$1,600啫。所以咧系因为票价贵咗好多啊，亦都咧带动咗啦，即系唔同地区嘅文旅收入啊。
1: 是啊，其实仲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文创的收入。因为上一个世界杯周期里面呢，我见到即卡塔尔的那个像一个毛巾仔的那
0: 个吉祥物，
1: 那个吉祥物它就其实不是那么贵。今年呢因为加了潮玩的元素，哇，它不理是盲盒一定是那个公仔啊。我身边的很多人买回来就是当小朋友的礼物啊，诸如此类的。我觉得今一个吉祥物佢系比上一届更加容易去引起大家购买欲嘅，
0: 冇错啦。我觉得其实亦都同呢、這个即系吉祥物嘅设计系咪更加好可以做二次转化或者二次创作系有关系啦，咁样样。不过虽然咧即系国际足联咧就透过世界杯获得到巨额嘅利润啦，不过啦唔同嘅东道主国家嘅经济回报就唔一样。譬如话好似加拿大咁样样啦，最近咧佢哋嘅预算办公室啦就发表报告啦，就话加拿大咧有13场嘅世界杯赛事嘅，咁但系 咧淨係各級嘅地區啦、唔同嘅政府啦，投入嘅資金咧就達到11亿加元啊，所以咧即係加拿大方面就話、啊、我賺唔到錢，我蝕錢啊咁樣樣啊，咁所以咧亦都要睇下啦，即係實際上面嘅運營效果係點樣啦。咁但係啦，從文旅收入方面嘅帶動，可能即係喺官方層面上未必係賺。

0: 到錢，但係我相信對於民間經濟帶動都係相當之唔錯，大家都可以以民促旅啊，以體育賽事啊嚟到促進旅遊咧，亦都係世界各國啊都希望可以做到嘅一件事嚟嘅。係咪可以嚟緊有啲他山之石可以參考一下咧？咁啊，即係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嚇，嚟緊仲會有一系列嘅報告會出嚟嚇。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訊，我哋休息一陣啦，稍後翻嚟啦，會有碳世界在路上，繼續跟住豪哥去新疆啊！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探世界的时间，这一 part 咧系探世界在路上。在我身边的咧就系、是、大家都好中意老司机中的老司机，官方认证的豪哥，
5: 越嚟越老啊！
4: 老司机中的老司机。嗱，讲真，老司机呢样嘢咧，有好多朋友会话：哇，会唔会你踩豪哥啊嘛？唔系噶，我觉得老司机系一个好尊崇的称号，因为。老呢一样嘢，并唔系指豪哥年纪大定系点，而系豪哥嘅经验丰富。经验呢样嘢好重要，哪怕你年纪轻轻系咪先？如果即系好似豪哥咁样样出道早嘅，系嘛？而家正值呢个最玩得嘅时候，系咪先？已经系一个老司机，你话豪哥几劲咧？先讲翻，即系因为上期咧，上几期啊吓，即系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

0: 新疆嘅呢個自駕嘅經驗啦，咁啊講咗一開始介紹線路嘅嗰期咧，就先講咗話喂往北行嘅呢個喀納斯嗰條線先，因為可能話往北行咧凍少少，可能就行唔到。其實講翻話凍少少行唔到係邊一段？係咪回程嗰段反為凍少少行唔到啊？
1: 哦，唔係，主要就係講喀納斯咯。
0: 哦，主要喀納斯凍啲去唔到。
1: 不過有時到九月中下旬都可能會落大雪都有嘅。
0: 咁早啊？
1: 啊，即係比如個天氣氣候，即係今年如果
0: 假如凍啲嘅，
1: 就有可能。佢而家就會好多咯，佢同埋即係長住有啲公路嗰啲工程隊喺度啦，咁佢譬如攞大雪咧，佢都會即刻去
0: 鏟
1: 啊、剩啊咁樣咧，就唔會話造成好大嘅影響。
0: 所以其實路況方面亦都唔需要話太擔心啦，但係只不過係呢個季節係咪適合去呢個景點嘅呢個問題係嘛？你都難得去到咁遠啦，唔係一個特別好嘅季節會有啲嘥咯。跟住落嚟咧，今期啊想同大家 share 一下一個。即系先讲一下呢个南边嘅呢个线路先啦，系咪？
1: 应该属于中间吧。
0: 中间路线，
1: 即系由北，我哋往天山靠拢啊嘛。
0: 其实有朋友就会话系咪算向西呢？即系如果话你话如果按照即系一开头嘅嗰种地理嘅划分咧，划分为南疆啊、北疆咁样样啦。我哋今日介绍嘅呢条路线，一出乌鲁木齐之后，应该算系向西行咁样样，算系。
1: 其实如果从整个新疆嘅地图嚟睇咧，其实唔算。应该我觉得咧。是應該屬於比較中間嘅
0: 中間路線，
1: 中間因為如果講西咧，就起碼我覺得咩喀什啊，咩嗰啲地方先叫
0: 真正嘅西邊啊，
1: 係啊，或者口岸嗰邊啊，波爾果斯
0: 嗰邊就真係好西邊，
1: 咁嗰啲先係叫西咯。
0: 嗰邊出去都講緊可能係阿富汗啦，係咪先？即係已經嗰個已經係堅嘅西邊啦。咁如果講話中部嘅路線啊，點解？因為我哋原本咧今期咧就可能係先講真正西邊嘅嗰條路線先嘅。咁但係後屘經豪哥嘅建議，不如我哋提前一期講啦。我驚遲啲大家可以去唔到啦。
1: 係啊，因為主要中部嘅。之前都講咗啦，最出名就係主要行嗰個
0: 杜甫公路
1: 啊。咁呢個杜甫公路咧，通常喺國慶後面嗰幾日咧，就應該都會封閉嘅。
0: 咁早啊？
1: 係啊，佢一年咧，其實佢只開通一般都係五個月嘅啫。係啊，咁其實都係六月份先開，咁馬上到十月份又要關班啦。係啊，
0: 所以就。點講好呢？佢每年通行嘅呢個時間好短，但係喺我哋睇路網又好，定係從地理位置去到分析又好，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點講好呢？一條生命通道咁樣嘅作用。其實講翻杜甫公路呢一樣嘢，可能好多朋友唔係咁熟悉。豪哥係咪可以同大家先介紹一下杜甫公路喺成個新疆嘅路網當中，其實係一個點樣嘅地位或者啲咩概念嘅存在呢？
1: 其實應該因為新疆的地理呢其實就都幾特別的，三山夾兩盤，即大致上啦，有三條山脈，是由東往西咁樣喺新疆的從北到中間到南邊首先講最北邊咧，喀納斯嗰邊咧係嗰個喀納泰嗰個山有個阿爾泰山脈，那個最北邊，那個已經是跟蒙古那邊是
0: 接壤
1: 西伯利亞接壤交界的了。好了，中間呢，其實這個也都是新疆的代表天山，大家成日講天山
0: 雪蓮，我睇武俠嗰啲小說，
1: 天山銅鹿啊，咁大家睇得好熟悉嘅，真係有呢個地方嘅，真係。咁同埋咧，唔單止有咁，天山山脈咧，其實係好大嘅。咁山脈咧係貫穿咗差唔多整個新疆嘅東西嘅。但係咧，呢個山脈因為佢亦都好高啦，三千。幾米個海拔，
0: 你同西藏比就冇得比噶啦。但係你話如果喺新疆裏面嘅話，我覺得就好高啦。
1: 係啊，因為點解咁講咧？新疆佢盆頭先講兩個盆地，
0: 其實盆地啊嘛，
1: 冇錯。咁你盆地到呢個三千六百幾度，差唔多四千米地方。
0: 你睇佢海拔唔高，但係其實中間落差已經好大。
1: 相對係啦，相對高差會好大。咁對於睇風景嚟講，梗係覺得靚啦。但係對於當地特別以前的人嚟講，生活就很麻煩啦。
0: 係，
1: 比如喺烏魯木齊啊，喺北疆的人想去新疆的南邊或者西邊咧，咁咧就好複雜啦。咁就要翻山越嶺啊，要花費好多周折啊，要兜路啦，或者要經歷好多險阻啦。咁為咗把呢、這個南北疆貫通佢，等啲物資順利咁往來，等人民老百姓嘅生活可以更加暢快啲。咁國家喺呢個50年代係花得好大力氣，亦都有

0: 不少的烈士在長眠在這個獨庫公路上面、
1: 嗯、
0: 其實如果大家現在走去到翻過了這個天山去到山腳那邊山腳之後都有個烈士陵園都大家可以 去
1: 緬懷一下、
0: 啊啊嗯、甚至現在還有一個當年修路的當然已經很大年紀了、嗯、還在那裡守住為戰友在那裡守住、
1: 哦
0: 啊、大家可以探訪、啊、這個老人家
1: 可能真的很多故事可 以在裡面發掘得到、嗯嗯、但是我們作為一個一般的、道路使用者、嗯、或者說我們作為一般的一個遊客、啊、了解了獨庫公路一個這麼重要的地位我們知道了它背後的這個歷史故事我再走這條路的時候怎樣樣才可以更好地享受這條路呢因為可能、剛才豪哥也提到了、嗯、因為本身這條路起的階段已經經歷了很多空險、嗯、這麼多年的這個歷史了那會不會說、在這個如果说纯属从游客的角度来到讲，可能未必会好享受呢条路。但系如果知道呢啲故事之后，有冇一种独特嘅享受嘅方式咧？
0: 咁大家当然咧，首先从景观上啦、嗯，因为佢地理比较特别嘛，比如你从一个低海拔嘅盆地，
1: 突然之间去到，
0: 慢慢上升吓，咁佢系经历咗唔同嘅一个温度带啦、嗯，一个直起啦，咁、嗯、睇到嘅景象咧系。隨著你的海拔上升是自然不同的
1: 你會不斷開始、見到灌木蟲因為再往上就可能見到草台、
0: 啊、即你在山腳上是即半山坡是一些草原、啊嗯、牛羊成群、啊嗯、再上一些就是剛才你說的灌木蟲、啊森林、啊嗯、再上一些甚至會見到遠處有雪山、啊嗯、又 有飛步、啊嗯、樣即比你的感覺和感受是一個很奇特的即是一日之內、
1: 嗯
0: 啊咁你可以跨越咗四季，同埋又跨越咗起碼有兩個温度帶以上嘅一個感覺。
1: 一般嚟講咧，如果話純屬係跨越天山嘅呢一段，按照一般嘅路況嚟講，我哋會用幾長嘅時間係嚟到跨越天山咧？
0: 一般你預留咗一日就差唔多啦。
1: 咁好快喎、
0: 啊，好快噶。咁如果以前真係可能要花一個星期啊，咩先可以兜過天山啊？
1: 都唔係攬唔過佢噶嘛。係
0: 啊，咁而家一日你就可以翻過天山。
1: 一嚟條路真係方便好多，二嚟亦都係因為佢翻越天山呢件事，令到你喺路上面見到嘅嘢。會一日之內多很多變化，對比起話即係又係講翻第一集嘅嗰個劇情先啦，即係唔同鎮之間爭幾百公里，瞓咗兩個鐘頭起身，仲以為自己喺原地，
0: 冇喐過係，
1: 係嘅嗰種體驗可以話係完全唔一樣，
0: 唔一樣啦，佢豐富好多，
1: 嗯，
0: 因為比如就係天山，佢喺當地係一個好高嘅山脈嘛，咁、山嘅北坡同埋南坡。其實你看到的東西都是完全不同的、因為那個氣候會差了很遠的、同一座山、
1: 所以獨庫公路是一個 很值得去但是講緊話這個通車的時間其實一年裏面得好不是很長
0: 五個月
1: 六個月半年可能都不夠
0: 是啊半年都不夠
1: 的情況之下樣但如果說真的你、去我們去旅行或者說我們去自駕這樣可能很多個人的因素啦未必真的話可以這麼啱開通的這五個月之內可以去到又或者甚至我們假期的期間你不知道當地的天氣情況是怎樣、可能它提早就不行得了、
0: 有可能的
1: 也都有可能的可能我已經 plan 好了之後我不行獨庫公路會行多幾多路呢
0: 遇多起碼三日時間啦
1: 三日爭好遠啊
0: 爭好遠啊
1: 一般來講、要兜的話是、往邊邊兜會方便一點即如果不行獨庫公路的情況之下
0: 即是行富車大峽谷峽谷這樣兜
1: 其他那些但是沿途看到的景色又會有什麼不同的差異呢
0: 咁你少咗种咁嘅体验、即係你喺一路
1: 少咗垂直嗰种直起变化嘅落差嘅感觉啊其实最遗憾可能呢点唔係嘥咗三日嘅时间。咁讲返啦我哋如果、跨越咗天山之后啦咁按照、豪哥你所讲嘅呢个中部嘅线路啦我哋下一个地方係会去到咩地方呢
0: 哦咁呢个呢过咗去獨庫公路之后呢嗰边呢係即係佩勒啦咁一个你都講咗啦，係一個水果啊，物產
1: 豐富程度可以話係爆燈嘅一個地方。即係哪怕我呢啲即係我喺大灣區係咪？我自己屋企樓下街市超級市場，突然之間拉起只梨上面超級市場。

0: 个 level 先系负二粒，
1: 香里
0: 系啊，即系香里，你点样你都会诶听到过呢一个地方，你知道呢一个地方系咪先？即系咁，但系讲真啦，你喂富尔勒呢一个地方咧，如果我真系作为游客去到当地啦，系咪水果就特别平咧？又或者讲系咪当地嘅呢个物产丰饶嘅程度，同我哋想象理解当中会唔会有啲咩差异咧？
1: 其实冇差异，真系
0: 就真系咁，
1: 真系咁样样。其实都系物价比较便宜嘅。
0: 一般嚟讲，我哋而家讲紧呢边啲富尔勒香里都唔平噶。但系如果去到当地，系咪就真系好点讲好咧？好白，
1: 即食到可以烂嘴啦。
0: 好白菜噶，真系食到烂嘴。
1: 系啊，因为佢糖分又高啦，价钱又平啦。
0: 呢种方面嘅烂嘴啊，即系唔系话你食得多食到烂嘴，
1: 都系食得多，因为你。都係平啊嘛，到處都有啊嘛。咁如果喺適合嘅季節，當然啦，即係你話當然冰天雪地嘅時間冇啦，係嘛？咁係好多嘢食嘅，即係譬如七八月呢個時候去係好多嘢食嘅。
0: 如果七八月講緊就係香里，但係香里可能會唔會再凍少少嘅時候？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七八月嘅情況之下，之後富爾勒其實同提子係咪有關係嘅咧？因為我見咧有好多，我唔知道係富爾勒本身出產啦，定係因為富爾勒作為一個交通嘅要道，佢好多好多物產需要喺富爾勒中轉，而導致到好似好多嘢喺富爾勒嗰度嚟咁樣。但係其實真正係去到當地嘅情況係點樣嘅，豪哥？
1: 即係其實即係。主要提子出名就係即係吐魯番，
0: 吐魯番
1: 嗰邊係啦。咁其實你個連住呢邊天山山脈山腳呢邊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咁其實俾我感覺咧，其實邊度嘅都好食㗎啦，喺新疆係啦，
0: 即係同大灣區比，主要係同大灣區比
1: 係咯。咁樣都係又甜啦，又即係又多汁啦，又
0: 好肚餓
1: 品種又多啦，咁
0: 主要可能陽光好充足，佢好大粒，好大粒係
1: 咯，冇錯，
0: 又乾身，
1: 啲穿山雪水又靚咁樣，
0: 唔得啦真係。
1: 所以我頭先講咗啦，即係比如呢個中部呢個線路咧，其實都係適宜咧攞七八日，咁係以獨庫公路為主角啦。咁翻過天山之後咧，就會去到天山山脈嘅南邊啊，咁呢邊咧就係啲水草肥美嘅地方，咁有好多草原嘅，包括唐布拉啦，呢啲班杜魯克啦，呢啲都係一啲好靚、好值得去嘅地方啊。咁你唐布拉咧，即係相當於即係有個美譽啊，叫做即係百里畫廊咁樣，喺嗰度去騎下馬啊，住下蒙古包啊。
0: 佢嗰個就真係，雖然你喺新疆，但係你可以體驗到好似你去咗內蒙嘅嗰種遊牧民族嘅感覺啊，
1: 都係遊牧民，其實都係遊牧，
0: 其實同樣係遊牧民族。
1: 但係我覺得景觀咧，即係我個人認為咧，覺得會比內蒙要豐富啦。因為點解咁講咧？
0: 哦，嗱，準備去啦，阿濟立奇嗰啲，你係咪要改團？
1: 我哋唔同嘅，阿濟立啲睇黃葉，睇黃葉啊。咁又點解咧？佢因為好立體，主要好立體，即係佢既有草原，咁但係你遠處喺呢啲時候咧，譬如你再深秋少少咧，會遠處有雪山啦，咁雪山嘅中部中段咧，又會有森林，咁你下面咧就係一個好和諧嘅人與大自然嘅一種景象啊嘛，
0: 所以你成個構圖咧就會特別豐富，可以咁講，而且好似都係嗰種話如果你係一張打橫影的相咁樣啦嚇，你基本上所有嘅嘢都好似平行線一樣，你底下係草原啦，草原上邊係有一啲即係當地嘅牧民啦，無論係牛羊又好啊，定係好似蒙古包一樣嘅一啲建築又好啊，跟住再往上就係森林啊，再往上就係雪山，跟住再往上就係藍天，一層一層都係一陣一陣一陣咁樣往上堆嗰種感覺，
1: 佢攢滿曬成個畫面，鏡頭
0: 真係好正，喂，特別係嗰啲唔係影我話四比三畫幅嗰啲咧，你再畫。大啲16:9、20:9嘅嗰啲，哇！全景就會好壯觀，
1: 係啊，
0: 好適合影相嘅一個地方嚇。即係如果中意影相嘅朋友，我覺得可能對比起話頭先即係前幾集啦，講話去北邊嘅路線，可能去南邊呢邊會更加適合一啲，即係中意色彩更加豐富，或者講 更加
1: 各有千秋，都其實都即係都值得去，即係唔同睇到嘢係唔同。
0: 所以頭先即係之前講話往北魔鬼城嘅嗰啲，你可以喺畫面當中感受到種肌理嘅，係咪啊？咁你同埋即係呢個中部嘅呢條線路，又會有少少影嘅嘢會唔一樣？
1: 又唔一樣啦，
0: 又會唔一樣？

0: 又豐富咗多，豐富啲啦，
1: 冇錯。
2: 哎呀，唔記得咗
0: 多啲，
2: 唔記得咗俾個 break 位添。係，就差唔多，即係超時啊，超時啊。休息一陣先，翻嚟咧，我哋就等阿豪哥咧繼續去到分享一下呢一個咧新疆自駕中部嘅路線啊嚇。咁啊，除咗呢個獨庫公路之外啦，咁啊頭先亦都提過庫爾勒啦，咁啊同埋咧呢一個百里畫廊咁樣樣噶。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可能要睇下班布魯克大草原係有啲咩可以特別分享一下，有啲咩唔一樣嘅地方。
3: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就当然系路上专家中嘅专家，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啦。咁啊，豪哥咧头先其实已经分享咗好多啦，呢个中部公路嘅一啲见闻啊，包括独库公路，即系本身佢呢条路本身就系一个景点，所以好难讲话沿路有啲咩睇，因为沿路太多嘢睇，而且一日嘅情况之下，我可以话你唔可以瞓觉吧？
5: 系啊，
4: 呢条路瞓着咗你。就真系嘥嘅，
5: 真系错过啦，
4: 太错过啦，而且本身一年可能得五个月可以行到嘅，你都仲瞓觉抵打啦，呢啲系咪先？讲翻啦，即系过咗富尔勒啊，过埋唐布拉啊咁样样，即系我仲见到咧有个即系巴恩布鲁克大草原啊。睇翻呢个巴恩布鲁克大草原咧，同埋头先所提到嘅百里瓦廊之间，佢嘅呢个差异点其实喺边度咧？百里瓦廊可能更

0: 加多就是剛才提到的一個側滿了畫面的這種畫風啦。那巴恩布魯克呢？
1: 班布洛克其實最特別一樣嘢咧，佢因為一個草原，除咗草原之外咧，佢又有啲河小河喺度咧，喺度蜿蜒而過嘅。
0: 嗰種感覺係咪有啲似綠色版本嘅三江源？
1: 應該好睇過三江源，因為佢點解咧？佢係即係有個九曲十八彎咁樣啊，即係有十八度嘅一個弯喺度过呢个草原，
0: 系真系喺目视范围内，
1: 系冇错。即系比如啊，你喺日落嘅时分，你爬上一个山包高少少地方，影翻落嚟，你可以影到十八个倒影印太阳啊，
0: 好型啊！
1: 系啦，即系你喺适合嘅时间，咁你喺一个高啲嘅位置。咁影出嚟嘅景象係好靚，
0: 七百日唔夠踎吧，未必揾到一個啱嘅地方。
1: 呢啲係走馬觀花，即係如果你每個地方其實都係值得停留。即係比如我哋喺唐布拉以前都係咁，你住低咁其實好舒服嘅。你騎下馬，
0: 可能你淨係嗰幾日嘅時間，你可能學識咗好多技能嘅。無論你係
1: 啊，去睇下啲蜂蜜啊，去啲牧民屋企喺啲帳篷度啊裝啊咁樣玩下，咁其實都好快過嘅時間。
0: 嗯，所以真係呢啲最低消費七百日呢啲絕對走唔甩啦。咁但係講翻翻巴恩布魯克咧，呢個去到揾影相嘅呢個點啦，係咪話即係呢個山包啊？有冇話一啲即係私藏嘅地點啊？邊個位置就特別好，會零舍多人堆喺嗰度去影嗰個 view 嘅咧？
1: 因為佢靚嘅位置其實而家都做咗一啲觀景台啦，都有設施啦。
0: 冇想象當中咁原始吧？應該
1: 唔會嘅，唔會嘅，係啊。
0: 所以就亦都可以放心。
1: 冇錯，
0: 就唔係話我真係要即係攀山涉水啊，即係跨越啲人可以經過嘅路障，
1: 驚險動作
0: 唔需要，唔需要，係安全嘅呢件事啊。咁另外有樣嘢啦，就係、是天山神秘大峽谷，即係喺呢個路線裏面咧，天山神秘大峽谷係咪已經係最南嘅點咧？定係羅布人村更南一啲啊？
1: 喂，其實唔係嘅，佢都係屬於其實天山山脈入邊嘅。佢其實呢條線入邊呢部分
0: 應該係話天山成個山脈中間包住嘅部分，
1: 冇錯，
0: 應該係咁理解。我覺得
1: 其實如果從個大範圍講，都係屬於獨庫公路嘅一個範圍內，即係一個附近嘅一個景區咁樣樣。
0: 咁講翻呢個神秘大峽谷，佢神秘嘅點喺邊度咧？頭先講過話如果兜路嘅情況之下，行唔到杜甫公路，可能就要兜入去神秘大峽谷啦。咁即係意味住，哪怕我行唔到杜甫公路，我行神秘大峽谷可能都有嘢睇個噃。
1: 佢一個其實都是一種自然嘅鬼斧神工嘅景象啦。
0: 同埋魔鬼成雙比起身，又係有邊類型嘅唔一樣？
1: 會有啲唔同啦。你魔鬼城咧，始終仲係一個好
0: 原始更加
1: 好開闊嘅地方，開闊到突然間喺個即係荒野啊，突然間出現一啲各形態各異嘅
0: 石頭
1: 做造型嘅石頭出嚟啊，咁但係你喺峽嗰度相對佢個視野，不如入咗去之後咧
0: 會窄啲，
1: 即係窄咗，咁咧佢係出現即係曲折啊，出現一啲不同的一些地質啊，咁樣俾你的體驗咧，我覺得係又係有啲唔同嘅。
0: 但係就係、是，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呢一條路，又或者講神秘大峽谷呢一條路，係咪就係即係獨庫公路唔行得嘅時候，大家先會揀嘅？定抑或平時亦都會有朋友會特登去神秘大峽谷睇？
1: 特登去，即係會可以作為一種景區，即係一種風景去欣賞。
0: 就唔係話永恆嘅備胎咁樣嘅，即係備胎本身亦都有佢美好嘅一面，係嘛？去睇一啲睇啲韓劇咁樣咧，通常啲男二號都好深得人心，唔知點解要揀個男主角嘅咁樣樣係嘛？即係但係個男主角咧就得五個月得閒，而家就唔係咁嘅感覺嘅。即係其實你本身話要去享受神秘大峽谷呢條路，亦都係值得去嘅一個地方啊。咁但係有樣嘢啦，喂，中意人文景觀嘅朋友咧，就可能會好關注啦。嗱，呢條路咧，到如果咁樣行嘅呢個方式啦，再翻去烏魯木齊之前咧，就一定會經過羅布人村啦，同埋呢個葡萄溝嘅。咁而羅布人村同埋葡萄溝會唔會人民景觀會相對比前面多啲之餘，會同其他譬如話我喺巴恩布魯克見到嘅嗰類型牧民嘅嗰啲體驗會唔同咧？即係可能係已經成型嘅一個村寨，佢 settle down 喺嗰個地方嗰度，
1: 會有少少感覺唔同嘅，係啊，因為你嗰邊咧即係草原啦。 即係有啲似牧區啊咁樣樣啦。咁蘆葦人

0: 嗰啲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有啲似遺落遺留落嚟嘅一個形態啦。咁其實佢個生活方式同正常嘅普通其他地方嘅已經有好大嘅唔同噶啦，係啊，
1: 有啲咩唔一樣？
0: 因為佢以前嗰邊係靠近羅布泊，係咁佢以前係水域嚟，咁佢其實係以逐水而居，咁佢比如係會捕魚啦、
1: 漁業啦、
0: 漁業係啊，佢以嗰個生活方式啦，咁你同普通嘅牧民。咁梗係會好大區別啦。咁嗰啲，比如我係養牛羊啊、放牧為主嘅，
1: 就攞魚叉出去叉魚啦咁嘅。
0: 咁因為而家大問題，而家係好多嗰啲地方咧個水咧已經係
1: 冇咗，
0: 冇咗係啦，乾枯咗。咁佢個生活方式其實真係我覺得係有都幾尷尬下咁樣啊嘛。但係佢自古以嚟啊咁樣祖先傳落嚟，我就係教我點樣去捕魚啊，點樣逐水而居啊。咁而家咧就係、是、因為佢冇咗水就會去變咗，即係好似戈壁荒漠、荒漠咁嘅嘢。咁本身生存條件咧，如果係正常嚟講，而家係比較艱苦啲咁當然政府又俾好大嘅支持啊，去改善佢哋嘅生活條件啊、設施啊咁樣。咁呢幾年係好咗好多。
1: 但係作為我哋遊客嚟到講，嗰種體驗又唔一樣。即係你可以喺前面巴布克啊，又或者講嘅巴里瓦廊嗰度，你見到一個好
0: 水草肥美，
1: 係好原生態啊，環境非常之好嘅一個咁嘅生活方式。跟住可能我係轉個頭過幾日。你講話可能七八日嘅時間啦，我上個星期仲上幾日啦，仲喺呢一個係嘛，即係桃花源當中生活
0: 緊，草茵茵嘅地方
1: 係嘛，即係霎時之間你就見到乾塘嘅羅布泊啊，你會見到一個荒漠化咗嘅地方啊，會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喺某啲支付平台上面咧種嗰啲樹咧係有去處，
0: 係
1: 有佢自己嘅意義，你親身體會咗呢個感覺，即係你有一個可能比較相對幸運嘅地方，你作為一個遊客啦，咁但係。作為當地嘅居民，係咪先會受到嘅影響可能會更加大一啲？
0: 係啊，咁喺新疆其實無論各地咧如果自駕車，其實好明顯嘅感覺嘅，即係有水嘅地方，就有綠洲，有綠洲嘅地方一定有人、有村落啊、城鎮啊啲咁樣。如果冇水，真係就冇咗一切。
1: 冇錯，咁啊，大家都要好好地去珍惜我哋而家嘅呢個生活啦。之後咧，仲有少少嘅時間，我哋真係講下葡萄溝先啦。係咪真係？葡萄溝嘅提子零舍好先，但系頭先經過富爾勒嘅嗰一役，豪哥嘅嗰個觀點，大家可能已經明瞭啦，係咪？
0: 因為我哋可能比較粗糙食嘢，冇咁講究。
1: 唔係，其實豪哥好講究㗎。之前有冇聽步走旅行團㗎？真係啊，豪哥好講究嘅，即係真係㗎。以豪哥呢個食家嘅角度嚟到講，係咪真係覺得葡萄溝就？唉，差唔多啫咁樣。
0: 即係當然葡萄溝咧就是、個品種啊各方面，其實講實際咧，我哋都唔係話。好識炆嘅，即係佢即係有好多咩玫瑰啊，咩乜嘢啊咁樣啲。
1: 有時候哪怕喺超級市場，我望到兩抽好似一模一樣咁嘅提子，但係佢嘅價錢真係爭好遠。咁佢哋就話品種唔一樣，咁但係我食落又覺得差唔多，即係可能就係有啲咁樣嘅概念。
0: 特別如果你試食咁，試下你試到都已經。
1: 唔知邊樣，因為都好甜啊嘛，
0: 都甜咪啦，即係你只能夠憑感覺啦，人雲亦雲啦，因為其實都係好食，即係總嘅嚟講。
1: 但係起碼你試嘅嘢多咗啦，即係可以咁講啦。同埋有樣嘢就係起碼你而家現場食到嘅嗰種農產品係嘛，無論係提子又好，定其他嘢都好，起碼係在地嘅食材啦。所以
0: 起碼新鮮，
1: 起碼新鮮啦，係咪先？我哋大灣區人最緊要就係新鮮，係咪先？你嘅雞雪果都唔同味啦，係咪先？就係一樣嘅咁樣。提子可能你喺遠在天山山脈嘅另一端係嘛，咁啊經唔同嘅路係嘛運落嚟大灣區，又係完全唔一樣嘅呢一個時間同埋體驗。咁啊今日咧多謝曬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这个算是新疆天山山脈包住的中部的这条路线、我们可以预告一下的，下一次请豪哥上来就真的要讲一讲下坚往南部的路线了。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坚往南部的路线呢，听豪哥咪后说呢，是可以再硬一点去的。
0: 是啊、
1: 哦、究竟硬到可以几硬呢？我们下期再揭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面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同大家啦讲下毕业季啊。
3: 嗯，冇错啦，毕业季咁啊，其实亦都系个揾工嘅季节啦。咁啊，见翻其实为咗去激发呢个旅游业吸纳就业潜能啦，亦都见到好多嘅呢个文旅机构啊，同埋啲企业啊，都向我哋嘅一啲大学毕业生咧系伸出咗橄榄枝啦，就希望可以为我哋嘅青年成才立业去搭建广。嘅舞台嘅，
2: 嗯，咁啊，讲起啦，即系旅游业啊，或者文化和旅游业啊，咁其实以往啊，即系我哋老一辈咧就话吓，你做导游
3: 噶啦，几时变翻老一辈啦？
2: 唔系真系嘅，因为你话好似即系我同晓露可能年纪差唔多啦，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即系讲起话啊，你要做文旅啊，或者你要做旅游啊，我哋可能第一选择
3: 酒店管理
2: 啊，系啊，
3: 导游
2: 系啦，就可能类似就系呢啲啦，即系你只系话我哋作为客人，我哋可以见到嘅从业员，可能就系呢一啲。哦，你做服务员啊，咁样样。哦，你做导游啊。哦，你去读酒店管理啊。哦，你之后做咩？做前台啊。咁即系可能大家会觉得话，即系呢件事嘅就业面冇想象中咁广。
3: 系啊，好窄啊嗰阵时。
2: 系啊，但系其实我而家咁谂一谂，因为而家你话旅游业嘅产业链好长，即系你可以话你景区有景区嘅运营啦，咁你有票务啦，咁你有各种。不同的代理啦，咁跟住除咗我哋可能传统啲嘅酒店啊、旅行社啊，其实而家哪怕旅行社都有好多新兴嘅岗位，即系譬如话旅行社
3: 研学策划师
2: 系啦，又有电商嘅运营啦，亦都有新媒体嘅运营，
3: 冇错，数字运营
2: 系啦。咁跟住你仲话而家有各种唔同嘅策划啦，咁你话同样系酒店啦，你而家仲有乡村民宿啦，好似之前晓露都有做过一个一系列嘅专题民宿管家啦，都系一个新兴嘅职业啦。咁我哋琴日嘅节目仲讲。NPC 啊，
3: 系啊，
2: 系嘛，
3: 咁我都好想去。其实有好多嘅嗰啲职业咧，唔单止想去采访，都好想去体验。
2: 我都几想就戏精上身咁，我觉得如果我后生十几二十年，可能分分钟我都几想去成为一个 NPC 嘅咁。所以而家真系随住包括咩数字旅游啊，或者讲你有沉浸式嘅演艺啊，仲有文创啦，系啊，咁其实呢啲。即係運營一個 IP 嚇，即係成為咗一種好新興、好潮流嘅一種職業啊！
3: 係啊，我覺得佢顛覆咗我哋以往就會覺得話，你要做文旅呢個產業，你只可以去讀咩酒店管理或者導遊專業。你其實而家可以去讀好多好多專業嘅，你可以去讀一啲數字化技術嘅呢個專業啦，可以去讀一啲美術專業啦，又甚至你可以去讀一啲即係公共管理方面嘅專業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多以前我哋谂住嘅嗰啲，即系同文旅完全唔相关嘅专业，而家都可以往文旅嘅方向去谂一谂，因为万物皆可加文旅啊。
2: 系啊，因为我觉得自从好似提出咗文旅加呢个概念之后吓，你就会觉得我乜嘢都可以往文旅嘅方向做啦。咁文旅呢个行业咧，就系样样嘢都有，即系譬如话你而家 AI 时代，咁你而家亦都有AI 嘅策划啊。

0: 啊，你
1: 亦
0: 都有即系 AI 嘅旅游运营啦，咁样样真系好多。但系咧，我觉得其实可能而家面对嘅一个问题就系话，亦都有唔少嘅同学仔，佢可能自己本身系读旅游管理嘅，或者相关嘅呢个专业出嚟嘅，但系佢读完旅游管理出嚟之后，可能分分钟会觉得自己嘅嗰个竞争力唔够一啲外行嘅人啦，因为可能而家个行业发展系实在太快啦、
1: 嗯，
0: 你读呢个旅游嘅专业反为好似。對應不到現有旅行社佢需要的一些需求啊，即係你見旅行社最近我睇翻啦，即係佢哋喺一啲招聘平台上面做招聘嘅，佢哋請嘅都未必係話啊，我就專門要請旅遊專業嘅畢業生，可能好多哦，我要一個理科嘅，我要咩數據架構啊咁樣樣呢一類型嘅，反而好似外行人更加容易入行咯、啊。
1: 嗯，我覺得呢一個可能隨住時代嘅變化，佢會有好多細微嘅。那個需求會是有變化的、
0: 嗯、
1: 即是他的那些很具體的要求有變化，但是有一樣東西是這麼多年來都沒有變過的，就是一個人越斜槓越複合、
0: 嗯、
1: 他就越容易找到工、嗯、你不理是哪個行業都是這樣，好像文旅都是的。我覺得在大學生的階段，即是你除了讀你自己所在的那個什麼酒店管理、啊、或者導遊專業或者文旅相關的專業之外，最好你有個輔修的專業、
0: 嗯、
1: 例如你去學一下、什麼數字化的那些選修的課啦，又或者你讀一些什麼考古啊、文史類的那些課啦、
0: 嗯、
1: 又或者去讀一下一些公共管理關於鄉村方面的一些課程啦，即我覺得你學到的東西越雜、啊
0: 嗯、
1: 很可能你到最後你就越容易在這些很細分的領域當中去找到自己真的喜歡去做的那樣東西，還有你也都可以、即算是先入門啦、
0: 嗯、
1: 然後在實踐當中啦慢慢地去精進自己的技藝，即是作那種學習型的人才咯。
0: 嗯，沒錯了，其實、剛才曉露提到的一點也都是即是人才的供需結構性錯位，其實這個也都不是只是旅遊業面對的一個問題，即是哪怕我们传媒行业这样，你真的读播音主持的人是不是真的适合现在播音主持的环境呢、
1: 嗯、
0: 或者、啊、你真的适合现在新媒体的一个环境呢？因为其实不同的行业在这个科技的浪潮之下，大家的即是做事的场景不同了，或者个业态不同了，在变化这么快的情况之下，大家真的要有那种终身学习的一个心态。所以其实大家在、即特别是小朋友们这样毕业生们，在做未来自己的就业或者职场生涯規劃的過程當中，如果真的有志於做文旅行業的話，我覺得可能自己的這個能力、啊、又或者說自己做好這個心理準備，在做中學學中做可能會更好咯、
1: 嗯、而且呢還要關注大環境咯，就好像、
0: 嗯
1: 我們之前都在節目當中講到的江蘇那裡、
0: 嗯、
1: 在蘇州的平江路的那個歷史文化街區、
0: 嗯、
1: 他們是將這個招聘擺入到實景啦、
0: 嗯、
1: 就會告訴你、啊、如果你是做一個活動策劃的、其實就住这个夜经济啦，你可以在这条街区去做一些怎样的策划活动呢、
0: 嗯、
1: 样又或者你是即一个做一个直播带货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话，你可能面对的是哪一些的选品、
0: 嗯、
1: 在这条街里面有哪一些是值得你推介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你更加容易去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啦，还有更加容易對自己以後的個工作是有具象化的了解的，所以呢就不要只是顧著埋頭去找或者在線上找，我們一定要多些去關注我們身邊發生了哪一些變化的。
0: 沒錯，其實可能現在私世代都習慣了很多獲取訊息的渠道、你可能就是透過自己的小屏幕這樣，即是你會覺得說、我透過這個小屏幕可以網羅這個世界上在互聯網上面的所有的訊息咁樣樣，咁但係有樣嘢實際嘅係好多嘅嘢，包括旅遊呢一樣嘢啦。即係雖然嚇，即係身未動心已遠啦，咁但係你真係有旅遊嘅消費，大家始終係要走出家門，或者你離開你嗰個屏幕裏邊嘅某種嘅幻象啦，真係深入到具體嘅某個街區啊，咁樣先至會有實實在在嘅一個體驗。大家唔好忽略咗體驗呢一樣嘢嚇。正正係可能而家大家太路徑依賴啦嚇，咁所以可能嗰種體驗先至更加顯得微足珍貴啦。咁包括揾工呢件事都一樣，如果真係希望話啊投身到有志於做文旅事業嘅朋友們嚇，即係不妨發現同埋探索一下自己身邊嘅一啲景點啊，可以挖掘嘅地方，分分鐘咧會有驚喜嚇。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咧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1: 嗯，聽日見，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

0: 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
2: 你
4: 回
2: 到更加广阔的听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7: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6: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7: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6: 嗯，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9: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9: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9: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6: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邀请。当你想要邀请别人做一件事，比如一起用餐、一起买东西、一起乘坐地铁，应该如何表达呢？
7: 表达邀请首先呢，就要注意语气，再有就是类似表达一些固定的搭配的。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邀请对方一起参加聚会应该怎样来表达呢？
12: 小李，昨天王芳让我告诉您，她约了几个老同学到她家聚一聚，请您也一起来。
6: 好呀，咱们也很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呢？
12: 星期天上午8点半，请您在那天早上8点10分来我家，咱们一块儿去吧。
6: 会不会有一点晚，怕来不及？
12: 来得及，最多走10分钟就到他家了。
6: 那好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你在宿舍大院门口等我吧。
12: 一言而定，不见不散。
6: 好，当我们表达邀请，有一些类似的固定搭配，比如说请您一起，有时间吗？时间方便吗？准时参加等等。
7: 譬如粤语啦，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搭配的，想邀请你啊，时间得不得闲啊，有没有时间参加啊？ 等等啦。
4: 嗯。

0: 那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1: 好啦，咁下边咧，请大家留意一下粤语嘅表达同普通话嘅表达咧，有啲咩嘅唔同嘅。话、
0: 告诉、
1: 约会、
0: 约会、
1: 见面、
0: 见面、
1: 聚会、
0: 聚会、
1: 晏、
0: 晚、迟、
1: 赶唔切、
0: 来不及、
1: 准时。
0: 准时，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邀请朋友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会用到时间的表达，比如说约时间去做一件事。那么时间的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呢？
1: 那粤语同普通话咧，时刻要注意嘅就系一啲嘅差别，譬如好似粤语表达时间嘅时候咧，习惯会将5分钟。5分钟叫做一个字，咁啊10分钟咧叫做两个字，以此类推嘅。
0: 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是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我们就说5分钟、10分钟、15分钟。
1: 咁而粤语咧，譬如好似讲话2个零字，咁啊普通话意思就系大概10分钟左右。或者咧就是10分几钟咁样样啦吓。粤语咧会有讲话2个零字，咁其实就系普通话嘅10几分钟嘅意思吓。咁呢度嘅零咧就系几嘅意思啦，即系表一个啦约莫嘅数字嘅。咁普通话咧多数会用来啦或者系多嚟表达嘅。
0: 是的。那另外有关于转述的表示方法呢，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呢也有不同，我们来听一下。
1: 粤语咧通常咧表达话边个讲嘅时候咧会讲话边个说啊。咁但系咧就粤语好少讲说呢个词嘅，会讲话边个话或者边个讲咁样样嘅。
0: 是的。那普通话当中呢，我们说说，除了话别和话就这样的一些书面语之外呢，普通话的话一般不用做动词。
1: 譬如好似粤语嘅表达咧，成日会讲话，边个话俾边个听咁样样吓，就譬如好似要我话俾你听，咁普通话咧就会讲成咧就系让我告诉你。粤语嘅话咧喺呢度就相当于普通话嘅告诉。
0: 没错啦，那么了解过相关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1: 大家一齐咧将下边嘅粤语咧就讲成普通话啦吓。
0: 但
1: 话俾我知，去嗰度行3-4个字，老王话俾我听，1个零钟头佢就会嚟啦。
0: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他告诉我到那里要走15到20分钟，第二句老王让我告诉你过1个多小时他就会来了。大家答对了吗？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当中邀请的表达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那么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就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是声母的 j、q、x。对于粤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说啊，表达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情景对话当中的不见不散的见，还有见面的见，它的拼音首字母呢是 j。
1: 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仲会举好多嘅例子嘅，欢迎大家喺收听节目嘅同时咧，多啲听同埋多啲读吓，不断咁进行练习。
0: 那么大家呢，在广播端啊，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多听多练。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0: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的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当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呢，是香港马鞍山崇祯中学的杨成怡，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崇祯中学的杨成怡。
0: 欢迎你，杨成怡同学。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2: 今天我愿意一首穿越千年的诗篇与各位共诉时光长河中的永恒命题，成长、离别与血脉深处的乡愁。
0: 我们也很期待听到这一篇穿越千年的诗篇，来感受这份来自经典的魅力。
2: 回乡偶书，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回乡偶书》是唐代诗人贺知章80多岁告老还乡时所作。彼时他步履蹒跚，鬓发如雪，就在家乡孩童的天真疑问中听见了岁月的回响。首先，少小离家老大回一句点出了诗人背井离乡的漫长岁月，这句诗将少小与老大对比，形成了强烈的时间跨度感。年轻时，诗人为了理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追寻自己的梦想，而如今白发苍苍的他又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这短短7个字却包含了大半生的光阴。接着，乡音无改则象征着诗人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与文化认同，鬓毛衰则表现了岁月的无情与生命的老去。这种对比让人感叹时间的流逝，最让人心弦颤动的莫过于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瞬间。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如今却成了乡亲们眼中的陌生人，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悲凉。
0: 读懂《回乡偶书》的诗意内涵和思乡深意，古典诗词的情怀从不止于笔墨字句。那么接下来呀，成怡同学将跳出诗文，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我们聊一聊这首古诗带给他的真实的感触和现实思考。
2: 当我们追逐星辰时，家乡的河流依旧在静静流淌；当我们攀登高峰时，老屋的瓦砖却在悄然剥落。原来在岁月的天秤上，成长的喜悦总要与失去的重量相伴相生。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个初中生，尚未体会过真正的背井离乡，但是今天的我们不正是站在少小离家的前列吗？3年后、5年后，当我们为了理想而奔赴远方，可会记得操场凤凰木下的蝉鸣？可会在异乡的夜里突然想念妈妈煲的老火汤？贺知章用苍老的背影告诉我们，生命的轨迹是圆的，离乡越远就越懂得转身回望的意义。最后，请允许我与各位约定，若他日我们终将远行，愿鬓角染霜时仍能骄傲地说出那一句，看遍世间繁华，最美仍是回家路上的那一盏灯，尝尽人生百味，最温暖的仍是儿时的那一缕乡音。
0: 再一次感谢杨成怡同学的精彩

0: 来分享，内容非常的详实完整，从诗意到个人感悟，再到铭记乡音的暖心约定，那层层递进，理悠长。应该说，今天杨成怡同学的分享从容亮眼，普通话标准流利，表达真诚细腻，把古诗当中的乡愁化作自己的人生信条，跨越时空和故乡定下相守的约定，也让我们每一位都懂得乡音是来路亦是归途。再次感谢来自香港马鞍山崇祯中学的杨成怡，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回乡偶书》。
2: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力的中等国家，为政者对待政事应该敬慎勤勉，行言诚信，节制财用，仁爱人民，即使要使用名利，也应该安排在农闲之时。
4: 以上内容是出自《论语》的，此章是《论政》，承接上几章由为学、修身以及治国，实际依然在谈论忠信和仁恕。
3: 那么这段话的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听说学堂，我们一起首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导千乘之国》。
5: 子曰：“道千乘之国，经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话，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谨慎认真地对待工作，讲求诚信，节约费用，爱护官僚阶层，亦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节。
3: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声母鸡、七、西。我们来到了四川的江油，江油呢是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福江中上游的地带。
4: 这座的小城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深厚的人民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了。李白呢，整个青少年的时期都在油江度过，他为这一座的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于诗歌的热爱。
3: 大家还记得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共读了那一首经典的《举杯邀明月》，又重读了那位浪漫又洒脱的诗仙李白。那么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李白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月亮呢？大家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李小娟去李白的家乡看一看吧。
6: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
7: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

0: 地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1: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在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呢，一直生长在四川的江油，这个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四川江油这个地名有丝还有鸡作为声母，读起来容易混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发音。
2: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同他的青少年生活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咁喺李白嘅故乡江油留有佢点样样嘅印记同埋故事呢？咁呢啲嘅事情咧，系点样嚟塑造小李白嘅呢？
0: 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嗯，
3: 小金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嗯，
4: 对。
3: 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
4: 嗯，
3: 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0: 哎，你说的很对，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哈，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哈，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
1: 在刚才的这一段宋游当中呢，玄宗、兴圣都是鸡栖西和平舌、卷舌声母相拼，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在舌面音读过之后，快速将舌尖卷起就可以了。
2: 嗯，陇西苑的三道院门呢，是由石条来砌造，两侧都是刻有对联，三幅的对联呢，含蓄而贴切地讲出了家乡人民对于李白的深深敬意以及呢无限的怀念。
1: 陇西苑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苑初建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苑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苑可以说是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都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那接下来宋游中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这个古朴雅致的故居院落。
3: 就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0: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
1: 原来李白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浪漫的妈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开谜底了，为什么李白那么多诗歌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游走的故事当中呢，将会出现李白的

0: 几个诗句，那其中含有多少个鸡、七、夕呢？
1: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后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轻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他暮年的时候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坠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
0: 大家听出来了吗？刚才我们提到的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一共有六个鸡、七、夕声母开头的字，大家答对了吗？大家呢也可以再想一想，你还听过哪些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哪吒传奇的故事。今天来听一次公平交易。那因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有关于鸡七夕的发音方法哈，所以呢，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啊，有一个能救到大家的神物，请大家留意一下它的发音是怎样的呢？
5: 气死我了，所有人都跟我过不去，他们说是我下的毒，这回我非让你们看看到底是谁下的毒。
6: 大国师，末将愿率兵冲入朱营，与叛军决一死战。
7: 不必了，给我高挂免战牌。
6: 为什么呢？我不明白。
7: 哎呀，真是有勇无谋啊，你就乖乖的等吧，明天一早随本大国师到周营给他收尸吧。
6: 我看他是在说梦话。
8: 蠢货，哪吒来了！
9: 娘娘救命啊！救命！
8: 你慌什么？按照原计划办，

点的滋味吧。

0: 子，毁了我的大事，我跟你拼了！这，哎呦！
1: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
2: 我们赶紧去办正事儿吧，啊？
3: 那你为什么没中毒呢？
2: 也说不好，也许因为我吃过一种草，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3: 草有什么好吃的呀？
2: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不是一般的草，是我从一个老神仙那里得到的。
1: 你跟他做了什么交易才得到那种草的？
0: 我给他干了一天活，他给了我一颗仙草，
1: 还挺划算的嘛。快带我去吧。
0: 哎，别急呀，其实我有两颗仙草。
1: 你怎么会有两颗？
0: 很简单啊，我就是临走的时候趁他没注意又拿了一颗呀。
1: 你这是偷，不是拿。
0: 是拿不是偷，我们只不过是一次交易，交易懂吗？这个交易是公平的，我们把它放在水井里，大家就都有救了。
1: 别总想着做交易，快去救人吧。这仙草可真灵，
0: 我们快去救其他人吧。
1: 笨蛋，快起床，快点儿！
2: 啊，天亮了！
3: 来人呐，随我到周营收尸去！
4: 大国师，

0: 玉，婵玉，婵玉，你醒醒！你要去哪儿啊？
1: 回家。
0: 你别走，他们会杀掉你的。
1: 我是你们的俘虏，要杀随你便。
0: 不杀也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条件嘛，就是你做我的夫人。
1: 如果不答应你，你要怎么样？
0: 这个嘛，你真的要走吗？
1: 没什么理由能让我留下。
0: 我们可以谈谈。
1: 谈什么？也想跟我谈交易吗？
0: 当然是公平交易，这是我为人的原则。
1: 让你的交易见鬼去吧！
0: 等等等等，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那我也……
1: 你也怎么样？
0: 我也活不成了。
1: 这样也算公平交易吗？
0: 你别走，留下来好吗？不是交易，我真的喜欢你。

0: 凉，水果我最爱吃水果了。
1: 你还要吃啊？

0: 没出息。
1: 别看他个儿不大，饭量还不小呢。
2: 娘子，真好看，真好看。
3: 你，我说过了，不许偷看。
2: 哎呦，我再也不敢看了，我再也不敢了。
3: 楚行峰，
2: 哎呀！

0: 说不喜欢你吗？
1: 你真的也喜欢我？太棒了，好福气呀、啊，娘子，娘子，娘子，我土行孙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娘子，
0: 行孙，
1: 差役，
0: 行孙。
2: 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呢，有一个能救大家的神物，它的发音是怎样的呢？哎，这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啊，叫做仙草。仙草，那么仙草的这个仙呢，声母是西，所以发音的时候，舌面的前部要接近硬腭的前部，留出一个窄缝，气流从缝中挤出，摩擦成声，这也是鸡栖西我们通常会用到的一个发音方法。那草啊，声母是呲，发音的时候舌尖要抵住上齿背，阻碍气流，然后舌尖稍稍的离开，让这个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音。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区别一下鸡栖西和滋呲丝的发音。其实有一个最明显的发音就是部位不同，因为我们在读鸡栖西的时候呢，感觉到是舌的中间在使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舌面，而滋呲丝呢会感觉到是舌尖在用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接下来啊，成语故事我们来听听悬崖勒马。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故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无颜娘娘生得丑，保得齐王坐江山。那在这句话当中有几个鸡栖西的声母呢？
3: 悬崖勒马顾江山，无颜娘娘劝齐宣。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全称嘉峪关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它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区西北约10到20公里处的黑山南麓及东麓沟谷内，主要分布在四道古形沟、红柳沟、石关峡口、摩子沟、蛟河沟口、蛟蒿沟内，总计212幅。从内容上看，黑山岩画延续时间较长，可能从战国时期一直到明朝。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内容涉及自然变迁、人类活动、舞蹈形式、宗教文化、艺术特色，是我国北方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和图腾是岩画中最为常见的表现内容。图腾是远古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一种认识，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社会、宗教和文化形式。许多图腾来源于动物，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黑山岩画表现的动物种类很多，还有一些与动物和自然界有关的图腾形象。黑山岩画是留在石头上的史诗长卷，它是中国岩画宝库中的明珠，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名扬四海。2013年5月3号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到摩崖，咱就来说说成语悬崖勒马。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女子叫钟离春，因为她出生在齐国的

无盐县，盐就是吃的那个盐，所以呀也叫钟无盐。传说呀，他长得太丑了，丑陋不堪呐。长什么样啊？书里记载，这钟离春额头双。

0: 下。当时齐国统治者是齐宣王，性情暴躁，他就喜欢被人吹捧，不理朝政啊。这钟离春、钟无言为拯救齐国，决定冒死觐见齐宣王。有一天，这齐宣王和往常一样在宫里玩呢，下面突然有一个人说：“哎，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女子要求入宫侍奉大王。”齐王听了觉得很奇怪，长得丑还想侍奉本王，他哪来的自信呢？我得看看。这就勾起了齐宣王的好奇心。来呀，让他进来。进来的正是钟离春、钟无言。齐宣王就问了：“你来这干嘛呀？”钟无言就说了：“大王，齐国危险啊。”齐宣王一听，什么齐国危险？为什么呀？哎呦，钟无言侃侃而谈，说：“齐宣王，您只知道贪图享受，让奸臣是为非作歹呀。现在老百姓生活那是水深火热呀。”他指出，齐宣王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再不悬崖勒马，将会城破国亡。齐宣王听完之后陷入了沉思，决定罢女乐，退单于，并把这个无言啊，钟无言、钟离春留进了宫里，立为王后。他把钟离春、钟无言看成是自己的一面宝镜。从此之后，齐国大治，国富民强。当时也流传了一句俗语：“无言娘娘生得丑，保着齐王坐江山。”这就是悬崖勒马的成语故事，最早出自于元正光祖《钟离春·智勇定齐》，指在高高的山崖边勒住马，比喻到了危险的边缘，及时醒悟回头。
1: 好了，成语故事我们听完了。我们的问题是，故事当中这样的一句话，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无言娘娘生得丑，保得齐王坐江山。”这其中有多少个鸡七夕呢？首先啊，齐王的齐声母是七，江山的江声母是鸡。另外还有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的句，同样声母是鸡，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1: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主持人唐毅。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聆听一下《如梦令》作的《雨疏风骤》，它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来的。
1: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稀疏，风就刮得非常急猛，沉沉的这个酣睡

0: 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烧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她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1: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0: 这一首的小词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是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就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表达得饶日多姿。
1: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好了，讲好普通话。

0: 挥右手，让你等了好久。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4: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3: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5: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3: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而喺我身边嘅咧会有 Echo 嘅。
7: 大家好。
6: 系啦，咁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仍然会有呢个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如果咧大家都有好多嘅职场故事啦，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亦都十分之简单嘅啫。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噶啦。咁添加大姨之后咧，随时随地可以同佢沟通同埋联络啦。咁如果你嗰啲故事咧就幼年嘅话咧，要化名，你可以咧就直接。我有个朋友咁大姨都知道你嘅，咁但系佢又唔会开你名啦，咁大姨识做噶啦，我会将你嘅故事啦话翻俾我哋知啦，咁有可能咧你嘅职场故事就会成为我哋节目嘅谈资嘅。咁同时咧亦都欢迎你喺我哋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上面，咁啊随时咧揾到我哋节目嘅回听页面嘅，咁可以直接揾搵食大湾区啦，可以听到咧即系足本版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独立搜索职场 show 啊，下午可以揾到咧我哋呢个职场 show talk show 环节嘅精彩内容噶噃。咁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咧，希望大家喺清醒嘅过程当中听。系啊，因为惊有啲人唔清醒。
7: 点为止唔清醒先？
6: 咁啊，阵间要问下啲职场精
7: 英梦中人
6: 啊嘛。系啊，咁要播王菲咯。好啦，咁即刻入到我哋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啊，睇下我哋一班嘅职场精英咧，今日清唔清醒啊？
8: 听讲詹士想跳槽，
9: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0: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1: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2: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1: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3: 职场生存秘笈。
6: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点解今日呢个题呢同即係清醒有关系呢？因为係讲酒啊，唔係讲话离职嗰种酒喎，而係可能晚晚都要飲嘅嗰啲啊。咁即係早先晚 A 嘅 A 係咪，即係朝早你飲 coffee， 夜晚 alcohol 咁样。咁而家呢即係有个别嘅地区啊同埋行业啊，咁其实包括劝酒嘅文化或者酒桌嘅一啲陋习啊，其实都仍然有嘅。咁所以呢而家呢就有啲年轻人啊就觉得话啊职场好麻烦啊，或者讲好怕应对呢一类型嘅人际关系啦。
7: 应酬式嘅。
6: 哦，系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酒桌嘅文化，咁最近有调查就话啦，而家啲后生仔咧唔中意酒桌文化，咁有35.7%嘅受访者咧话佢哋每个月要起码参加3个及以上嘅酒局，咁其中咧84%嘅人话咧自己系反感酒桌文化嘅，咁究竟年轻人啊，譬如话可能呢一代嘅职场人啦，新一代职场人，可能佢唔中意酒桌文化，或者讲佢可能联络感情有其他嘅方式。咁会唔会话可以改变到老一辈职场人嘅某啲规则呢？
7: 要扭转佢喎。
6: 扭转或者甚至呢个酒桌文化会唔会消失喺呢、这个职场嘅呢个江湖当中呢？咁今日呢就一起探讨一下呢个话题下。咁先请出我哋几位嘉宾先。首先呢就有呢一个自媒体人阿福㗎。
14: Hello， 大家好。
6: 咁仲有呢已经成为老世嘅辉哥。
15: Hey， Hello， 大家好。
6: 仲有呢就是资深 HR 方姐嘅。
16: Hello， 大家好。
6: 仲有呢有教 无虑嘅林 Sir 啊。
8: Hey, 大家好。
6: 吓、啊，咁今日咧呢一、這个题咧，先问一下大家先啦。嗱，有调查就话每个月有三个及以上嘅酒局啦。先问一下最接近领导思维嘅林 Sir 先。
8: 嗯，
6: 你一个月有几多个啊？
8: 吓、啊，我而家真系冇噶咯。
6: 哦，
8: 系啊，唔系，其实我觉得即系话酒局文化呢样嘢嗬。其实关唔关酒事呢、
6: 哦、
8: 我觉得会将个罪名呢
6: 灌咗落酒
8: 嗰度。灌咗落个酒嗰度。
7: 行香的感觉。
8: 因为

0: 覺得大家會對即係酒文化呢樣嘢，首先係一個誤解先啦。其實大家拒絕嘅唔係酒，而係嗰種即係話不自愿被勸説做某樣嘢嘅嗰種即係唔想做嘅嗰種心情。
1: 嗯，
0: 好似阿小虎話頭，咁你被逼飲可樂都慘啊，其實。
1: 好慘啊，其實。
0: 唔係啊，被逼入飯都慘啊，其實。
1: 幾溝啊，終於。
0: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你話，小虎喂食多碗飯啦，咁係我飽啦，喂食多碗飯啦，你咁
1: 叫你食
0: 都好慘啦，叫你日日啦，咁即係勸飯文化都慘嘅。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其實大家係唔想嗰種被逼咯。
1: 係。
0: 咁你話而家年輕人。有冇再被逼呢？其實可能佢哋會換一種方式，又再重新出現。
1: 啊，例如呢？
0: 即係譬如話，咁你唔中意桌遊啊，咁佢夾硬要你去桌遊啊。你唔中意團建啊，咁佢夾硬要你團建。但係團建夠健康啦，係咪先？但係你如果唔中意嘅話，其實你都覺得佢唔 OK 嘅。
1: 我覺得關鍵係睇參與嘅人吧。
0: 咁當然啦。
2: 你講咗個 point，
1: 而家先第五分鐘已經開始有 point。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嗰種勸文化，大家係。唔中意，而唔係話關酒事。而我自己親身經歷咧，其實唔飲酒，即係唔好話喺而家呢一代人啦。即係唔飲酒應酬嘅話咧，其實喺我哋嗰個時代啊，都好似好遠咯。
1: 咩叫
0: 即係上世紀九十年代尾到本世紀，即係本世紀初咁樣。係啊，即係上世紀九十年代尾同埋本世紀初呢個千禧年交界嘅時候咧，其實嗰啲應酬局啊。即係嗰啲應酬局咧，都可以拒絕，即係話你唔想做呢樣嘢都可以拒絕。
1: 係
0: 好似嗱，即
1: 係但係拒絕咗會點啊？
0: 其實冇問題㗎。
1: 哦，
0: 因為我自己經歷過就係話，因為當時作為甲方嚟講咧，即係其實佢話事權係幾大嘅。係咁，我哋當時流行一種做法咧，就係有啲營辦啦，係揾一啲叫做乙方嚟服務嘅。係咁，正常嚟講，咁乙方就一定係。買我哋怕㗎啦，即係俗語咁講啦。
1: 理論上應該係，
0: 理論上就買我哋怕㗎啦。咁我哋領導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飲酒嘅人嚟嘅。咁但係咧，佢當時咧，因為同佢簽咗個大合同，所以覺得咧禮貌上都要敬敬酒。咁但係咧，佢畢生當中咧，即係第一次俾人拒絕飲酒咧，估唔到就係乙方，即係乙方嘅老細話唔好意思啊，阿乜總，我唔飲酒啊咁樣。咁其實即係當時個場合都
1: 突然之間覺得個職場好健康啊，你哋
0: 唔係好尷尬
2: 啊，
0: 因為佢平時佢唔飲。但係佢今次都已經豁出去，因為同你簽咗個大單之後，即係佢要交數啊嘛。咁佢覺得呢條數我都幾滿意，咁佢豁出去之後咧就敬酒，但係就俾人拒絕咗。咁但係最後咁佢兩個人有冇反面，梗係冇啦，因為你真係交到條數啊嘛。
1: 唔係啊，我最緊要簽單。
0: 係啊，所以我就話即係其實如果你作為應酬局嚟講，你乙方一定係。是被迫要應酬甲方啦，但其實甲方並不需要你應酬他嘅，你做到嘢 OK 嘅啦。所以我一直都懷疑，即係酒局文化呢樣嘢係咪即係有人呃酒飲作出嚟嘅呢樣嘢？
1: 但係
0: 其實自己想飲
1: 嘅
0: 啫，係嘛？
1: 但係呃酒飲點解要何必搞到大家咁辛苦呢？要問一下方姐先啦。其實我以 HR 嘅呢個角度嚟到講，係咪組織酒局嘅？一般啊嚇，組織酒局嘅都係啲咩人啊？係咪佢哋自己
3: ？HR 唔組織酒局嘅 HR，因為其實特別因為 HR 咧一般都係女性居多，所以喺我哋
1: 最反感呢樣嘢啦。
3: 我哋呢個場合一般其實酒場文化，我覺得女性參與嘅程度唔係好高嘅，一般可能係講緊可能啲男性會更加。即係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一啲，女性可以講話，哎呀，我唔飲酒或者係即係我唔方便，其實呢個酒局
1: 係
3: 啊，好容易就解開咗嘅。咁喺公司場合咧，一般可能係一啲慶典啦，或者係可能一啲銷售佢哋會去即係商務方面嘅應酬啦，其實係仲係需要到有呢個酒局文化嘅，確實仲係有，但係公司層面。而家好少，系其实因为酒都几贵嘅。
2: 方姐又讲咗个 point，
3: 系啊，因为所以而家公司为咗悭成本咧，我觉得真系好少话大规模去组织呢啲要体现，仲要系酒文化呢个好少，极少。
1: 主要我觉得好似自从冇办法报餐票，
3: 系啊，
1: 好似
3: 系啊，而且好问题咗。同埋酒呢样嘢，你话买一啲可能。平一啲嘅，其實可能好多人覺得啊，買啲咁嘅酒，即係大家唔想飲，但係貴嘅酒係報唔到嘅，
1: 所以都幾矛盾。
3: 係啊，
1: 哇！咁但係講到話真係銷售導向，可能就真係需要啦。
3: 有㗎，特別係我哋公司做呢一個行業咧，佢可能會對應一啲部門嘅。咁其實即係為咗表現。

0: 然尊敬你，我是服从你，
1: 是
0: 啊，所以呢可能有某些时候我觉得甚至有些带着可能啊，我要立个透明状，
1: 啊，
0: 我是服从你，是忠诚的，
1: 越来越气
0: 咁，所以我会敬你一杯一杯酒，
1: 是
0: 即是大家可能都是尽在不言中，即是这杯酒大家喝了，就达成了某种的默契，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
1: 嗯，
0: 但是这方面呢在即是劳动关系我们和员工之间其实不需要的。
1: 我们讲劳动法的嘛。
0: 是啊。
1: 是啊，所以不需要了。但是你说如果是更加扁平化管理，因为好像辉哥这样，
2: 嗯，
1: 你真的要去见客的嘛，
2: 嗯。
1: 我最记得有一次是好像跟你出去即是拍戏啊这样的时候，你们知道，哎，那个我不去不得啊，那个客好像很紧要这样。
2: 是啊，是啊。
1: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但是你自己身为可能老细这样的角色，你又不可以真的推，或者怎样看待这种文化呢？
2: 首先，我同意林 Sir 讲的那种而家年轻人啊，更多呢可能是一种被逼啊被服从那种一个关系，可能同一个酒关系不好大，但是呢
1: 同是什么饮品或者他是不是饮品都没关系。
2: 但是呢为什么在年轻人一代在酒一个呢更加反感呢？其实是有另一个原因的，即是这个是我咁多年做管理观察到的。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呢，从85后啦 ,90 后啦，甚至而家95后啦，他对酒这种饮品的喜好度呢其实越来越低的。
1: 嗯，
2: 其实你可以看各种销售数据，最首当其冲是白酒，
1: 是
2: 因为年轻人觉得白酒不好喝，
1: 嗯，
2: 即是本身我已经反感去做一样你逼我做的事，譬如你逼我喝可乐，逼我吃饭，可能都没那么抗拒，
1: 嗯，
2: 但我已经本身就不喜欢酒这种味道，
1: 嗯，
2: 你再加上是吧，你逼我做这样东西，嗯，所以叫做雪上加霜或者反感差异，
1: 嗯，
2: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引起这一种讨论，其实这个是酒是一个加成来的，确实是不好喝啊，
1: 嗯
2: 嗯嗯，到你话做咗我而家做咗老细之后，咁确实系需要商务嘅一个洽谈中。咁呢个酒呢一样嘢咧，系叫做啦吓，可以互相地快速地用双方
1: 拉近距离
2: 嘅一个饮品。
0: 嗯，
2: 佢确实系有咁嘅出众作用，因为古语有云啦，酒后吐真言啊，即系大家饮咗酒之后咧，可能好多嘢都会好方便地讲，好即系有咩唔满意啊，或者咩呢张单系想要啲咩啊？
1: 又唔系话要借罪嘅，只不过可能壮一壮胆咁样，
2: 冇错冇错，
1: 或者可能大家都未必话系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去做一个洽谈，但系又可以摸清楚对方底细。
2: 系啦，冇错啊！阿小夫呢个补充得非常之。合理
0: 全面
2: 冇错，
1: 多谢多谢多谢，经验唔够我都仲
2: 咁啦。基于系咁嘅情况下，其实系呢个酒局文化系咁嘅。但系你话而家我扁平化管理，会唔会几啲下属？我啲下属全部都唔中意饮酒嘅，
1: 嗯，
2: 即系基本上我哋聚餐好正规嘅，饮各种嘅饮料，各种嘅可乐啦吓，咩各种嘅西瓜汁啊、苹果汁啊呢啲咁嘅，
1: 好健康啊，大家都好养生啊。但系你系老细咁嘅角色啊，你会唔会劝大家饮西瓜汁？即系因为同我饮品本身。
2: 随意啊！我哋呢啲即系，其实咧，管理员工咧最重要一点就系大家投其所好，即系佢中意做乜嘢，嗯。譬如，佢中意饮可乐嘅，咁你就呢个可乐啊，货你嘅，你中意饮西瓜汁嘅，货佢嘅，咁，大家敬啊。
0: 是
2: 就饮嗰样嘢得噶啦，但系又唔劝吓，你饮得几多就随意吓，大家开心就 OK 啦。呢个系我管理，我嘅管理文化。
1: 哦，好几
0: 好
1: 喎，
0: 几好几好嘅。
1: 系啊，啲真嘅就可以招人啦。
0: 你招唔招我啊，飞哥？
1: 俾唔起 ，Echo 啊，
0: 太重啦嘛，
1: 我唔贵嘅，其实 OK 嘅，又平又靓嘅。喂，但系要问下阿福先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会唔会同行业有关系，会唔会自媒体啊，或者其实而家咁样当代施世代嘅一啲新兴嘅行业，会对于呢一种嘅文化喺个职场嘅植入冇咁深咧，定系其实都一样？
3: 我自己喺自媒体嘅话，其实讲实话酒局就好少嘅，但系我之前喺其他嘅单位做过啦。咁，我讲实话，我感觉到嘅依家年轻人咧，有一部分人酒文化非常之犀利嘅，即系佢应酬嘅时候，因为我有同佢一齐去，佢大概可能仲比我细个四五年啦。丝滑嘅程度令我震惊，
1: 即系一个。但系你会唔会觉得佢好油腻定抑
3: 或？唔会，即系丝滑嘅人咧，系嗰个过程当中嗰个磁场。转合是不会令你觉得好突兀，同埋嗰种油腻嘅，你就会觉得佢系个社会人。
1: 哦，
0: 我谂起一个词可以形容啊，世界仔。
1: 哦，
3: 系有啲世界女咁样嘅感觉。跟住
1: 女仔嚟嘅，
3: 系女仔。其实好多咁样嘅角色，我身边嘅我自己工作经历 嘅、嗯、我經歷到嘅絕大多數都係有一個男性嘅領導啦，
1: 嗯，
3: 能住可能一個男性

0: 一定会加两个女性或者两个女性啦咁样嘅、
1: 嗯，
0: 基本上都系咁样嘅配置。
1: 对半对半开嘅一个
0: 配置，即系有种、嗯、大家嘅分工好似会有啲唔同，同埋挡酒嘅方式系会唔同嘅。呢、
1: 哦
0: 這个系
1: 好似要打汇合咁样、哦，即
2: 系
1: 系
2: 噶
1: 差唔多。
0: 跟住啱先辉哥有讲到，即系。佢好健康或者係隨意咁樣嘅 style，、嗯、但係我會發覺確實有唔少嘅領導本身自己中意飲酒，咁、
1: 嗯、
0: 當然自己公司嘅飯局關起門來，咁大家一齊，譬如話聚餐嘅話，咁你係可以隨意嘅，咁但係確實可以陪酒嘅人，老細會更加開心，呢個第一點。
1: 嗯、
0: 第二點就係有好多啱先阿林 Sir 讲嘅系佢系甲方，
1: 嗯、
0: 但系事实上我接触到嘅唔少嘅甲方，其实都比较中意呢一种
2: 酒场文化，
0: 系因为佢好明显会有一种 power 嘅感觉，
1: 啊、
0: 即系其实佢个乐趣确实就在于嗰、那个成个饭局，大家系捧住佢去做呢个饭局嘅，佢、
1: 嗯、
0: 个、
1: 嗯、
0: 要点系就系同你饮酒，咁佢就明确话俾你听。我依家就係有呢、這
1: 個
0: 向下咁樣服侍你嘅一種方式去，叫你飲、
1: 嗯，
0: 就算你拒絕或者你同意，其實都係一種即係嗰個唔係好對等嘅感覺啦，會有咁樣。咁、嗯、我覺得年輕人尤其我自己都係咁啦，我比較抗拒呢一種文化，就是、因為我發覺好多咁樣酒局其實並沒有推進事情嘅進步。呢、
2: 嗯
0: 這個係我會比較。即系谂不通嘅、
1: 嗯，
0: 因为自己坐喺嗰度嘅过程中，其实系要持续咁样极警惕嘅、
1: 嗯，
0: 因为你会要反应咯。跟住，但系同时你好似好辛苦落嚟之后，大家散兵之后，好似事情并没有推进嘅时候，就有一种
1: 为乜咧？
0: 系为乜就会比较辛苦咯。
1: 嗯，但系会唔会话事情没有推进系一个作为喺饭局里边并唔系坐主席位嘅其他人，又或者其他报警板会谂嘅嘢咧？因为系咯，好似头先辉哥话嗰、那个咁，可能可以摸清到对方底细，甚至可能老细同老细之间喺我哋见唔到嘅交流嘅时候，可能佢哋 get 到某啲
2: 谂法，
1: 我哋平民百姓 get 到嘅嘢咁，会唔会系咯？即系有时候觉得吓，阵间要探讨一下呢方面。休息一阵先，阵间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吓。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听讲詹士想跳槽、
7: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8: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0: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1: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0: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3: 休息翻嚟啦，继续职场 show 嘅时间啊吓，咁啊头先咧我哋嘅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啊就同大家探讨紧呢个酒桌文化啦，
14: 冇错。
13: 咁我哋又即系讲过话，哇，其实唔系话所有年轻人都觉得话哦酒桌文化唔好嘅，即系有啲可能会好似阿福咁，会遇到过比自己后生嘅，然之后仲私奔顺话，然之后无比地吃惊，
14: 好聪明噶，好聪明，
13: 系啊。咁可能又有啲社牛系对于呢啲场面系应对比较自如嘅咁。咁头先喺咪后啦，因为上一 part 结尾啦，留低咗一个疑问，就是会唔会喺同样嘅场景，大家经历紧同样嘅事，但系睇到嘅剧情会完全唔一样呢？
14: 系噶系噶系噶，因为我经历过都比较多嘅呢啲。
13: 哦，系咯，即系你成日见客啊，或者即系大家真系倾一啲价钱啊，咁你可能倾完一个正式嘅会谈之后，咁啊后续就会有啲非正式嘅会谈系嘛？
14: 系真系嗱，首先第一个咧，讲翻承接翻啱啱嗰个话题，就系年轻人嘅问题。並不是所有的年輕人都咁拒絕呢一啲嘅酒桌文化，同埋咧真係我遇到過好多世界仔同世界女。
13: 哦，
14: 可能我自己
13: 有冇啲咩事蹟可以即係
14: 被我都驚被依個氛圍熏陶咗，我係其中一員嘅嗰一個角色。
13: 哦，
14: 因為當時我都係非常之去抗拒呢件事嘅、
13: 嗯，
14: 因為我就係諗我份人工唔包我依個酒局嘅時間嘅。
13: 即係你覺得唔係飲酒呢件事令你反感，即係其實可能你係中意飲酒，但只不過我覺得我
15: 可以
16: 加班飲酒，
15: 唔係可以無身飲酒，
14: 冇錯，
13: 要大
15: 唔可以飲無身酒啦。
14: 我本身係一個好中意飲酒嘅人，但係我唔係好中意喺某一啲嘅飯局當中去飲酒，並且咧依個酒局之後，好似阿福老師話齋，對進展依個事情事項係冇任何嘅好嘅，即係有利一方嘅、
13: 嗯。
14: 但係咧，可能喺老細嘅層面當中，佢哋咬耳仔嘅時間啦、啊，或者係佢哋喺個酒局當中達成咗一種嘅

0: 另外一種嘅友誼嘅方式，
1: 哦、
0: 我哋係唔知道嘅。
1: 哦，
0: 係啦，依、這個係有嘅，依、這個的而且確有嘅。
1: 但係有時候我覺得人同人之間嘅友誼可能並不相同，係咪先？我唔完全唔覺得佢兩個達成咗某啲友誼喎。
0: 但是在酒局嘅飯局當中就真係好微妙㗎、
1: 啊，
0: 包括係你嘅氣氛啦、
1: 啊，
0: 包括係你嘅語氣啦，即係成個同飲可樂嘅情調係完全唔同㗎、嗯。
1: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呢啲嘢都幾博大精深㗎、
0: 嗯。
1: 輝哥，你學咗幾耐？先 get 得到呢啲、
2: 首先咧，我嗰个年代啦，其实我系
1: 嗰个年代
0: 啊，辉哥，
3: 上世纪九十年代尾，
2: 上世纪
3: 本世纪初，
4: 好令人
2: 二千年初，二千年尾嗰阵啦，我个年代咧，我其实系唔中意饮酒嘅，即、
1: 嗯、
2: 系、
1: 就是啊，
2: 但系咧，我嘅前辈啦吓，佢其实都系七零年嗰阵啦，都系有好浓嘅一个酒局文化嘅，
1: 系、
2: 嗯，咁咧，其实我观察，其实同你大可能好多而家嘅年轻嘅上班族一样啦，点解佢哋中意饮样嘢？其实会有研究过嘅，咁、
1: 哦、
2: 确实咧就同你哋啱啱讲嘅一样啊。其实呢个文化咧系两个层次嘅，一个一系拉近一个素未谋面或者唔系好识嘅人，即系经常要面对一啲，譬如我哋嗰阵时系粤方要面对啲甲方，但系我哋嗰阵时都系好强势嗰阵时，咁上都经历过强势嗰阵时，咁佢哋会嚟到系同我哋啊，想我哋即系呢。对佢嘅产品系嘛，做一啲较好嘅一啲建议啊，
1: 评价
2: 咁啊，所以咧喺咁嘅情况下，佢同我哋又唔熟，咁有咩办法拉近咧佢哋咧？其实一个饭局系好短嘅嗰、那个时间，咁啊要通过一啲饮品刺激嗰就系酒啦，咁所以佢系喺好快咁拉足距离。咁喺咁嘅情况下咧，两位老大可能之间咧，就啱啱你哋讲嘅，可能物质可能达成共识，呢、這个即系觉得呢个人。其实可能唔系对件事有影响，系觉得呢个人比较可信。呢、
0: 嗯、
2: 个人可信嘅话咧，做事咧就靠谱。咁、
1: 嗯、
2: 其实会有一个咁嘅一个层次嘅，所以其实呢一点系通过一个酒局去认识一个，即系再次深入地认识一个人。
4: 深入喎，
0: 系啊，应该系唔同嘅认知噶，同
4: 唔系呢个系即系就系饮酒讲究嘅观人识物啊嘛。
2: 系啊，
4: 即系佢唔系话净系饮酒本身，佢而系通过饮酒去观察你嘅呢个人嘅表现。
1: 哦
4: 系啊，同埋酒系一种催化作用嘅，
2: 系啊，
4: 即系其实基本上可能本身两个哎呀好尴尬坐喺度冇咩讲嘅，饮咗两杯酒真系
1: 和缓到气氛，
4: 系啊，那个气氛即系大家嗰个距离系真系会靠近好多，同埋大家其实谂即系谂明白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系邀请客人或者你邀请领导。佢願意去付你呢個酒局，本身就已經講明咗一個問題、就是
1: 可能說明咗某啲問題，
4: 係啊，係願意俾你一個表現嘅機會嘅，
1: 係、嗯、嘅。哦，我而家又覺得哦，好似又唔係大家諗得咁可怕啊。咁好啦，咁但係喺酒局當中或者喺酒桌文化當中，會真係遇到一個即係冇辦法躲避啦。咁當然你可能唔中意嘅要躲避啦。咁但係嗰樣嘢，喂，好似
0: 殺到埋身啊咁樣。
1: 又唔係殺到埋身，喂，張丹離開嘅，你唔去邊個去？
0: 咁事實係啊，
1: 係啊，咁你呢啲真係冇辦法避過嘅喎。咁
0: 應該點應對啊？
1: 係啦，應該點應對咧？又或者講我應該點樣可以展現出呢、這個自己絲滑嘅一面咧？咁喂，問下福老師先啦。你上次話遇到過，哇，真係無比絲滑啊！嗰種絲滑係點樣展現出嚟啊？或者佢做過啲咩事令你覺得哇？點解可以？施滑得嚟又唔觉得佢
0: 尴尬
1: 嘅咧，系咯？
5: 我哋嗰次饮嘅系好酒啦，首先系好嘅，即系我就唔中意，
1: 好就唔得噶啦。
5: 好嘅话就更加可能会难啲咯。咁好似我呢种小白或者系唔系好机警嘅咧，可能就好单调嘅啫。老总，请饮酒，即系你好重复噶，就多谢多谢，跟住或者就好生硬咁样，差唔多系时候啦，系咪要点到名或者自己起身就起身嚟？
1: 唔系，可能仲要同隔篱嗰几个喂。到我哋未啊？系咪到我哋添啦？
5: 系啊，系就我哋一直，我就一直对佢使眼色。
0: 系啊，
5: 但系咧嗰个，
1: 到我哋喂喂喂，
0: 要唔要惊讶？要唔要惊讶？
2: 好形象嘅呢个眼神，哎呀，
1: 喂喂喂，
5: 一声叹息。咁但系嗰个细路女咧，就真系系天生就系做商务嘅料啦。咁佢嘅表现就系佢首先可以令呢个老板手个，即系个杯咧喺佢嘅手度，只要。个杯吉咗，好自然添酒，同埋喺佢一个好即系啱啱好个节奏，好似把住个节奏咁样，令佢个客喺度好舒服咁样饮酒，饮完酒之后感叹一下，跟住佢再恭维一下，即系类似于睇得起我啊，或者系点样，即系两个人系有一种
1: 有互动嘅，
5: 系一种好微妙嘅，即系冇乜深层次，但系又好。丝滑同埋好氛围超级超级好嘅一种对话，
1: 啊、
5: 即系

0: 所以我呢种咧就系氛围组啦，我就完全系沉入去嘅。
1: 冇嘢噶，我哋为做好报警版角色，其实都 OK 嘅。
0: 即系我连讲一句，我连讲一句鼓掌啊之类
2: 嘅。继续，
0: 讲完就可能就要下线啦，就可能黑晒线啦。
3: 哦，即系好犀利嘅，同埋个节奏好好，真系好好。即系连我喺佢隔篱，我自己都会好有安全感嘅一种，即系 slay 全场嘅咁样嘅一个角色。
1: 哦，
3: 我都见过有男性即系都好犀利嘅，就系、是、即系有阵时，即系你见到双方领导有阵时会互相抛话噶嘛，即系有少少又唔系为难对方，但系有啲话中大话嘅，或者系其实都好中意讲自己嘅手下嘅，即系会饮下饮下就话呢个做呢啲事，做
1: 就开始中逆中啦，系咪要
3: 嗰个领导就会讲你呢个手下唔错、啊、之类咁样嘅说话，啊、即系双方就会有一个 cross over 啦。咁呢个时候。下边嗰个人就真系要识得接话啦、
4: 啊，接住跟住再攞起酒杯咁样，
3: 系同埋又弹翻过去，即系有种互夸嘅嗰个夸夸嘅氛围会好好。即系如果真系有咁样嘅人，就唔会咁飞尖啦。但系如果系真系唔识得嘅话，就很飞尖啦。就是会有种
1: 一冷场嗰下，跟住就会大家都
3: 系咯，唔通你叫老板自己去热翻个场咩？
1: 系啊，老细自己又会觉得话，好似。不中用啊！大家系嘛？
4: 不过我发现饮完酒之后咧，唔会有冷场嘅时候噶，好、多嘢讲噶，无论系领导啦，定系高中低三个人群都好多嘢讲。
1: 除非冇饮，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喺一个酒局上面啊，或者喺呢一种咁嘅商务接待嘅场合上面，点样可以揾准自己嘅角色呢件事好重要啊！即系头先阿福老师就同我哋讲咗，即系一个诗般顺滑嘅一个场景啦。咁但系如何令到呢个场景更加顺滑咧？呢个要问下林 Sir 啦。你做一个咁顺滑嘅人，
2: 咁顺滑嘅，我都气氛组嚟嘅啫。我最多讲一句，唔好俾佢停。
1: 咁要唱出嚟啦，
2: 合紧交杯。
1: 哇，咁又过分一啲。咁但系你话如果话真系揾准自己角色定位咧，即系你喺一个酒局当中，你唔系话我真系要承担一个点样嘅作用，但系起码唔希望嗰个冷场嘅嗰个波，即
3: 系
1: 好似击鼓传花咁，唔好轮到自己嗰度啊！咁有冇啲咩办法？
2: 唔好轮到自己啊！
1: 系啊，即系相当于话，哪怕俾人哋 Q 到，咁自己都可以对答如流啊，应对自如啊，或者抛翻个波俾人啊，咁
3: 即系除咗自罚一杯，有冇其他嘅方法？
2: 其实呢样
5: 自罚两杯咯，
2: 都只能系咁。因为其实呢样嘢咧，你要睇翻你老细嘅嗰个习惯啊。因为有啲老细咧，佢系中意自己嘅下属咧，系同啲客户咧。是打得火熱的
1: 哦，
2: 系啦。
1: 喂，有唔中意嘅咩？
2: 咁佢即系佢唔系唔中意，系佢可能唔介意啊，唔介意嗰啲你就可以真系用一啲所谓嘅藉口啊，话咩酒精过敏啊，同埋饮完就
1: 唔系噶，我真系过敏
2: 的。即系意思你可以咁样挡，但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嘅老细，佢都唔系，佢都系一个好介意人哋，即系讲呢啲咁嘅说话嘅，咁你就冇得挡噶啦。系啊，你最多只能够系眯一眯咁样，系啊，眯一眯镜一镜咁啊讲。笠多啲高帽啊，咁樣。咁同埋咧，如果你知道邊個好似有阿福嗰個同事咁樣，師般順滑嘅同事，你一定話：喂，今晚食飯約埋你。
1: 唔係，主要我覺得可能其實老細都會主動揾呢啲師般順滑嘅同事去。
2: 冇錯啦，因為其實你啱啱講嘅嗰種情況咧，其實係。可能唔會太經常出現，但你又會唔會偶發性出現？譬如話，可能人哋請曬我成個 team 嘅人去，
1: 係咯，
2: 咁人哋客户指明係成個 team，
1: 係啦，
2: 缺一不可，一個不能少，咁即係除非咁先至會出現你嗰種即係偶發性嘅現象，就係我點樣可以避開啊？咁但係呢種情況咧，大家要請放心，因為好多人嘅，係啊，亦都好多人咧係想氹即係老細開心嘅，所以如果你唔想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安靜咁做一個吃飯人就得㗎啦，奸翻人
1: 咁啊。
2: 系啊，你做一个安安静静嘅干犯人，就应该冇咩问题嘅。
1: 所以我觉得稳准定位呢件事好重要。
2: 冇错啦，
1: 系啊，
2: 我之前识睇眉头眼额。
1: 系咯系咯，我之前都同某位前任嘅老细，即系讲过呢方面嘅问题嘅咁样。
4: 哦，我识噶，
1: 你识嘅。然之后咧，即系讲起呢样嘢，我话哦，咁无谓浪费啲送菜啊，大家净系挂住饮，我咪食多啲咯。咁讲哦，呢样要交俾你啦，咁。食多啲食啊！咁后屘佢就曾经试过话：啊边个你同阿小夫出去点送啦、啊？咁样样系类似嘅、啊、你睇下加咩送咁样样、啊、即系有时候稳准呢个角色同埋定位咧， 都未必唔會俾人 Q 到。
2: 而且仲有一樣嘢你可以做，啱啱你講起點餸呢樣嘢，我又諗起另一個角色，就係你話我可以車老細翻屋企。
1: 係啊，我之前都係㗎，因為我
2: 即係你一定要主動積極，因為要麼你主動積極去敬酒，要麼你主動積極申請話我車老細
1: 揸車。
2: 係啊，嚟之前你就喂老細今晚我揸車嚟咁樣，我買嘢㗎，你車老細翻去，咁呢個流程咧，其實同敬酒都差唔多。
1: 差唔多嘅啫。
5: 唔係你如果可以擔任呢個送老細翻屋企呢個角色，其實你都好重要嘅，即係唔會比你敬酒呢個角色差。
1: 哦，
5: 因為你要相信即係佢會。
1: 起碼我知道老細屋企喺邊啦。
5: 係啊，佢同埋佢把佢自己安全交俾你送佢翻屋企。
1: 佢願意。
5: 係啊。
1: 喂，咁又好似又可以彰顯出某啲地位喎。
0: 諗多啦嘛，代價都可以做到啦。
5: 唔係嘅，即係如果佢叫
1: 代價要錢啊嘛，我唔使啊嘛。
5: 代價角色同同
2: 事嘅價值就係80蚊。
5: 唔係㗎，佢對同事嘅防備心會重啲嘅，即係同事知道我屋企住邊。
2: 唔會嘅，方姐飲咗酒之後解放天性㗎啦，冇咩防備心，求其一個人送肯送佢翻屋企佢都得㗎啦，
1: 一啲啲咯，
0: 一啲啲
1: 一
0: 啲啲。而且絕大多數即係比較防備心會自己俾一個司機。
1: 哦，係啊，所以都要睇下。但係我哋今日可能討論嘅題就係，喂，呢一屆嘅年青人，係咪可以抹殺酒場文化咧？即係嗱，頭先大家講咗好多啦，即係包括酒場文化裏邊可能可以彰顯某啲嘢，甚至其實我哋見可能年輕人反感，可能只係反感佢嘅某種形式啦，未必同酒呢件事有關係，而且咁樣樣嘅場合可能亦都承擔起某種嘅作用啦。咁如果呢一屆嘅年輕人用其他嘅嘢去取代酒場文化，可唔可行呢？或者有冇咩機會呢件事會唔會發生呢？咁就翻嚟繼續職場show啊！

大家好，我是香港设计商会主席叶志荣。在我们国家进行全面对外开放的时候，还有呢业界是提升这个升级转型方面呢，工业设计师呢和各方面设计师起到非常之积极的作用的。我希望新晋的设计师呢，在这个全球受互联网和虚拟世界影响的情况之下呢，集中他们的一些创造力，是为这个世界和为我们的祖国呢创造一些更加好的设计和更加有创新性的产品，令到我们中国原创设计呢是可以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0: 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我哋嘅 talk show 里面嘅 showroom 啦，倾嘅话题就系酒桌文化会唔会被年轻人抹杀咧？咁先问一下 Echo 姐先啦，你觉得有冇机会消失咧呢件事？
7: 我都喺度转化当中，就好似林 Sir 一开始话斋、年轻人咧从呢个酒桌文化转变成可能系桌游嘅文化啦，或者系一团建嘅文化啦，甚至系将一啲嘅好 bond 好无聊嘅酒局搬去另外一种嘅佢哋可以愿意接受嘅嗰一种形式，即系唔会完全抹杀，只不过咧可能换一个方式去呈现而已。
6: 但系而家会唔会已经开始有其他形式出现呢？嗱，好似即系行风气之先啊，福利嗰个行业会唔会有啲新嘅气象啊？即系譬如话老细同老细之间联络文化，然之后联络感情啦，然之后老细同老细约咗一个保龄球局之类。
7: 真係好少喎，即係嗱，好喺我個行業當中啊。不過依個咧酒桌文化真係要睇行業嘅、或者自己嘅嗰一種嘅，譬如話對 HR 嚟講，可能就佢遇到嘅情況比較少啲。可能對於我哋廣告行業嚟講咧，就遇到嘅情況比較多啲。
6: 廣告行業可能更常見係嘛？
7: 冇錯，
6: 你可能涉及到一啲。標的啊，價錢啊，咁好似阿福咁樣咧，即係呢啲聯絡感情嘅就真係好，仲有冇其他嘅形式啊？見過？
8: 我都覺得好難啊。其實就如果真係話，譬如話我哋話出去約架

0: 咖啡咁样都好尴尬，
1: 系、
0: 啊、即系而且呢届年轻人咧就唔单止系拒绝酒文化啫，
1: 啊，
0: 系拒绝社交，呢个系好核心嘅嘛，即系大家都想留翻多啲时间俾自己咁。
1: 但系有啲嘢又一定要社交先至可以做得到，咁系咪可以换种社交嘅方式？但好似又大家約定俗成習慣咗，係以咁嘅模式或者咁嘅 pattern 去到進行，可能又未必一時之間可以扭轉得到。喂，輝哥咁啦，即係假如啊嚇，即係你自己都話啦，自己後生嘅時候係真係唔係好中意呢啲咁嘅場合嘅。咁、但係當真係做老細，你又真係又需要摸下杯底嘅時候，你覺得酒杯底有冇機會換成咖啡杯底啊？
2: 啱啱講咗啦，其實酒精係有一個出眾嘅作用嘅。
1: 係。
2: 咁你話換成咖啡得唔得？得，但係佢嘅效力咪低咯，即係你可能要約。多幾次，
1: 可能約一次，你可能飲酒咧，嗰、那個係三個鐘，係三個鐘，可能就大家要叫代價噶啦。咁但係咖啡可能越飲越精神，
3: 傾天
1: 光，傾天光，足失長談。
2: 係啊，所以你話可唔可以抹殺呢樣嘢，回翻呢個核心咧？就係、是、我覺得咧，係呢樣嘢會慢慢地轉化嘅。我係咁樣睇嘅，因為咧確實而家年輕人啦，包括90後、95後、00後對酒呢樣嘢嘅愛好度係降低嘅。咁、可能佢真係中意飲約奶茶係嘛，約咖啡，
3: 檸檬茶
2: 係啊，約檸檬茶去傾呢樣嘢。佢可能咧雖然呢個效果係低啊，但係佢可能中寧願去做呢一樣嘢，相對嚟講佢可以接受啲，傾耐啲啊咁樣去做嘅。我覺得可能係會有個咁嘅一個轉化。即系呢个可能系会越嚟越明显咯，因为确实我睇到从我嘅成长经历嚟睇到，无论系甲乙方好啦，定系我哋自己内部公司食饭都好啦，对酒劝酒呢一样嘢咧，其实越嚟越淡嘅。确实睇到，除非一啲不能避免嘅，譬如甲乙方咁样系嘛，要去快速联络感情嘅，咁呢个时候其实发现咧，传承嘅人系越嚟越少嘅。即系譬如
1: 传承嘅人越嚟越少，好似非遗，
2: 系即系中啱啱你哋讲嘅世界仔，其实你要发觉喺80后、喺70后系非常之多嘅，你到90后、95后其实越嚟越少嘅。咁你咩原因系发觉你个传承系越嚟越少嘅？咁所以就变得呢啲世界仔、世界女咧会变成系比较珍贵啦。
1: 哦，
2: 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因为传承越嚟越少啦，咁所以我觉得系会慢慢地转化咯。可能到某一日嚟讲呢样嘢酒文化系会被一種比較可能唔係咁常見嘅一種形式咯。
1: 因為頻次越嚟越少，
2: 越嚟越少。
1: 然之後大家因為可能練得少啊，即係應對都冇咁絲滑啦。
2: 係啊，即係可能會大家食餐飯，大家喺度傾下咁就 OK 啦，咁然後感情就算啦。
1: 除非嗰、那個即係員工或者嗰、那個即係那個小朋友真的 born this way 咧，佢真係本來就可以咁絲滑地應對呢啲社交嘅場合啊。咁如果從方即係角度嚟到講咧，會唔會即係可能年輕人越嚟越唔接觸到呢一種文化啦？但係好多嘅崗位其實銷售導向可能係需要嘅。甚至係可能其實係覺得話呢一種技能咧，係一啲銷售導向型嘅公司，其實都一定要招嘅，或者點都要有翻幾個嘅。咁喺招人嘅過程當中，會唔會話喂，我都問下你接唔接受呢樣嘢啊？
3: 之前我哋有個面試官，即係我哋嘅一個領導啦，佢直接問噶，
1: 直接問，
3: 係啊，你可唔可以飲酒啊？識唔識飲酒啊？可以飲幾多？會問噶。
1: 哦。
3: 即係佢招嘅就係一個銷售嘅崗位，咁我哋賣嘅產品係對一啲部門嘅，咁其實我哋都知道某些部門領導佢嘅喜好就係、是可能會更加偏向，
1: 所以更有針對性一啲。
3: 係啊，其實我其實認為酒文化係唔會消失嘅，因為酒文化係我認為啊，酒呢樣嘢本身酒就係、是。喺從古到今都發揮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咁你話咁呢個歷史長河入面，佢好似講翻，好似話李白咁，佢飲咗酒可以做好多事。咁你去飲水得唔得啊？或者飲茶得唔得啊？其實可能呢個效果會差好遠，就係、是、會有少少上頭嗰種感覺。咁你會令佢嗰個可能靈感啊更加多，話更加多。其實我哋去呢啲銷售角色去面對客户嘅時候都係嘅，即係佢會。同客户嘅交流更加频繁一啲，客户更加认同你。因为头先我讲过啦，即系饮酒呢个过程，其实酒我觉得可能系一个介质。其实客户会通过你饮酒呢个过程嘅表现，观人识物，即系佢系咪
1: 可以信任你？
3: 系啊，可以信任你，可以把呢件事交俾你，同埋就系话，佢亦都想知道你立。即是你表咗忠心，立咗呢个投名状，你呢个决心有几大，所以我愿意把呢个项目交俾你做。所以我认为暂时嚟讲，可能我哋即是南方呢边。

0: 變走嘅呢個文化會更淡薄一啲、嗯、但係我覺得都係唔會消失嘅、嗯、起碼即係喺我所接觸嘅我所知道嘅好多嘅銷售崗位、
1: 嗯、
0: 其實佢對呢個飲酒仲係會有一定嘅需求嘅、
1: 嗯、
0: 所以佢唔會話一定要飲到你爛醉，但係同客户
1: 最好
0: 係
1: 唔好醉添，
0: 同客户交流啊仲係要有呢一種戒質催化一下先可能更加好咁達成你自己嘅一個

0: 教書接觸得多後生仔啦，佢哋對於呢一樣嘢嘅睇法啊，或者其實我會見好似好現實啊，好似頭先輝哥講，會消費量係真係低啊嘛。你覺得佢哋有冇機會創造一種新嘅文化，去取代呢種頭先方姐所講嘅可能幾千年行之有效嘅一種方式
1: 咧？首先我就唔係太同意啊，輝哥講就係而家啲後生仔咧就比較抗拒酒文化。
0: 哦，
1: 其實佢哋自己最差都成日飲酒嘅。
0: 啊，
1: 係啊，特別大學生。
0: 定係話中意同邊個嘅問題？
1: 係啦。所以我其實始終覺得咧，酒文化呢樣嘢咧，如果從廣義上面嚟講咧，其實佢係唔會消失嘅。
0: 嗯，
1: 係啦，因為飲酒，朋友之間都可以飲酒。
2: 嗯，
1: 係嘛？跟住其實佢哋係中意同中意嘅人去飲酒。
0: 係，
1: 佢哋係唔中意嗰種。
0: 關鍵唔中意老細啫，係咪？
1: 又唔係唔中意老細。第一個即係佢，因為佢同你覺得同你唔熟，
0: 係
1: 佢冇咩必要同你去飲呢啲酒。
0: 啊，
1: 係啦，即係佢。而家啲人飲酒咧，唔係話睇利益，佢係睇交情，
2: 佢需要一個放鬆嘅感覺。
1: 係啦，佢需要一個放鬆嘅感覺。咁因為你飲酒嘅時候咧，你可能第一個有被逼啦，第二個又怕自己講錯嘢啦，因為啲新人啊咁樣後生仔
0: 好大壓力噶嘛。
1: 係啊，就變咗係一種壓力啦。即係其實佢哋係唔中意有壓力，佢哋唔係唔中意飲酒，係啊，佢哋 OK，
0: 唔中意有壓力嘅狀態下飲酒。
1: 係啦，所以其實佢哋係會飲，同埋咧就世界仔嗰樣嘢咧，其實係佢哋而家仲世界，係嘛？因為你因为点解佢而家仲世界呢？因为你谂下以前我哋去到佢哋嗰个年纪啊，真系
0: 咩咧？系
1: 啊，真系成嚿薯仔咁嘅啫嘛。系老师讲咩，我哋就信咩噶啦。但系讲真，而家因为有太多课程，特别系口才又好啊，咩情商课又好啊，其实佢哋已经完全知道呢个社会系点样运作噶啦。
0: 系，
1: 所以佢哋做与唔做咧，就唔系啊，佢哋拒唔拒绝。是他們願不願意去做的、只要他們願意的話他們可以比我們更加世界更加絲滑就好像福爾島的、那個年輕同事樣
0: 所以只要有這樣的必要性他們可以展現出自己絲滑的一面只要他願意
1: 是
0: 他可以私奔順滑、
1: 其實呢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為什麼變成好像我們覺得年輕人不喜歡這種酒文化
0: 是、
1: 其實是這樣的因為呢其實我們是由一個熟人社會變成一個陌生人社會、咁熟人社會咧，以前就係肯定係卡頭攬頸，係咪搭曬膊頭嗌兄弟姊妹咁樣嘅。咁、但係後屘我哋發現咧，如我哋大家一齊嚟到一個大城市去打拼、去做生意、去交往、去傳達啲信息嘅時候咧，發現我哋唔係咁熟喎。咁我哋需要一樣嘢去進行我哋嘅所謂嘅解放天性啊，即係點可以喺短時間之內。我同阿輝哥可以好熟嘅，
0: 係嘛？組織場 show
1: 冇理由揸杯水啊嘛，同阿輝哥好熟啊嘛。但係飲完酒之後咧，即係酒呢個介質有個好處就係、是，好似阿方姐話頭李白就係、是個靈感突現，係嘛？咁一個靈感突現就係因為佢唔怕任何嘢，壯咗膽之後，解放咗天性之後，佢咩都夠膽講，就冇乜顧忌。咁呢個時候咧，就大家嗰種關係就變咗熟落咗啦。所以其實佢哋。我哋老一輩或者係我哋呢一輩人咧，佢哋飲酒嘅關鍵就係我哋希望同一個陌生人變成一個熟人。但係咧而家嘅人咧，其實佢哋一直以嚟就係一種陌生人嘅社會。佢哋已經習慣咗呢種咁嘅環境，即係我同你好傾，我就傾多兩句。我同你唔好傾，其實我完全可以唔騷你嘅。
0: 唔騷你，
1: 我做到嘢得㗎啦。
0: 冇乜所謂啊，咁
1: 係。係啊，我做到嘢得㗎啦。所以點解話而家啲年輕人可以整治職場啊？咁以前邊一個諗同老細唔 friend 啫？你同佢唔 friend 啫，唔係自己人啦、啊，即係同老細唔熟啦、啊。咁啊大禍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啲人睇到好，即係睇到好深入啊，已經知道我同你 friend 同老細 friend 係因為我欣賞你，或者係我真係想同你 friend 係嘛？咁但係如果我做到嘢。其實我同你 friend 唔 friend 都冇乜所謂，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呢種利用酒呢種文化去應酬呢樣嘢咧，我諗會越嚟越少。但係酒文化呢樣嘢咧，其實係唔會消失嘅。當然亦都會衍生其他嘅啲即係大家嘅共同興趣所營造嘅一啲圈子啦。所以我而家咪有好多朋友圈啊咁樣，就係咁。
0: 所以而家感覺上話可能你同樣要運營一個社群啦，好似以往要運營社群嘅人其實老一輩可能都有啲社群天才，只不過佢哋就私奔順滑咁樣喺一啲。
1: 佢哋係面對面嘅社群，佢哋真係朋友圈，同埋佢哋嘅界質係走。咁而家都有嘅喎，就係我哋嘅
0: 網絡咯，
1: 係啊網絡咯。咁你有啲人都係喺個群裏邊係社牛嚟嘅，亦都有啲人係唔出聲
0: 啊
1: 嘛。
0: 係啊，亦都有啲人喺即係群入邊係社牛啊，現實出到嚟做咩唔出聲嘅？你換翻嗰個人俾我好唔好？有時候真係遇到過，係啊，即係大家嘅嗰個點講咧？唔同年代啦，又或者講佢展現嘅嗰個方 式，或者可以俾佢展現嘅平台唔一樣啊，界質唔同咗，但係呢件事唔會消失嘅嚇。咁啊，睇下時間你就真係差唔多啦，有啲超時添咁啊。咁啊，今日咧就傾住咁多先嚇。咁啊，如果咧你都對我哋嘅話題感興趣啦，或者咧你都有啲咩職場故事咧需要分享嘅，繼續歡迎你啦，可以透過我哋嘅節目助理揾食飯團管理大醫嚇，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尋欄輸入揾食大灣區嘅拼音全拼加個阿拉伯數字二，揾食大灣區二咁就可以添加到佢噶啦。咁啊，直接。

0: 啦，同阿大姨倾下偈啦，将你嘅职场故事啦，甚至你对于酒场文化一啲意见啦，都可以话俾佢知吓。咁啊，你嘅一啲职场故事咧，有机会成为我哋下期节目嘅谈资嘅。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搵食大湾区啦，会有湾区 EDU 啦，会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喂，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

0: 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云南会泽》上集。
1: 系列节目《梅雨记》，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日播出《潮湿里的风雅与从容》。
0: 传承有我，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的串心烧古盏故事。
1: 遇见博物馆在东兴桥批馆重温桥批背后的故事。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于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云南会泽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
1: 咁一门手艺系点样传承十三代嘅呢？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是生什么样的呢？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云南会泽》上集。
3: 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 95.7% 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会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会泽，承载了汇集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会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4: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庆江：
5: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3: 天还没亮，家住会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6: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0: 来碗，你们特色的是啥？特色的是稀豆粉。稀豆粉啊，那就来碗稀豆粉吧。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星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会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 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这是会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会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整个会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
1: 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藩殿，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巡店县，北门罗屋的屋。
0: 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封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会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前蜀之势的特殊区位。 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 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九年，最终落置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
2: 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麦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3: 叔叔，
4: 哎，你好。
2: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0: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2: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呢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
0: 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

0: 来到惠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惠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惠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七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两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四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两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惠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商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惠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1: 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王世博：
2: 急商古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0: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惠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惠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铸钱局的州府。
2: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惠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惠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3: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0: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纹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3: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

0: 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权币也左也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权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宝元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
1: 惠泽由此成为举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一门手艺传承13代，这个背后系惠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嘅不解之缘。而呢座古城亦因铜兴盛咗400几年，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皇朝经济之命脉，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滇铜万里赴京城嘅运输奇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6月22号至24号，今日中华推出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以气候现象梅雨季为切入点，以物候、美学、鲜味三个维度，打破现代人对潮湿天气的刻板印象，通过挖掘梅雨背后的气象学、文学、民族学和饮食文化，展现中国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哲学，以极具烟火气的东方生活美学。
1: 风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活在当下，寻找生活入面的点点滴滴的美好。在2000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人们对生活就已经非常讲究了，各式器具一应俱全。南越文王墓当中出土的铜分炉，就是岭南地区香疗习俗的实物佐证。
0: 南越王博物院公共服务部讲解员董少思话，古代岭南人喜欢分香，用以去虱防虫、驱蛇辟秽。
2: 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铜熏炉，便是岭南地区香疗习俗的实物佐证。这些铜熏炉分为单体和四连体两种款式，其中四连体铜熏炉未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汉墓，与中原传统的熏炉大不相同，为南越国独有。这件四连体铜熏炉是由四个互不相连的小方炉合铸而成，平面呈田字形，有方形的座足，盖上有菱形的镂孔，镂刻着星条纹和三角纹。四个小盒可以用四种不同的香料同时焚烧，产生复合香味。南越国的熏香习俗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邻近楚文化的影响。岭南气候炎热潮湿，多蚊虫，确实有熏香的必要。南越国在承袭楚人熏香文化的基础上，在熏炉的器型、合香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可以说，四连体铜熏炉代表了南越国宫廷对熏香文化的最高理解和诠释。
1: 梅雨时节，潮湿的环境成日都令人感觉到很疲惫，而家有不少人会在屋企点上香薰，提升生活品质。古人就认为芳香之气能辟一切邪恶，上至宫廷庙宇，下至普通百姓，都以分香品香为赏心乐事。广州香道文化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孙丽萍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的时候就说了，香道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3: 香道的文化呢，它源远流长，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那时候呢人们用香祭祀神明，驱邪避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的发展演变，工艺呢也越来越精细。香道工艺呢它是很注重细节与传承的，比如说制作线香要精心的选料，将天然的香料研磨成细腻的粉末，按比例调配，再合香、醒香，手工制成线香均匀的线条。整个过程呢，全凭经验与匠心。
4: 各个历史时期，香料有着怎么样的使用方式呢？
3: 在先秦的时候呢，人们喜欢佩戴香囊，就用香来装饰自身啊。在秦汉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的香料种类就增多了。苏合香啊，鸡舌香啊，这些成为贵族喜爱的香料。那时候呢，会用香汤沐浴。汉魏六朝，人们通过熏香呢，会去营造一种优雅的生活氛围。垂檀呢，它的香品的分类就更细致了。不同的场合呢，我们就用不同的香品。熏香方式呢，逐渐向隔火熏香转变，更注重香气的层次和韵味。宋元时期呢，品香成为文人雅士的生活雅事，像焚香、品茶、插花、挂画，被称为四雅。到了明代呢，香学呢，它就与佛学融合在一起，坐香、刻香成为修行的功课。香斋净室的布置啊，还有宣德炉的收藏呢，就备受关注。清代时候呢，香道呢，它就 深入到了日常生活里。

0: 一边呢，那时候就出现了卢平山寺，它成为我们书斋案头常见的陈设，香道文化呢也就更普及了。
1: 梅雨季节，潮湿闷热嘅天气令人感到不适。呢阵时饮茶就成为咗好多人嘅选择。宋朝嘅文人们从一杯清茶当中品出咗风雅嘅味道。咁跟住我哋嚟听下南京博物院文物学者李文斌、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师邓斌嘅分享。
2: 茶能包括它的那个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跟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的载体，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3: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刘松年的《名园赌市图》描绘出宋朝市井平民斗茶的场景。名是茶的雅称，名园就是茶园，不是种茶的地方，是喝茶卖茶的地方。手里拎着茶篮，手上托着茶碗，腰里挎着茶篓。从服饰打扮来看，画中的男女老少应该都是名园的从业者，也就是茶贩。左侧的几个人正在斗茶，当中执壶的显然是个点茶高手，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细长的壶嘴在控制温度的同时，保证了水流的精准，这样点出来的茶花才好看。老汉一边忙着照顾茶摊，一边还关注着斗茶现场，抻着脖子，手搭凉棚，回头瞧。这种担子是当时市面上最常见的茶摊，一头有小火炉，用炭温着热水，一头放着各色茶具，底下则是瓶瓶罐罐，既能盛水，也能保持平衡。茶摊的上面还贴心地撑开了凉棚，既能遮阳，也能挡雨。
4: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一个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它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一直影响到今天。
3: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滋味。
1: 生活的美好往往隐藏在平凡的日常之中，无论是一夜三餐的烟火，定是四季交替的冷暖，每一寸光阴都是我们诗意的生活。当岁月辗转成歌，时光变幻如画，那些曾经的烟火人间在时间的画卷中从未褪色，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系黎涛。
7: 大家好，我系嘉欣。喺黑釉中探寻斑斓嘅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喺1300多摄氏度嘅高温入边，泥土究竟经历咗点样嘅变化，先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嘅斑纹。佢哋好似夜空中嘅繁星，恰似兔身上嘅毫毛，又好似山川河流嘅脉络。呢一种变幻莫测嘅色彩同斑纹，正系千百年嚟人们烧制剑盏嘅追求。
6: 剑盏嘅起源可以追溯至唐代，嚟到咗宋代得以发展同埋兴盛，喺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咗独具特色嘅黑釉瓷器。今日呢度仲保持住传统嘅龙窑烧制技艺。传承有我，聆听剑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嘅串心烧古盏故事。
8: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9: 这只漂亮，
10: 这只漂亮，很麻烦。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11: 有一个釉刷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8: 剑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釉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

0: 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1: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0: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1: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0: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1: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0: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0: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1: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祥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0: 学艺之初，师父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1: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塑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坯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0: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

0: 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1: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想把它烧到极致。
0: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1: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图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0: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1: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0: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1: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0: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1: 就是这种的。
0: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1: 我们都接不上话，话感觉这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0: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1: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此后，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又烧制出咗紫霞、江山如画、蓝眼泪等建盏作品，而佢更大嘅心愿系吸引更多年轻人嘅目光，令穿越千年嘅窑火喺新一代嘅手中延续其传统嘅魅力。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8: 大家好，我是嘉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令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而承载着的这种思念的就是侨批。侨批在山海，岁月藏温柔，这些漂洋过海的书信，穿过风雨，越过风浪，字里行间流露着朴素的牵挂与善意。
7: 在广西防城广东兴市的一条老街巷里面，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建筑，正是那段烽火岁月里面侨批局旧址。斑驳的墙体无声地诉说着家国情怀，记载着百年侨批史。2017年，这座老建筑正式成为东兴侨批馆。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东兴侨批馆讲解员李德钦一起走进东兴侨批馆。
9: 什么是侨批？侨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信。侨批又称翻批、迎信，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3个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侨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兴汇录作为中国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10: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9: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开辟，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兴汇路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兴汇路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兴汇路是在特殊时期特殊

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啊，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79.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

0: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1: 是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就迫使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兴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啊，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我们是要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工作，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就是东兴汇入了。东兴汇入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桥批通闽越，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兴，讲的就是东兴汇入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兴来运送桥坯？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兴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兴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兴运送桥坯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兴汇入，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桥坯业的从业者啊，是我们东兴汇入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乾先生，另一位是陈直芳先生。赵开乾先生呢，他是桥坯局的经营者。妻子武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啊，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啊，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陈直芳先生。陈直芳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汇的批脚，也叫水客，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桥批。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桥批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批信，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啊，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侨批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0: 这些都是
1: 嗯，
0: 上个世纪40年代这些桥批原件。
1: 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啊。比如说呢，他寄回来的钱呢，它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法币也有。拿着这个桥批呢，到桥批局去换钱。他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那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啊，我们也叫回信
0: 回信。
1: 啊。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0: 越南。
1: 啊，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告诉这个女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水客送批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批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桥坯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批呢，一般会用到三大件，一个叫市篮，一个叫油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批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一旦解下来之后呢，

0: 沾水啊，它可以达到2、3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做武器来使用。
1: 防身的武器啊。
0: 对的。
1: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0: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饰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桥批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桥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2: 桥批承载嘅唔止系一个家庭嘅悲欢离合，亦都记录咗华人华侨下南洋求生存、谋发展嘅奋斗史。一封封桥批就系一颗颗跃动嘅赤子丹心，字里行间饱含住爱国爱乡嘅赤诚，蕴藏住心系家国嘅担当。
3: 最后，亦都等我哋喺歌声当中结束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
2: 华》。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脉。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爱怎么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咱怎么个主题是传统姊妹。
5: 到第六回章，咱来配一下蝶袖姊妹。
6: 曾经记录当，咱来感受中国高强度姊妹，台台各行业着个高强度迅速了地出新花样。
5: 今次个怎么化为大家安排了温酷天爹蝶双红情话，上好英雄榜主要是蝶一强登宣布。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今集精彩个节目内容。
5: 好，落街上开始今次个温酷天爹。

0: 文库听爹，
1: 文库听爹，
0: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松来关注日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入职后，各家新闻会部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连外资温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各介绍，今日应会改连外资雇佣出游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总值，为了深化服务业业务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专业技能培训机构、专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委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委员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杰介绍的。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商务部二十四号发布消息显示，今年在外国创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5,997家，同比增长5.3%，实质使用外资金额3,972.9亿元。我国等国实质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0: 记者入职后，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在我国邮政行业加的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元，同比增长4.3%；其他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18.7亿元，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看，在我国当下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元，同比下降8.5%。伊的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元，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元，同比增长7.4%。 文库听爹，
1: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会讲哦。
3: 对13届 APEC 的理由部长会议，从6月24号至28号到澳门举行，这是这项会议继2014年之后再度落后澳门。21届 APEC 成员经济体的理由狂跳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4届理由组织、亚太理由协会等多届国际机构代表等超300名嘉宾会组织等，就亚太理由集体会、商业融合、智慧理由、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彭宜华表示，希望通过这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届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到澳门取得的成果。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行为中心、东国与葡国国家商贸下集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大湾发展，打造以东华文化为主流、大湾文化共创的交流下集基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郭朗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仅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创新中取得了清晰的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还提出了集听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借着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并接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听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7年多时间过去，集听多站已从一个知名概念，转为大湾区内创了不息的旅游亮点。吴英华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人们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了澳门和内地旅游交流。消息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在4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加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绿地面积33平方公里、1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宽答，这奠定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也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重要所在。
0: 当局普吉国家经贸下集垄断澳门城市闭着处入之后到澳门各家当于18届当局普吉国家文化周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前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从6月17日到7月10日到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东普文化商会四海皆为第一为主题，推动东普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化表演、经典拍卡、普吉国家每只区界等项目，甚至普吉国家秋季改变展览。但是，今天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东国普吉国家产业大视频大赛，凝聚产业创意而收集力量，特定东普南部交流新隧道。
3: 香港新旧三双六垄断系列活动界对三条垄断22号到香港举行。垄断主教香港消极监管枢纽强势，探讨消极监管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力，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本次垄断由中国国家经济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大学会和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消极监管枢纽。垄断发布《香港消极监管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消极监管和超值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谋者，从此成为全球消极监管交易枢纽、规则倡议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消极监管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消极监管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革新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0: 深圳海关22号发布该通过数据显示，今年全年解决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亿元人民币，加去年同期增长31.7%，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来自上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亿元，增长15.9%，进口1.1亿元，增长53.4%。在外国，深圳以直播贸易方式进出口1.2亿元，增长15.5%，占当期深圳进出口总值52%。在外国，深圳明年建业进出口1.7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813亿元，增长15.6%，占15.7%。
3: 广州高速改扩建港厅新建金碧大桥22号顺利核令，大桥长长挑直线936米，为双向四车道。而老金碧大桥边境是佛山小庆江跨西江优质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长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点解全部内容，感谢你个收听，大家为了上电视，别溜。
4: 到历史界强好当生长。
5: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4: 传统而现代界碰撞，
5: 古老而新的交融，
4: 天涯别人，
5: 杂质汇聚，今日叠溜。
3: 潮汕黄冈电影《克阿妈》的情资，以乔佩为叙事主线，将潮汕老城老街、徽州等历史遗产而化口腔仪式及乡土人当转化为影像个案，让历史可触，让江都可读，让街巷可游，让乡土可行。
0: 一落影片界一开头，男主角叶素洲呢，打算骑头鳖。因歌舞表演甲锣鼓乐器属于活动同时出现，简单构成了叠山野村啊，最近也就是咱通俗所谈的野老野界艺术电影。
3: 锣鼓乐器属于是潮汕地区大型民俗活动，由乐器甲锣鼓对等绑定组成，当然新西活动最近场合举行。2007年，锣鼓乐器属于被列入第二批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当然，评论本届乐器啊，制作时代应该是到40年左右啦哈。一家做呢，为了还原这种时代感，就加为当地的旧板块景点村接触了之后啊，乐器来做捣鼓。 日跟当山讲过美术大师别修切切团神当宋东明就是一批别几个几则几则者，老跟来让宋东明介绍多一本来了解一下别几个总一

0: 剑石。
1: 电影八面标旗是几十年前做的，标旗以前是很简单，就是用棉还有这个丝缎做棉花字，这个是一个壁画。标旗的四角就是蝴蝶花还是蝙蝠花，后来就是大家经济好一点，就用这个手工绣，绣龙凤，还有绣麒麟，绣鲤鱼，好多吉祥的图案。这也是做垫高，龙凤也给它垫高。看绣品，如果有垫高的，肯定就是朝绣。平的先做，这个用棉纸垫高，
2: 它有大概一公分的厚度。
1: 垫高绣来到旁边蒸，这样正面上就这样，来到这边就这样。我们这个标旗底部是一个颜色，这一个颜色，孔边最下面绸缎也是一个颜色。基本上一面标旗呢就有四个颜色。朝绣的产品主要销售都是东南亚国家，因为我们潮州的民俗，我们这个文化，这些华侨都带到国外去。
3: 标旗是潮州省兵之职，
0: 也就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为绣界主要流派，并且一届立体殿官甲金龙阁下嘅技法闻名，唔单颜料甲技艺非常丰富，画满含名览红青。到2006年就入选同一批国家协会每只文化最闪名录。
3: 雕绣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历经宋、明、清等朝代不断演变，逐渐形成独孤的世界艺术风格及更具体系。
0: 唐代至五代十国期间，随着农业及朝觐业界进步，雕绣呢也比较流行独会点。但是啊，儒家及佛家文化到雕绣地区呢是影响深远。现在雕绣对本界动有兵类，就是在定金绣啊，从源自唐代刘家界平金绣加平金绣。
3: 明清是雕绣界鼎盛时期，雕绣城内绣庄林立，达28家，绣品样式难料，到当地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正如高个所描写的朋友，白金之家虎能不丢出，彩金之家虎人不保家，肯以能干白水用绣。不起其地满。
0: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雕绣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唔单绣工遍布城乡，更有家家摆绣柜，好好有绣捏，真个盛况。这时期啊，雕绣绣品的种类也非常丰富，精品展出，大量出口到海外，进一步呢是推动了雕绣技艺的革新和提升。
3: 雕绣以展颜彩线，绣出王彩莲貌之姿，其展幅体系极为丰富。从工艺角度，可分为绒绣、线绣、金银线绣和金绒混合绣四大类别。雕绣绣工灵活多变，令以针线绣出丝工饱满。其文化艺术特色可浓缩为铺、顶、钉、搭、对、五字。
0: 这道色彩运用丰富，雕绣呢偏爱民营界丝线，尤其是大量使用金银线来营造出金碧辉煌、华贵顺利这个视觉效果。已经制作金属绣线构件立体形态界独有感觉，让蝶绣到中国四大名绣对本可能是必估值的自成值的。
3: 乾隆时期，蝶绣已到国内畅销，换出口至南洋群岛等地。到咸丰年间，其拟出口达超10,000,000元，为后蜀国之前的发展打下基础。
0: 1910年，郭正义白绣定蝶绣作品到南京、南燕，同一次抗日火箭获奖。
3: 1915年、1922年及1925年，由圣奥良乡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伦敦世会或国际和平。
0: 1982年，幽灵屏风加翠绣银红，更是斩获了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
3: 雕绣继承在潮汕清高文化而民间智慧，用以精湛针法、香丽色彩加生动图画，散发独特魅力。如今雕绣紧跟时代潮流。而行道是向往使用下，行先高级定制绣雕，用细致纹理甲璀璨金线为时尚界注入文化活力。同时，活到文化交流站发挥重要作用，多次作为国内走向世界。
0: 2026年之月，国家第十三环节恢复公告，今年至2026年1月11日起，雕绣为地理标志产品，并实施保护。
3: 雕绣历史源远流长，如今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业界振奋。雕绣师雕绣界宋阳经营一将蔡明强，
4: 国家把雕绣定为国家界地理标志，啊，以说明了这个命名，当然就是啊，雕绣是东。

0: 国春秋，国即网络嘅春秋边界，全中国春秋都是天秀，但是咧只有台地有立体嘅物件咧，就是天秀。所以也就咱啦，天秀咧已经从一个地方边界，作为一个国家嘅春秋边界，而且咧国家把天秀作为中国地理标志，也就说明了南京地方咧已经加入国家，已经加入国际上那个肯定。
1: 天秀记领着世界舞台，也是的百家灯火。曾经直到小火站过后呢，就是一个家。到水果界经销对门，无数少年到针尖尖秀出，贵嘴作势到回归档秀出，永创黄花。天秀持续代表成团成人，力争黄单。
2: 近百零年，热来自我国家的秀场靠近热来噶，是四十六年了。是五就叫做食人食，伊人就食过食，六就到至高度顶，都系垃圾摆喺乡人食看来。直播这个卡影碟声，看来抓过来碟声。碟秀呢，就是在其他秀场都放的这个电高立体秀。你叫那几个电高立体秀啊？咪你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你来找，全世界可能找吧。就是那只，就是那个特色。电子个物件牌，你少说点，你讲配咪个抓定，叫个领头牌，能百块大大白。你要爱定个领头鬼鬼，你应该应该等张，你就讲个咪个所搞，你用眼只存起来，有时几张，你等半下退唔掂。
3: 雕少以其独特嘅个设计甲精湛工艺，多当类耍平当独树一帜。目前活动雕少从事雕少小说嘅建业、工艺化有更别嘅从业人员五千多人。
1: 个不完全通过啊，根据呢雕少嘅年数量多值文件意见。呢所得大概是五角六银银，上边含介电子整片，里边你要纪念片、庆典影片加胶片、摄影片等多样嘢好。
3: 到中国出售市场等，雕绣商品将个动摇风险。商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大城市，并营销东南亚、欧美、东南等二十多个国家嘅地区，销量嘅所得提速稳定增长。雕绣市雕绣嘅孙杨经理一讲，川明强。
0: 雕绣呢？从来生意来的不当时是以有为咩啊？为一只只老百姓这些个个只服务，然后一搞一些些活动啊，服务灯啊啊，社团活动、民间劳力都总关联，所以电销现在大正街、电商地区，依到电商周边省，已经汇聚的全省呢，是如来如我呀。一来往一生活，扎根一生活，伊从来是生生不息，甲民间、甲社会、甲人民生活、甲文化接触紧紧相连。最近到现在来啦，有非写在物件已经是升华到现，先打开几个人生，但伊是直接开完全全新下个变成。
1: 电销成功划破国家地理标志双边，将进一步推动电销工具嘅提升及创新，提升伊到国内外企业嘅影响力，增强品牌价值，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呢，将更好嘅保护嘅提升，以及动摇嘅规模及文化最爽。咱来听一下，电销市企业监督管理局意识双亏促进区以及主任区委邢勇一个介绍。
4: 潮秀成功获批地理标志产品，意义重大。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固化潮绣的历史传承脉络与独特工艺特色，明确其地域边界和质量标准，为潮绣活态传承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依托地理标志，赋予潮绣鲜明的地域品牌价值，有效提升潮绣市场辨识度、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潮州市市场监管局将以此次潮绣地理标志产品认定为契机，持续深化地理标志培育、保护和运用工作，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为潮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吃起来吃水白冷。眼村界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现在啊，各地风好像是如刮如更香，吹红柳传统灯会，吹红柳角色万民工，也吹着柳旅游七年。但黄梅客已经走进了大家那个日常生活，这几多半呢，这个小镇的文旅项目也超前成功。现在就是高景优，这几所高景其实呢，现在的也是隆隆的现出。
1: 本期的传承记录，咱主要来去了解各行业的高景都生出来的新花样。
2: 兴隆寺位于河北正定古城，吸引了好多游客。游客高强通一接单。
3: 今天来到隆兴寺，看到了这么磅礴雄伟的宋代建筑群，就觉得中国的这个古代建筑真的是太博大精深了，也为孩子们带来很多知识课外的延伸。
2: 配到兴隆寺，这是国内形成宋代建筑率先加捷克上佳界自然建筑之一。通过景体会高景之美，这是成了每届游客的出境选择。这些好多游客对高景都能打出几撮门道，游客很吃一介小姐单。
4: 然后我本身也是对这个古建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今天我们参观了我的隆兴寺、天宁寺，感受到了各朝各代的古代的建筑，有我们的摩尼殿，然后有我们的大悲阁，整个古建之美非常浓郁。
2: 近年来，随着各地文化兴起，以高景作为核心的文旅项目如来如人家，也让旅游景点人气更加火爆。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所长崔伟立介绍介绍。
5: 这几年呢，古建游呢也成为正定旅游的一大热点，尤其是今年春节呢，游客越来越多，都来这里呢观赏我们的古建筑。未来呢，我们将打造呢古建筑的研学游，和众多的高校啊。他们的这些古建筑专业的学生呢，联合起来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交流。
2: 最近子应该是各大景区的必争之地。阿是达正定古城是旅游目的地之一，理所当然吸引了大量游客。一直错小镇界古建筑，日本各地风吹落去后呢，就进了大正时期。到山西朔州安县木塔景区。到老师界锻炼诶，即个由入国界农家祖先界人合群开启了一点，以古建筑为主导界深度人合扩听。尽管今天呢只有一日，但是通过互动甲亲身体验，将农家学习甲了解了中国传统古建筑的知识。参加人合群界合运会接单。
6: 以前我也来过，知道这是一个木塔，并且非常高。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它这个斗拱里面没有用一颗钉子，而且呢，它矗立了千年。
7: 我要为古人的智慧点赞，也要为中国的古建筑点赞。
8: 感受到了中国古建筑的雄伟和壮观，我以后要当一名建筑师，设计出更多了不起的建筑。
2: 多对个江西小哥从事高建感觉，一旦随着各地风提速升温，明显感受到以往小镇个高建优也热起来了，以及他个游客明显增加。目前最猛呢是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来山西推高建筑个。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伊人围绕山西界高建筑别位等文旅资源，研发了红桥山路，这呢也是对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合友专业讲师山西省文物保护志愿者吴建新介绍解答：
9: 几万座的古建筑，从北到南拉通我们整个山西，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空间布局、历史关系、人物关系，需要重新构架和解读。建筑当中不简简单单是有古建榫卯。有音乐，有艺术，它是个综合体，所以的话，我们应该站在不同建筑的不同角度讲给不同的人，人人能听得懂。
2: 吴建新答：高建作为文化振兴当前基础的载体，是五当时期文化历史的弘扬。在山西各类高建筑啊，如春红布，有四门挂出，直到唐朝，挨到民国，还有通过高建筑成为文字门额。所以啊，近年来山西省的文物部门专门涉及了各部单界山西文物主导游项目，主打高建筑、高遗址、高民歌。 从陕西文物局文物资源处副处长陈秀红一介绍一下。
10: 山西古建筑时代连续，品类齐全，那其中更是不乏众多的国之瑰宝，从材料学、力学、美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方面都可以作为解读的一个主要的方向，而且在山西呢也都可以找到非常鲜活的标本。
2: 政府今天民间响应，到山西以古建为核心的研发项目如来如今丰富，直至大挖大回流文理青年。山西苏州恩贵白塔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车建国一介绍的。
11: 研学游、古建游等相关的类型的游客就比较增多，学生的占比能占到15%。
2: 山西恒山景区煤矿局管理处主任马斌介绍的，伊南景区的游客现在也更处于学生会、年轻会了。
12: 课外世界活动增加，游客类别趋于学生化、年轻化。
2: 得了对地讲师经验，人学友对地课本去理解，也成了不简单的选择。有个人选择是地理解拍卡高建筑，这有个人你是另辟蹊径，把最古物中国特色界松柏高建筑放到秋景顶端。也是着你呢，高建爱好者欧十十一介绍的。
13: 他是先从这个底座，然后这个柱子基础，然后一点一点点从下到上这么拼出来的，严丝合缝，凸者为榫，凹者为卯嘛，榫卯结构。这个亭子

0: 我拼了40分钟吧。
1: 五十岁那个是北京人，是个中国高大文化的会室友。读书时阵呢，就喜欢去山西同一个旅游京都。前半早呢，当时生意一本《面试新界路线中国京都市秋怪本》，正义发行，实地推广个京都，让虎虎如山出现到资本顶端。这次呢，对高京都的热情可能是积分不可收拾。一1967年中，小正界高京这百文古，让伊呢又拍回了新界这片天。
0: 有10多个老祖宗，他是由记入意的。你通过玩这些积木，你是能感受到老祖宗他想表达的一些建筑，去上手去感受中国古建筑的美。现在年轻的大军已经涌上来了，很多玩家居然是95后、00后、10后。
1: 近两年，随着各地方如吹如热，高京这百文古行情也不断推好。孟宏松报是浙江杭州一个高京这百文古的品牌，一个创新人刘文辉介绍一下。
2: 我们忙得要命的，没有休息时间。
1: 他是中国外界识过的山西人刘文辉，从2013年开始啊，进入这个松柏制作行业。但是这行业呢，并不比人太好，不但成本贵啊，只想非常小众，哪个瓜果正卖30多头。但是对于中国当下每刻的局面，让伊呢架起面根坚持落来。经过不断的改良和优化，尤其是到各地红米之后，高京这百文古企业终于会生了变化。
2: 哇，我们就仿佛看到了春天那种感觉。
1: 2020年开始，老文辉就扩大了厂房，到现在为止，三双零六直接落扩大，企业规模也逐来逐靠近。
2: 我们发展还是很迅猛的，2023年已经1000多万了。我们希望就是2024年基本上再翻一番，真的是古建筑国潮再复兴了。
1: 此点最近推学对于中国高大传统建筑的热爱，也将这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织起来。这个是邓辉湘一阶段。
3: 不管是进入哪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使命。那么进入古建筑行业，可能自己想的就是说，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古代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精妙。其实这个过程中就会对自己催化出了一种使命感。
1: 孟宏松报创始人刘文辉对这个企业也充满信心。
2: 20年前会有人穿汉服吗？不会的。但今天汉服产业做得多么庞大，整个国家，整个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在增强。建筑其实真的是活着的，活着的历史，活着的文化。我相信再过10年，中国榫卯一定会非常庞大的，一定会是一个成熟的产业。
1: 各地夺回了高京这百文古，也将中国界当下每刻走向了世界。这所蕴含了中国智慧、东西每刻的文古，吸引了不止海外沉淀商。咱来听一下沉淀商会做内答。
4: 对中国的东方的这种美学的东西，特别是欧洲，他们很能接受，他们只是分不清哪些是中国的，所以需要我们告诉他，这个是我中国。
1: 得了松柏这百文古。金体酒馆、永北花街、红湾等各色中国风格3D 检索平东文古，一个别地界造型和精湛的感觉，也吸引了外界沉淀商驻足观赏。我真系好喜欢这种，也特别欢迎，我喜欢依个颜色，依个建筑，直接好容易喜欢。近年来，各地风气，中国文化到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如来如足的认可。到文古店前。不含中国文书的文古，不但让全球消费者更加理解触碰中国文化，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前瞻智慧，更将这座中国缔造成为出海的新国货。
5: 让世界看见美丽的中国，要火就一起火。
6: 华夏大地连着山冲着水，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美。56个民族是各种颜色线的花。

0: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位于维当地州界行山师范学院，是中国同一批跟当同一所专门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一座位于州主界一所高校，多培养地方特色美术、影音类人才方面，学校开展地处工作呢。本期的节目，让座部来了解。
3: 近十多年，随着投资地位的提升，中国各大高校，尤其是美术类的高校，如来如今同时投外相关扩展的形式。学院派到外国的投外界影响也愈来愈大。行山师范学院是咱广东省活动地区最大的美术界动摇艺术设计类人才培养基地。本期节目，咱也请来行山师范学院阮头车甲非物质文化瑞山传承学院副院长陈罗鹏教授来陪陪咱行山师范学院今次几年是如何培养咱地方特色的美术影音类人才。
4: 应该职业学院应该哪阮是国内第一届提出那陶瓷和非物质文化瑞山传承学院，应该是甲美术设计学院合并之后叫做大美术学院。陶瓷专业有七年也是有职业学院是叫做陶瓷和非物质文化瑞山传承学院，因为有点真个考虑呢，甲以在陶瓷学院校区个只考虑也是。配合中国赤道的这建设，因为当时申报中国赤道的情况呢，也对一个硬指标是所有当地有一个投资人去造硬条件去支撑。经过几年啊，也是做出大量的这成绩，因为投资和非物质文化瑞山传承学院，这代应该那都是实质的实力是该非常不错，也有大量的老师啊，都是值得计。素质也未莫专业嘅技能，皆有非常好啊！都感谢到全国啊，国家级嘅奖项嗰度都揭了大量嘅只奖项。但是来到只系诺尼山呀，已经就是对那专业解说有格，只系佢嘅顶真啊，佢只识改，所以呢，再把只嘅头车而回门只门位就算推上去，夹每宿。设计学院合并组建成现在个美术学院，是这样来个。那这个头次会唔会即本会就算推上院这个时候呢？我是那这个学院当副院长，做管家学个欢迎个名。其实这几年呢，其实做出个一成绩是也未莫。哦，今届呢，当有五年个时候呢，我有。

直情又扣了那那，也黑也准该啊，玲珑龙一将过来就行事来，那么大的僵尸啊，情况还我提出直该，那那遐行事呢，应该得来减少平衡，走一直条路，一直条路当你得借助，借助你的该东国车道，该该呢借助东国经过美术车道，要么来做这文件，所以。何点正我是向学校领导建议啦，来每汇聚个只项目，啊，汇聚何点正话，基本全山出人话无咩咩的，但是我一直有四年啊，半年向学校领导提出，啊，那来每只只汇聚遐，约也得到领导个只指示何点正呢，我也提出一个要方案就当啦，而落汇聚也每件个发展。伊还是爱走得远，伊还是得甲高校啊、甲院校个合作。因为做呢呢，咱个叫非洲伊个物是民间个，哦，民间个物件其实袂提出只个解本个执行啊，甲袂呾大力推出非洲个情况个，其实只出民间超工个，也着非洲人物伊出物，其实是作为民间萌生超长个，哦，会直托你啊超长。高度我没提到那些句一等强调文化的执行啊，来提出非洲啊这些创业该要发展，因为就是那那那民间的创业的应该跟高校很好来合作，因为高校呢是来至少传承以及在民间的这个机构，非洲也这个机构之后呢，高校应该拿那些以错学生总体系冇个政策啊，咪伊能应该有官嘛，经过介意思进入以后，进入以后呢类最多一个一特点要变，把错物件起来搞正业中格，正业一中格，把你到民间嘅错几个收回之后，伊正业一中格，中格之后呢，伊呢能够形成。系統嘅教學模式，之後嚟教啲託，有學生，但幾百多啲個託生都是準確嘅本科生咯，本科政策相對啦嚇，佢喺民間，差唔多應該係本科政策有關，所以呢，是理解啦，也冇乜嘅，佢進入以後要接受，只係佢進入嘅有訓練，比方說，只係佢就興識過呀。每刻啊，每日只出门，佮只开听，也培训，所以从审美啊，从识个人力，应该打伊个后界是非常好个。哦，所以呢，我何点正也向领导提出呾，非洲话是能只个物能好落来物，即应该可以作为咱行事个一啲对外交流个只名片。哦，今日出界呢，只出门迎接啊来培训咱个学生落去对。行业啊，佮推销是非常大个。哦，即个物，因为咱教好之代话，佮一个只责任个，呾呾，乐每样个学生出个教的，最起码的服务于当地个行业，是阿咪？哦，推出只就业是就业是，主要推进只个行业个有决定。遐做呢呾，识个人才，知识人才嘛，只个出物件咁的，有去经过。即托专业训练，咱也增加识过呀，咪介即托物，那么伊个后劲伊就非常好。哦，伊咪呾请就业，介蒙多就是推动伊个介行业介向前发展。哦，介个即介教好伊个个总个经验之后，伊个个提升个理论，介也政策可以很多等呢，伊落民间来最终对民间形成执政方向上也指导。因物件叫做地力之天，所以介非洲伊只能够走得更远。大宋就一个技能，就一个只资质个只机构是仍然无变姿态伊向在走个，是阿咪？哦，因为你比方说，你条超老虎哦，都是落只民间个机构一来哦，一来搞，一落条最终做出来一个体现，伊只条物时候走向外影。我睇啲有啲真係嚟高倍係用嘛，是啊咪嗬，若隔夜就興食個人咩啲出門，都是誒都是關於相當大，買嘅啲都擺多個作品。

0: ังอาเกบอยอะเดียวหูสุดยิ่งที่ชอบเมื่อลูกศิษย์จีเด็กไก่จีเอ็งบินกะจีเด็กไก่ยูจีเด็กจิงอ๋อสิ่งอะไรก็ได้แต่สิ最终于做出来物件哦，依家时空外影啊，就兴土地外舒服的，出乜老是涉及的时格外缩嘅物件，所以呢，只要进入以后，哦，啲出能呢总体嚟嗱，哦，依度涉及领域啊，方方面面呢，依度系重要嘅，从新媒啊，依啊领域也重要。
1: 行所所环行业嘅美术行业之管理是经体引进来嘅，走出去并动。真正来讲，第一招头出超关机关，依托屯城基地，焕发出新的活力，使屯城民族文化界第一招头出超关机关真快复苏。大老师嘅带动下，学校嘅规模及文化瑞线屯城工作如早如好，文化屯城嘅道路也如早如宽。
2: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卡推。
3: 台顶面小草堆，为春眠袋更高累。
2: 凉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3: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办。
4: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今日讲个三道米个分别是：七月它可以啊。七月他可以啊，拍到山方案数字证。第二道谜语是：陆地深水大五台山，陆地深水大五台山，拍镜物证。第三道谜语是：五鳌江道尤为激烈，五鳌江道尤为激烈，拍四字条山三个证。听众朋友，那我还是请吴老师来跟咱解谜。吴老师你好，
6: 我王斌老师。
5: 第一道谜语是：七月他可以啊，拍到山方案数字证。
6: 哦，听众朋友。要几条米来当那个米面来当，那七月时钟，伊只能只踏出去，只徛南蛮只夜只哈。
5: 嗯。
6: 哦，七月他可以啊，七月时钟伊告别人哈，去地国都唔知，去出国也好，咪解多哈。那条米只米啊时钟啊，也费一番心思啊。七月，七月爱做你改米啊，所以到几个咩时钟，那落采米啊时钟，都单算那七月、二月、三月，往往爱加着。那只要七月时钟。听众朋友注意啊，那个采米啊时钟，那传统文化都是爱有一个脚台，脚台就摸伊人家去国历啊，那伊人个农历啊，那农历十二月到十二月拢有脚台啊。
5: 确实，咩四月就不啊，
6: 是端火同火
5: 哦，
6: 朴素乖乖，吉凉下腊，七月就乖乖。
5: 所以就是脚台个乖。
6: 脚台个乖字，哦，你就七月这样就乖字啊，因为他去呀，他去掉个呀。莫就从个钱人开始，
5: 是，
6: 所以就变作自家字呢。
5: 钱人
6: 帮个过字，
5: 这字是咩字啊？
6: 这字读作瓜，
5: 瓜瓜。
6: 哎，行了瓜瓜就这字。那那在个云山农村啊，可比那老瓜掉只物件，整个
5: 瓜掉物件，
6: 瓜掉物件掉。哦，瓜掉出沙，
5: 瓜掉出草外瓜掉。
6: 哎，瓜掉瓜掉出在个番石，就是这字。
5: 哦，
6: 这物读作瓜字。
5: 哦，徛人帮个瓜字是瓜哦，瓜瓜瓜，
6: 嗯，自家字古诗有字，那个竹影啊，竹影做俗语，用作自家意思，
5: 嗯，
6: 那自家字意思，那个那平衡不正，
5: 哦，就那固定是，
6: 固定是自家字
5: 意思，平衡不正，哦，
6: 诶，那来当呢，应该用作动词，跟用作那个形态，
5: 形态哈，
6: 形态，
5: 嗯。好，来听下第二道谜是：陆地深水大五台山，拍镜物证。
6: 听众朋友，这段个
5: 面，哎，这咪可能也是条投影脚吧？
6: 是，这条咪投影脚哈，这条咪投影脚，无投影脚拍唔成哈。
5: 嗯。
6: 陆地深水大五台山，镜物证就落投影脚。陆地深水大五台山，谈起世界面面，很可能听众朋友点爱认作该是典故，系咪？
5: 嗯。
6: 爱典故发问。但只讲要做典故也好，做作名也好，也可以做典故。大家在五台山是什么意思？哈、哦，但是陆地深的时阵，摸住因为为啊金丝变能出头啊，拍死灯光晒，走到无路，做只金丝伊啊走惊冇嫁着，那都嫁着个有钱人啦，
5: 好难嫁，
6: 嫁着好难嫁，所以变做只个金。金老头伊个再去行西方，就来介绍啊陆地深，最后来到五台山个出家嘛。
5: 嗯。
6: 啊出家啊陆地深在内底就缩巴，就再继续食酒啊，食了个个心肝头个坑只刀卡，可能摇摇摆带回暗子来嘛哈。
5: 嗯嗯。
6: 就这样，我谂了将
5: 在前头
6: 去做，好想大家冇事，等到夜宵再其他做

0: 做收音做回声，惊毛主任吼，都怎么样落街人小拍人拍人，
1: 嗯，
0: 哦，所以就讲这个故事，所以整个这生的故事，那个拍到比较拍到脑震，一到脑嘛，
1: 嗯，
0: 注意大五台山，伊叫叫拍
1: 脑，脑震惊，
0: 脑震惊，我即系当一直个弄到脑子啊震惊落脑，
1: 嗯，
0: 鲁地钦本身就是震惊，
1: 哦，是多当时，但系当脑啊，佢系震惊，
0: 脑啊震惊。

0: 低沉，那个叫颅低沉，一个叫低沉，所以就
1: 脑症，
0: 脑症，因脑子脑子个暗字，脑子做正经也好，而且那字个脑脑个脑就是个脑症，即系脑个脑就是正经，已经是正经。
1: 好，一来睇睇第三楼面试，我咬浆度要会激烈拍狮子掉三十个字。
0: 哦，听众朋友，只顾乜来，但只顾熟句也是，那经常有应该啊哈。我咬浆度会激烈，只条米才应该就是，我是夹着回忆发梦，夹着个回忆。那我在那我咬，那攞菜米的时阵，经常的时阵呢，爱用来嚼台啊，是牺牲都是用嚼台。那来咬。我是咩？我是咩？开始准备，那我个后摆咪个脚摆落咪个莫就是鼻，开始就鼻，了就鼻之后就降到位极力，又会极力，那抓住这个硬之后，那就吹相关意识出来，叫咩？那叫做背之打紧。我后就是鼻，你入面是从再来踢咗背。当这个字，只要么再来别个读作背，其他书可解释哇。将到位激烈就攞大呼小紧，味个时钟只字来做措施，味字打紧，咬咬将到，咬咬就是味丝，味字打紧，那我在应用要呼小广啊哈，这件事不懂事，叫做味字打紧。我教得你就算啦，唔会多个，哇，唔会自打劲，系咩都唔理，哦，就咁意思。
1: 唔会自打劲，好，要再向丁海老师。
2: 叠加相等相关。
3: 今次个节目也够值得来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多谢大家打在今次中为大家上阵第一场灯宣播，到香港界第一声灯，而大家心热到满足界等这节目时间之灯。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界节目内容，能满足界等这时间再会。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西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唔地的，然后来分享有特色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通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通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西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它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同普通话，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它精彩的片段。
5: 唔抵唔抵的，
7: 抵的物嘅，
5: 《西海客家》啦。
7: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5: 《西海客家》哇唔抵。
6: 近期，我哋国家多两位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走向蓬勃发展的中国发力。具体有哪条？我哋听下来盘点。我哋国家成功发射极星高分两次使两次升一条百科微升。
5: 阿丁国家可以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器使用力尖也

0: 候由十四冤灾火箭成功把结神高分狼气死狼死等百科卫生发杀升空，立神顺利进入一天轨道，发杀阴屋取得圆满成功。一百阴屋是立箭以后冤灾火箭的第十四百飞行。
1: 摄良口完成翻创微笑包养出光。
0: 吸体可靠上摄良口完成了为期33日的翻创微笑包养。是李中上摄团江南超上创码头。同时通下翻创的摄良二号也进入微笑包养的最后阶段。今日介绍一拜翻创微笑包养为了被吸可靠任务展开。项目包括轮机实批前系统减少保养，同前上可靠实批系统先保养高准等五大类。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可靠航次。
1: 福建南的黑天五号机子充当完成吊装。
0: 中国很难得黑天五号机子充当完成吊装，标志着一台发亮一号黑天机子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进入实批安装阶段。黑道充当是反应台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包装反应台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和封杀性保养的关键使命。
1: 西安东昌两项基本启批开通运营条件。
0: 记者从国铁西安处了解到，连接西安到延安高铁、西安到十一高铁的西安东昌已经基本启批开通运营的条件。西安东昌厂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建设投用之后将接入西十、西延高铁，并同西安北昌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祁兰、西顺、宁西、泰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会连通西义高铁、新顺、福厦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络布局。

文艺系时代前行的效果，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刊，接连发奖，高品质文艺总结持续上升，更高水平文化创新建设戛然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展示两难特色，中国气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的期待，走向的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关注。

0: 当天人伴阿妈嘅前述放羊皮以后，第一开演唱嘅甜蜜曲响起，都会使一道嘅观众流下无汁水。但系一道人唔知嘅系，喺天人抛火之前，李易汉同佢团队啊，就几经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尾曲《一封俏皮》早在2016年就树立啊，暗器旋转乐队嘅传说当中。佢创作灵感正系源自李易汉翻片嘅阿公寄传嘅俏皮。暗器旋转乐队嘅吉他手高飞介绍。
1: 如果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就是信件啦，还有相啦，即是会又比一个同你更近咯，即是令我更了解你受过的苦啊。
0: 除了片尾曲之外，李易汉

0: 安利影片创作的蛋夹子糕，一下煮茶一条歌曲，一条运用的广东方言的皮鹅，不单单唔甜，甚至传播的别类，反而凭借着地方文化的生命力，甚至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天阳本阿妈的情书，音乐总监李宏介绍。
1: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就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这个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去保持我们所真实体验到的真实的感受，记录着潮汕方言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
0: 台湾深厚的两岸文化是源于广东艺术最皮薄的土壤。近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请人一曲引人李佳怡凭借宋小人卢梅娘一只角色，站回来第34届上海柏玉兰戏曲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而也是广东一曲时隔12年再拜获得一只奖项。一曲同广州宋飞宇的结合，使得两岸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广州一曲人请人一曲表演艺术家以及演员李佳怡介绍。
2: 广绣的针咧系好细嘅，你黏住佢嘅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因为戏曲嘅舞台佢系大写意、大身段，同观众咁远嘅距离，所以我哋要将佢夸张展示，但系同时咧系融入咗古典舞蹈嘅身韵喺入边嘅，从而展现卢媚娘嘅嗰种以绣为立身之本嘅一个艺术形象。
0: 本土艺术的崛起，让来更多观众参场，也带动了一朵文化演出春天重启化妆。前久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太戏院海啸 QEQ 之后完成开业，在经历了天然25年之后，客人以经典一客第五法拉开福人太幕，当落花漫天碧月光的经典唱段和百年戏院再拜相遇，成就了一场盛载上世纪的文化艺术。广州市演出天阳有限公司演艺事业部经理石妮介绍。
3: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七月到八月份我们会有月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0: 2025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强势出现，五曲相思，一曲风头劲，歌曲俏皮，获得三项文化奖。广东出山的天阳日挂中天，日为第82届威尼斯国际天阳节主竞赛单元，甚至累脱得最佳女演员奖项。广东天阳头一摆日为世界三大天阳节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奖。雄狮少年二落凡尘，一道广东出山的童话，在2026重庆国际通化天阳组展演，并在主创沙梁法通和演作会议当中面向全球推荐。广东文艺创作的发力和水平仍然可以提升，向世界展示两岸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喜悦。永上通满天阳事业部总经理、乐坊城的总制片人王亮介绍。
4: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然后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可以说好听歌曲过后，是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春天运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1: 你今下收听到的是《雄光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雄光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
0: 客从埃耶来，
3: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2026年四月，广东省国民经济同社会发展第15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为广东未来5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谋划的蓝图。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中多处提到环境，包括组成组织产业科技合作，推进基础设施搞好互联，推动优势跨境搞好片接流通，加大推进环境一澳冲突合作的建设，放宽市场专业特别措施，同香港澳门深化金融制度性开放等内容。接下来，等我们听下来聆听一位位澳门青年在珠海环境创业发展的精彩故事，甘肃琴澳发展一体化的发力。
4: 环琴地处广东珠海的南端，同澳门一带水靠海相连。
2: 近年来，随着环琴道的全面开发，琴澳同城生活近来渐便利，近来见到的澳门青年选择到环琴生活创业，一只只面向广澳青年的创新创业基地孵化平台也应运而生。
4: 今日下话，环琴一澳冲突合作期正逐潮迎风，确立打造澳门青年创新创业的扶梯，为佢哋的成长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设立更多的澳门青年直接融入国家发展的态度。你哋环琴嘅中心九莫，人类嘅环琴啊，系两只分开嘅岛，可以建立咧七十年嘅政府主导嘅填海草田嘅工程之后啊，正合适嚟一只岛嘅。
2: 而喺40多年前，顺德市嘅澳门青年梁家胜嘅阿公带领家庭成员向下参加为一项围墙工程，面下梁家胜嘅阿爸移居澳门，用梁家胜话来讲呢。其到环琴工作人员是想追寻扶贫的人的脚印。
5: 我的爷爷以前在顺德的时候就派过来做一些围垦工作，到我长大了一直听到横琴这个名字，然后大四那一年刚好有一个活动宣传一下横琴未来的发展，然后我就觉得横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平台，还没毕业的时候就买了机票就飞过来看看现场的环境，决定毕业之后就到这边发展。
4: 2015年，梁家胜来到环琴，正开始的工人是在环琴的澳资企业担任商业策划工作，他感受到为环琴未来的发展潜力，在2017年的时候就决定创办一家装修公司。
2: 创业前期十分的艰辛，不过令人欣慰的是，2023年2月，环琴一澳冲突合作期关于支持澳资企业发展的扶持判罚出台的，企业上述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邮费，澳门青年享有澳人澳税一条多项的政策邮费，实现零包入厝。澳门企业同时可以享受一年免资的长期邮费一条一系列的福利，使得梁家胜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5: 一开始是很不习惯的，然后慢慢就看到横琴就是这几年的发展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完善了，有越来越多青年人过来居住了，也有很多的澳门的朋友也是可能刚刚结婚然后就过来买房子或者是租房子，这样子去在横琴生活。
2: 空间保障，项目扶持，创业环境优化，希望

0: 期唔见身为澳门青年，去台湾去创新创业嘅书仙之一。
1: 我是黄英，毕业于澳门大学，是2019年来到恒星这边创业的，主要从事呢大健康产业的一个推广。因为我们有澳门公司，也有内地公司，可能有一份的澳门人青年，也有一份的内地青年，然后一起相互去沟通交流。
2: 叫人系位澳门姑娘黄英啊，好，佢生长于一个中医药世家。大学毕业之后呢，佢也选择进入中医药嘅领域，把中医药推广作为自家职业生涯一个目标。
0: 黄英回忆哦，2018年佢喺澳门成立嘅第一家公司，2019年。一个台湾企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是他开始思考去湾区创业的可能性。
2: 2019年的四月份，王英当为王琴，在创业股注册成立的万国科技研究珠海市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澳门总公司研发的中医药产品。2023年，佢喺横琴开始嚟投一家拥有澳门药学技术人才嘅澳资药房。
0: 横琴一澳深度合作期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为发展促进澳门经济十土多年嘅新产业。而当中呢，进一步提到发展中医药一条澳门品牌工业。政策嘅出台是在王英看到嘅中医药发展嘅新希望。
2: 王英话，未来希望能够去两体中医药的交流项起到治理的一个效果，也希望可以通过合作期把中医药推广到海外国家。
0: 2023年代，王燕在横琴购置的一套初测，王燕说要进来见到的澳门后生的先测留下好的，政府也本期在提供更加便利的生活条件和创新创业的环境，横琴也正在变成澳门居民的生活卡。
1: 横琴离澳门的物理距离也是很近，其实我从我家到横琴我办公室其实半个小时不到的一个距离，基本上来讲跟我不离开澳门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选择在横琴定居。在刚开卖的第一天，其实我就去排队购买新街坊了，同时呢其实我也有了小朋友嘛，那隔壁有一个好像小学，未来小朋友可以在那里上学，也是为了生活的便利以及工作上的便利。我相信未来合作区会越来越好。
0: 在横琴环岛东路的直角，一片彩色的玻璃外墙的建筑十分的亮眼，充满科技感的建筑风格，引起十分多人喜爱的观看。也就是一广澳青年创业者筑梦的起点，横琴澳门青年创业局。
2: 2015年的六月份，为了推进一澳深度合作，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横琴投一家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局就诞生了，同澳门大学一路之隔，身为横琴一套亮丽的景观，从破土动工到正式启用，只用了192年。
0: 陈天蓝就是跨过一条环岛路，从一名澳门大学的博士生，成为今下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在横琴创业局开启的新的梦想。
2: 2018年，陈天蓝同的东神啊，带着丝丝米流控技术为主头的分子诊断技术入驻创业局，创办了珠海市铁器富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抗癌成果孵化。铁器生物成为澳门大学头一家的技术孵化企业，也是澳门大学头一百一股毕业生团队创立的公司。
0: 陈天蓝表示，利用丝丝米流控技术，佢同佢团队把生物实验室搬入了一台片析室的实体度，可以做 DNA 层面的人体切片检测，同植物片染体的测试，既快速又平价。
2: 今日下，铁器生物已经从不到10人的创业团队，发展到拥有100多名员工的成长型企业。在创业局办公室，也从原来的拥有30平方米实验室，变成了拥有2400平方米的生产。

0: 法空间的突动盘空了，并完成了中医人的 A 轮融资，当当中人及其生活实现了精彩的挑变。
1: 天气生活所发生的变化是创业股人气企业成长的一个缩影。身后的创业股天气生活副总经理唐翔，每半年都切身感受到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把最大的感受是人见了更多的。公司刚开始入驻的时候，创业股的企业很少，今天下人气基本上处于满人的状态。而第二以合作期初步完善配套设施和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本抢人人才见了更多帮助，同得更有力的支持。
0: 从高高毕业生到生活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陈天南，把吉祥说到为一档创业股本抢人创业的政策红利。
2: 从我们公司2018年开始成立呢，我们所受到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力度是越来越大的。我们在刚刚创立成立公司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很低的一个租金成本或用人的成本，那相对应有补贴，还有一些这个课程或者是教程，帮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做创业的这个开拓的这个行为。到后期的话呢，有相关的这个资金的支持和融资的一个支持。当时呢是有一个澳门的资本参股了我们公司，但是呢因为这个外资的一些关系呢，所以进来的资金会比较缓慢。那当时呢是因为政府给我们全部开绿灯，那这个澳门的资本就进来支持我们公司，使得我们呢能够进一步发展。
1: 今天下创业股已经成为澳门抢人的创业起始体。陈天南讲，相比澳门，横琴拥有更浓厚的创业氛围，充满了机遇。创业股人气呢有一好的创业环境，相信以后呢会更来更好。
0: 一只只澳门抢人追梦故事正在熠熠上演，可以预见系未来还会有更来更多嘅澳门抢人用热横琴去工作、生活、创业，用几多年嘅激情同热情去替湾区一片热土方书写青春成长故事。

0: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串暗夜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10: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1: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1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客家山歌在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由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生，在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清浓丰沛的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存在在我哋客家人嘅前世记忆同家国情怀。
1: 客家山歌既神同发扬嘅诗经、楚辞同到汉乐府民歌嘅优秀传统，随住客家人由北而南嘅迁徙，不断吸收各地音乐养分，既保留中原文化嘅根脉，又兼容并包，喺唔同客家地区形成嘅唔同风格，有一脉相承嘅腔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神通见证。
0: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客家乡亲来欣赏的是福建龙岩的《李梁山歌》。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起有地方韵味同艺术特点，它的创作特点又是怎样呢？接下来我们听下来聆听《李梁山歌》省级传承人林光鹏的介绍。
12: 我们是三县的交界地，所以方言独特，所有整个闽西来讲，山歌类的话，李岭山歌有5种不同唱法类型的山歌，我们是最丰富的一个。我们的土话掺杂在歌里面，这个成分非常多。如果你同样的歌词用普通话来唱的话，它的味道就变了。有一首山歌叫做《梅花山歌溜过来》，是唱普通话的，你听听看，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梅花山歌流过来了，咿呀哟，流过来了。如果我们用本地话，它就不一样了。棉佛山上啊，上面佛哎，啊古梅饼棉派粗啊。
1: 李梁山歌的前身是梅花山李梁客家山歌。梅花山地处双雄恩、连山恩同达新罗区的三地交界，汇摄三地的湘云风情，是中原河洛文化同南方地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的成果，也因为安尼造就的李梁山歌曲调丰富、风格多样的特点。一首山歌能以客家农耕生活唱出来客家人勤劳质朴、耕土传家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去欣赏一首李梁山歌《来田歌》。
12: 松水年其实海都黑
5: 飞
12: 送谁你小酒熊熊面
5: 高面干上去飞流水了
12: 东
3: 是他将是黑都黑
5: 走

0: 他家是黑东黑
1: 太面老呀嘿
0: 惨面他家就熊熊面
2: 李亮三哥属于一条蛇高空游泳显得西服表态七十四位一级四级发位一数共有一年四级的迷失合用按歌词内容呢可以分为劳动歌、生活歌、情歌、时政歌、艺术歌、革命歌谣的都可以突唱、对唱、扯唱、现实多样歌词呢都用夸张笔形的书法生活细心浓神通亦有踏实太多事你都是即兴发挥，充分展示歌手的创作、演唱的技能。今朝大下来，我哋听下来欣赏一首李亮山歌《十八摩耶三春海》。

这样嘿都嘿烦。

0: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宝贵的艺术文化瑰宝，更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单爱精心保护，更加要推推向前，发扬光大，使客家文脉在新时代得以延续。
1: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谈客家。
0: 哪个里唱？继续来和听众朋友等于同下来分享精彩的客家音乐，讲讲坦白家乡的歌，接下来同下来欣赏客家的戏，为他参加送出。广东汉卡由李先发演绎的《铁链花》。

0: 很美哟。哎，伊斯托呢是一块客家食全面上海哦。主持人加洛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下等开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2: 阿弟，妈妈问下，
3: 好，
2: 将来太爷想去做乜嘅？
3: 我想同党同党一齐搬啦。
2: 啊，你哦。不过穿动多动多钱，动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人讲哈，我记得妈妈也老人讲的话哦。
3: 好。
2: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第二，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3: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2: 第三。等他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得么？
3: 啊，没改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嗱，喺节目啱啱开始，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嚟自徐小凤演唱嘅《随想曲》。呢首歌曲咧系1982年收录喺专辑《全新歌集》当中，系顾嘉辉同郑国江呢个黄金搭档嘅作品。香港音乐人顾嘉辉咧喺1982年完成咗《随想曲》嘅谱曲工作。填词的郑国江根据旋律的基调创作出契合都市人精神诉求的歌词。歌曲的制作由徐小凤和 John Cho 来负责。这首作品被收录在1982年8月份发行的专辑《全新歌集》当中，后来又重新编入到了徐小凤金曲精选等多张的精选专辑当中，可见这首作品的受欢迎程度。《随想曲》是跳脱了传统情歌的框架，立足人生感悟创作，凭借着通透的立意与绝佳的旋律，斩获了当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成为徐小凤标志性的代表作。编曲简约舒缓，旋律悠扬绵长，再搭配徐小凤沉稳温润的女中音娓娓道来，歌词书写着人生的取舍，得失随缘的豁达心境，治愈且富有哲理，冇刻意的煽情，却道尽了成年人的通透与从容，数十年全唱不衰。下面的时间，不如就来听听早年间郑国光在接受访问时候亦都分享过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好奇怪啊！系啊，顾家辉写旋律，我记得有一晚十点半钟，佢将个旋律就嗰个简谱咧就交咗去我屋企嘅管理处，跟住就俾个电话我，咁我攞咗，佢话呢只歌咧好赶噶，徐小凤听日三点钟就嚟搭歌啦。我十点半收到，十一点都未曾睇得完嗰简谱，即系未等信啊，未曾揾得好熟只简谱。吓，第二朝三点要录音，咁但系嗰时我教紧书咧，十二点九最迟咧就要翻学校签到噶啦。如果唔系就划线嘅，好唔好？咁啊唔知点算啦。咁啊好啦，求其谂到乜嘢就写乜嘢啦。于是就写咗《随想曲》。跟住顧家輝先生咧，仲嚟一個電話，佢話小鳳咧，小鳳姐咧就三點至嚟搭歌，不過咧嗰啲 chorus 咧就要上晝十點半嚟

啦咁。我嗰陣都唔知寫啲即係乜嘢，咁啊總之好啦，總之諗到乜就寫乜嘢，咁就將我嘅人生觀啦，即係我平時嘅做人嘅態度啦，嗰種嘅意念咧，就寫咗落去歌詞裏邊。咁啊真係第二朝一早就嗰陣時唔知有冇 fax 嘅。好似有 fax 噶啦，就 fax 過去唱片公司，咁佢哋朝頭早就搭咗歌，咁嘅歌係好匆忙咁樣完成，但係咧有好好嘅成績喎，因為呢隻歌係我嗰年攞最佳填詞獎嘅，咁我話有時啲嘢真係好奇怪。

以上就是这首作品《随想曲》背后的创作故事，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再聚焦这一张的专辑《全新歌曲集》其中的其他作品。这张专辑是徐小凤8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亦都是其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重磅力作。专辑共收录了12首的歌曲，曲风清雅自语，兼具人文哲思，摒弃了俗套的情爱叙事，与醇厚的声线诠释人生心境。主打作品亦都是今日推荐给大家这首《随想曲》。而下面推荐给大家这首作品，会有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声声问》。

星星文呢首作品咧系一首改编作品嚟嘅，亦都系一首抒情歌曲，同样由郑国江重新填上粤语词，亦都摒弃咗原版爱情嘅基调，改用翻夜空星辰嘅立意，贴合港式温柔抒情嘅审美，亦都啦当年极具人气嘅一首改编金曲。徐小凤温润嘅唱腔啦，亦都系娓娓道来咗呢个故事，借星月记心事，将细碎嘅情思淡淡铺展。不会刻意去煽情，却非常之温柔自愈，氛围感绵长，是改编歌曲当中的典范。下面继续来听歌，有这首作品《爱和梦》。

愛和夢同樣都是嚟自全新歌集當中咧量身定制的一首原創温情小品作品嚇，貼合翻80年代的港式治愈的抒情風啦。咁作詞人啦鄭國江啦想通過啦人的樸素期許，以愛與夢想為核心主題啦，嚟描寫脱離苦情的敘事。主打啦温暖正向的生活態度，適配翻專輯當中清雅治愈的整體基調。

听过作品有呢首《小镇之歌》，同样由郑国江去作词，顾家辉作曲，同样是呢对的黄金搭档。歌曲跳出了的那种都市情爱的题材，聚焦回香港小镇烟火的日常，以质朴的乡土视角来描写市井的温情，也都非常贴合80年代的港乐的写实创作风潮。而小凤姐的声线继续是以温润温柔为特色，细腻地勾勒出小镇悠然景致的平淡日常，整首歌烟火气都很浓烈，兼具乡土温情与港式雅致，是专辑当中极具特色的清新佳作。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会有这首《破晓时分》。

改编自一首外国嘅民谣作品啦。郑国江重新填词之后啦，令到呢啲歌词更加本土化。歌曲以破晓曙光为核心意象啦，借黑夜嘅夜幕啦，天初光嘅自然景象，隐喻翻人生低谷之后必嚟会迎嚟新嘅新生，立意积极自助，适配翻啦专辑当中嘅人民哲思嘅基调啊。聂小凤姐嘅演唱风格咧系沉稳克制，娓娓道来，将等待曙光、静待新生嘅心境咧诠释得淋漓尽致。呢、這个歌曲嘅意境充满咗治愈，亦都非常之有力量啊！下面拣嚟作品有呢首《少年人》。

听过作品有《少年人》，亦都系专辑当中为数不多嘅《青春励志向》嘅改编作品。呢首作品当年都系受到咗年轻人嘅喜爱吓。同样有郑国江嘅填词，呢首歌曲咧聚焦翻啦少年嘅意气，热怎担当？歌颂翻啦青春朝气与奋斗嘅姿态，打破翻专辑嗰种偏沉静嘅曲风，丰富咗成张专辑嘅风格层次，跳入翻啦80年代青春励志嗰种嘅音乐潮流啦。咁相较于徐小凤经典嘅沉稳曲风，呢首歌曲嘅节奏更加轻盈，气息更加明快，生动咁诠释咗一种少年热忱与纯粹嘅初心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星光的背影》。

星光的背影啦，系嚟自林子祥嘅作曲啦，郑国江嘅填词啦。呢首歌曲以星光、夜色为意境，聚焦翻离别与惦念嘅细腻情绪，亦都系八十年代啦港式作品嘅改编作品嘅典范啦。咁啊，呢首歌曲旋律方面啦，比较之纤纤绵长，节奏舒缓，编曲细腻，氛围感拉满。咁徐小凤咧以嗰种内敛嘅唱腔啦，将嗰种离愁别绪、淡淡嘅思念娓娓道来，情绪细腻，唔会矫揉造作，温柔得嚟，亦都唔会太过之伤感。成首歌嘅意境啦，好唯美啦，思绪好绵长，非常之适合啦呢个时分去慢慢去品味嘅一首作品啊。

听到作品有呢首《三分七分》吓，系专辑当中啦，风格比较特别嘅一首作品嚟啦。咁歌曲系都系唔再描写嗰种苦情嘅套路啦，主打随性豁达嘅生活态度，诠释翻啦人生不必强求、松弛自在嘅处世心境。咁徐少峰嘅唱腔为咗迎合翻呢首作品嘅风格咧，都系偏向于比较之轻松、比较之从容一啲嘅，好精准咁拿捏到咗呢首歌曲啦嗰种洒脱松弛嘅内核。成首歌听起身咧非常之悦耳啦，咁啊格调都好淡然，传递出嗰种通透性嘅人生态度啊。

睇过有呢首作品啦，改编自墨西哥嘅民谣吓《黄昏放牛》啊。呢首歌曲啦，好有嗰种田园异域风情。咁啊，填上咗粤语词之后啦，咁啊有一种中式嘅审美啦，勾勒出嗰种黄昏放牛嘅悠然田园图景啊。系八十年代啦，港乐民谣改编嘅经典代表作啦，传唱度咧亦都系经久不衰。咁徐小凤嘅声线啦，好温润空灵啦，咁细腻咁描绘咗啦嗰种田园色彩，好悠然嘅景致啊！系咪嚟听听呢一首歌，歌名《叹息》啊？

叹息呢首作品啦，唔会写得太悲太痛，而系捕捉咗生活里边嘅感慨与畅言，以温柔嘅视角啦诠释咗普通人嘅情绪共鸣。跳入翻啦专辑当中行嗰种人民走心嘅创作基调。呢首作品啦系好温柔、好治愈、共情力好强啦，亦都精准咁捕捉到咗人嘅心底里边嗰种好细腻柔软嘅情绪，非常之襟听嘅一首作品啊！

一连听咗两首作品啦，包括有莫忘记以及系不想讲再会啊。第一首作品啦，讲嘅就系一个怀念嘅主题啦。而第二首啦，不想讲再会，同样都系有一种思念不舍嘅情绪喺里边吓。小凤姐啦，以嗰种啦好沉稳嘅唱腔啦，将嗰种温柔咁方式嚟诠释咗离愁别绪嘅人生常态。成首歌共情感十足噶吓，余韵悠长，温柔咁诠释咗啦成年人体面嘅告别与思念啊。好啦，以上就系今期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嚟分享徐小凤呢一张嘅专辑嘅所有嘅作品吓，希望大家会中意徐小凤1982年嘅呢一张专辑全新歌集啊。好啦，下面去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梦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啦，系徐小凤演唱嘅吓《随想曲》啦。而下边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听歌，拣嚟嘅会有年轻人嘅推介，嚟到《Z 世代听的歌》。下边将个麦交俾今日嘅呢位年轻人，嚟自广东金融学院嘅徐坤博啊。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坤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万南青年旅店的《大石碎胸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被它充满力量又带着深沉思考的旋律和歌词所吸引。这首歌的名字《大石碎胸口》，仿佛一下子就把那种压抑又想要突破的感觉具象化了。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被一块无形的大石压着，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束缚，就像歌词里唱的，云层深处的黑暗淹没心底的景观，现实的复杂和艰难可能会让我们迷失自我，看不清内心真正的渴望。歌曲的最后，在一阵激昂的小号声中，万南青年旅店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即使大石压胸，我们也可以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困境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力量，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大石碎胸口》。

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的时间我们听一些有戏曲腔搭住流行乐的一种两个元素搭配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新贵妃醉酒、赤伶、帝女花等的作品，融合了京剧、粤剧、歌仔戏等一些戏曲的唱腔，再加了一些摇滚、说唱，从经典的戏曲选段重新编曲到原创的戏曲金曲，一首首作品是打破次元的壁垒，在婉转的戏腔和流行的节奏当中去碰撞，感受传统艺术与新生代的魅力。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会为大家揀选出来的这一系列的作品。首先听到会有这首《新贵妃醉酒》由李玉刚的演唱。

呢首歌曲啦，创作于2002年啊，因风格独特啦，长期未揾到合适嘅演唱者啦，直至2007年，李玉刚凭借住喺《星光大道》当中走红啦，创作者先将呢首作品交咗俾佢演唱。佢用咗双声嘅演唱方式啦，咁主歌为现代嘅流行唱法，副歌就切换到正宗嘅京剧嘅旦角嘅唱法，搭配翻二胡、古筝等啲传统乐器啦，咁取材杨贵妃醉酒嘅经典典故，旋律兼具古典雅致与流行传唱度，古今编曲啦，交融自然啦，聆听嘅时候既能够感受到京剧嘅雍容韵味，亦能够感受到流行音乐嘅流畅律动，是戏曲流行化的标杆之作。

听我作品有 Coco 李玟搭住系周杰伦嘅合作作品吓，《刀马旦》啊，系2001年啦，周董为 Coco 量身定制嘅一首作品。

錄製嘅時候咧，係增加咗啲説唱嘅段落啦，成為咗點睛之筆啦。咁歌曲咧係融合咗京劇嘅刀馬旦元素，再加咗電子 R&B 同埋強勁嘅鼓點，而歌詞咧亦都勾勒出咧戲曲舞台嘅熱鬧場景。李玟咧極具爆發力嘅唱腔啦，再搭配翻周杰倫嘅利落嘅説唱啦，傳統舞戲嘅節奏與現代電子樂嘅碰撞感十足啊！下面繼續嚟聽歌，簡嚟有徐佳瑩嘅演唱《身騎白馬》。

听过作品有徐佳莹演唱的《新骑白马》，咁创作灵感源自于歌仔戏《薛平贵与黄宝钏》呢个爱情故事。咁徐佳莹就被两个人的忠贞嘅情感所打动而创作啦。歌曲以流行摇滚为基底，主歌是现代的流行元素，副歌直接融入了经典的台语歌仔戏的唱腔，将传统戏曲的唱段自然地嵌入到流行的框架之中。旋律起伏鲜明，唱腔兼具细腻与爆发力，叙事感都非常之强，在听的时候既能够感受到戏曲的魅力，亦都能够感受到流行歌曲的记忆点。下面继续来听歌，拣嚟有萧敬腾、张琪的演唱《舞家波2021》。

呢首《舞卡坡2021》啦，系由创作者李正宽、龙猛字宽道去创作。咁作者咧自细就系学戏曲啦，希望用流行嘅形式啦嚟传承京剧啦。咁作品改编自京剧《红鬃烈马》嘅选段《舞家坡》，歌曲保留咗啦原剧嘅故事内核，运用咗现代和声重新编排，唱咗生旦戏腔对唱嘅形式。而两位歌手啦分析嘅角色，亦都演绎咗啦薛平贵、黄宝川嘅重逢气氛，戏腔非常之纯正，而流行编曲弱化咗戏曲嘅晦涩感啊。曲风大气婉转，戏腔对唱张力拉满，古韵与现代音乐相融啦，沉浸式感受到咗传统戏曲嘅情感力量啊。

听我作品有《探窗》，歌曲以金榜题名《故人陌路》的古典悲情故事作为创作核心，是一首短视频爆款的戏腔作品。主歌为婉转的流行旋律，副歌是标志性的戏腔清亮扎耳。歌词描绘了戏台上的相思唱尽，台下物是人非的虐心场景，古风意境是非常浓厚的一首歌曲。下面继续来听歌，有 Kita 的演唱《赤伶》。

听作品有《赤伶》呢首歌曲咧，以抗战时期戏曲艺人以身殉国嘅故事为背景，化用桃花扇嘅意象啦，传递出啦为悲未敢忘忧国嘅家国情怀。咁主歌采用咗叙事式嘅流行唱法啦，副歌融入咗啦婉转嘅昆曲唱腔，将戏子嘅家国大义融入到旋律之中。编曲古朴大气，情绪层层递进。作为戏腔歌曲的标杆，词方面是兼具故事性与艺术性，整首歌哀而不伤，戏腔凄美动人，听完之后也是深受触动，兼具美感与正能量。

听过系一首非常特别的一首作品吓，《帝女花》remix 演唱方面又是 We Yan 同埋系张宝云啊。呢首歌曲啦，系改编自经典嘅《帝女花》嘅粤剧唱段啦，再融入咗一啲 hip hop 嘅说唱嘅风格吓，粤语说唱。呢首作品咧，亦都系近段时间出嚟嘅一首嘅作品吓，节奏舒缓沉稳，说唱与粤曲嘅唱腔啦，分工明晰啦，古今曲风融合自然，咁喺潮流嘅律动当中咧，感受到粤剧嘅底蕴，饱含对岭南本土文化嘅深情守望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高丽霞嘅演唱《说唱脸谱》啊！

原唱版本旨在就是普及京剧文化，高丽霞的翻唱版本延续曲经典的曲风，歌曲将京剧的锣鼓、经典的唱腔与现代的说唱节奏结合，歌词细数京剧脸谱特色，通俗易懂，曲风欢快活泼，打破了戏曲与大众的距离感，编曲非常之热闹明快，戏歌风格鲜明。后面揀嚟一首粤语版，亦都搭配了很多嘅唔同嘅元素喺里边嘅一首歌曲，来自东山少爷嘅演唱《月光光照羊城》。

呢首歌曲出自咧张专辑啦《唱好广州》当中啦吓，创作者咧为咗系守护本土文化啦，改编咗系一个传统嘅粤语童谣啦《月光光》，并融入咗啦粤剧嘅元素、R&B 嘅曲风啦，旋律系勾勒出啦老广嘅街景啦、艇仔粥啦、叫卖声等一啲市井嘅画面啦。粤语嘅唱腔非常之地道温润，亦都穿插住粤剧嘅数白榄嘅片段，充满咗浓烈嘅岭南情怀啊！呢首歌曲咧，亦都喺当年咧掀起咗老广嘅城市记忆啊！好啦，下边拣嚟嘅今日嘅呢个小主题啦吓，咁啊戏曲加上流行嘅呢啲嘅合作嘅曲目啦，有呢一首陈艺鹏嘅演唱《帝女花》，改编自经典嘅粤剧《帝女花》。陈艺鹏咧亦都系粤剧世家出身啦，以流行曲重新演绎呢首经典嘅粤曲作品，作品完整保留咗啦原经典唱词嘅核心唱腔。搭配翻现代流行嘅乐器，歌手一人分析两角，灵活切换男女声粤曲唱腔，还原咗《帝女花》殉情嘅悲情故事。曲风典雅婉转，粤曲韵味纯正，歌声凄婉动人。传统嘅粤曲结合翻现代嘅编排啦，既守住咗非遗本色，亦都符合当代嘅听众审美啊！

好啦，以上就系今期咧，我哋分享俾大家呢啲嘅戏曲加流行嘅歌曲嘅最后一首作品啦吓，希望大家中意。好啦，系睇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嚟，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恩妮演唱嘅《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完美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
2: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耳畔响起的是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曲曾是志愿军将士奔赴疆场的进军号角，是战壕坑里鼓舞士气的精神旗帜，更是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英雄史诗。1950年，美国悍然出兵入侵朝鲜，战火蔓延至鸭绿江畔，新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果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时任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第26团五连指导员马福尧，亲眼目睹将士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内心深受触动。誓师大会前夜，他趴在煤油灯下，将全军将士的共同心声凝练成一首出征诗。诗作一经创作，便迅速在部队流传开来，成为全体将士们铿锵有力的战前誓言。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深入前线采访时，发现了这首饱含斗志的诗作，豪迈磅礴的气势与炽热的战斗情怀令他深受震撼。他在战地报道中引用该诗。1950年11月，刊载这首诗作的战地通讯登上《人民日报》头版，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烈共鸣。音乐家周威志读到诗作后深受触动，满怀热忱，仅用半个小时完成谱曲创作。后经音乐理论家吕季建议，歌词里的“抗美援朝鲜”统一定为“抗美援朝”。1951年正式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70余载岁月流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早已突破特定历史时空，融入民族精神血脉，成为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它激昂的旋律是党领导下英雄儿女众志成城、捍卫和平的时代强音。他雄壮的歌词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听党指挥、浴血奋战的忠诚与伟大，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

0: 啱先你收听嘅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欢迎你听日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何欣。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响未来，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周念慈演唱的《不惧未来》。歌曲完美诠释新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所谓无底深渊，落去亦是前程万里。所谓物极必反，意味着今后所行的每一步都只能是步步上升，只要坚持，无惧未来，终能鹏程万里。

共人一首《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 hi》，来自尹安的词曲创作。谈到创作灵感的时候，他表示歌曲想鼓励及提醒自己要为了变成想成为的样而努力加油，不断突破自己。我的未来式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下面听到的是郭采洁的演唱《我的未来式》，青春充满着欢笑和喜悦，也都充满着迷茫和困惑，但最终每一个人的青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因为每一个胜利的微笑和美好的明天都属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奋斗不息的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一首致敬科技工作者的歌，来自时代少年团宋雅轩、严浩翔、何俊林演唱的《未来之光》。这首歌的歌词意境深远，曲调浪漫清新，充满了对未来梦幻般的想象，激励广大青年不辱使命，勇于开拓，成为用科技创新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光。下面听到的是刘若英、乔木楠演唱的一首公益歌曲《最好的未来》。这首歌表达了对祖国未来花朵的关爱，他们是最好的未来。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让梦想飞在窗外，去迎接那未知的精彩，因为我相信未来。艺神一首清新励志、旋律扎耳的歌曲《未来》，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梦想的渴望，寄托着年轻的心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心。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响未来》。写给未来，写给自己，就算是现在有一些不如意，但是也都要不懈追求，不认输。下面听到的是《给未来的自己》，是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这首歌被无数躲在落寞中的年轻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少年们和自己的对话，一字一句传达真挚热烈的情感。由蒋正的《致未来的我》这首歌唱出了青春的迷茫和对未来的展望。下面听到的是好妹妹演唱的这首《我在未来等你》，朴实的声线，温暖的歌声，唱出17岁自己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也是成年后的自己对未来的期盼。

成立于2016年嘅歌之苍乐队系一支治愈系摇滚乐队，由七位热爱音乐、热爱生活嘅青年人组成。乐队音乐风格多种，佢哋嘅音乐充满住对美好生活嘅描述同向往，给予听众积极励志嘅正能量。下面听到嘅系郑伊纯演唱嘅呢首《同心向未来》，歌曲激励住人们携手同心，成为彼此嘅希望，成为能够依偎嘅肩膀，成为夜里面嘅嗰一束光。相信未来，我哋每个人都能够更出彩。

我的未来不是梦，张杰翻唱的张雨生一首经典之作。歌曲唱出了很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带来自信和向上的力量。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响未来。节目最后听到的是吴磊、欧豪、白宇、艺神共同演唱的《未来我来》。歌曲以奋斗之态激扬青春，以青春之我告白祖国，令人在热血的旋律中感受青春活力，放飞昂扬梦想。收听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板凳花，扁担茶，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生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大家好，我是老雨。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以。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搬宿舍。
9: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我们一起搬宿舍。您这两天有空吗？我们准备搬宿舍，需要你的帮忙。
3: 有空啊，搬宿舍可不是小事。哎，对了，这个有空在粤语里有不一样的表述吧？
9: 是的，有空粤语说得闲，普通话说有空。我需要打包很多东西，我在犹豫哪些需要带走，哪些可以扔掉呢？
3: 我觉得呀，可以把不必要的东西舍弃掉，避免过于累赘。哎，这个累赘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9: 累赘粤语说拖手楞脚，普通话说累赘。我觉得吧，有些旧的家具挺坚固的，不知道要不要带走啊。对了，这个坚固粤语说稳阵，普通话说坚固。
3: 如果那些家具还很坚固，你就带着吧。对了，我们啊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你得先列一个清单，掐头去尾，只保留你觉得一定必须要带走的东西。这个掐头去尾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9: 我知道，掐头去尾粤语说赶头去尾，普通话说掐头去尾。搬家的时候千万要注意，那些比较重的箱子要小心点搬，特别是要保护好你的肩膀和膝盖。啊，对了，肩膀在粤语里说膊头，膝盖说膝头，普通话就要说肩膀和膝盖。
3: 放心吧，我知道。哎，对了，听说你们这次搬宿舍的地方很不错，楼层高，风景又好，你能找到这样的好地方真是有眼光啊。
9: 谢谢，你可别替我再吹牛了，这次呀单纯是运气好而已。对了，吹牛在粤语里说吹水，普通话要说吹牛。
3: 我可是实话实说呀，这个新宿舍真是好地方，机会难得呀。
9: 对，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这次啊真的是千万别错过机会了。对了，这句话在粤语里面有不一样的说法。粤语说苏州过后冇艇搭，呢次千祈咪走鸡了，普通话就要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这次千万别错过机会。
1: 嗯，没问题，走吧，开始打包。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坚固，
0: 稳阵，
1: 坚固，有空，
0: 得闲，
1: 有空，掐头去尾，
0: 减头去尾，
1: 掐头去尾，累赘，
0: 驼手愣脚，
1: 累赘，肩膀，
0: 膊头，
1: 肩膀，膝盖，
0: 膝头，
1: 膝盖，吹牛，
0: 吹水，
1: 吹牛。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0: 苏州过后冇艇搭，一次千祈咪走鸡。
1: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了机会。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李小涵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就读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25级研究生李小涵。若是选择一首在我心中占据极重分量的古代诗歌，我会选择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这首诗仅有40个字，却容纳了人类亘古以来共通的情感，在时空的阻隔下对于远方之人的深切怀念。下面请允许我为各位听众有感情地朗诵这首诗。
1: 好，期待你的朗诵。
6: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请孟佳期。
1: 李小涵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比较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处理到位，整体吐字清晰自然。他的声音条件比较好，音色甜美明亮，富有朝气，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亲切而有感染力。在情感表达方面，李小涵同学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整体风格灵动自然，有亲和力也有情感张力，可以听出他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在表达上也加入了个人的感受和演绎，使整首诗更具画面感和感染力，整体表现自然流畅，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很好。李小涵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古诗的呢？
6: 这首《望月怀远》曾经仅仅是我在教科书上需要背诵的篇章，但从我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变成了深刻影响了我和家人关系的诗歌。小时候的我记得老师如何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平仄的起伏，如何解释海上生明月的生字为何比太阳升起的生字更佳，它蕴含着生命萌发、景象自然铺展的磅礴感，是孕育，是开端，是世界的源头。而天涯共此时，它强调的不是空间的遥远，而是时间的同步，是在同一片月光之下，心灵能够超越地理的界限而共振的奇迹。那时我听得懵懂， 只觉得文字精妙，却未能真正体会诗中的百转千回。直到我来到香港上学，第一个中秋之夜来临。那个夜晚，我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窗外是他乡陌生的灯火与喧嚣，巨大的孤独感像潮水般将我淹没。我想起家人，想起朋友，我推开窗，仰头望去，幸运地看到了一轮清辉皎洁的圆月。就在那一刻，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诗如同早已埋藏在我血脉中的密码被瞬间激活。它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我当下全部心境的写照。我所在的地区并不临海，望不见波光粼粼的海面，但在我脑海里的这片月光与照耀着家乡、照耀着爸妈窗口的月光是同一片，我们正共此时。我忽然完全理解了诗中后续的情感流动，因为思念，所以抱怨这夜晚太过漫长，以至于整夜都无法安眠。这首诗像一份迟到的礼物，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为我提供了一种表达情感的高贵方式。它让我明白，最深的思念可以是安静的，是庄重的，是与天地共享的一个秘密。张九龄，我的父母以及无数在月夜下沉思的灵魂，都曾与我处于同一种情感频率之上。望月怀远与我的影响便是如此，它教会我情感的表达可以如此的含蓄而深沉，它在我与亲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用月光与诗意铺就的桥梁。它让我相信，有些美好的事物，如月光，如诗篇，如血脉中的亲情，是任凭天涯海角也无法阻隔的。这短短的40个字，是我情感世界的基石，是我与过往、与亲人最温柔、最坚固的连接。谢谢大家。
1: 好，李小涵同学对《望月怀远》的理解啊，非常的真挚，也很有层次。从个人经历出发，解读出诗歌所承载的文化情感和精神力量，把月光、亲情、故乡和诗词联系在一起，让人感受到古典文学跨越时空的共鸣。李小涵同学的分享有文学层面，也包含了生活感悟，有温度，有深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李小涵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望月怀远》。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河北省的定州古城。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一和一开头的韵母。
4: 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

0: 亦都会俾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系唔系可以回答正确。
1: 中国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作品和当代馆藏文物中都有所体现。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就频繁地描写了与丝绸相关的服饰、面料及陈设用品等。在众多纺织品中，曹雪芹对有着“雕刻的丝绸”之称的缂丝情有独钟。送游中国，我们跟随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刘立军教授和同学们一同走进定州缂丝展览馆，探寻缂丝之美。
2: 中国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作品和当代馆藏文物中都有所体现。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就频繁地描述了与丝绸相关的服饰、面料及陈设用品等。在众多纺织品中，曹雪芹对有着雕刻的丝绸之称的缂丝情有独钟。缂丝在《红楼梦》中屡次出现。贾母因问道：“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道：“共有16家有围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是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两样别动，好生搁着，我要送人的。”这个片段是《红楼梦》中贾母过大寿的段落。曹雪芹通过这场奢华的生日宴，写出了贾府的富贵荣华。然而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奢华的贾府，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都显得格外难得。小说中多次提到的缂丝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在金玉满堂的贾府也显得弥足珍贵呢？出于对缂丝的共同兴趣，河北科技大学的四位大学生组成了缂丝艺术课题小组，前往河北省定州市探秘缂丝的前世今生。此行他们还邀请了另一位嘉宾，来自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刘立军老师，此刻他也已经赶到了这里。
3: 最近资料查得怎么样？
4: 《红楼梦》里面对缂丝服饰的描述特别多，凤姐在一开始出场的时候穿着的是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
5: 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时候也是，凤姐穿的是一件石青缂丝灰鼠披风。
3: 那么你还记得他除了缂丝还搭配了其他的什么吗？
6: 项上戴的是一个赤金盘翅璎珞圈，然后身上穿着的是一个铝金的大红云缎窄坑袄，
3: 脖子上戴的、身上穿的，可以说都是这种什么呀，
6: 奢侈品。对，
3: 可见呢，用这样的一些缂丝的这种丝织物的材料，就烘托了王熙凤的身份，她与众不同，以这种缂丝突出了人物的一个气场。
5: 那缂丝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 缂丝是中国丝织业中一种挑金显尾、极具装饰性的丝织品。缂丝流行于隋唐，繁盛于宋代，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2009年，缂丝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1年，定州缂丝制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国全史中指出，宋代是缂丝的鼎盛期，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那么缂丝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丝织工艺呢？第一站来到了定州市孟家庄村的缂丝展览馆寻找答案。
5: 哇，有这么多作品
6: 啊。真的古色古香的感觉。
5: 对，
7: 这个应该是桃花吧，
8: 有白的有粉的。
7: 对，
8: 还有一只蝴蝶，摆在家里应该挺好看的。
7: 对，
8: 哎，你看那个更大，牡丹花，走看看看看。
7: 这个花好漂亮，好大呀。
9: 怎么样同学们，这个展厅里边有不同的题材，像这个就是比较现代的。
6: 哎，这跟国画似的。
5: 确实是，你看它这个好逼真啊。
7: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9: 之所以这么栩栩如生啊，就是因为啊它非常的细腻，你们看到了吧，这些作品从这个叶子的根部到这个边缘，有10多种颜色。
5: 哇，要用这么多颜色，
10: 对，一个叶子就
9: 跟我们那个绘画的时候

0: 我们这个调颜色一点点的去过渡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的这种表现的这个作品是一根线一根线一根线排列出来的。
1: 我感觉我用十多种颜色画画，我就得烦死了。
0: 也就是这个花瓣的整个的这个造型的处理，它的颜色的这个过渡，这些呢，其实它是需要一种艺术修养的。
2: 缂丝技艺源于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缂毛工艺，随着中原地区桑蚕织造技艺的日益成熟，至唐代开始以蚕丝为经纬线，开辟了缂丝的发展之路。因为缂丝图案的透雕效果像刀雕过一样，所以古人把这种技艺叫做缂丝，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这勾起了同学们的好奇，缂丝究竟为什么这么珍贵呢？
3: 那这样的作品织出来得用多长时间啊？
0: 那么这一朵花织起来用一个半到两个月的时间，你看多少朵花？
4: 一二三四十
5: 多朵呢？
0: 那这样的话就得照了多长时间？两年，对吧？还有加上这些树叶，所以说这样的一幅作品织下来，成熟的织匠至少得三年以上。
3: 我觉得这可要比画画难多了。
0: 所以说呢，我们缂丝的珍贵呢就在于啊，用我们丝质原料加上我们的这种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耗时的缂织，来形成了这样的一幅作品，印证了我们的缂丝作品一寸缂丝一寸金。
6: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刺绣的绣、衣服的衣、期间的期等等。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衣服的衣字，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时，前面要加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意的意等等。
7: 韵母 e 同 e 开头的韵母都是前元音，发音的时候要注意舌面的位置，不可以过于靠后，迷使就会影响音质和清晰度。韵母 e 同 e 开头的韵母在声调上面要注意连贯性，不要将声调分开标注，迷使就会影响语音的流畅性和准确性了。
6: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中的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一、衣服、衣柜、衣裳；以、以为、以后、以及；义、义务、义气、义乌；机、机器、机会、机场；利、利益、利用、利率；气、气候、气球、气味。
7: 跟住落嚟，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2: 大家跟随刘老师继续往院里走，迎面看到的是一座缂丝房，而坐北朝南的正房是纪念沈子帆的知圣堂。
0: 大家看这里啊，是缂丝房。这个缂丝房呢，其实是作为一个纪念性的一个建筑。人们把它复建起来的，
8: 就是证明定州曾经缂丝丝织业真的很繁荣。
0: 是的，我觉得就是对于历史上的这个丝织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这个知圣堂，我们都知道呢，北宋啊，这个丝织业很发达，可以说呢，定州这个地方是宋代的丝织业的中心。那么沈子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丝织业发达的地区成长起来的。他对于后人的影响呢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定州。所以说呢，定州的后人们为他在这里呢塑一尊雕像以示纪念。
2: 在宋代，缂丝艺人将缂丝工艺与书画艺术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创造了北宋缂丝技艺的文化巅峰。而沈子帆就是这时的一位缂丝名家，院中的一块石头讲述着他的一段传奇故事。
0: 感觉这个石头像什么了吗？
1: 斜长的这种。
0: 我提示一下，如果说，像一个鸟。
1: 这么说的话，它确实是有一点神似。
0: 就是说，当年啊，沈子帆在苦苦的挖素材，在这个挖不出来的时候，梦见了一个这个 鸟神啊，然后呢再跟他去说一些话，结果第二天他跟他母亲说，母亲就告诉他了，这也许就是告诉你你今天应该怎么去创作。他突然就是大悟，哎，今天我看到的是两只喜鹊，你想想两只喜鹊跟他甄子丹经典的作品
3: 梅花
5: 寒雀图，
0: 据说呀、啊、这是梅花寒雀图的一个灵感。
3: 那真的要是想做好一件事情，都是梦里也会记着这件事情的，
1: 日有所思夜
3: 有所想
0: 夜有所梦。其实这是一种专注精神，
4: 对、
0: 嗯、我们很多时候呢就需要这种不懈的努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个石头呢传递了当地人的一种刻苦钻研的精神。
2: 一只梭子两头尖，客思一人叫苦连，起早做到黄昏里，饭米无着如油煎。简短的几句诗句反映了过去缂丝工匠的真实生活。一幅精巧绝伦的作品往往需要花费缂丝匠人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那么缂丝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接下来大家在刘丽君老师的带领下找到了非遗传承人程苗新老师。
0: 程老师好。程老师、哎、
9: 刘老师你好，
1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0: 我们想了解一下缂丝的制作技艺。
9: 好啊，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缂丝是怎么制作成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小的缂丝机。
0: 定州织缂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精于木成之上。
9: 不用大机，就是说它这个缂丝机和那个以前织粗布的织布机相比，这个缂丝机是小。你看这些，这就是我们那个做缂丝的工具。这个是梭子，用这个梭子穿在这个经线里面，这来回穿梭，
4: 就像一叶小船可以在这个经纬线上来回穿梭，像遨游在一个是吧小河里边，诗书画意的
0: 穿梭。穿梭其实呢就源于我们的织造，
9: 这个就是拨子来回拨紧。
0: 那么这个拨子呢，它是一个打尾用的，就是在这个织造过程当中呢，它需对拨紧、哦、
9: 拨紧。这个是经线，我们就说把这个经线固定在这个后轴和前轴上边，绷紧它，
0: 就是将经线撑于木撑之上，这就是我们文献当中提到的。
6: 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一点的一、千年的千和年、宽简的简等等。
7: 咁跟住落嚟，我哋举例一啲生活当中常见嘅韵母系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嘅字嚟组词造句，喺词语同句子当中感受呢一啲字嘅读音。
6: 一，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股票有时会赚钱，有时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晴，晴天，晴朗，晴空。今天是个晴天，适合出去郊游。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感觉天空好像都晴朗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晴空，确定不会下雨了。织，编织，织物，纺织。他喜欢编织，给自己和家人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他是一个织物专家，对各种布料都很了解。纺织姑娘，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7: 点啊，系咪对韵母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更加熟悉呢？好啦，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2: 缂丝在织制时，以本色生丝作经，彩色熟丝作尾。缂丝匠人按预先的设计，先将纹样画在经面上，再按照图案色彩不断换缩，同时配合脚下的踏板，将彩色纬线固定在每根生蚕丝中间，然后用拨子把纬线排紧，最终各种花纹就形成了。
4: 有一种说法就是通经断纬，
5: 有一种通经
4: 回味的方式，就是不理解在这个织物上它是怎么表现的呀。
9: 它通经断尾指的是这个经像是通的，这个尾像是随时断开的，
0: 不管作品多长，那么这个经线一直是通的，但是这个尾线走的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下到头。你像这样的这个花瓣吧，不是通的，而是在这个地方是断的，为了花形的需要，那么这就是叫断尾。同时呢，在一个这个颜色当中呢，像一个颜色，这一片颜色，那么它需要来回的怎么样，来回的迂回填相同的颜色，所以说就叫回尾。刻织的这过程当中呢，这个线这个线这个线的这种错落有致，形成了这个颜色和这个线颜色的一个过渡。
9: 你们看上去栩栩如生，就特别立体感好，特别逼真，都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
2: 通经断尾是缂丝区别于刺绣等其他织造技法的最大特点。在缂丝的制造过程中，工匠每遇到一种不同的色彩，会立即截断原有丝线，更换另一种色彩的丝线。在色彩变换和过渡时，由于工艺非常繁琐和精细，整个作品需要耗费工匠的大量时间，且全程无法用机器代替，所以也就有了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
0: 握的这个工具啊，不是这样，手，哎，手在下边，这个小船在下边啊，
9: 那手要拿着这个线，
4: 脖子。
0: 现在你用不着脖子呀，
4: 啊，你现在
0: 你先确定好，
4: 我都拿着，我的
9: 眼睛看不见，
4: 这视力要求太高，哎，一公分，
3: 哎，真看不见，
4: 真一点看不见，
0: 这手的问题，手出问题了，对，放平。不对，小心，好紧张，
4: 扎不进去。
2: 一个简单的动作，体验到了缂丝织造的难度。与此同时，大家也感受到缂丝的织法奇巧。那么，缂丝还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3: 我们看到的作品都是两面的，我看您这就织了一面，那是不是还要织另一面呀？
9: 下面那个也织出来了，我给你拿镜子，你看一下。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它这个制造原理还是很简单的，就是经线上边呢搭着纬线
4: 啊，
0: 所有的这个制造过程当中呢都是这样的基本的原理。
3: 它就是这么织的，平着的，我从这儿看是它，从这儿看还是它，只不过左右反过来了。
1: 对，
0: 正面和反面的一个镜像效果。
2: 因为缂丝采用局部回尾的制造方法，所以会在织物上花纹与素地、色与色之间的交界处形成了明显的缝隙和孔点，这就是缂丝有着雕刻般立体感的原因。那么，缂丝真有雕刻般效果吗？带着疑问，跟随刘老师又回到了缂丝展览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表里如一，正反一样。大家看，什么效果？
3: 哇，那个漏洞的地方像不像满天繁星啊？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围绕着那些个，
3: 对，特别的好看。
0: 那么整个的这种轮廓线是不是有一个雕刻般的感觉？乘空观之，如
3: 雕镂之象。
11: 哦，我终于知道这为什么叫做被雕刻的丝绸了，
3: 怪不得叫做缂丝。
4: 缂丝，
0: 这就是缂丝的独特魅力。
4: 像这么一番解释啊，我就知道了为什么缂丝这么受大家欢迎。因为它表里如一嘛，像我们每个人做人也一样，也是需要
0: 表里如一。
2: 那凤姐儿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缂丝灰鼠披风，端端正正坐在那里，跟随曹雪芹的《红楼梦》，见到了贵比金玉的缂丝，读懂了曹雪芹通过缂丝展现贾府奢靡富贵的原因。这是他留在《红楼梦》里追忆往昔的符号。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一幅幅精美的作品，靠的是一代代工匠们的劳动智慧和对精巧工艺的极致追求。
6: 好，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刚才这句话当中， 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大家想。

0: 响。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匠人的匠，将对的将，世间二字，认知的知，融进的进，精彩的精，思之二字。我们连起来读一次。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1: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2: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判断嘛。
1: 哎呀，我们都来看看正确答案啦。
3: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4: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寻找夸父。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天地万物因日月阴阳而生。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5: 师父，您先别带我回仙岛，我有件顶重要的事还没办呢。
6: 哦，什么事那么重要啊？
5: 那个纣王实在是太坏了，我要……
6: 好了，你还是先跟我去见女娲娘娘再说吧。
5: 先见女娲娘娘？女娲娘娘也生我气了？
7: 天下万物皆因日月阴阳而生，才有了天地人间，地上才有了白天黑夜，每天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现在全乱了，人类又陷入了几千年以前的灾难之中。
5: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吗？
7: 很多很多年前，天上原有十个太阳。
5: 啊？
7: 他们把大地烤得像一个火炉，幸亏人间出了一个大英雄，他的名字叫后羿。他力大无穷，英勇无比，冒着生命危险射下了九个太阳，负起了拯救人间的重任。

0: 女娲娘娘，我也要做后羿那样的英雄，我拉得开轩辕剑。
1: 我可不是让你去射掉太阳，魔头石矶置天下人的性命于不顾，帮助暴君纣王倒行逆施，拴住了太阳。我们要尽快解救太阳，否则天地将大难临头。在北方草原上，有个巨人民族，他们天性善良，英勇善战，力大无穷。你去找他们的首领夸父，他会帮你。
0: 是谁呀、
2: 我看还是让我小猪熊来帮你好了。
0: 小猪熊，你又吹牛！嘿，站住！你给我回来！回来！

0: 我心里真的很着急。你看，动物们都快没水喝了，山坡被晒得这么热。
1: 娘娘，你看那座山好高啊。也许我们爬上去就可以找到那个什么什么瀑了。
0: 是夸父。你说他会在哪儿呢？说是巨人，可连影都看不到。

0: 两个山洞，那个夸父会不会就住在山洞里呀？
1: 别胡说，女娲娘娘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巨人，怎么可能住在这么小的山洞里呢？
0: 哼，也许他听说女娲娘娘要他去解救太阳，吓得变小了，然后就躲进山洞里了。
1: 你以为人家都像你那么好吃懒做、胆小怕事？
0: 瞎说，怕事就不跟你一起来了。
1: 瞧你又来了，你知道吗？那个石山精可厉害了，凭他的一个脚趾头就能把你给踩扁了。
0: 让我钻进他的鼻孔里、耳朵里，我才不怕什么石山精呢。
1: 奇怪，这儿的草怎么都是黑的？
0: 碍手碍脚的，拔掉算了。
1: 嗯，也好。
2: 也许我们不该拔那些草。

0: 进了我的鼻孔，还扯了我的鼻毛，害得我打了好几个大喷嚏。刚才是你们两个拔了我的鼻毛吗？你们是哪儿来的小东西，搅了我的好觉？
1: 不是我，是他。请问你是谁？不是我，
2: 别怕，没事了，没事了，别怕。
0: 哎，我没吓着你们吧？
1: 我猜你就是夸父吧？
0: 是啊，我是夸父。哎，你们是谁？来干什么？
1: 有大事，是件天大的事。哎呀，我们可找到你了。
0: 有什么事啊？现在天大的事就是我要睡觉，小家伙们，你们随便玩，可不许打扰我。我发起脾气来很厉害。
2: 这家伙可真懒，跟小猪熊一样，就知道睡觉。小猪熊，闪开！嘿！好险呢！这个家伙又大又笨，得教训他一下。
3: 看我的！
0: 痒死了，痒死了！哎呀，真是痒死了！哎呦！不睡了，小家伙，有什么事你说吧。啊，
1: 夸父，你可别生气呀，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是哪吒，是女娲娘娘派我来找你的。对了，这是我的好朋友小猪熊。
0: 哦，是女娲娘娘派来的，让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
1: 真的。真的是女娲娘娘派我来找你的，我是专门来找你帮忙的。
0: 跑来打扰人家休息，我可不喜欢这样的客人。
1: 哦，对不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0: 女娲娘娘急急地派你来，不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1: 这是秘密，我得小声地告诉你。
0: 那好，你跳到我的手掌上来。
1: 能让你帮我？
3: 你们在说什么？大声一点儿。
0: 好吧，我们这就走。

0: 厅，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快把金乌拴在山上，一定是那个女娲派夸父来了。你们一定要给我拦住她，拦住她！
1: 好，故事听完了。在天地万物因日月阴阳而生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是天和地，因为的因，日月的日，阴阳的阴。怎么样，你答对了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前车之鉴的典故。先出题了啊，前车之鉴这四个字里啊，有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
2: 前车之鉴需警惕，后车之戒要牢记。鉴是古代盛水用的大型水器，一般认为啊有三种用途：一是用来盛水，也可盛冰，用于冰镇食物；二是做镜子，在铜镜还没有盛行之前，古人呢常用它来盛水反光，当作镜子用；三是用来沐浴洗澡。鉴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盛行，西汉的时候仍有铸造。上海博物馆青铜馆里最有名的鉴叫吴王夫差鉴，高45厘米，口径73厘米，重45公斤。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虎头状兽耳，两耳尖的口沿旁有小虎攀援器口，做探水状。通体是繁密的蛟龙纹三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13字，即吴王夫差用青铜做此鉴，为吴王夫差宫廷中御用之物。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前车之鉴。汉文帝时有一位大才子，名叫贾谊，他一生啊只有短短的32年，但在有限的生命里，他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比如说千古名篇《过秦论》，就形象地论述了秦统一六国后经20而亡的历史原因。那个时候啊，汉文帝非常喜欢贾谊，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让他呀参与朝政。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贾谊啊太有才了，就遭到不少大臣的妒忌。很多人呢就在汉文帝身边说贾谊的闲话坏话，所以后来呢贾谊啊就被贬谪了，虽有远大抱负，却怀才不遇。这贾谊就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写了下来，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治安策》。在《治安策》文章当中啊，贾谊再次分析了秦朝由兴到衰的惨痛教训。在他看来，秦始皇病死之后，奸臣赵高用阴谋手段拥立胡亥为皇帝。赵高这人呢太坏了，他呀也不教胡亥如何打理朝政，就只教他怎么用残酷的方式处置犯人。结果呢，这胡亥也就是秦二世，除了杀人之外，别的事情是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这胡亥啊并非生下来就是坏人，而是受他周围的赵高等人的影响变坏了。前车覆，后车戒，秦朝的失败必须引起后世足够的警惕，否则呀汉朝也会犯秦朝的错误，那就太危险了。汉文帝看了贾谊的这篇治安策之后也深受启发，调整了自己的施政方针。这就是成语前车之鉴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战国荀况《荀子·丞相》，指前边的车子翻了， 后面的车子可以引以为鉴，比喻先前的失败可做其后的教训。
1: 好，故事听完了，现在该答题了。前车之鉴这四个字里有韵母是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有，就是前车的前和之鉴二字。怎么样，你找到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1: 倾听
3: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文章《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4: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

0: 力，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他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2: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朝的榮武裏面，
1: 嶺南成傳統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賞一下比較古老的藝術。
1: 每日一個鐘，聽韻味嶺南，品嶺南韻味。来到2026年的6月2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例牌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讲到粤语古诗词歌曲，最早是以粤曲的形式出现的。广东的音乐人陈辉权是当代优秀的广东音乐创作人、歌手。近年来，他醉心于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艺术经历和成就可以说相当之犀利。所以昨天和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会有粤港粤过瘾环节，带来我们嘉宾主持梅康明的明少制作的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的粤语唐诗宋词。结合陈辉权老师的作品，同大家一起探识一下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和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昨天播出了上集，今天播出下半部分的专题内容。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天播出到第57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听到湾区文化地图，趁着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余韵，跟大家关注一粒种的故事，也是2026香港非遗月的重点展示项目西贡客家灰水种技艺。会听到这个专题叫做一粒灰水种香港客家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说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插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

0: 放工，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最近两期节目我哋都关注粤语古诗词啊。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呢系当代优秀广东音乐创作人兼歌手。近年嚟，佢最深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所以我哋今日咧继续分享由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创作嘅声音专题节目《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下集。一起通过陈辉权老师的专访和他的作品探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和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一起来听声音专题。
2: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辉权，希望大家多去唱和读唐诗宋词，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丰富我们的生活。
3: 无可奈何花落去，此曾相识燕归来，小雨香径独。

0: 罗浮山下四时春，露骨扬梅次第新。一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
1: 因为读到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当然绝大部分广东人或者全国人民都知道呢句系嘛，日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咁我细个就一直都记得噶啦，或者叫做按翻粤语讲咩，一啖荔枝三把火啊。咁啊，唔知边个错啱边个错啊？究竟系苏轼讲先嘅咧，定系民间传起先嘅？咁但系咧，我就真正中意喺早年中意读诗嘅时候，先发现哦，苏东坡写嘅，系仲要佢系两首诗嘅祖诗嚟噶嘛，即系食荔枝两首喺惠州写嘅其中一首。哇！我就话哇咁靓嘅呢个明明就系呢个苏轼呢个大文豪为我哋广东人留低最好嘅形象代言句啦。呢个系广告词嚟噶，系嘛最好噶啦，不辞长作岭南人噃。咁仲有前边佢嗱有数咗我哋广东嘅水果同埋名城罗浮山下四时春啊嘛，嗱已经系广东嘅特点已经勾勒咗出嚟啦，系嘛露骨扬梅次第新。咁佢當然佢篇幅有限，即係話我哋呢度下四時皆果，咩時候都有合適嘅水果咁樣啊。然後呢個日啖荔枝三百顆，荔枝就唔使講啦，大家而家都睇緊呢個長安荔枝，呢個荔枝嚇呢個係水果中嘅極品嚇。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讀一讀張九齡嘅《荔枝賦》，知道佢裏邊你未食過未見過，我係冇辦法同你描述嘅。但係一旦你見到，你去食過。肯定是不生难忘的，这个是很极品的水果来的。啊、然后呢我就不得，我一定要抱，一定要等小朋友知道这一首完整的诗就是这样的。我就抱了你已经罗浮山下四时春，那抱了在这里放在这里，觉得不够厚，摆了几天之后，喂篇幅短了一点，觉得不知道差点什么东西，这样才突然醒起，喂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粤曲，喂荔枝颂这样、啊、身外时将花红被，哎覺得好啱喎，用咗嗰兩句啦，叫做古典創作嘅手法叫做隱括啊，即係叫呢種手法叫做隱括，借用咗一下。咁本身因為荔枝仲亦都係嗰個曲，亦都係原先民間嘅曲調啊，四不正係嘛？呢個叫咁即係咁，我就好啊。咁一嚟咧，就令到首曲更加有一個亮點，亦都喺呢首歌裏邊傳頌翻我哋

廣東嘅經典粵曲，係嘛？等小朋友知道，我呢兩咁好聽嘅，哇！原來係紅線女嘅粵曲，黎姿仲噃咁樣，即係可以通過一首歌了解好多知識、事情啊，同埋藝術。咁仲有一個，我心裏邊亦都係，我先發現原來，哦，嗰、那個讚曲人陳冠希，我老鄉喎，順德老鄉喎，鄉里。咁我亦都係心裏邊心存敬意啦，即係我即係覺得係應該向我哋嘅老鄉兼前輩致敬嘅咁樣嘅一首歌嚇，咁樣咯。咁哎呀，我就開心到咩咁。我寫完之後出街之後，其實真係幾受歡迎啊，咁所以亦都引發咗好多個版本，除咗小朋友我個女女唱嘅版本啦，咁亦都有好幾位唱家唱嘅，有流行歌嘅版本，有曲藝嘅粵歌嘅版本咯。嚇、啊、咁到而家每年到特別而家呢個時候嚇、啊、荔枝豐收嘅時候，就會周圍都播噶啦。佢呢個就係食荔枝嘅創作緣由。

另外一首就是粒音对韵。粒音对韵呢，实际上如果你要整个篇幅，你不可能唱晒的很长。我现在只不过用它的词都是东韵，即是第一个韵，总共30个韵。

每一个韵里面至少有四篇，那种都是东韵的里面的其中开头的第一篇。我其实就是为了等小朋友知道，哦，原来有本这样的训蒙的书，即是学 古代的时候呢，要学诗词和学文学呢是必备的。啊，咁真係朗朗上口，佢押韻啦、平仄啦，因為你基本上以前咧，嗱你喺好似嗰個樂賓王寫鵝鵝鵝七歲咋，你睇嗰個王陽明啊，同埋好多都係哇七歲八歲佢已經寫得好好能夠傳世嘅詩，咁但係佢之前其實起碼有兩年係打呢個基礎嘅，粒中對韻啦，仲有個聲律啟蒙啦，咁仲有其他啲咩農民邊影啊，仲有好多。即係呢一啲，但係呢個比較有代表性，又比較通俗。咁誒係咯，我覺得，因為我讀到呢個嘅時候咧，本身我有朗誦版嘅，咁覺得喂佢好有呢個聲韻嘅潛質。啊，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又順口啊，係嘛？咁啊，誒試一試將佢譜啦咁樣。我覺得如果普通話就好容易啦，普通話可以譜成好多嘅唔同嘅風格都得。但係粵語咧就佢框得比較死。啊，咁我就亦都盡力去譜咗佢。咁然後就再經過修改修飾啦，咁就成咗而家咁樣。咁然後咧呢首歌，我哋流行歌就叫做 hook， hook 就係嗰個亮耳嘅地方。有乜嘢比較令到佢更加有趣咧？咁首先我諗到就是，先用童聲嘅粵語童聲先朗讀前邊嗰幾句最經典嘅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咁樣。咁好啦，再加一個喺前面，加一個就係冬韻嚟噶嘛？呢個係冬，咁我咪加多個咚咚咚咚咚咚啊咚咁樣，即係特別係小朋友嘅時候，佢有一個感性嘅形式，就係聲音。呢個係聲律啟蒙，第一個冬韻，我係咪要強調咗呢個咚咚咚咚咚咁樣嘅話，就令到佢會覺得好有趣啊！小朋友覺得有趣，佢就慢慢知道點解會咁樣嘅咚咚聲啊咁，因為佢呢個係冬韻啊嘛。啊，咁就係咁樣，呢啲全部都係偶發嘅，嚇、啊，即係你創作嘅時候突然間覺得，喂，呢啲仲未夠料噃，仲未夠味道噃，再加啲嚇咁樣咯。當然呢啲亦都要取捨，嚇、啊，即係有時放多啲嘢落去又影響全部一首歌嘅篇幅，畢竟有限。咁我覺得揸住個精華就放呢個味道落去咯。啊，咁所以就形成咗呢首。當然呢個仲有一個岑海岩唱嘅粵歌版。啊，咁佢咧咁又聽落，佢又好有粵曲味嘅，其實好有趣啦嚇。咁、啊、有童聲版，有流行歌版，有粵歌版咁樣。

0: 從音樂作品到權歌嘅視頻後嘅朗誦粵語古詩詞啦，跟住到一系列嘅出書，其實凝聚咗權歌有好多嘅對中國文化歸屬感。
1: 我其實都正話講過啦，本身就係通過一首歌仔可以傳播到幾樣嘢啦，即係粵語啦，我哋中華傳統文化嘅精華精品嚇。咁同埋咧，最主要就係本身攞嚟閱讀粵語一定係優勢，即係喺全國嘅咁多嘅方言裏邊，我覺得係最有優勢嘅一種。啊，呢個唔係我講噶，係啲詩詞專家、詩人或者音韻學專家講嘅。最主要佢比較多咁樣保留咗古漢語嘅特點啊，中古漢語就係唐宋嘅時候嘅呢啲聲韻嘅特點啊，尤其係入聲字100%，一粒冇少。咁如果你其他地方講普通話嘅地方嘅人，你真係愛好詩詞，你想按翻原先嘅遊戲規則去讀，咁就陰功啲啦。你首先你真係要揾出邊啲係入聲字，你要背咗佢，幾百個字嘅噃入聲字，係嘛？咁一個入聲字，一個咧佢九聲六調啊，實際上就係所謂講嘅，即係籠統咁講，其實真係完整嘅四聲嚇，四聲就平上去入。咁而家普通話嘅四聲其實佢唔係四聲嚟嘅，按嗰個音韻嚟講，佢得三聲嘅啫。佢係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冇啦，冇咗入聲。咁而且冇分陰陽啦，即係除咗個平聲有。咁我哋粵語唔係噃，分完陰陽仲有嗰個入聲，仲要分中，仲有個中入，係嘛？即係所以點解個音調咁鏗鏘好聽？即係所以佢就更加呢個語言係更加富有音樂感，因為佢唔單止高低有高低。橫向的有節奏有長短，入聲是做什麼呢？其實在古詩詞裡面，特別是古體詩，大量的入聲韻，側聲韻裡面的入聲韻，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滿江紅亦不用說，它做什麼？它這個剎車的作用，還有用在中間，令到這個音有長有短，有強烈的抑制，係咪有舒揚的擴展？個平聲字佢就比較平緩高低啊嘛。咁但係入聲字就係能夠一個令到佢喺幾個地方可以用到，一個就係比較激憤，一個咧比較鬱悶，第二個另外一個就係好有趣啊，令到呢個節奏感好強嘅。所以你讀到有啲詩，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嗱，呢啲咪好有趣，呢啲咪入聲韻咯，係嘛？你撈煮。咁你普通話讀你點有體驗唔到呢個韻味？所以我哋主要係粵語去讀詩詞，就係更加符合翻作詩人或者呢啲詩詞所體現嘅遊戲規則。你一定係聲韻行頭嘅，冇得傾嘅，因為唔係佢點解特別律師？咁點解叫佢律師？因為但係佢經過優化美化，達到一個最高嘅高度啦。嚇！將呢個文學作品濃縮嘅文學作品用能夠用聲韻，如果佢唔係咁樣，佢就唔叫詩歌啦。佢同音樂冇關，佢就唔叫詩歌。你不如寫而家嘅白話詩，係咪先？咁所以我既然佢咁係有已經係有呢個音樂嘅咁樣嘅基因喺度嘅。

咁我哋就係可以用音樂去能夠將佢，我哋叫做咩咧？可以叫做用旋律去重新裝釘古籍啊，或者可以做一個咁樣嘅比喻。我覺得佢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嚟。大家好，我係音樂人陳輝權，希望大家多去唱同埋讀唐詩宋詞，增強我哋嘅文化自信啦，同埋豐富我哋嘅生活。

冇错啦，嗱，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少创作嘅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下集。我哋都结合陈辉权老师嘅采访同埋佢嘅作品，同大家探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同埋粤语古诗词歌曲嘅文化美学。咁啊，最尾都会送上主持人肥光啦，近期都好中意嘅陈辉权老师创作嘅呢一首《粒翁对韵》，以此结束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亦都多谢晒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少对我哋节目嘅加持。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系云朵个云，听系听众个听，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精品节目。天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李宝，
6: 小白章。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又系听古仔时间。呢、这个钟数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7集嘅内容。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唐中宗李显忽然间暴毙，有人怀疑呢系佢老婆韦皇后伙同个女安乐公主落毒毒死佢嘅，咁亦都有史家认为呢系只不过系普通嘅心脏病发作啫。咁总之无论如何啊，唐中宗李显喺一片疑云之中就忽然间瓜咗老陈。我哋之前都讲过啦，韦皇后母女呢一心就想学武则天过下女皇帝嘅瘾嘅，于是喺中宗暴毙之后啊，韦皇后啊秘不发丧，暗中调咗佢个侄同外甥率领50,000兵马拱卫京师，稳住咗形势啦，咁先对外公布话皇帝驾崩，然后呢又伪造中宗嘅遗诏，立中宗嘅世仔李重茂为帝，由韦皇后临朝称制。韦皇后对于事情的安排基本上都是照抄武则天的，皇帝在位的时候她就临朝扶正，皇帝死了她就找个傀儡小皇帝登基，最后等个时机成熟自己就再抢个皇帝位来做。不过这个世界上的事呢，你有时听人做好像很容易，自己做就不是那回事了。武则天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

0: 帝啊，就并唔系随便边个都学得嚟嘅。武则天主持朝政嘅资历之深，对时机把握之准，喺朝廷上嘅威望之高，人脉之深，绝对就唔系韦皇后可以比嘅。所以韦皇后虽然临朝称制，睇起上嚟咧就大权在握，仲同上官婉儿、安乐公主等几个女人咧结成咗个女人帮，呼风唤雨。咁但系事实上啊，朝廷上上下下对于中宗暴毙嘅真相都疑神疑鬼嘅，而对于韦氏啊更加暗暗不服，惊死佢咧成为另外一个武则天。嗱，讲起上嚟咧，韦皇后呢个人都系有啲政治能力嘅，佢对于巩固形势啊都系落咗一番功夫嘅。首先，佢系推举咗一个信任嘅五人团做宰相，咁啊当然五个都系佢心腹啦。然后咧，佢又命令两位将军领军到均州，监视中宗嘅另外一个王子李重福。等到临朝称制之后啊，韦皇后就宣布亲自统领天下兵马，由佢哥哥韦温咧负责实际掌管，而佢啲侄仔啊、外甥啊咁剩咧，个个都身居要职，统领大量嘅禁军军队。从中可以见到啊，韦皇后其实心里边都清楚嘅，自己啊唔足以说服人心，一定要揸住兵权先得。咁从外表嚟睇咧，韦皇后似乎坐稳咗个龙庭啦，于是啊大赦天下，搞到似模似样嘅。咁但系实际上咧，呢、这个时候暗流涌动，各方面嘅势力啊都喺度睇清形势，谋定后动。大部分啲大臣咧都未谂掂企边边嘅。而喺呢个关键嘅时候啊，韦皇后就显露出佢政治眼光唔足嘅毛病啦。佢啊净系挂住防备唐中宗啲仔，忽略咗一个非常之紧要嘅潜在对手，呢、这个就系中宗李显嘅兄弟，后来嘅睿宗李旦啦。嗱，李旦自从俾母亲武则天逼咗落皇位之后啊，一直就领个闲职，俾软禁喺屋企。李旦呢份人呢，性情都比较温和，但系好有韧性嘅。虽然备受武则天嘅压迫，但系佢自己就一直默默咁承受住压力，从来都唔将外边嘅风风雨雨咧带翻屋企嘅。所以佢嗰几个仔啊，都可以健康成长，相亲相爱，一直到老咧都系咁样，实在系非常之难得噶。等到唐中宗驾崩，韦氏执政，韦皇后觉得李旦呢个人咧系冇乜威胁嘅啫，于是啊，只系剥夺咗个议政嘅权力，封佢为太子太师，然后又加封佢几个仔，咁以为咁样咧就可以稳住呢家人啦。韦皇后防范嘅重点啊，始终都系摆喺中宗嘅其他几个仔身上。殊不知天下嘅事咧系往往出人意表嘅，你以为稳如泰山，殊不知佢话冧就冧嘅。李旦话晒做个皇帝噶嘛，有好大嘅政治号召力嘅，而佢个仔李隆基啊，就更加系个难得嘅人才。韦皇后忽视咗李旦一家嘅政治潜力，又低估咗当时人心向住大唐李氏嘅心态，见到表面上风平浪静，以为万事大吉，结果一个浪头冚过嚟咧，马上就冧档啦。而呢个浪头啊，正系由历史上大名鼎鼎嘅唐玄宗李隆基咧掀起身嘅。嗱，讲到李隆基啊，大家第一时间梗系谂起杨贵妃噶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杨贵妃都未出世吓，李隆基啊仲未成为唐明王。咁佢哋两个嘅故事咧，我哋以后再揾机会讲。咁呢个时候啊，首先要交代一下李隆基呢段时间以嚟有咩搞作。嗱，李隆基系上皇李旦嘅第三个仔。他自细咧就多才多艺噶啦，性格非常之果断。咁生于忧患之中咧，同其他王子亦都好唔一样啊，好有忧患意识。咁啊，政治智慧亦都好高嘅。去到景龙二年啊，李隆基被外派去庐州，就任别驾，亦就地方嘅第二把手啦。嗱，佢喺庐州就职三年，因为山高皇帝远啊，佢又系皇族嘅身份，咁所以喺地方咧，好容易聚集喺自己嘅势力嘅。好多地方嘅豪强有能力嘅人呢，都聚集喺佢身边为佢所用。几年之后啊，李隆基奉诏返京，呢、这个时候呢，佢已经成长成一个相当之高明嘅政治家，既懂得韬光养晦积聚实力，又有雷霆一击舍我其谁嘅气魄。佢返到京城之后啊，韦皇后挂住压制中宗几个仔，见到李隆基听听话话，亦就唔多理佢啦。李隆基入京之后暗中观察咧，发现韦皇后呢班人睇上去咧，似乎系大权在握。咁但系朝廷上下，包括大部分嘅元老重臣啊，同佢哋都系貌合神离嘅。大唐李氏咧， 在大家心目中还是有很重的分量。于是啊，李隆基就看到推翻韦氏集团的希望了吧。咁所以啊，佢亦都继续努力去积聚实力。经过一段时间呢，佢喺京城里面亦都组织咗个政治集团。刘幽求、钟兆京等等人呢，就成为骨干分子啦。不过正所谓孤掌难鸣啊，李隆基都知道自己实力啊仲未够嘅，仲需要揾一啲有实力嘅盟友。咁呢个时候啊，佢就揾到佢姑姐太平公主啦。嗱，太平公主呢系武则天嘅细女，李隆基老豆李旦个妹。武则天在世嘅时候啊，就好鍾意佢嘅，成日话太平公主系似自己。史书上讲啊，呢位太平公主方额广耳，多权谋，佢对娘亲武则天系好敬佩嘅。所以武则天在世嘅时候呢，佢系从来都唔锋芒不露嘅。但系到咗韦氏当政嘅时候啊，佢呢个前朝公主啊，自然受排挤噶啦，所以过得都好唔如意嘅。李隆基见到姑姐屈屈不得志，於是就去拜访个姑姐谋求合作啦吧。见到太平公主，李隆基行过礼啊，坐低话啦：最近侄儿听到传说，话姑姐你心情唔好，特意啊过嚟请安。太平公主一眼啊睇穿李隆基嘅用意啦，亦都唔同佢耍太极，直接了当就话啦：当今皇上一味啊怕老婆，外戚当权败坏朝纲，我忧心国事，心情梗系唔好噶啦。唔知道贤侄又有咩良方妙法呢？李隆基就话啦：当今圣上俾萧小蒙蔽，无心国事，我都好痛心。咁但系皇上宠信外戚，我哋李氏宗亲都无能为力噶。若然有咩冬瓜豆腐呢，唉，恐防我哋大唐又要改姓韦啦。太平公主就笑啦：隆基啊隆基，你今日嚟揾我唔係諗住过嚟诉苦吓嘛。但李隆基又唔硬接佢啲招，继续就兜圈话：当今圣上虽然昏庸，但始终都係我伯父，佢在朝当政我并无怨言嘅。但係若然日后韦氏势力大咗，我哋李家恐防死无葬身之地，姑姐你恐防都难以独善其身噃。太平公主见到李隆基兜嚟兜去言不及义嘅，亦都知道咧时机仲未成熟，于是就话啦：日后若然韦氏扰乱朝纲，贤侄你再嚟揾姑姐商量啦，姑姐一定帮你嘅。咁一嚟啊，双方就暗中达成默契，结成咗反对韦氏嘅联盟。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噶。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嗱，睇翻啦，过去嘅呢个周末啦，啱啱度过咗传统节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嘅成个假期。咁喺呢个承载住千年传统嘅节日里头啦，客家人系保留住佩戴香包、撒红黄酒同埋包粽等嘅古老习俗。咁其中灰水粽咧，作为客家端午嘅标志性美食，以其独特嘅风味同埋深厚嘅文化底蕴，令人回味无穷。嗱，眼下香港飞围月2026嘅活动咧，正喺全香港八个区嚟铺开吓。从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咧，各类活动形式多样，可以话亮点频出。而灰水粽制作技艺作为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嘅项目，恰逢早前嘅端午假期啦，又饱含住浓郁嘅客家韵味，成为今届非遗月活动当中极具特色嘅亮点之一。嗱，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我哋会同大家一齐探寻下呢一粒灰水粽里头埋藏住嘅香港客家情。喺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嘅非遗精华游中呢个活动当中咧，有一项重要嘅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令到公众亲手包灰水粽，同埋深入了解灰水粽嘅制作技艺。通过呢种沉浸式嘅体验啦，公众唔单止能够近距离感受香港多元非遗嘅独特魅力，亦都能够令到原本遥不可及嘅传统文化咧变得鲜活可亲，真正走入人们嘅心里头。喺香港嘅北区、西贡、元朗等区域嘅客家村落里头，当地嘅乡亲至今仍然坚守住端午制作灰水粽嘅传统风俗。他们会精心挑选生长在山野之间的布荆树或者是黄荆树灌木，斩低之后晒干，然后将它烧成灰烬，经过多重过滤沉淀，最终制作出珍贵的灰水。之后用这个独特的灰水浸泡制作粽的糯米，这个就是灰水粽的由来。香港客家会馆的馆长林文影介绍，香港客家人制作灰水粽的方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2: 香港有很多村落还会做灰水粽，端午节做粽子最出名的地方有丹水坑村、榕树坳还有茂草岩等村落，每年他们都会做粽子，有灰水粽、肉粽等等。做灰水粽要提前好多天准备，要先把布荆树烧成灰，沉淀出灰水，然后去浸泡做粽子的糯米。这种做粽子的手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1: 经过这种灰水浸泡之后的糯米呈现出很淡雅的金黄色，制作的时候是无需要添加任何的馅料，只需要用竹叶轻轻包裹，然后慢火炖煮数小时，煮好的灰水粽是晶莹剔透、软糯香甜，食用的时候饮返些许的蜂蜜或者白糖，淡淡的草木清香和糯米的香甜完美交融，口感丰富而且毫不甜腻，令人回味无穷。而灰水粽制作技艺已经连续两年成为香港非遗月活动的特色项目。现在香港特区政府越来越重视中华非遗的保护传承工作，香港多所高校亦都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当中去，令到更加之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非遗、认识非遗、传承非遗，为非遗的文化注入新的活力。继续来听听香港客家会馆的馆长林文影的介绍。
3: 现在搞起啊，
2: 在新界郊区的客家村落，端午节的时候，年轻人会回到村里面组织活动，最多的就是做灰水粽。本村的人也会带自己的朋友、同学一起参加，从事非遗工作的志愿者也会回到村里面去做义工。现在还吸引了很多大学。

0: 学生。这几年，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比较重视非遗文化，他们会组织旅游、酒店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
1: 旅游、酒店管理的学生呢，我是他们了。
2: 香港客家人代代相传住呢一份源自于祖国内地的百年古法手艺，而灰水粽那份独特的香气源自于柴火的灰烬。就好似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之后，在世界各地顽强扎根、繁衍生息所展现出来的坚韧生命力。而追溯客家人南迁的历史足迹，你会很惊奇地发现，这一味看下去好像比较朴素的食物，竟然贯穿了海峡两岸和港澳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成为了连接各地客家人情感的纽带。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每到端午时期，乡亲就会忙着制作灰水粽，大家分工协作，有些烧制灰水，有些捞米，有些洗粽叶，还有些围坐在一起包粽。有接粽叶，然后倒入泡发好的糯米，封口系绳，手法十分娴熟。安远县客家乡亲魏红是这样讲的：
3: 灰水是由黄金烧制而成的，加了灰水的粽子，它的糯米更加粘稠，口感也更好。然后我们再用粽叶把糯米包裹起来，既保留了粽叶的清香，也让灰水粽比一般的粽子更好消化。
2: 而在福建龙岩和广东的梅州、河源、惠州的客家原乡，到香港西贡的客家村落，再到宝岛台湾的客家庄，灰水粽始终是端午节的主角。虽然各地使用的草木有所不同，有布经树、荔枝柴、山茶子壳等等，但是它的核心工艺就如出一辙。草木烧灰、取灰水、泡米、包裹、水煮，这个是一种制作技艺的传承，更加是客家人文化认同的象征。这粒细细的灰水粽早已经超越了食物的范畴，承载着客家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近年来，香港客家乡亲通过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凝聚乡情，表达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和对节日的美好祝愿。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很多届的两岸客家总是友情活动，而这个活动是以粽子为情感纽带，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将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客家乡亲紧密相连，共同传承和弘扬客家文化。来听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蓝建平是这样讲的：
4: 粽子是两岸客家共同民俗的符号，我们每年在端午前后都会邀请内地客家中心代表、台湾客属社团代表、沪港和香港客家乡亲一同在客家村落包客家粽、品客家擂茶、展演客家山歌、麒麟舞，我们打破这个地域的界限，每次的话达到四五百人的这个活动，以这个民俗为纽带，常态化维系两岸客家族群的亲情，促进民间常态化交流。
2: 客家文系诞生于漫长的迁徙之路，客这个字既代表着漂泊的沧桑，亦都彰显着坚韧的品格。从中原一路南下，客家人巧妙地将北方的粽和南方的草木灰相结合，无需山珍海味，一把灰、一把米、一片竹叶就可以创造出独特的美味。而那份淡淡的草木回甘里头，蕴含着山野的气息、祖先的智慧，更加保藏着全球客家人一脉相承的根与魂。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后我们趁着端午的余韵分享完客家灰水粽，肥光同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佛山的本土歌曲，叫做《九江飞龙》。虽然端午过了，但是各地的龙舟赛还在此起彼伏，就好像香港今年的国际龙舟邀请赛迎来50周年，去到7月初都还有龙船可以看。而在珠三角各地，龙船比赛都在继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以这首《九江飞龙》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
1: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田园，住滴山人。
1: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

0: 梁之音，
1: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板凳花，扁担茶，
5: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
9: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醒神好音乐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清情。今日嚟听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
4: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耳畔响起的是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曲曾是志愿军将士奔赴疆场的进军号角，是战壕坑里鼓舞士气的精神旗帜，更是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英雄史诗。1950年，美国悍然出兵入侵朝鲜，战火蔓延至鸭绿江畔，新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果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时任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第26团五连指导员马福尧，亲眼目睹将士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内心深受触动。誓师大会前夜，他趴在煤油灯下，将全军将士的共同心声凝练成一首出征诗。诗作一经创作，便迅速在部队流传开来，成为全体将士们铿锵有力的战前誓言。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深入前线采访时，发现了这首饱含斗志的诗作，豪迈磅礴的气势与炽热的战斗情怀令他深受震撼。他在战地报道中引用该诗。1950年11月，刊载这首诗作的《战地通讯》登上《人民日报》头版，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烈共鸣。音乐家周威志读到诗作后深受触动，满怀热忱，仅用半个小时完成谱曲创作。后经音乐理论家吕季建议，歌词里的“抗美援朝鲜”统一定为“抗美援朝”。1951年正式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70余载岁月流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早已突破特定历史时空，融入民族精神血脉，成为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它激昂的旋律是党领导下英雄儿女众志成城、捍卫和平的时代强音。它雄壮的歌词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听党指挥、浴血奋战的忠诚与伟大，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

0: 啱先你听到嘅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欢迎你听日继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阳光喺新鲜嘅空气中醒嚟，青草喺微风嘅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啱啱听到嘅系嚟自陈楚生演唱嘅《向海而生》，悠扬嘅曲调，磁性嘅声音，将细腻嘅情感娓娓道来。歌词准确贴切，直击人心，旋律大气动听，朗朗上口，生生不息嘅力量感扑面而来。成首歌温柔坚定，催人奋进。今日嘅节目，我哋嚟听到嘅歌曲都系同大海有关嘅歌。接落嚟听到嘅系嚟自阿儿良演唱嘅《带我去一个阳光》。

啱先听到嘅呢一只歌嚟自陆先生乐队演唱嘅《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好中意陆先生嘅音乐，清新又灵动。佢哋用真实嘅情感、真挚嘅歌声，为听众带嚟关于青春成长嘅回答。继续嚟听歌，听到嘅系黄心凌演唱嘅《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我想我是海呢首歌是王磊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亦都是王磊非常之有代表性的歌曲。大海除了令人觉得放松和欢乐，有阵时都会令人觉得内心平静。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同，反应在音乐上亦都不一样。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天的醒神好音乐节目中，我们会听到的都是跟大海有关的歌。继续来听到金文琪演唱的《如果世界没有海》。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高五人带来的《与海无关》，这首歌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运气来得若有似无》当中。整首歌非常之率真直接，歌词里面的彼此依赖和信赖有一种特别的温暖。好喜欢高五人的音乐，文艺又趣怪，有阵时会较真，有阵时好柔情，

啱先听到呢首歌系嚟自李心洁演唱嘅《爱像大海》。演唱呢首歌嘅时候，李心洁冇过分重视曲风、音乐性，力图系用最自然嘅感觉去诠释，反而揾到一种属于佢自己嘅风格。望下时间，要送出今日嘅最尾一只歌啦，选择到嘅系嚟自易烊千玺嘅《粉雾海》。呢首歌从安静唱机效果开始，一把电吉他加上易烊千玺轻柔呢喃式嘅吟唱，喺几分慵懒当中流露出心动，亦都用呢只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驳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24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5: 西柏坡系党中央解放全中国嘅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4: 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已收小麦超3000万吨。
5: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4: 香港书展7月15号开幕，将举办超过600项活动。
5: 伊朗宣布福尔摩斯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